0: 这个协调能力，减少因为双眼不协调工作导致的视觉问题，改善这个阅读困难、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有助于提高学习质量。
1: 听您这么一说，这个原来视觉训练有这么多的作用，那么哪些青少年儿童更适合做视觉训练呢？
0: 第一类呢，就是双眼视功能有异常的，存在这些调节功能及融合功能有异常的，如假性近视、调节过度等。还有这个就是我看近，长时间看近看远不清楚，那我长时间看远再看近不清楚，这种情况也是可以的。还有一个就是看近无法集中，还有一个就是集合不足等，这些都是视功能有异常的。第二类呢，主要就是这个眼球运动功能有异常的，眼球运动不良，如扫视、追随、注意能力差，这时候呢，就是他阅读的时候容易丢字，落字，还有串行。第三类呢，主要是弱视，就前面已经提了，弱视呢，它首先呢是通过一些红光呀、光刷、光栅后像、精细这些多种方式的训练，刺激它这个弱视眼的一个视觉系统，提高视力。但是弱视呢，它不仅仅是视力上的减退，它是一个综合症，它包括了多项的一个视功能不足，如视觉的这个拥挤啊，调节能力会较差，还有一个注意力不稳定，视敏度下降。还有这个眼球追踪这个能力会较差，弱视儿童呢，他不单纯提高视力，更重要的是要恢复这个双眼的一个功能。那么第四大类呢，主要就是这个斜视，但是他不需要手术。有一部分小朋友曾在斜视，但是没有达到手术的指征，是可以通过视觉训练来改善这个融合范围，增强大脑对眼睛这个控制能力，改善这个融合视跟立体视。第五大类呢，就是斜视术后的人群。斜视术后呢，进行视觉治疗，如托育治，建立融像，建立立体视，能有效地促进患者视功能的恢复，减少这个远期复发的一个概率。第六大类呢，主要就是容易视疲劳的人，如早期的一个老花患者，还有视觉相关阅读障碍的学生，还有长时间在电脑前工作，长时间近距离用眼。还有的就是近视激光术后或者角膜塑形镜佩戴后出现视疲劳症状的这类人群。
1: 或者很多家长说这个孩子还小，等到长大了视力会自己发生变化，这种说法到底正不正确呢？
0: 这是一个最危险的一个误区啊。像弱视，它治疗是有一个黄金期的，它最佳的一个黄金期是3到6岁，但12岁以后呢，它治疗的这个效果会大幅度的一个下降，成年后呢，基本就是无法治愈。儿童视觉发育在6岁前呢，基本是已经成型了。它这个一旦错过这个阶段呢，就是我们大脑对这个视觉信号处理的这个通路已经固化了，你再想纠正就非常困难。所以就是建议孩子3岁以后每年就要进行一次复查，我们要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1: 胡主任刚刚讲了这个视觉训练非常的重要，那么它到底具体有哪些优点呢？
0: 视觉的训练这个优点可不少。首先呢，它这个能提高我们的个视力。对于弱视的那个孩子来说呢，通过系统的这个视觉训练，可以刺激眼睛的个视觉细胞，增强其功能，从而提高视力。其次呢，就是视觉训练还可以延缓近视的这个增长。视觉训练是可以增加孩子眼睛这个调节幅度、调节灵敏度，提高这个融像和眼球运动能力，消除就是视功能异常对近视增长这个影响。再者呢，就是可以有效缓解这个视疲劳。现在孩子们的学习任务都很重，长时间这个近距离用眼，很容易出现眼睛啊酸胀、疼痛、干涩这些视疲劳症状。视觉训练中这个调节训练呢，能提高眼睛的一个调节功能，让眼睛在看近看远都能轻松的应对，就像那个好比那个紧绷这个琴弦，给它放松一下，大大的呢减轻了眼睛这个负担，缓解这个视疲劳。另外呢，这个视觉训练还有助于改善我们双眼协调能力。双眼协调工作呢，对于我们人准确的去感知这个物体的一个位置呀、距离还有深度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两个眼的这个协调能力不好，那可能会出现看东西重影，然后立体视很差，那影响孩子的学习和生活。比如呢，就是有的好小朋友在写作业的时候容易串行，运动的时候容易摔跤，这些呢都是通过

0: 视觉，训练可以让我们双眼就是更好的这个协同工作，提高孩子这个视觉体验和生活质量。
1: 那么如此听来，视觉训练确实好处特别多。不过也有观众担心，这个视觉训练会不会是智商税呢？毕竟现在儿童青少年视力问题这么普遍，各种训练机构层出不穷，训练方法也是五花八门。
0: 这个确实是现在很多家长关心的这个问题哈，在当下确实存在一些不良的现象，但是呢，视觉训练它本身并不是智商税，不过家长们一定要保持理性，千万不能病急乱投医，谨防各种陷阱，还有一定要谨防各种一些虚假宣传，还有过度治疗的陷阱。现在市场上有很多机构是夸大宣传的，声称能快速降低度数，治愈近视，这些都是不科学的。视觉训练呢，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需要科学规范的进行，不能期望一蹴而就。就像我们锻炼身体一样，它不可能就是练几天我就拥有一个强壮的体魄。视觉训练也是需要坚持的，只有坚持才能看到效果，而且每个人的眼睛情况是不同的，训练效果也是有所差异的，不能一概而论。
1: 那么家长们该如何科学辨别视觉训练的真伪度呢？
0: 第一呢，我们要了解这个视觉训练的一个适应症，是哪些人是适合做这个训练的。正规的这个视觉训练主要是用于弱视、斜视以及其他这个特殊视功能障碍的人群，还有对于调节啊和集合异常训练也能辅助这个近视防控。家长们呢要警惕那些扩大宣传，比如宣称能快速降低度数、回退远轴、治愈近视等说法，而且不能只关注这个视力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还要关注这个度数的变化，尤其是眼轴的变化，因为眼轴的增长呢是近视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控制眼轴这个增长对于近视预防近视加深是非常关键的。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核查训练这个医学的一个依据。真正的视觉训练是基于专业的这些视功能的检查以及其他的一些视光的专业的检查，我们一般是根据这个检查结果及症状来评估你是否需要进行这个视觉训练。如果你的就是视功能的各项检查结果都很好，那么是没有必要非要去做这个训练，保持良好的用眼习惯，定期复查就可以了。但如果你的视功能是存在异常的，医生会根据你这个检查来结果来制定你这个训练方案，而且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我们还要再次评估，根据你的评估结果再去调整你这个训练方案。如果没有进行全面这个检查就盲目的制定这个训练方案，这是不负责任的，也是达不到良好的一个训练效果呢。第三呢，就是一定要警惕这个过度神话啊，可能会有很多外面宣传就是视觉训练我就是能控制你的度数，让你度数不再增长。大家要记得，视觉训练只是一个辅助的一个手段，它不能代替眼镜跟手术这些核心的一个治疗。
1: 胡主任，那么我也想问一下，这个视觉训练它复不复杂呢？会不会非常的耗时间？因为对于这个学业繁忙的青少年儿童来说啊，这个时间可是非常宝贵的。
0: 这点大家不用太担心。训练呢，它这个不会占用大家这个太多的时间，它也不会很复杂，有很多训练就像我们玩一些小游戏一样，我们就会根据你的检查结果，根据每个孩子的这个情况，给你制定一个个性化的一个训练方案，而且这个训练的方式是灵活多样的，有时候我们会用一些专业的仪器训练你这个眼球运动跟调节融合功能，有时候呢也会通过一些游戏来锻炼。还有呢一些3D、4D 这个顺眼双联的这个功能，而且每次这个训练时间也不会太长，一般呢大概也就40分钟，最多一个小时左右，不会占用孩子们太多的时间，而且是轻松又高效的。还有一个就是家长可以根据孩子这个时间合理安排训练，比如放学后或者用周末的这个时间。还有这个就是视觉训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孩子这个学习的一个疲劳性，提高学习的一个效率，从长远来看呢是对孩子这个学习是有帮助的。
1: 说到这儿呢，可能还有观众会担心啊，视觉训练会不会有一些副作用呢？
0: 视觉训练呢一般来说呢，就是说你科学规范的这个进行训练它是不会产生副作用的，但是呢如果你的训练不当 训练强度过大，或者孩子本身存在一些眼部疾病，可能会出现一些不适应的症状，如你眼睛疼痛或者红肿，视力暂时的下降。因此呢，在进行视觉训练之前，是一定要带孩子到专业这些机构进行全面的一个眼部检查，首先要排除你眼部的一些疾病，同时呢，而且还要严格按照医生的这个指导进行训练，不要自行增加训练强度或者改变这个训练方法。如果在训练过程中呢出现不适的症状，我们要及时停止这个训练。
1: 所以呢，具体哪些人适合做视觉训练，有没有绝对的一些禁忌症呢？
0: 适合的人群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针对于儿童青少年呢，主要就是近视防控这一块，还有一个弱视治疗，还有的就是斜视术后的一个康复，还有一个学生的这个阅读障碍，如跳字漏字这些情况。那成人呢，主要就是一个视疲劳，就是长时间用手机电脑，眼睛会出现一些干涩的，眼痛的，这些都可以通过这个训练。禁忌症呢，就是一些急性的眼病，如一些角膜炎、青光眼那个急性发作期，这个需要先控制这个炎症，或者眼压。还有那个就是未控制的个全身疾病，如糖尿病的个视网膜病变的个进展期，还有癫痫。癫痫这个就是因为部分的这个 VR 训练可能会诱发它这个发作。还有的就是个心理障碍，就是无法配合指令或者对训练设备产生这个强烈抵触的，这些呢我们是不建议进行训练的。
1: 胡主任，我还想问一下，在视觉训练当中，哪些训练改善眼睛调节能力的呢？
0: 调节功能训练呢，是用于增加这个调节幅度，提高这个调节灵活度，改善这个调节超前或者调节之后引起的这个异常的一个调节现象。它这个训练平时呢，主要就包括这些镜片阅读呀、镜片排序、字母表，还有一些翻转镜这些训练。
1: 那么如此听起来确实还是挺有意思的。那除了调节能力，眼睛两眼的融合功能又有哪些训练呢？
0: 这个融合训练主要是针对这个集合功能异常的融像障碍的，还有一个这些特殊类型的这个斜视术后的视功能的，还有一些眼球运动的训练，以提高眼的一个融合功能。主要有一些聚散球裂视尺，还有一个立体镜，还有实体镜等，还有一些呢就是电脑系统与游戏结合起来的，增加这个趣味性。
1: 立体是对于青少年儿童也非常的重要吧？那么有什么训练方法可以提升立体视功能呢？
0: 没错，这个立体视能让我们更准确地感知物体的这个空间感，还有这个距离，对于青少年儿童的这个学习和生活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立体视训练工具来进行训练，比如一些立体视的一个图卡。立体视这个图卡呢，有一些特殊的图案，通过这个特殊的观看方法，能让孩子看到这种立体感、立体的这个图像。训练的时候呢，就是让孩子就是手持这个立体图卡，让他们仔细盯着看，调整这个眼睛的聚焦和融合，尝试看出图中这个立体效果。一开始可能呢不太容易看出，因为比较抽象，我们这时候就是可以在旁边去引导和鼓励。随这个训练的进行呢，孩子们的立体视功能会逐渐慢慢提升的。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 3D 的这些电影啊，这个游戏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这个立体视的一个发展，但是要注意这个控制的时间，避免这个过度用眼。还有一些就是专业的一个立体视的一个软件，通过有趣的一个动画跟游戏，让孩子在玩的过程中提高这个立体视的功能。
1: 在青少年儿童进行视觉训练的过程中，家长又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家长在孩子这个训练过程中起到这个非常关键的作用。首先呢，就是一定要积极配合医生的这个治疗方案，严格按照医生的要求督促孩子进行训练，一定不能半途而废。训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只有坚持才能取到一个好的效果。其次呢，就是在一定要关注孩子这个训练的感受。另外呢，就是要为孩子营造这个良好的一个用眼环境，保证充足的这个睡眠和合理的一个饮食。同时呢，还要控制孩子这个电子产品的这个使用时间，鼓励孩子呢多参加一些户外活动，让我们眼睛得到一个充分休息和放松。视觉训练是医学验光药物治疗手术之外的这个第四种眼健康的一个管理手段，其核心呢就是用进废退， 通过就是科学的这个锻炼提升眼睛的这个体能，但是一定要牢记，一定要是先。

0: 评估后训练，一定要避免这个盲目跟风或者这个自行购买式被训练，还要切记就这个效果和训练频率还有这个方案的匹配度是密切相关的。
1: 那么胡主任，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这一块的训练，我们平时在家里面有没有一些可以简单上手的方法呢？
0: 是有一些简单的小试杯的，然后像我今天带来的这几个，像我们练这个眼睛的一个调节的，像这个大家可能也比较熟悉的这个翻转拍，翻转拍上主要有两块，一个就是正镜片，一个副镜片。像我们这个正镜片呢，主要是练眼睛这个放松的一个功能，这个正镜片副镜片呢是练眼睛这个刺激的。那我们通过这个眼睛通过这个正片副片看这个上面的一个字母卡，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练我们眼睛的这个一个调节功能。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远近的一个字母卡，我们也想像大小字母卡，像这个大字母卡呢，我们一般是贴在就是距离我们眼前的3米远，那这个小字母卡呢一般是放在眼前40厘米。那我们通过就是移镜，慢慢移镜，慢慢堵着上面的一个字母那还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们看远处一个字母，然后再近处看一个字母，这也是练我们眼睛的一个调节能力的，这个主要是练调节方面的。还有一些弱势的孩子，我们在家里可以给他穿珠子，或者描图刺，或者做一些小游戏，像这个我们在家里面可以准备这种不就是这个孔粗细大小不一样的，可以让孩子就是练习这个穿插这个能力，其实这个也是流于练我们的一些立体式。这个呢可以就是刚开始可以家长拿着小朋友去穿，然后慢慢的可以让小朋友自己去穿，然后这个孔呢都这个大小都是可以根据我们视力去自己去选择的。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小朋友呢跟家长也可以就是说来玩这个杯子接球的游戏，可以就是说家长扔小朋友来接，那也可以就是刚开始可以静止，然后后期呢慢慢的就是可以我们在运动当中那个家长来扔球小朋友去接，这些普通的一些训练大家都是在家可以做，这些训练呢都可以就是增加我们这个眼睛的这个视功能，来改善我们这些视力的。
1: 好，非常感谢胡主任今天为我们带来这么详细的视觉训练科普，特别是针对青少年儿童的训练内容，也让我们对视觉训练有了更加全面更加深入的了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祝大家都能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让我们下期再会。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只要您是蜂奶宝的新用户，把您想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就有机会领取到10毫升液体气型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提出的问题。
3: 爷爷早上起床洗脸，漱口时发现一侧面颊动作不灵，嘴巴歪斜，医生检查后说面瘫。每天听节目介绍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有调节免疫的作用，想买给爷爷服用可以吗？
4: 爷爷因为面瘫了，孙女想给他买这个蜂胶液服用，问可不可以哈？可以，肯定是可以服用的哈。我们说这个面瘫也就是面神经麻痹，最最常见的这个原因呢，第一个就是感染性的一个病变，这个呢大多是由潜伏在我们面神经感觉神经节内的休眠状态的带状疱疹病毒被激活了引起的。那么还有一些像耳源性的疾病啊，自身免疫反应啊，代谢障碍啊，比如说像糖尿病啊，维生素缺乏呀，血管机能不全等等，这样一些情况也可能引起，这是因为一些疾病引起的。第二，那么在夏天这个面瘫容易发生啊，大多数呢就是由于过度的疲劳导致了我们的免疫力下降，再加上天热嘛，这个一侧的这个面部啊过多的吹空调风扇，可能呢就导致了面部的血液循环障碍，循环不畅了，就会造成我们面部缺血缺氧，而引起了面部神经的麻痹发炎。
1: 是的，
4: 这几个方面因素啊。另外呢还有就是一些外伤，像牙龈肿痛啊，重耳炎啊，拔牙等等，这样一些情况也有可能会引发急性面瘫的。
1: 是的，那既然和免疫力下降有关，所以在配合治疗的时候，我们推荐大家去服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双管齐下，效果会让您意想不到的。
4: 是的，这个蜂胶确实有研究发现啊，说它呢是一种高效的免疫的增强剂。因为有研究团队啊，就是做过这样的一个试验，就是说把这个蜂胶试剂啊配合着一些抗原注入到了这个受试的这个动物的体内，然后呢去观察看看他们会有些什么样的反应。通过这个观察就看到了，把这个蜂胶试剂注入到这个小动物的体内以后呢，发现动物的体内的免疫应答过程啊增强了，它可以促进抗体的产量和增强巨噬细胞的活力。所以啊这一点呢可以说也是蜂胶能够对免疫起到调理保健作用的一个重要的一机制。蜂胶对于感染性疾病的作用，一方面呢就是通过直接的去抑制致病微生物的生长和繁殖，另一方面呢就是要通过来提高我们机体的自身的一种抗病的能力，就调动起这种抗病的能力，然后最后起到消灭病原体，促进这个疾病的痊愈。所以说在对待这个疾病治疗的同时呢，去选用这个蜂胶液的服用，可以使我们机体免疫系统更好的去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的状态，增强自人体的抗病力和自愈力，来改善或者减轻一些病症，尽量的呢帮助我们去缩短一些这个病程。这也是我们很多人用了以后啊，觉得通过服用以后自己的免疫力得到了调节，得到了这个抗病能力啊得到了提升，所以很多人说一些小毛小病出现的时候啊就不用去处理。

0: 自己就能好。
1: 嗯，
0: 把这个蜂胶液的服用量啊加大一点。这个服用方法也是我们用户在多年的服用过程当中摸索出来的，就是加加减减，有需要的时候，感觉身体哪儿不舒服的时候，随时多增加两粒，这样的话呢，能够让你收获到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
1: 是的，那大家也想问啊，我们平时当中除了这个正常的罐装胶囊服用方法，其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这个方法也是一个很好提高吸收率的一个推荐呢？
0: 是的，我们推荐大家把蜂胶液要灌在胶囊里服用，为什么？是因为我们说了，这是一个浓缩原液，蜂胶是不甜的，
1: 对的，
0: 辛辣苦涩，口感不好。而且我们这样一瓶蜂胶液50毫升，如果说你把它随便倒一倒的话，三两天可能就给你喝完了，对吧？把它灌在胶囊里，还可以解决口感，也可以呢，就是很好的掌握这个用料了。
1: 对的。
0: 那么你在服用的时候呢，可以用任何的温水啊、菜汤啊、牛奶啊、豆浆、果汁啊，啥都可以。吞下去就行了，但有一点就必须呢，是要现服现灌，因为我们提供给大家的这个胶囊啊是无色透明的，壁很薄，很快就会溶解，所以不能事先灌好，也就是现吃现灌。一粒胶囊大约有15到18滴。如果说你吞咽胶囊不方便，比方说食管狭窄吞不下去，还有一些孩子比较小的，那也可以把这个液体啊，就是我刚刚说了一粒大约是15到18滴，记住这个量，可以把它呢滴入就是一勺子牛奶啊，或者豆浆，或者果汁，或者是蜂蜜水当中去服用啊，都可以。好，还也可以呢把这个液体呢滴在我们吃的面包、馒头、饼干还有稀饭面条上都是可以的，可以是早中晚各一粒，也可以是早晚各两粒服用。空腹服用呢更利于吸收，效果啊会更好。那么还是强调一下，也是我们用户总结出来的经验，就是在服用过程当中，根据自身体的一些状况，随时可以增减用量。疲劳的时候或者聚餐的应酬前，都可以适当的去增加两粒。
1: 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感谢陈准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2: 蜂奶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 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6: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如果是前几年你身边的朋友问你知道六神磊磊吗，可能会遭到白眼吧。什么？六神是什么鬼？花露水吗？而现如今这个名字在自媒体界几乎无人不知。没错，这个名字还真和花露水有关。这个人啊，很爱喷花露水防蚊子，家里人觉得这个味儿挺重的，不能忍受。加上本名叫做王小磊，他就给自己取了这么个绰号，六神磊磊。最近六神磊磊出了一本书，书名是《六神磊磊讲唐诗》。看到新书的网友表示，他从金庸武侠江湖走向唐朝诗人俱乐部，开辟了另一块疆土。但学界对这本书普遍保持沉默，甚至不屑一顾，两者相比可谓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也来凑凑热闹，来说说六神磊磊和他的这本关于讲唐诗的书。2014年，六神磊磊写金庸专栏时，在其公众号里写过拜服吧关于唐诗里的那些猛人猛事，只是想跟大家伙换换口味。他原本想仅此一篇而已，没指望有太多人看，但没想到这篇稿子直到今天还在转。随着关于唐诗的文章越写越多，六神磊磊产生了写一本书的打算。原本说半年就交稿，谁知拖到了2017年，前后写作时间花了2年。他说，我是连书名都无力斟酌了，决定就叫六神磊磊读唐诗。走进六神磊磊的唐朝诗人俱乐部，一个个大 V 穿梭往来，李世民被封为俱乐部主席，韩愈是常务副主席，王焕之被叫做王猛人，王维是学霸大腕，李白是个傲娇的人，但他一生都很崇拜谢眺，无时无刻不在碎碎念。该书沿着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的轨迹，把诗人们当成一个个鲜活的人来讲述调侃，他们也刷着朋友圈，喝酒撸串，在人世间策马奔腾。在这中金庸武侠小说的六神磊磊的笔下，唐朝诗人有着华山论剑的气势，他们仿佛变身武侠江湖中人。六神磊磊说，我总觉得唐诗和武侠之间有什么联系，金庸的武侠小说里唐诗就经常乱入。他还发现唐代诗人里有很多人都是有着侠气的，李白在诗里说他会武功，陈子昂经常吹嘘自己带着宝剑，诗里经常写侠客。其实六神磊磊和唐诗的渊源并没有那么深厚，他小时候最喜欢的还是到街上去打游戏机，直到上初中才开始花较多的时间读唐诗，先有了自己喜欢的诗人，比如钱起，然后慢慢才去了解更多的诗人。六神磊磊给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个翻墙的人，带你翻过唐诗那道墙，去折出几枝带露的花来拿给你看。他认为努力做的一件事就是去同情了解古人，去了解他们写诗时候的心情想法。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五谷丈江边。人人都会背，但我们很少真的体验韩愈当时的心情。他被贬到路八千遥远的地方，不知道家在哪里，自己会不会死在路上。六神磊磊想，只有体察到这样的心情，才能真正和古人共情。 他不仅在公众号讲唐诗，也给中学生、小学生面对面讲过，那些小孩子

0: 小的人仰马翻。刘沈蕾蕾说，照本宣科，孩子们不会买你的账。很多孩子花十年学唐诗，又用一辈子去忘记唐诗，就是因为没有教他们唐诗是美的，只把唐诗像绕口令一样灌输给他们。这些孩子就会觉得唐诗是枯燥可怕的，所以他立下宏愿，要把唐诗之美传递给孩子。这个暑假就会在公众号上给孩子讲唐诗。对于六神磊磊讲唐诗，读者网友大呼过瘾，有的说他是用金庸来批判，用唐诗来欣赏。一位读者自称自己是学渣，语文考试不及格，但看了六神磊磊的文章就突然爱上了唐诗。有的读者妈妈还建议能不能出一本带卡通的唐诗解读，简单易懂又吸睛，喜得六神磊磊赶紧接招。当然也有读者对六神磊磊脑洞大开的文字表示出清醒的一面，就是来看看玩的。有人调侃王维爬起来怒斥磊磊，哪个许你拿我做广告，六神你尽管写，王维的棺材板我已经替你按住了。还有人正色道，六神是为游戏而作，貌似有根有据，实则令人汗颜。当然除了赞美之词，也有很多学者表示出反感的态度，认为用戏谑的方式普及唐诗太无聊。面对如此质疑，六神磊磊的回应颇具网络风。他说，杜甫是不是小号，生前是不是大 V, 在世的时候是不是没有影响力，很多人在争论。为此他首先以王安石的诗《杜甫画像》作为回应。在昔命之穷，颠倒不见收，青山老更赤，恶走半九州，受妻江前子仆后，攘攘盗贼僧戈毛。他说，请大家看看这是小 V 还是大 V, 这个人是不是有一点点凄楚心酸和可怜。关于杜甫求关注的质疑，六神磊磊回应，有没有求关注呢，听一句杜甫的诗，岂有文章惊海内，慢劳车马驻江干，就可以感受杜甫受到朋友关注的欣喜。他解释，大 V 是不会有这种欣喜的。如果现在有读者说，王老师我喜欢你的东西，我会非常欣喜吗？可能不会的。而记者特意联系了近十位诗词研究专家，他们都没看过六神磊磊的文章，更没读过新书，要么表示不感兴趣，要么说不懂这个，还有的干脆抛下一句，我没兴趣看垃圾。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立波温和地表示，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人，没法评说，我不知道。著名唐诗研究专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更是直接说，我不太主张这样做，做法本身很无聊。他并不认同六神磊磊为了普及唐诗而采取戏谑调侃方式以讨好读者。为什么要普及呢？实际上很多人根本读不懂唐诗，读不懂就读不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个文化已经过去了，不要强求什么。不过个别读过六神磊磊文章的年轻学者称令人耳目一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博士后李明坦言，六神磊磊写作文体是散文，不是学术性的文章，采用很多网络流行语讲故事，让人感到很亲切。他说，我没看到特别大的硬伤，他对唐诗的了解还是有功底的，也读过很多研究性的论著，不像蒋勋讲红楼、于丹讲论语能跳出很多硬伤来。听了这么多关于六神磊磊的这本读唐诗的书，到底值不值得去翻看呢？选择权当然还是在你的手里。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

0: 默，
1: 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说起作家村上春树，你对他以及他的作品一定不陌生，而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一位读者何况他眼中的村上春树。这篇文章的主题是村上春树的餐桌小说。村上春树现在无疑是世界级作家了，连续几年都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但他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只是听从内心我想写小说的召唤，深刻感受到这种内在的动力，才不辞辛劳地努力去写小说的，从没考虑过出名获奖这类与小说本身无关的东西。即使出名以后，他也基本不在公众场合露面，主动上电视的情况一次也没有，他基本不举办签名会，因为在他看来，写小说是在密室中进行的彻彻底底的个人事业，独自一人钻进书房去构筑故事就好了。哪里哪里，我可没有书房那么气派的东西，我仿佛听到村上春树坚决地否认着。据他在自传《我的职业是小说家》一书中说，他刚开始写小说那阵子真的没有什么书房，就在千古鸠森八幡神社附近狭窄的小公寓里，坐在餐桌前等家人睡下之后，深更半夜独自面对着400字一页的稿纸奋笔疾书。他就这样写出了《且听风吟》和1973年的《弹子球》这两部小说。用村上的话说，我在私下里自说自话地把这两部作品叫做餐桌小说。在村上春树众多的作品中，沾着餐桌饭粒的小说不在少数，像日文版销量突破1000万册的小说《挪威的森林》，开头部分也是在希腊各地咖啡馆的小桌上、渡轮的座椅上、机场的候机室里、公园的树荫下、廉价旅馆的写字台上写的。像400字一页的稿纸那种体积偏大的东西，不方便随身带着四处行走，于是在罗马的文具店里买来便宜的笔记本，用 BIC 圆珠笔写上蝇头小字，四周的座位吵吵嚷嚷，小桌子摇摇晃晃，书写困难，笔记本又溅上了咖啡，半夜三更正在旅社写字台前推敲文字，隔着一层薄墙，隔壁的男女却声势浩大的频弦高吵。总之经历磨难，吃足苦头，如今想来都成了让人一笑的小插曲。村上曾说，因总也找不到固定居所，到后来仍旧在欧洲游荡，在各种场所继续写《挪威的森林》这部小说。那本沾满咖啡污渍的厚厚笔记至今仍留在我的身边。我想这个无比珍贵的笔记本作为村上春树餐桌文学的证物，定能在未来的某一天拍出令人瞠目的高价。写小说无疑就是这样一种活计，无比耗时费工，无比琐碎郁闷。而村上春树在没有固定居所的情况下，还能坚持不懈地写他的餐桌小说，照他自己的说法，不为别的，就因为有我想写小说这种强烈的愿望和冲动。如果没有这种内在冲动，就算有人把金钱堆在眼前哭诉哀求，我也照样写不出小说来，这是理所当然的。有人问村上春树，您写小说时心里设想的是什么样的读者呢？他每次面对这样的提问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因为我本来就没有专门为了谁写小说的意识，现在也仍然没有，为自己而写，我觉得这在某种意义上倒是真话，尤其是在深更半夜厨房餐桌边写第一部小说《且听风吟》时，他压根儿没有想到他会进入一般读者的视野。我仅仅是意识到自己会变得心情舒畅而写小说的。总而言之，会有什么样的人来读这本小说，

0: 些人究竟会不会对这本小说产生共鸣？这其中隐含着什么样的文学信息？像这类麻烦的问题，根本就没有力气去思考，而且也没有思考的必要。他说，他写了30多年的小说，为了自己享受而写作的姿态并没有太大变化，只要自己写的心情愉悦，想必也同样有读者读起来感到开心吧。这大概就是村上春树写作的秘诀吧。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2: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3: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0: 连智联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公积金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公积金贷款的扣款时间是什么时候？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市民如果已经办理过提取还贷签约业务，则每月15日遇节假日顺延，从签约人的住房公积金账户扣款，没签约或个人公积金账户余额不足的，则从代扣银行卡中扣收。如果仍未扣足的，市民应当在25号前保证扣款账户余额充足。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联心12345。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听民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0: 北京时间的9:02，欢迎大家伙儿呢锁定收听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0:00直播，欢迎大家伙儿的关注。如果说啊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和反映，或者说是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航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请与我们的栏目组呢取得联系。那此时此刻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呢给大家伙儿开通了，两部电话是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是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是雨量大，偏东风4到5级，温度是25度到29度。22号也就是明天的天气情况是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温度是25度到31度。23号是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到5级，温度是26度到30度。再来关注一下连云港海区，今天白天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22号和23号分别是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1744。

0: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岗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1: 北京时间的9:05，欢迎大家伙儿呢继续来关注政风热线，我是郑雪。此时此刻，两部电话呢已经给大家伙儿开通了啊，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新闻资讯，来关注一下啊，近日我市印发实施了连云港市关于将城乡居民纳入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一个保障范围的通知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通知呢，内容是啊，明确了城乡居民长期护理保险的制度将于2027年1月1号起啊全面落地。当然这也是标志着我市长护险的制度呢完成从职工的试点向全民普惠的跨越升级。当然根据通知呢，而且像这个制度的落地是按照三步走的节奏呢稳步推进的。从2026年10月起，城乡居民参加长护险的个人缴费将与城乡居民的医保同步征缴。那么从2026年12月1号起呢，将正式的受理啊失能等级的评估申请。2027年1月1号起呢，那么城乡居民将正式的去享受长护险的待遇，实现参保、评估、待遇、服务全链条正式运行。如果说啊，凡是参加了本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员，将同步啊参加长期护理的保险。在基金筹集的方面呢，长护险基金在财政专户下单独呢建账啊，独立的去核算和计息，专款专用。那么起步的阶段，按照每个人每年40块钱的标准呢进行筹集，其中啊个人的缴费是20元，政府的补助是20元，在校的学生以及18周岁以下参保的人员，暂时是不单独进行筹资的，困难人员呢按照规定进行享受资助。那么按照规定啊，参保的缴费并且失能6个月以上的重度失能人员均是可以享受到长护险的待遇，不设起付的标准。当然这个待遇的类型呢共分为3类，入住啊这个医疗机构护理床位每天补助是60元，入住养老服务机构护理的床位每天补助是50元，居家接受上门护理的服务每人每次是90元。当然这每次呢这个在我们的服务范围的时间呢是不低于1个半小时的啊。在服务供给方面呢，政策也是明确了优先向乡镇街道、村居社区啊下沉服务资源，鼓励机构照护、社区照护、居家照护3类服务一体发展。那么根据这个通知啊，还明确表示了啊，这个机构的床位费、膳食费等这个非护理的服务费呢，以及啊由这个它的应该由医疗保险支付的一个医疗费用。那么长护险它基金是不予支付的，工伤的保险与长护险也不能够重复的去享受。市医保局的相关负责人也介绍说，这一次的城乡居民参加长护险实行的是市级统筹，各级医保经办机构职责分工是比较明确的，也将通过公开招标择优的这样一个形式啊，来委托商业保险机构参与到经办服务当中来。在定点的机构配置上呢，也将坚持供需匹配、统筹布局，健全定点的机构准入、考核、退出动态的管理机制。那么来引导啊这个基层医疗，而且呢包括像这个养老服务机构双向的一个融合发展，支持社会的资本参与到专业化的护理机构建设，全面的去补齐基层护理的服务短板。那么当然同时还表示说，这个制度的全面覆盖在建立健全适应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长护险的制度下，切实减轻失能人员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照护的压力，不断地去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以及安全感。 随着2027年1月1号呢正式的这个待遇享受日期的临近，像医保、财政、税务、民政、卫健、人社等等相关的部门正在全力的推进各项准备的工作，确保这个惠民政策能够平稳有序的落地，让更多的家庭能够早日享受到制度的红利。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我们的连云港广电呢这次也是捧回了一项国家级的大奖，而且同步也是在江苏卫视啊这个平台上呢进行播出了。2026年8月19号的晚上呢，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颁奖晚会在江苏卫视首播。那么在这场颁奖晚会上呢，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也是捧回了国家级的大奖，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主导策划14家首批沿海开放城市广电台呢，也是跨区域联合创制的“畅行中国，风起潮涌”首批沿海开放城市40周年大型融媒新闻行动，也是斩获了中国广播电视大奖。那么这一次的评选当中啊，全国仅有3家地市级的广播电视台是以第一主创的身份获此殊荣。当然，这也是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自建台以来首次以第一主创单位呢捧回了这项国家级的大奖，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那么这一届的这个颁奖晚会的主题呢，就是江河奔涌，同心致远，设置的是有积水、破浪、润物和扬帆4大篇章。在这场这个颁奖晚会当中啊，一共是有96件获奖的作品，96座金银的奖杯啊，而且还有96段这个时代的动人故事啊，呈现给大家。那么晚会呢，也是融合了颁奖、嘉宾的访谈以及这个主题的这样一个讲述，文艺的展演，集中展现了广播电视行业年度精品成果，娓娓道来向我们这个广电从业者的幕后坚守的故事，呈现给大家。

那么在晚会的现场呢，也是当大屏幕滚起了一张张啊这一线采访纪实的照片，现场的掌声也是不断啊，向每一位奔赴新闻现场的追梦人致以崇高的敬意。其实我们想说的是，当奖杯它举起的那一刻，真的是璀璨的瞬间。当然在这一刻呢，也是属于新闻人的高光时刻。那么其实在于这样的一个大型活动的时候，作为我们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参与其中，这是属于我们的高光时刻，也是我们再出发的一个澎湃动力，为这个历史性的突破呢进行点赞。当然同时我们也是再次祝贺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获此殊荣。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一条新闻呢，也是给大家伙一个警醒啊。那么就是我们的一个王老太太，她最近呢发生什么事儿呢？就是在市场上的时候啊，她去买了个西瓜，但是突然间发现她的2300元的学费呢突然没有了。当然啊，这个王老太太她也是在想，这个钱呢可能是突然没有了以后肯定找不回来了，但是呢也自己没有抱着这样的一个侥幸的心理啊，可能想这事儿啊就算结果也没有什么结果。但是呢谁知道啊，这个事情发生了几天之后啊，民警就把这个钱送到了他的手上，2300元不翼而飞的这个学费呢又再次回归到了这个王老太太的手里。上个月啊，这个王老太她从这个银行里面是取出了2300元的现金，准备开学呢给孙子去交个学费。老人呢把这个钱啊小心翼翼地放到了包里之后呢，打算顺便去这个集市上去买个西瓜回家。可是呢只是转头的一瞬间啊，这包里的2300块钱就完全不见了。那么老人在集市上也是来回找了好几圈，集市上的人呢也是给他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一些线索啊，最终还是没有找到。当时候啊，这个王老太在想，这集市上的人太多了，而且非常的杂乱，这个钱有可能真的是找不回来了。但是呢他又想着向我们的这个民警去报警，抱着试一试的想法，看看能不能找回来。当然这个老人也是专门跑到了这个海防派出所去进行了报警啊。那么当然在接警之后呢，民警也是立刻进行到了这样一个侦查的过程当中。那么虽然说难度是比较大的，但是啊在这个集市上的人员鱼龙混杂，往来这个群众也是络绎不绝的。那么当然很棘手的是什么呢，这个嫌疑人他作案的时候啊，他是佩戴了口罩以及头盔，让你是完全看不到他的面部信息。当然这个嫌疑人也是刻意的去遮挡了脸部的一个面部信息，再加上这个现场的监控呢，它架的距离又是比较远，那么在这个监控里，画面里只剩下一道模糊的轮廓身影。当然虽然说这个线索几乎是为零，但是我们的民警没有片刻的去懈怠啊，而是一头扎进了这个海量的监控视频的排查当中。虽然说这个监控它离的是比较远，但是它通过反反复复的去回看啊，一帧帧的去定格，然后来来回回的去侦查一下这个模糊的身影它究竟是出现在哪些地方啊。顺着那道模糊身影呢，也是最终一步步的向外去扩线追踪，一点点的去拼凑出他这个完整的逃窜的轨迹，最终呢也是有一辆可疑的车辆进入到民警的视线当中。这辆车啊，它是黑颜色的车，与这个集市上的那辆车呢这个有一些相似。但是呢正是因为这两台车的高度吻合，细节上又比较的相似，所以呢民警也是循着这条线索啊层层的进行深挖，最终也是这个真实的身份嫌疑人的真实身份逐步的浮出了水面，发现啊他是个惯偷啊。这个惯偷尤其是他是在2023年的时候啊就曾经流窜到山东赣榆两个地方呢进行这样的一个盗窃，所以呢没想到这三年之后呢又再次回到了连云港市这边来啊。面对我们的这个民警呢，我们民警也说也算是老对手了啊，但是我们会发现他哈虽然是个惯偷，真的啊就是一点死性都不改，当然还这一次懂得了升级这个装备啊，不仅是出门的时候把自己的样貌进行一个遮盖，同时还戴上了口罩，把这个头盔啊等等之类的这个一应俱全。当然我们的民警呢哈也是凭借着丰富的办案经验啊，也是轻而易举的就是让他尝到了甜头。但是我们通过这种研判部署呢，在辖区各大集市的周边布伏这样一个蹲点守候静待这个他自投罗网。最终在8月18号的时候呢，这个我们也是把这个李老太啊，这个他的这个手中的2300块钱呢，最终送到他的手里。那么其实我想说的是呢哈，这个老年人出行的时候，有时候啊他自己的防范意识还是比较差的，尤其是刚刚从银行里面取出来的这个现金放在包里的话，很容易被一些不法分子呢哈给盯上，然后再趁机啊趁着这个趁乱的时候，知道你要去这个市场当中买东西，完全不会注意到自己手里拎的那个包，所以呢也就趁机而入了。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啊，这个赶集也好，还是说你去到这个集市上人流量大的地方也好，那么环境是很嘈杂的，
这也是属于给这个犯罪分子啊，这个嫌疑人啊，这个盗窃案发的这样一个很敏感的时段。当然不少的这个不法分子呢，也是利用自己这样一些形象的遮掩呐， 戴个头盔啊，戴个口罩啊，刻意的去伪装自己来掩护作案。那么我们更要希望广大群众外出的时候是减少携带现金或者是一些贵重物品，那么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时刻的去保持警惕，务必呢放在自己的视线之内啊。如果说您真的是左手拿什么东西，右手就放在哪儿就忘了，我们希望大家伙呢能够就是需要就是老人外出的时候呢，需要有身边家属啊陪伴一下是比较好的。如果说我们手里头没有这些贵重的物品啊或者现金之类的，那我们老人家也得要多注意安全，因为现在真的是你疏忽看管的话，转头看别的地方就很容易啊，我们自己的财物遭受到损失。当然还是那句话，一旦你要是遇到任何困难了，遭遇到财物被盗窃了，我们要第一时间学会去报警求助啊，报警求助。其实像老年人被这种诈骗呐，或者是被骗，或者被偷被抢的这样一些事情，我们在节目当中这些案例当中也是分享过很多。我们尤其是需要跟这个听众朋友要说的是，家里的老人啊，毕竟啊，这个老人出行的时候，不管是买东西啊，还是说是去银行办事儿啊，还是怎么样，还是需要身边有一些这个家属的陪伴是相当放心的啊。因为我们经常会说老人家很容易受到一些这个不法分子的蛊惑啊，或者是说可能就是跟他洗了脑啊，或者是让他自己觉得把这个钱放到那儿就能有很大的一些收益，就是在深度洗脑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想让老人家一下子就是恢复到这样一个很清醒的意识啊，还是有点困难的。所以上一次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哈，有一个这个就是老人家他也是有1400块钱啊，14000块钱啊，14000块钱，他专门把这从银行里头取出来之后呢，放在自己的这个自行车的篓子里头，专门去给我们的这个嫌疑人哈亲自送过去。那么家人得知这个情况之后呢，怎么去劝说也劝说不回来，民警上前去拦截了他，他依然是很固执啊，他还是觉得这个嫌疑人给他洗脑的那个方式方案是大家伙不懂的，只有他懂。所以呢，我们这个家属也好啊，民警也好啊，没办法啊，把这个老人家又带回到了这个派出所之后，给他进行了劝说啊，给他清醒了，这个换回来以后花了2到3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呢，有时候这个老人家很容易把这些这个深度洗脑的信息哈种到自己的心里头，不管是民警怎么去这个说破嘴皮子也好，还是说这个家属啊，然后在旁边就是怎么样去来劝说也好，反正老人家是总是没有办法抽离出来。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有一个清晰好的一个这个思路啊，然后跟我们的老人家去劝说啊，耐心的去跟他好好的说一说。再一个也要深度的去告诉他这个防诈宣传的一些意识，还有一些这个科普一些这样的一个知识啊等等之类的啊。不仅是说这个王老太太她这个钱可能是被偷了，或者是说这个李老太太她专门去把这个钱去送给嫌疑人，还是说哪一个女士她因为了6万块钱也是要被嫌疑人差点给诈骗走了等等，这些新闻每天都在发生。那么民警每天接的这些案子也特别多，我们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是不希望我们的老百姓的财物就这么容易的遭受到了损失啊。还是那句话，第一时间要学会报警求助，我们的民警呢永远都是会在我们大家伙的身边来保护您的安全啊。好，北京时间的9:22，也是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啊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啊也遇到了哪些难题，或者是有些困难，或者是哪些政策您不太了解的话，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两部电话正在给大家开通当中，您打电话过来，哎，一个电话打电话过来诉说一下您遇到哪些事儿，或者是打个电话过来来咨询一下哪些政策不太了解的。我们呢这几周当中也是目前还没有上线单位，那么我们等到9月份的时候呢会有上线单位，我们会到时候给大家提前预告一下啊。在这个期间啊，一个小时的节目期间直播为大家伙呢也是可以倾听大家的一些难题，我们也是把您的这个线索呢进行记录下来，
第一时间呢也会跟记者进行这样一个核实。我们核实之后呢，记者也会第一时间到了现场啊，去采访跟踪报道，最终会帮助您解决您所遇到的一些难题。不管怎么说，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后也依然把这个电话敞开啊，希望大家能够联系到我们。还有一部电话呢，就是在十点钟之后啊，您可以打过来，85462777，85462777。那么北京时间的9:23啊，我们还有这个将近40分钟的时间啊，来我们这个继续在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新闻。如果说您遇到了问题的话，记住拨打两部电话，85457744，85461350。接下来呢，再有一条消息啊，需要分享给大家，那就是我们所关注到的省运会的赛事。那么前两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伙已经是这个预告了一下啊，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28号，8月21到8月28号这期间呢，您可以啊提前预约一下，到海州体育馆，也就是非常漂亮的那个莲花馆2楼的羽毛球馆呢，去可以现场观赛。啊，您可以直接在您的手机上去这个下载啊，这样一个这个小程序啊，小程序叫做运动会。这个运动会啊，它不是我们就是省运会这个运动会啊，运是韵律的韵啊，分韵的韵。那么动呢，就是动起来的动；会呢，是汇合的会啊。您可以在这个手机里呢去搜索这三个字小程序，然后呢进行点击预约报名，把您的个人信息啊填写进去就可以了。

喜欢羽毛球的，或者是说想到现场去看一看我们这个省运会的赛事，这种激烈比赛的，您可以直接提前预约一下。那么当然这一次啊，这个青少年部的羽毛球的赛事呢，也算是连云港海州赛区重点的一个承办的竞赛的项目了啊。整个赛事呢，它是为期八天，集结了是江苏省13个社区市的青少年羽毛球运动员同场竞技。那么开展的是多轮比拼，竞赛按照年龄段呢，也是分为了六大组别，项目呢总共是包含了有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和女子双打，合计26个竞赛的项目。当然了，这个赛事啊，它既是省内青少年羽毛球选手的切磋球技、互相交流学习的竞技平台，那么当然也将依托办赛推动海州区体育与文旅的融合发展，展现了港城城市的风貌。我们的参赛运动员也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充分展现了江苏青少年羽毛球新生代的竞技实力与青春的风采。

0: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1: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0: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
2: 为什么晚上看不到太阳呢？
3: 因为天黑了。这个问题妈妈回答你好不好啊？
2: 妈妈妈妈，为什么晚上只有月亮没有太阳呢？他回家了吗？
4: 这个
5: 电量过低，请及时充电。
3: 爸爸告诉你啊，太阳没有回家，是我们的地球在绕着太阳转。
6: 我们看不到它的时候啊，我们旁边的国家会看到啊。等那个国家看不到太阳以后呢，他们边上的另一个国家又会看到太阳。
7: 阅读充电，提升幸福。
8: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 ，AM。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9: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0: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好，北京时间的9:29，欢迎大家伙呢继续来关注正风热线，我是郑雪。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来了解到的是8月19号到23号呢，第28届亚洲宠物展览会呢，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当然，作为这个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宠物行业专业展会啊，本次展会是汇聚了2600余这样一个国内外的这个展商，那么当然也是海州区本土的企业宝贝冠生物啊，这个宠威生物等等这样一个实力派的选手呢，也是惊艳亮相了。当然我不怎么这个养宠物啊，可能我对于我们本土企业的一些这样一个这个企业不是特别了解，但是通过这一次的上海新国际的博览中心的一个亮相，也是能够让我们连云港市以及啊这个国内外很多的一些展商相互认识、相互了解一下，借力了这个亚宠展的超级流量啊，积极的拓展了市场，而且包括这样一个供应链的资源谈合作，也算是收获了一大波这样一个资源。那么当然这个宠贝罐呢，它这个高端冻干食品呢出海呢是位于新浦工业园区的。那么连云港呢这个宠贝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它带来的主要就是高端的宠物冻干的食品，包括像烘焙的这些这个干粮啊等等，都是非常适合这些宠物的。而且呢它这次作为亮相展会上，也是作为这个长期为国际这个知名的品牌呢进行一个公益，它主要呢是这个远销美国、韩国以及东南亚国家。那么在这个展会期间啊，企业的展台呢也是给我们这些客商啊进行这样一个洽谈，那么前来咨询洽谈的一些采购商主要的渠道呢，它也是这个接踵而来。当然作为连云港这个宠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呢，它这一次主要集中展示的是什么呢，药品啊，宠物的药品以及宠物的服饰、保健产品等等，这些多元化的品类呢也是受到大家伙的欢迎。那么今年呢，它也是手握了6个注册的商标，凭借着这样一个展会的窗口啊，充分的去展示了全链条的产品的布局，与这个行业的客商深入的进行交流，他们的知识产权的建设、外贸的出口、产品的迭代等等这样的一些话题，以及呢去挖掘海外的订单，抢抓这个国际市场啊发展的机遇。总之一句话，像这样的一个亚宠展呢，我认为是非常好的一个这个交流的一个机会，同时也是有政府的搭台，再加上这个企业的唱戏，能够双向合作啊，产业链呢能够再加速，依托这个亚宠展的一个平台，把这个企业与上海的其他的一些大的这个产业链啊，包括跟他们进行一个对接，然后再进行交流，再围绕这个原料的供应啊、生产的技术等等，以及品牌的运营渠道合作方面啊，进行这样一个交换意见，探寻协同发展的机会，当然也是为了助力啊企业能够参展拓业。海州区啊，它靠前做好的就是一个服务保障，那么提前去对接企业的需求，落实驻点的服务，再去进行这个企业订单这样一个跟踪洽谈的情况，那么为企业呢参保保驾护航。当然海州区啊，这个政府呢也是将下一步啊充分做好这样一个本次参展的一个成果，那么利用好这样的一次参展的成果，下一步也会跟进落实展会的对接的意向，持续的去打磨它的这个产品，深耕国内的市场，再加上这个扩大外贸的出口，同时鼓励啊这个企业能够积极的融入进去。那么作为这个海州区宠物产业发展的布局，能够加强同上下游的一个企业的联动，为区域宠物的产业呢发展也是贡献自己的力量。其实如果说啊，作为家里面有宠物或者是喜欢为这个宠物购买服饰啊，购买这些零食啊，或者是等等之类的，或者是这个去药品啊，也是会平时比较关注的比较多的话，对于我们本土的这些企业是非常了解的。我们再给大家宣传一下哈，我觉得必须要记住这2家这样的一个本土企业，宠贝罐生物以及宠威生物，这个算是实力派的选手了。这一次在8月19号到23号也是亮相了第28届亚洲宠物展览会。如果说在这个周末期间您要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到上海的新国际博览中心去看一看，到现场去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

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把视线呢放到我们平时所关注到的这个公积金。那么公积金的使用呢将有新的变化了啊。那么首先呢，就是从2026年9月20号起，它将施行这个共有20条这样一个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就是它的拓宽提取以及它的使用范围。比方说啊，对于这个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的房租，不再是设置房租超过家庭的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一个门槛限制了啊。比方说你可以去新增装修的一个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以及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的消费情形，都是可以去提取住房公积金的。那么适当的去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投资运用渠道，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啊，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政策性的金融债。第二呢，就是要提升它的管理服务效能了。首先一定要去简化职工申请去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以前大家可以想到啊，这个提取住房公积金真的好难，不管是说啊这里边你有多少钱，但是呢你必须要与这个房子挂钩，或者是说我有没有这个购房的需求，我要没有这购房的需求，那这公积金里的这些钱可能暂时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拿出来进行这样一个缓解啊。那同时呢，我们这个在申请的一个手续上已经完全和之前相比的话呢，是简化了很多，简化了很多，也是不会为难我们广大职工以及广大老百姓需要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这样一个手续流程了。第二呢，就是要缩短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的一个审查的时限了。以前可能是说啊，我们需要审核的时间又那么长，如果说什么时候能够审批下来好像一直未知，但是现在缩短了这样一个审查的时限时间，也能够提高了我们这样申请的效率。第三呢，就是要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那么第四呢，就是要推动住房公积金啊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便捷高效办理。那么既然去提取这个公积金，那首先就是要在这个风险防控上要进行强化了啊。首先这个国务院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的部门确定住房公积金的领域公共的这个信用的信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呢，它也是建立了全面完整的啊这样一个准确的信用记录，并且纳入到了全国信用信息的共享平台。比方说你这一块你自己的征信或者是你的信用信息方面有任何问题，你可以登录到这个信息平台，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当然您平时的这些信用记录也完全纳入到里边，如果说您符合的这种情况下呢，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如果你不符合的话呢，就会对我们这样的一个这个信息啊，或者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使用啊申请啊，就会有一定的限制了啊。对于以这个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这样一个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这样一个行为，那么也是规定了明确的法律的责任。还有呢，就是要明确个体的工商户、非全日制的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的一些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的去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呢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了。其实这个住房公积金啊，除了自己用之外呢，各地住房公积金它优化调整还有一个大的亮点，就是升级了家庭的互助机制啊。很多地方也很多的城市放开了这个代际互助的通道，聚焦啊居家养老、育儿安居、支持适老化、适幼化的改造，让住房公积金呢从一个人可以用变成是全家都能用。针对呢以这个像以前吧，你的这个住房公积金、家庭共住啊，包括这个互助互济的一个受限制，然后覆盖面呢也是比较窄的这样一个问题。当然，在我们的江苏啊，首先是以苏州那边为例啊，出台了一个新的政策，就是放宽你直系亲属互助使用的一个门槛。那么，即便是说我们这个亲属的户口呢，它不在一起，也可以去互助使用公积金，用于支付购房的首付、分摊房贷的月供啊，包括这个缴纳购房的契税，有效的去降低年轻群体安家置业的一个经济压力。我们都说啊，这现在属于是经济下行，钱确实不太好挣，但是呢，你恰巧又可以利用买房啊，或者是说租房啊，或者是说你在装修方面等等之类的，也都可以和这个公积金进行一个深度的绑定，可以来缓解我们一部分的这个用钱的压力啊。所以说符合政策的一些朋友们可以去好好了解一下。

我们说完了这个公积金之后呢，再来关注到我们连云港市的这个江苏海洋大学。那么这一次呢，江苏省的科技技术厅正式下达了2026年啊这个全省重大创新平台建设计划。那么江苏省概念验证中心啊，江苏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综合利用也是成功获批了。作为全市首家的省级概念验证中心呢，这个重磅成果是标志着啊海州区能够高能级的科创平台矩阵再添新的引擎。当近年来呢，海州区也是深入实施了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构建起了高能级的战略平台，加上新型的研发机构，重大产业创新平台的发展构架。那么目前呢，全区已经是建成了重大产业创新平台22个，也是位居全市首位。那么像这个高端平台的聚力落地啊，那么夯实区域创新发展的硬核支撑。像近年来呢，海州区深度的链接高校啊这样一个院所的资源，一批标志性的创新平台落地见效。深海技术科学太湖实验室连云港中心呢，也是开展了深海啊这样一个装备关键技术的研发。那么北大分子工程连云港中心呢，也是孵化了多个产业化的项目，打通了前沿技术落地的一个转化通道。全区呢，现在已经是有备案型的研发机构19家了，其中有15家是纳入到了省监测平台，覆盖了新能源、数字经济、暗防啊，包括像这样一个海洋经济、低空经济5大新兴的产业。那么作为这个重维生物医药自研药品呢，成功获批上市之后呢，低空安防智慧技术研究院攻克多项了核心技术，包括有这个大家经常听说的啊，悟空智算数字研究院也是建成了省内的领先单体人工智能的算力集群，一项项这样一个科创的成果也是加速转化落地。当然在下一步的时候啊，海州区也将聚焦科创平台能级的一个跃升啊，包括像提质增效啊、成果转化呀、生态优化呀等四大方面，进行持续的去放大科创的优势，全力的打造全市啊核心科创的一个承载区，为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创新动能。我们再来说一下啊，这个24号的时候呢，之前大家可能是比较关心的啊，在上半年的时候，全国啊大学英语的4-6级考试，它的这个成绩呢，在下周一的时候啊，大家就可以查询了。那么同时呢，像这个网上的这个小程序啊，包括它的这个网上的这样一个电子成绩单啊，也都可以呈现出来了。您可以通过啊以下几种方式进行查询。首先就是要登录一下中国教育考试网呢，去了解一下。那么开通的这个时间啊，大家记住是从8月24号开始，早上的6点钟就已经开始了。那你查询到英语4-6级的这个成绩呢，就很方便。或者是通过手机啊，您在这个微信里面搜索中国考试啊，中国教育考试网这个小程序，登录进去以后呢，就完全可以通过我们的准考证号啊，包括我们的姓名啊，就可以搜索到成绩了。如果说你想要有这个电子成绩报告单的话呢，你也可以就是通过小程序呢进行把它打印出来啊，打印出来，或者是登录这个中国教育考试网进行免费的查询，下载啊我们这样一个准考证的一个信息啊，把这个考试的电子成绩单直接打印出来就可以了。那当然我们这个打印的这个时间可不是说你24号那天查询就直接可以打印，那它需要等到1个星期之后。比方说你24号可以去进行查询，你只是大概知道这样一个成绩了，那你如果说想打印的话，得需要再过1个星期登录啊中国教育考试网，然后进行打印，8月31号啊，那么早上的时候就可以进行打印了，非常的方便。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赣榆青口镇啊，这一次也是联动了区公安、消防和综合行政执法呢多个部门，深入辖区的居民小区，集中开展了住宅小区消防安全百日的攻坚专项整治啊，包括它的宣传教育活动。那么也是目的呢，是为了筑牢小区居民安全的防火墙。那么在行动当中呢，像这个赣榆青口镇啊，也是采取的是边排查边整改边宣传的一种方式，告诉大家啊，这个小区内的电动车违规
径楼的这样一个入户啊，高空飞线的一个充电，疏散楼道堆积的杂物等等这样一个安全隐患，进行拉网式的整治。那么在小区的楼道和单元入口啊，那么包括像网格员呀，以及这个消防的监督员呀，对于违规停放的电动车进行清理搬离，当场呢去检除违规撕拉乱接的一些充电的线缆，那么也是督促物业一定要加强日常的巡查，确保这个消防通道和疏散楼梯间呢畅通无阻。为了进一步的去提升居民的消防安全意识呢，同时也是通过发放宣传单啊，张贴宣传的海报，面对面去进行讲解的这种形式，向居民去普及电动自行车安全充电，加庭

明火灾的防范以及逃生自救等常识。那其实呢，我觉得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我们在现场不仅是说跟大家要进行宣讲之外呢，更主要的是什么呢？我们要让大家也要对这样的一个消防安全起到承诺的一个作用。那么让我们每一位居民都要从自身做起啊，然后去在这个签名墙上去签下每一家每一户的名字，那么目的是共同守护这个平安家园，对不对？那么通过这次的这个专项整治行动呢，啊，也是告诫大家维护好我们这样的一个小区的生态环境，同时呢也能够去啊让我们遵守消防的安全规定。那其实通过这一次的一个强化部门的联动以及属地的管理呢，那么采取的是村社的一个吹哨啊，再一个呢就是部门进行报到，同时也是第一时间开展了联合的执法，形成了你发现问题、移交问题、处置问题，再来反馈问题，成为了一个全链条的闭环的管理模式。那么从严啊，也是纵深推进了居民小区以及各类重点场所的消防安全整治活动。其实以前我们小区的时候，物业也是给大家伙进行过这种科普，后来呢也是慢慢的啊，就是进行一个监督日常的巡查，包括呢最后变成是大家居民们啊这个自觉自愿啊做得非常好，互相进行一个监督。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哈，它就不是说一时半会儿所有人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它是需要循序渐进，慢慢的把这种啊这个安全的理念啊科学的一个宣讲能够渗透到大家每个人的意识当中。而且作为这个业主之间啊，业主之间、居民之间、邻里之间，大家也是要起到一个很好的互相监督的作用啊。甚至包括我们的这个小区里面的一些监控啊设施，它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提醒啊、预警的一个信号。我们包括有一些可能有点也有不听话的一些邻居们啊，可能通过自己啊这个进了这个楼道之后，把电动车他自以为停到里面很安全，但是呢有的时候可能是趁着大家不注意的时候呢，会把这个电瓶想拿到楼上去进行充电，但是你当打开电梯门一进去的时候，监控就会对你进行有一个警报啊，就是不允许你把这样的一个带有电池或者是电动车啊推到我们的这个电梯里。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个安全警报之后呢，我觉得也是会给我们每家每户的这个安全起到了一个守护和保护的作用啊。我们更加希望的是什么呢？就是每一位居民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安全意识，警醒自己，告诫自己不要去犯这样一些错误啊。我们不仅是通过像这样一种方式能够以高标准的形式来严格要求大家，其实呢我觉得也是对于我们人民群众啊生命财产安全的这样一个保护啊，我们也希望每一个人人人都能做到。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的是连云港天耀服装有限公司呢，它这一次也是作为啊这个指引未来苏州美好的一个企业招聘当中，给大家伙是有这样的一些岗位啊。如果说您生活当中您确实也是在寻求工作啊，寻找工作，您可以不妨听一听以下的这个消息呢，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真的还是蛮不错的。首先呢，这个连云港天耀服装有限公司呢，它是成立于2020年，那么主要它是生产和出口啊婴童装啊，位置呢是在塔山的工业园区，应该是在赣榆那边啊。然后呢他们这个占地是有25亩，这一次呢也是作为啊参加这个苏旧美好指引未来，给我们很多的一些需要寻找工作的伙伴呢，提供了这么一个就业岗位。其中呢，招聘的岗位有缝纫工，有100人啊，缝�纫工有100人，薪资待遇呢，它是从3000块钱到8000块钱是不等的。如果啊，你要是对这方面比较擅长，或者是说您觉得这个缝纫工你很能胜任的话，您不妨可以跟这个赣榆区啊塔山镇的连云港天耀服装有限公司呢进行联系。联系的电话呢是189-6135-2719，189-6135-2719。这一次呢，它是需要招聘岗位缝纫工100人。
来关注到的是江苏新义春啊，新义春车辆有限公司，然后他要招聘的是有这个电焊工两人、电焊工两人、冲压工两人，还有油压工两人。啊，包括像这些的话，我觉得就是应该，就是要给男同志啊，男同志或者是说这个能吃苦耐劳的，然后确实有需要这份工作的啊。我们简单来说一说他们家是干嘛的啊。这个江苏新义春呢，车辆有限公司，它是在连云港市赣榆区金山镇，啊，金山镇，它主要的是包括像这个手推车呀，生产手推车呀，工具车呀，货仓车，园林机械、金属制品、塑胶啊，包括像这个橡胶制品、铝制品等等，它主要是往这个欧洲、南美洲、美国、日韩、俄罗斯等东南亚等全球80多个国家呢进行这样一个销售。那么招聘的岗位是电焊工两人，那么但是它的要求呢是初中以上的学历啊，首先你要有焊工证，年龄段也不能够太大啊，总共是40到55周岁这个区间，你是身体健康啊，有焊工证。你主要负责的这个内容呢，就是负责工件的焊接，以及包括这个拼装啊相关的作业，按照生产的标准和工艺的要求呢，完成日常的生产任务了。那么薪资待遇呢是6000元到10000元每个月啊，6000元到10000元。冲压工呢，就是年龄要求是35到50岁啊，手脚灵活，反应快一点儿。你主要是操作压力机，冲压各种配件啊，冲压各种配件。学历呢也是初中以上的学历就可以了啊，5000元到6000元。那如果说家里头住在赣榆区，恰巧呢您听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节目的新闻之后呢，您要非常感兴趣的话，不妨可以在这个节目你稍后来听一下我给大家就是留下的这个联系方式啊，跟他们来联系一下。油压工呢也是要招两个人，年龄段是刚才说了哈，35到50岁，操作这个液压机，制作车斗，拉伸到这个成型。就是我们听起来这个工作内容，我们自己还是不太了解具体要怎么做，但是呢您可以就是说如果之前有过经验，或者是您也特别感兴趣想去尝试一下的话呢，不妨可以和我们以下这个两个工作人员联系一下啊，电话是1386981-6671，1386981-6671，您可以找到李先生啊，或者是胡女士。还有一部电话呢是1377559-8451，1377559-8451，地点呢就是在赣榆区金山镇啊工业集中区的金桥路9号。如果大家要是觉得哎离家比较近，恰巧这份工作你就能胜任的话呢，就可以联系一下我们这个电话。就是大家在听我们这个节目想要了解这个信息的时候呢，您可以先听好，如果说错过了这个信息没有关系，您可以在我们10点钟节目结束之后呢，在手机上啊登录一下连云港手机台，连云港手机台您可以点到广播那一栏，回听一下我们102.1的节目啊，9点到10点钟的节目，您可以来寻找一下啊我们在里边所说的这个线索的那个电话，自己记录一下就可以了啊。接下来呢还有一家是连云港海润包装有限公司，它主要就是啊这个防伪的瓶盖设计啊生产销售于一体的这个企业。那当然这一次呢它也是招聘岗位有质检员两人，年龄段要求是25岁到35岁，没有色盲、色弱，视力比较好，要能分辨出来产品的颜色瑕疵啊，这个身体健康，能适应这个车间的环境。工作的内容呢就是要查验塑料的颗粒、垫片以及辅料有无杂质破损，还有就是要定时的抽查排查这个毛刺啊、缺料啊、变形啊、漏放垫片呀，包括掉色啊，还有就是我刚刚说的嘛，就是它新机换膜了之后要抽检那个瓶盖啊，它的尺寸、外观、拧合度，还有包括它的密封性，合格了才可以量产。再一个呢就是要做一些登记报表了，像隔离不良的一些产品，抽检一些货品，包括核对一些款式的批次啊，出现问题了之后呢也要通知这个车间进行整改。这个呢我觉得对于这个工作人员的要求呢，不仅是说我们的视力要好，还有就是要有一份这个责任心以及一份细心啊。
薪资待遇呢就是3000块钱到5000块钱，还有他们家这个公司呢也是要招聘文员两人，要求会开车啊，有这个坐办公室的经验啊，这个制造业的文员或者是办公室。

工作经验的一定要优先，需要有良好的学习能力啊，有强很强的这个主动性与责任心，保密意识一定要强，细心要严谨。当然了，这个薪资待遇呢也是3000块钱到4500块钱，3000到4500。联系的方式呢是17196311，7111，17196311。 6719，再说一遍，这个电话有点复杂哈，然后这个听起来不太好记啊，17196311啊，这个电话呢，大家可以记一下，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可以直接和我们的刘女士取得联系，您来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些情况。做文员啊，他招收2名，还有呢，就是要求这个质检员2名啊，如果您要合适的话，直接打电话。 刚刚我说的这个几家单位都是在赣榆区啊，赣榆区就是在不同的镇啊，不同的镇，您只要就是说觉得合适您的话呢，您可以打电话问一问。其实我觉得这个薪资待遇也好呀，还有包括他的这个技术工啊，就是工种的内容啊，我们都可以去提前了解一下，看自己能不能胜得了啊，胜任得了。

0: 那么北京时间的9:56，最后呢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来简单说一下啊，就是这一次呢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主题活动，也是很暖人心的。当然像海头镇呢，新时代文明的实践啊、联合了海头镇团委啊，联合了各村振兴的专干网格员，开展了星海少年关爱的一个计划暑期主题活动。大家都知道哈，今天已经是8月21号了，孩子们的暑期假期生活呢还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要结束了。当然这一次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沉浸式的实践陪伴，能够护航啊这样未成年人向阳成长。那么这次的主题活动呢，主要就是同梦启航，携爱同行，助微光。那么来自全镇各村40名5到18岁的困境青少年进行参与啊，而且呢带着他们这个到海州湾的蓝海影院呀，去集体观看国产的动画影片《八仙》。那么影片当中它主要是讲述的8位普通人迎难而上，同心协力冒险前行这样一个故事，也能够深深的去吸引这些少年们啊，让他们在生活当中能够传递勇敢担当啊，团结互助的一个正向能量，给孩子们也是带来了这种精神的一个启发。那么看完了电影之后呢，也是带着孩子们前往了这个海洋乐园去进行研学参观，那么让孩子们也是近距离的去观赏各色的海洋生物，能够啊这个让他们这个点燃，拓宽他们的眼界，去点燃他们这个探索的这个心啊，探索自然的好奇心。那么同时呢对这个家乡啊，包括啊像这个海洋啊，都是有这种热爱的一种表现。那么在晚上的时候呢，也是带着孩子们进行了齐聚一堂的共进晚餐啊，听一听来这个他们这样一个心声，让他们来感悟一下，让他们自己呢也发表一下自己的一些这种感想，同时也能够啊让我们这个孩子们的心能够放下戒备，慢慢的融入到我们这样一个有温暖的这个活动当中来啊，引导这个青少年去打开心扉啊，树立自己的自信，更好的去融入到集体的生活当中，同时呢也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啊这个社会各界送来的这个温暖和关怀。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主题活动啊还是非常不错的。当然了，在下一步啊，这个海头镇也将持续的去依托新时代文明的实践阵地啊，包括像团委啊、网格治理等工作的力量，常态化的去推进星海少年的一个关爱的计划，那么精准的去对接辖区的未成年人的生活、学习、心理安全等各类的需求，不断的去健全完善未成年人关爱保护的长效机制，持续的以这个暖心的陪伴、精准的帮扶、实践育人的方式，是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筑牢安全的屏障，点亮成长的星光，全力的去护航辖区青少年的这种向阳、向善、向上的一个成长。好，北京时间的9:59，马上到10点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我是郑雪，那么在下周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

0: 古意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古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我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的盛老师。欢迎大家呀，在每天同一时间关注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每天的这段时间里啊，盛老师都会凭借自己对中医的研究和对健康知识的了解，给大家分享讲解一些啊有用的、实用的、能够让大家去受益的这些中医知识，供大家学习，供大家掌握。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还是提示大家，在收听学习过程当中，建议大家呀准备好笔本，以便做记录。记录什么呢？记录一些重点。例如咱们很多学员朋友有这个早搏，那这个早搏呀，它也分类型，它也分原因。那如果说盛老师把这个早搏的原因方法讲出来了，你能不能记住呢？你能不能掌握呢？那你掌握了，你不就受益了吗？另外，心脏早搏它的原因也不同。那每一种原因是哪些表现呢？啊，对应哪个方法呢？是吧？你得给它记清啊，不然你怎么能对症呢？你记不清，你是不是就不能对症？那在使用上不对症，是不是就无效啊？咱们想让自己有效，首先我们自己就得对上症。哎，盛老师讲这个早搏，我属于这种类型，比如说心血不足、精血亏虚型，那我属于这种类型，我属于心肌缺血，我特别是一熬夜一想事多了，精血不足了，我这个心脏啊就容易早搏，就容易心悸不舒服。那这种类型我就可以用养心血的这种方法，对吧？那比如说我讲到说这个人还有一种类型的早搏是心阳心气不足，畏寒怕冷，乏力没劲儿，不禁动，怕风，爱出汗啊，动不动的心脏就有人早搏，心悸心慌。那这种类型的人属于阳虚气虚啊。我给大家一个方法，那你看看你记没记住呢，对吧？掌握被掌握好呢，所以说我们非常有必要记一些关键的这个知识，不是盛老师说一句你记一句，不是这样的，就是我说的重点的时候，有些道理咱们也适当的记一记，听听是不是这个道理，有道理那我记一记。再比如说我讲这个锻炼方法，你这个有智能手机的行，你没有智能手机的你怎么跟老师学呢？每天一个小时的直播教大家怎么去锻炼，给大家做示范，你不能观看，你不能跟着学，那你只能打电话问，只能听盛老师讲给你们，对吧？那你不把动作要领记详细了，你怎么能做到呢？怎么能有效呢？特别一些好方法，有效的方法，所以大

0: 大家呀，准备好笔和本儿，做记录，记录关键的、有用的、对自己起到作用的这些方式方法啊，给大家提示这些。那今天呢，我们接着之前的话题跟大家去谈，就是心脏早搏这个问题。那咱们接着说，这个除了心精血不足，这个心元阳元气不足会早搏。还有就是元神不足，元神亏虚，这个之前给大家讲到了，说这个人的心呀、有神啊，心藏神嘛，肝藏魂，肺藏魄，这个神魂不足虚亏的时候，也会出现心悸，也会出现早搏，因为心神就是控制心脏的，就等于人在开车，这个车开的好不好，稳不稳？看这个驾驶技术，除了车本身出现问题，这个驾驶技术很关键。你心脏早不早搏，平不平稳，跟你这个心神有绝对关系。心神亏虚的人，心神不宁的人，心神不定的人，他这个心脏表现都不一样。我给大家讲，所以说有的人早搏啊就比较轻，不明显。那有的人早搏非常明显，他不但早搏，他也心律不齐，行动过速。啊，他的整个心脏啊都翻江倒海，非常难受。他就感觉心脏又出来了，就跳出来了，就达到这种程度。你看看，同样是早搏，表现也不一样。有的人表现轻微，有的人表现严重。甚至有的人到最后这个早搏他已经不算个问题了。啊。他整个心脏是翻江倒海，他怎么叫这个心脏稳定下来，成大问题了。有没有早搏？有早搏。但针对他来说，这个早搏已经不是他关注的。就怎样让这个烦躁的、焦躁的这个心脏稳定下来，让这个人不再烦、不再躁，安定下来，这是他急需的了。其实这些问题都是心神存在问题了。心神存在问题分五个等级。五个等级，初显就是有这个苗头，谈不上大问题，就是初显有这个发展趋势，在这个期间赶紧矫正啊。然后是初期、中期、重度、急重。接下来今天给大家讲讲重度和急重啊，重度和急重。重度，咱们首先说重度，重度是心神不宁，心神不宁。不安宁，啊，那几种呢是心神不定，啊，这个不宁和不定啊，听着有点相似，但是区别很大。大家听好了，想想，心神不宁是不是就感觉心里有事儿，不安宁，对吧？你再比如说，内心比较闹，内心比较烦，心里有热，是不是这个宁当什么讲啊？安宁静意来讲就比较静，心里很静很安静，安宁。不宁就是心神不安宁不安静，所以说他以烦为主，以热为主，以燥为主。这种类型的人心里感觉总是很闹的慌，坐卧难安，坐卧不安。我们看看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啊，心里烦不烦？心里烦啊，他不但烦啊，他还坐卧不安，心里很闹得慌。再严重一点啊，就开始自言自语了，总是自己说话呀，自言自语，甚至嘴里开始骂人。有的人说这不是精神病吗？其实就是心神不宁。中医治疗这个疾病效果最好，就这样的疾病我接触很多很多，年龄大的，年龄小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很多。你看他，你叫他安安稳稳的坐那儿不行，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你看嘴里呀，啊，还叨咕着什么，骂骂叨叨的，就感觉比较烦。这叫心神不宁。那么心神不定是什么样的呢？这个不定啊。跟不宁有个区别，心神不宁啊，实际上这个人还能管住自己， 心神不宁还有点理智，心神不定可就是不这样了，他真的管不住自己了，这个神收不住了，这个神呢、啊、是收不住，哎，总往出散飘，专注力不够，而且以躁为主，躁动惊恐不安，这个外在表现就非常明显。他跟这个不宁是两回事，不宁呢是心里烦，心里这个躁动，心里闹得慌。多说在心里，他的外在表现呢还能够控制，还有理性，不那么太明显。但是心神不定可不是这样了，心神不定严重的一定程度难以控制自己，控制不住自己了。特别这种惊恐啊，你比如说他非常惊恐，很害怕，他就会躲起来，他就会藏起来啊，他喜欢独处，他害怕接触人，害怕见陌生人。所以说呢，这个心神不定的人，他经常会躲在衣柜里啊，躲在门后啊，躲在人看不见的地方啊，他自己都很颤抖，就是说的不算了，这是惊恐的表现。那还有躁动的表现，狂躁，这个一旦狂躁起来啊，就像我们说发疯了，非常躁，他压不住自己。这个不定就是不安定，这个心七上八下不安定，他已经不能自已了，自己说的不算了，就达到这种程度了。我跟大家讲，这个人总是走神，干什么总是犹豫不定啊，平时也恍惚，你看这个人就感觉，看他的状态，看他的眼神啊，就跟我们正常人的心神不一样了，状态就不一样了，他的神不定，他的神出现问题了，比如散涣飘忽不定，神收不住。这样的人一定让他练专注力，就别往外想事，往里想事，关注自己，收敛心神啊，收敛心神，要安神，要定志，要宁心啊，要定睛啊，定睛安神啊，定志。那么心神不宁的类型的人呢，一个是清火啊，清什么火呢？清心火。心里有火的时候，心烦的时候，你看这个烦怎么写的，大家看看这个烦怎么写，这个烦啊，你看看是不是就是一个火字旁加个业，业就是烦恼的意思啊，头脑烦，心里烦的意思。所以先把这个火给去掉。心神不宁的人啊，他是偏热的，偏烦的，心里闹的，这个人还能够做主，还能够自己。但心神不定的人是神飘神虚，神不收，神不藏，以躁惊恐为主。听好了，它有区别，有区别。心神不宁是心里不得劲儿，外在还能控制，还有理智。心神不定就如翻江倒海，自己说的不算了，定不住了，我们要给他摁住，让他心里心神定住，这外在表现非常明显。那在治疗上方法也不一样，比如说心神不宁的人怎么办呢？清心火啊，宁心安神来治疗。在调养上呢，补精气神，结合强壮机体。听好了啊，以补精气神调情志为主，这是核心。那么首先咱们说治疗啊，治疗很多人关心治疗，说老师啊，我这个调养我知道了，治疗怎么办呢？治疗用这个清心宁神安眠茶，这个茶饮呢，大家拿笔记好。首先准备莲子、栀子、酱香、灯心草，各两克。啊，莲子去心火的，栀子也是去心火的。酱香干什么呢？酱香是防止心火不降的，给它往下降。灯心草呢，也是通过这个利小便的方式去心火，双管齐下，啊，烦躁的。那么再加上断青蒙石、炒酸枣仁、天花粉、竹茹、沙苋子、枳实、珍珠母各五克，听好了，黄精、百合、合欢花、郁金、知母、芦根、炒白子仁、夜交藤、麦冬、生地、玉栀子、北沙参、墨汉莲、桑葚、江厚朴五味子各九克，这个浮小麦用20克，这些为以己煮水煎汁儿， 早晚两次喝，当茶饮，每个月都喝15天，喝一天停一停，喝一天停一天，也可以喝2天停2天，或者喝5天停几天也可以，就间断性去喝。那么忌食辛辣羊肉狗肉，听好了啊，谨忌羊肉狗肉，不能食。你这种类型的人食羊肉食狗肉病情加重，以清淡饮食为主，如果能结合猪心汤调养，那就更加了，效果更好。那这是心神不宁的。那心神不定的呢，说这个人惊恐躁动不安啊，然后呢胆小，心脏不舒服，早搏，还有睡眠不好。不论是心神不宁还是心神不定，睡眠都不好，我跟大家讲，心脏都不舒服，这是肯定的了。但是它也有个区别，这个心神不定呢，我们怎么办呢？用这个定惊安神入眠汤啊，成分呢，蜜远志，大家拿笔记好啊，蜜远志、血草、甘松、萝卜麻叶、秦椒、一枝仁、广枣，可以各6克，灵芝、太子参、刺五加、茯神、夜交桐、龙眼肉、鹿涎草、合红花、金银花各9克，炒白术、炙党参、炙甘草、炙黄芪各12克。这是汤剂，还结合什么呢？结合这个粉剂，听好了，炖牡蛎、炖龙骨、九节菖蒲、白木香、醋香附、琥珀各35克，人参25克，朱砂5克，粉剂混均打粉啊，打粉，然后呢一天可以2次，严重的可以3次，用刚才我说的这个汤剂去送服，听明白了，用这个汤剂去送服这个粉剂，严重的用一个星期停个2-3天，轻来轻去的用3天停一天，用3天停一天啊，把这个方法记牢记准啊。这里面的药材包括每一味药材的克数，听好了，多一味不增，少一味不行，多一克也是，少一克也是，品味和克数啊，多一味不增，少一味不行，非常严谨。那么像这种类型的治疗的过程当中，都要给身体啊去调补，因为这样的病情往往都不是一下子形成，都是很长时间了，对心神的损耗，三宝的亏虚非常严重了，所以一定补精气神，调情志。如果体质湿气重，阳气不足，或者是血瘀很严重，适当的结合调理体质，因为身体被掏空了也不行，不能说外也不行，内也不行，内外皆不行啊，咱们也调补。所以说呢，最好是形神呢去调补调补，滋养滋养，好吧，给大家提示这些。好，接下来咱们进入今天的环节，有奖竞答，有奖答题。今天还是给大家留出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心神不宁与心神不定的区别啊，跟大家讲了心神不宁心神不定，每个心神不宁和心神不定，说出3处或者3处以上的不同的一个地方就行了啊。那么问题2，清心宁身安眠茶适合什么样的患者服用？适合什么样的患者？症状是什么？听好啊，适合什么症状的患者？适合什么症状的患者？一定把这个症状说出来，这个症状也要有2到3处。那第3个问题，定惊安神入眠汤适合什么样的患者使用？包含症状，哪些表现，哪些症状，就适合哪样的，要说出2到3处，好吧。3个问题，答对任何一个问题可以领取健康产品1份。希望大家通过今天的节目，既能掌握健康知识让自己受益，又能获得健康礼品。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大家分享讲解这些，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世人皆知。

0: 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2: 哎，盛老师吧。
1: 你好，我盛老师，久等了。
2: 哎呀，尊敬的盛老师，您好。
1: 哎。
2: 我跟着咱们这个节目学习有好几个月了
1: 啊，时间也不短了，怎么样，有没有收获呀，有没有受益呀？
2: 哎，有受益的
1: 啊。
2: 刚开始听你讲课的时候啊，我就跟你学锻炼。我肠胃不好
1: 啊，
2: 我就听你说左手压右手
1: 啊，
2: 左右推过来推过去
1: 啊，对，
2: 再顺着转圈
1: 啊。
2: 我做完那个肚子里啊，就咕噜咕噜的，一下就放了一长串屁，
1: 是，多好啊，是不是啊？这个腹肠揉常做，对这个肠胃不好的，这特别是肠胃功能比较弱的，肠胃不运动的，这样可以给它增加运动，蠕动起来。特别像一些这个年龄大了，脾胃呢比较绕不运动了，那么这个宿便就不往下走，那么食物就不往下排。就容易出现胃胀啊、嗳气啊、打嗝啊、消化不好啊，经常推哈，多好啊，这不肠胃不就运动起来了吗？
2: 对对对，我就是吃点东西就胃胀不消化。我做这个我就试着看消化也快，也不胀肚子。我这有收获了。这以后盛老师你的课呀，我每天都听着跟着学习。
1: 是，好。
2: 这段时间那个盛老师你讲那个体质嘛。
1: 对，没错啊。
2: 我就跟着盛老师接着学调体质。
1: 好好听，这个体质特别重要，它是我们健康的根本，知道吗？它比治病还要重要，你把体质掌握住了，你这一生基本上健康就无忧了。
2: 对，没错的。因为我寻思的，我光锻炼这个揉肚子，就光着管我这个肚子啊，我这身体整体都不好。天天都是浑身乏力。有时候吧就是说话也没力气。还有别的不少的病呢。我得先让这个体质提升起来。
1: 对了。
2: 叫我这个身上有劲儿能活动。
1: 对。
2: 我才能干什么。
1: 对。
2: 我才能就是抗住病。才能治病。你说是不是啊，盛老师？
1: 没错没错，是这样。你的想法非常正确。这就是会治病会养生的人。他总是能抓到核心，抓到重点，他不会走冤枉路，更不会花冤枉钱。你抓不住核心，抓不住重点，天天在疾病上下功夫，你这个病一辈子都治不完。因为你的核心，你的健康没有，他疾病就会不断的被制造出来，你说是不是？
2: 对。
1: 你说一个人身体好了，身体健康了，他有疾病吗？
2: 不会。
1: 对不对？那你说身体不好，是不是疾病都来了？是不是这个道理？
2: 是这个道理的。
1: 哎，
2: 咱这个根儿不行。
1: 没错，
2: 咱说啥呀都没用。
1: 太对了，
2: 用咱们的老话说的啊，就是。

0: 父老不也是就是跟前死吗？
1: 对了，没错，就是这样，太对了。
0: 所以咱们这个节目那个推荐这个调理体质的产品
1: 啊，
0: 七黄丹，哎，我用上了的，
1: 用上了七黄丹，这个药是好药。我告诉你，调理体质就选它，就选这个主方大的，配伍严谨的，这个钱花了值啊！它是真正能把你身体调理过来，不会让你吃这个药干吃没效果啊！一分钱一分货，用的好产品啊！它是古方，而且呢，它是五六十味大主方，都是名贵中药，按照传统工艺啊，这种生产而出来的。你看它的半碗就相当于别的药。这个一碗甚至几碗，他这个一碗很多人药劲大他都受不了呢还。这个效果，这个七黄丹啊，这个调理体质这个产品啊，效果非常棒，你就得选择好药。
0: 对对对，是的。我这调理的有半个月了吧。
1: 半个月了，半个月效果应该出来了。如果说你用这个产品七黄丹话。
0: 对，这个效果就一个字，好。
1: 好，是不是啊？啊，太棒了，太棒了。你体质一旦好了，你整个状态就不一样了。所以说我告诉大家的，这有时候在治病用药上，健康的核心的四个关键要素就是一个对路的产品很重要，一个好的产品，一个对路的产品非常重要。
0: 是的，是老师，我说实话呢啊，我吃这些年的药啊，我没有买过好的产品
1: 啊。
0: 这调理体质的七黄丹呐，这个产品啊，是我唯一见到的一个有五六十味名贵药材配伍的产品。
1: 嗯。
0: 你看这里一看的有人参，鹿茸，灵芝，还有很多我都说不上来的那个名贵药材啊。
1: 是，
0: 哎，这些都是大补的呀。
1: 嗯，
0: 啊，那时候我才知道，哎，为啥它能就是八种体质同时调理了？
1: 它有原因。我告诉你们，咱们不是专业人士，咱不会选药的，不会选产品的，你就听我的。大家记住几个核心要素。第一个核心要素就是买主方。宏大的不买主方单一的，就它里边配伍就一味两味三味五味五六味的这个药材，有十味的你不买五味的，有二十味的你不买十味的，
0: 对，
1: 有六十味的你不买这个三十味的，明白吗？不论这一味两味多名贵，哪管它是人参，哪管它是黄金，记住它的功效也是有效的，人多力量大，药效多了药性强，这是有数的，越是好药，越是治大病重病的，你身体越糟糕，越想用好药，你一定要用主方宏大的，这是第一个。你不会买药，我不是专业人士，老师，我怎样才能用到一个好的产品？就主方越大就越好，你记住这个事儿，就这么一个事儿就知道了。那么除了主方宏大之后，再看什么呢？看这药材里面是不是名贵啊，是不是好药材？第三个最重要，也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不是传统工艺啊？比如说丸剂。汤剂、膏剂，这还是多数都是传统工艺。那么其他的，这个胶囊啊、片剂啊，它一般的都不是按照传统工艺生产的了，是吧？中药要选择这个性味，性味传统工艺能够更好的把这个药效给激发出来，就把这个性味激发出来。所以说不会选，怎么选呢？就选主方大，选这个。配伍严谨，选药材名贵的，以及这个工艺，就选这三种。那么不要动不动就比价格，价格它不是最重要的。你像这个三味五味五六味这个药材，都是普通药材，它能多贵？它做成的药它只能很便宜。你五六十味它是它的十倍，是不是？你能这么去对比吗？是吧？你这五六块钱就能买着它这五六味的，那你就得五六十味买它这个五六十味的。对不对？五六十位你就得花五六十元钱啊！它是这个价钱呀，不是唯一因素。不要看价格，要看什么？看这些。七黄丹，它是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是凤毛麟角的一个好产品。这几十年啊，我们是见证过的。特别是这几年，咱们节目当中学员患者朋友用的那是非常稳定的，我们也非常愿意让大家用这样的产品。不担心，不恐惧，不用害怕说它没效果。无疑虑，多好。
0: 对，孙老师，你说对的，这个真是这样的。
1: 对，
0: 要不为啥我说的好呢？我吃了这十来天吧，我就身上啊就有劲儿了。我以前老是就跟那背着个人似的，走路都走不动。现在你看腿可轻快了。
1: 是，
0: 我还有一个改善就是，我不是那个体质弱嘛，以前不是那个经常。

0: 感冒，
1: 嗯，
0: 这一感冒呢就咳嗽，
1: 嗯，
0: 这就引起了这个慢阻肺了。
1: 是，
0: 我出来十来天调理那个奇华三产品吧，我这喘气也顺了不少，
1: 嗯，
0: 以前走不多远就喘，
1: 嗯，
0: 我这天我试着我上下楼喘的就没那么厉害了，
1: 嗯，是，
0: 但是呢。我这个慢阻肺这个病啊两年了，
1: 嗯，
0: 我觉得我还得请盛老师给我知道一整套就是调理方案，
1: 嗯，
0: 有好的好产品呢，
1: 嗯，
0: 包含的就是有个好方案嘛，
1: 对，
0: 你说是不是盛老师？
1: 没错没错没错，是这样，首先呢你这个体质啊，你有气虚体质，有痰湿体质，你用调理体质的这个金黄丹去调理体质，这是非常对路的啊，你们选这个药你是最正确的，最明智的，我跟你讲啊，最明智的，你看你十多天你就收获这么多，啊，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方向对了，产品选对了，
0: 嗯，
1: 对吧？啊，好产品它就是这样，不会因为你用的时间短你就没效果，不是这样的。有的人说那中药见效慢，它可不是这样，啊，
0: 嗯，
1: 那么由于长时间的你这个身体绕啊啊受到寒邪、受到风邪的刺激，所以说你经常咳嗽，已经形成了病根，形成了慢阻肺，啊，形成慢阻肺。
0: 是
1: 啊，这个呢你就得慢慢来了，慢性病就得慢慢来了哈，不要急了。现在调理体质，我不知道你现在这个用药是怎么用的。
0: 我是早一晚晚一晚。
1: 早一晚晚一晚可以啊。现在这个腿现在有没有劲儿？身体
0: 有劲了
1: 啊。这个咳喘现在怎么样？
0: 咳喘呢就是比以前
1: 轻了没、
0: 次数少
1: 了，轻了是不是啊？
0: 轻多了、
1: 是这样啊，你现在你每天要颠着往前跑，不用多快就颠着，你颠着往前跑的呼吸很重要啊，颠是第一个要素，第二呼吸，呼吸用鼻子呼吸，深呼吸长喘气，深呼吸长喘气，最好吸气吸两下喘两下，再吸两下再喘两下，最后就是吸一下再吸一下，这个第二下这个吸气要吸到哪儿呢？胸腔鼓起来，气沉丹田，然后再喘出气，第二下喘气要把这个气完全喘出气，然后快速吸一气，吸完一下再吸第二下，吸两下喘两下，这个慢慢慢慢就把你肺脏的功能就是给拉伸出来了，锻炼出来了。你现在每天锻炼多长时间？
0: 就那锻炼半个小时。
1: 半个小时可以，就跑半个小时、这样啊。还有这个方法呀，还有这个方法啊，就是说这个清肺汤你呢、也跟着用一用，就是增乳石海如石这个。这个你不知道，你稍后问肠胃老师，这个我经常给，我就不在节目当中告诉你了，不要占时间。现在我想告诉你的是什么呢？你就重视你这个体质就行了，你就抓住你这个体质、剩下就是锻炼呼吸，锻炼呼吸。好吧。这方法不知道，你问肠胃老师。
0: 哎，好的，行，谢谢了。
1: 挺好，不错啊，不错啊。
0: 好，谢谢盛老师啊。
1: 不客气，不客气。再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来电话，好吧？
0: 好，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好，谢谢盛老师，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变体失治，变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
3: 你好。
1: 哎，你好，
3: 盛老师吗？
1: 对，我盛老师，你好。
3: 我
1: 欢迎你。
3: 我那个家属86，是福建莆田。
1: 你说给老伴咨询是吗？
3: 对对对。
1: 老伴今年86岁是吧？
3: 对对对。
1: 是福建莆田人是吧？
3: 对对对。
1: 他什么问题呢？
3: 他是高血压、脉管炎。
1: 高血压。
3: 子宫脱垂。
1: 脉管炎、子宫脱垂。
3: 吃中药还吃八珍丸。
1: 八珍丸。
3: 因为就是补中益气丸啊。
1: 补中益气
3: 丸。个性比较强，口气比较大，说不能参加劳动，他天天也去劳动。
1: 不能劳动。
3: 出现这个里面。坏炎炎症，有时候还会出血，子宫脱垂呀、
1: 子宫脱垂产生炎症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1: 然后出血了，是不是啊？
3: 有点出血。那要我到就天。

0: 就是到那个莆田医院去。
1: 嗯。啊，
0: 等炎症好了，要准备进行手术。
1: 嗯嗯，要让手术。
0: 那根据这个，我根据这个医书里面看，里面就是说，它是属于一度，因为中文有休息的时候，它会自动回到容易处。
1: 嗯嗯。
0: 他假如说是去劳动的话，那就很难办。
1: 嗯
0: 有时候还会炎症
1: 就会加重，
0: 会去掉。
1: 嗯，好。那我问一下，你什么想法？你是想保守治疗，你还是想叫他手术啊？你什么想法呀？
0: 我是说这个要就是保守治疗比较好一点。
1: 好，行，我知道了，那我就给你讲一讲啊，根据你的需求。
0: 好的，谢谢。
1: 你就想问问盛老师，这个保守治疗可不可以不手术？保守治疗能不能恢复？是不是啊？
0: 啊，对对对。
1: 是这样，老伴儿主要两个问题，一个是高血压和脉管炎。
0: 对，
1: 另外一个是子宫脱垂已经产生炎症，已经产生炎症了，并且呢医院建议炎症之后要手术。你是想保守治疗不想手术？
0: 对对对。
1: 啊，老伴儿今年86岁。
0: 对
1: 啊，咱说这么大岁数把子宫切了，他这个人大伤元气能不能过来？没有半年一年他这个伤口别想完全好起来，因为手术大伤元气，并且这一手术啊，他只能躺在床上静养了。岁数大了就天天躺在床上，就怕这样，是吧？人就怕天天躺在床上不动，人下地活动活动，做点事儿反而好。所以说呢，从年龄上不建议手术了，这是我的建议啊。他保守治疗依然可以获得良好的一个效果啊。咱们有很多患者朋友，这个子宫已经脱出体外了，走路不敢走，做事不敢做。而你老伴儿相对来说还不错，不纵体力，不使劲，他还不出来，这就很好了。这个一般的出现子宫脱垂垂症，多数跟什么有关系？跟体质，跟气虚体质有关。虽然是你用了一些中药八珍丸啊、补中益气丸啊，但是它只是补中气，不能补一身之气。你要把整个身体的气都给调上来。你光中气足了，那下焦之气、上焦之气呢？啊，肝气、心气、肺气呢？肾气呢？你不管了吗？是吧？那不行。所以说你要给他调理整体一身之气啊，就我说的这个气虚体质，你把他这个提上去。不论你是从内在的精气神三宝啊去补这个气，一身之气，还是从体质上整体去强化这个气都行。你要抓整体。第二，任何身体的器官都需要加强锻炼，不锻炼都会出现松弛。
0: 对。
1: 那么我们的子宫宫颈需不需要锻炼呢？你记住，子宫脱垂多数跟这个宫颈松弛有关啊，像这个布袋一样，这个口太松了，怎么办？除了补中益气，还有一个啊，调理体质啊，一身之气，结合锻炼。这个锻炼，躺在床上把腿臀部放高点，一天3次啊，每次5到10分钟，躺在床上，臀部垫个枕，垫个被褥，垫高点，腿放在墙上啊，形成一种倒空，形成倒空，然后练习左股倒，左股倒就使劲夹会阴，使劲吸夹阴道啊，这个阴道使劲往里吸往里夹，肛门也好，阴道也好，包括会阴也好，使劲往里吸往里夹，他这么一练吸力夹力，他的子宫就回去了。
0: 好好好。
1: 哎，他回去之后天天练左股道啊，吸气就夹一下，呼吸就放松，然后再吸气再夹，慢慢的每天练习，每天练习，半个月到一个月，他这个子宫就变得有劲儿了，就不松了。
0: 啊，
1: 哎，他练，早晨练，中午练，晚上练，晚上最好是睡前就不要坐起来，也不要站起来了。第二个事儿，做一个小布袋，做成多大呢？拳头那么大，我们的拳头这么大，里面装上艾草啊、红花呀、啊装上这些，这个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早晨起来或者出去的时候，就把这个小药袋放在哪儿呢？放在大腿根儿、大腿根儿、耻骨这个部位。
0: 大腿根。
1: 就是耻骨，找一个这个布条宽点的，像腰带一样多缠两圈啊，给这个小药袋往耻骨这个位置啊塞进去，叫他这个子宫往下垂，别下来，听明白了吧？
0: 老师，我说艾草大概用多少，红花要多少？

0: 这是艾草和红花比例1:1就行，把这个药袋装满就行，装10升就行。
1: 哦哦哦哦，好。
0: 练习走骨道，如果以后再拖出来的，把我节目当中讲的子宫脱垂外洗方，羊蹄根韭菜、石榴皮、枯矾，这个方法啊，煮水呢，熏洗，把这个方法用上。
1: 嗯，刚才那个是什么药？我这个没有记上去。
0: 没记，到时候我告肠胃专家老师发给你哈。
1: 好的。
0: 这个你叫你老伴儿啊，要体质弱，身体比较弱，没劲儿，身体差，用点调理体质的产品调一调，把这个体质改善改善。
1: 嗯，大概要买多少？
0: 照三个疗程，两个疗程吃。
1: 2-3个月。
0: 对，先吃2-3个月。用的过程当中不明白，你打400-600-2677啊，不打这个电话。
1: 对，好。好，谢谢老师。
0: 哎，不客气，这个疾病千万呀别手术，这么大岁数的别手术，你就按照我说的治疗用药，
1: 谢谢老师，
0: 效果很好，一定锻炼。这个像你老伴这么大岁数的，子宫脱垂的不少，疝气的、小肠缓气的脱垂的、脱肛的很多，但是按照我这种指导，恢复的都特别棒啊，80-90岁很多，因为岁数大了就容易出现生涩之症，都能过来啊。
1: 好的，
0: 好了，脉管炎呢，先把这个子宫脱垂先解决了，然后咱们下一步解决脉管炎，高血压，行不行？
1: 好的，
0: 嗯，好嘞，
1: 好，行，谢谢老师，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8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4: 喂，你好。
0: 你好，久等了，我盛老师，欢迎您。
4: 哎呀，谢谢盛老师啊，我是吉林的王启明，71了。
0: 吉林的听众朋友是吧？
4: 哎，
0: 好，71岁。
4: 对对对，
0: 好，
4: 盛老师啊，
0: 哎，
4: 那个中医证明行动，我老伴儿报名成功了
0: 啊，
4: 6大礼包也领到了。
0: 好啊，是老伴儿报的名是吧？
4: 对对对，他报名了
0: 啊。
4: 真的，你说我这个身体吧，用这个岐黄丹产品啊，调理的真的挺好的呢。现在恢复的可好了。
0: 是你用过这个岐黄丹是吧？
4: 对呀，用过呀。
0: 哎，
4: 现在去吧，我老伴儿也开始跟着治疗了
0: 这是说您先受益，您先见效了，然后呢老伴紧随其后，是这个情况吧？
4: 是的，郑老师，你说他还领取了吧6大健康的辅助礼包，里面那个软骨素哎呀，我感觉用的也挺好哎呀，就我这个身体吧，你就经过岐黄丹调理，老寒腿，这腿发凉，你说呀还有寒气吧，这些老毛病都去掉了我想着年纪大了，你说骨头难免都有些疏松，对不对？
0: 对，
4: 我现在正好这个软骨素感觉挺好的，趁你这个状态哈，这腿吧都提高了不少。
0: 好
4: 当时吧领的这个软骨素吧，这方不咋的，这个量不多我现在都快用完了
0: 那。

0: 那我寻思我琢磨着能不能再给我弄点儿。
1: 嗯。
0: 我这不是去听咱们这个节目里面说有脚门闸是不是？
1: 对。
0: 哎呀，你说老会员一周到打两道题是不是？
1: 对，没错啊，是这样啊。
0: 答对一道题就能领一次。
1: 对。
0: 哎呀，答对两次就能领两盒呗，对不对？
1: 没错，是这样。
0: 你说我这个觉得也挺好的，但是吧，我现在呢，我还有点没太弄明白
1: 啊，
0: 具体是怎么答题，在哪答呀？
1: 你看看，你到现在听了这么长时间还没听明白。是这样，每天在节目当中，我是不是给大家提出三个问题？
0: 对呀、
1: 啊。我提这些问题是不是我在节目当中或者之前都给大家讲过？都讲过。
0: 嗯、对对对，
1: 那我讲完这些知识，在节目的后期我会留下三个问题，供大家去答。
0: 啊。
1: 那你们在收听的时候呢，把这些问题记下来。那么在盛老师提出这三个问题，答案在哪儿呢？就在节目当中和之前节目当中讲的，是一个重点，我就给他记下来。
0: 啊、
1: 嗯、
0: 啊、
1: 嗯。那。
0: 这样说。
1: 对，记下来，记下来干什么呢？联系场外老师，不能在节目当中答题。讲完之后，你们在节目当中答题，那你们答完题是不是场外的这些听众都听到了，都知道了，对吧？这不等于抄答案吗？所以不能在节目当中答。你们答题在哪儿答呢？在场外老师那里。你们通过这个场外专家热线联系场外老师。你说老师，我需要答题。今天盛老师提出了三个问题啊。哪个问题我答哪个、嗯、或者哪个问题我知道我答这个题。三道题只要你答对一道题你就可以领取一个奖品。
0: 哎、
1: 啊、奖品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比如说这里有氨糖软骨素，你说老师我要这个，我用的好，骨质疏松我需要，那你就领它。如果说你消化不好啊，胃肠吸收不好，排便不好，那你就益生菌。如果说你这个皮肤不好，潮湿过敏湿疹之类的啊，甚至呢裂起皮，那我就清虚通络精华油
0: 啊，
1: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你说我这眼睛不好，视力不好，需要保养，需要呵护，那你就熊胆雪莲明目洗眼液。知道吧？哎，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这个产品，明白吗？在哪打？在场外老师那里打场外热线400-600-2677。
0: 哦，
1: 记住了，
0: 是场外老师那块。
1: 对。对，没错。
0: 哎呀，我还想着我现在这也没发试卷啥，怎么答题呢？
1: 就是、
0: 哎、这回我可明白了。
1: 对，就是通过电话打电话、
0: 啊，
1: 明白了吧？
0: 哎呀，那盛老师啊，
1: 嗯、
0: 啊，我还有个事儿，
1: 嗯、
0: 啊，你说我听到这个很多朋友提出吧，说针对这些会员搞点福利攻略说的，
1: 啊，
0: 政策啥的，
1: 嗯、
0: 啊，你说这确实很久这个就没有申请这个会员福利了，是不是？你说就调理体质这个产品，你说吧，厂家吧，我跟你说该咋是咋的，大量提供的就这不好整。
1: 他货源不足，不是说他有不给咱们提供，是他没有货源，他自身货源就少啊。
0: 嗯，但是咋的？针对你说我们这些老会员这一部分吧，
1: 嗯、
0: 你能不能优先、
1: 嗯、
0: 说给予一些优惠政策啥的，是不是？
1: 嗯，
0: 优惠待遇、
1: 嗯，
0: 哪怕就该咋是咋，少一点也行。别人当时说不管，那、
1: 嗯、
0: 我们这些老会员呢、
1: 嗯，
0: 你说不能说不管吧？
1: 你也是会员是吧？
0: 对呀，那你说会员应该享受优先福利和权利，
1: 嗯、
0: 对不对？
1: 是这样。
0: 嗯，那你这咱说的，哪怕量不多呢，能让我们这帮老会员优先拿到，享受一些，不也行吗？
1: 嗯，
0: 我的吧，我说能趁着这一阵儿吧，我就把这身体切切实实的更扎实一点，好好调理调理。
1: 嗯，
0: 冬天吧，你说也能好过一点，别像那以前似的这种啊，腿疼啊，受不了。
1: 是这样哈。我听出来你也是会员，
0: 对，
1: 大家呀，对这个前一段时间开展的300名这个标杆学员这个综艺见证啊，看来有一定的误解，知道吧？咱们用这一组数据干嘛呢？用这一组数据去见证综艺的疗效，为了把综艺的疗效完全见证出来，特别是在人为这块消除这个外在的因素的影响，所以我们给了很多福利。那它不是单单给福利啊，它是有原因的，它需要。做一种标杆治疗数据的标杆啊，你们会员是纯属福利，不用做标杆，没有要求，没有限制，它是两回事儿。所以说你们只看到了好处、
0: 嗯、
1: 看到了福利，看到了受益的一面，没有看到这种数据的目的性，它来代表综艺的疗效啊，作用啊，调理的怎么样啊，我们通过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之后，我们要把这数据体现出来的啊，不单单是给他们好处啊，是不是又是一波福利啊？这个比会员还好啊？他不是这样，你们不能这么想。当然呢，针对你们会员近期提出的这些要求、这些想法。

0: 法，就是说我们会员应该说享有一些福利待遇，应该先享啊，是不是？说法也没错。对你们的想法呢，你们的提议呢，你看这么长时间咱们节目组呢受到了不少啊，也在给你们研究。
1: 行
0: 呢，好吧。
1: 嗯，行。
0: 啊，到时候什么结果呢？关注节目，不论好与坏，你们满不满意，最后的结果我也会通过节目当中告诉你们。
1: 哦，
0: 好吧，
1: 那行，那这麻烦你了，盛老师，
0: 不客气，好，就这样，
1: 那
0: 好吧，
1: 谢谢，那
0: 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盛老师
0: 啊。您好，我盛老师。
3: 我是连云港的。
0: 啊，江苏连云港的。
3: 我这个关键就是这个风湿骨病厉害。
0: 怎么的呢？
3: 从2004年哈。腰间盘突出，生生过后呢，到是医院说钙化了。给我做过手术，就是我那个挖了一块啊，减压的，减压过后呢，就两条腿还疼，就疼到2009年冬天时间啊，就睡倒了，是不能动了，针灸、按摩、挂水，一点解好没有。过后潍坊那个出那个盛虹药包吧，过后到那边呢，哎，慢慢就能走了，能走到一七年那个颈椎啊，手不能拿东西了。不能拿东西了呢，在东海又住一个月，也没效果。过后到山东郯城，去做个射频，就把这里的朝天都打那个针啊，什么射频啊。以后呢，慢慢也就能拿东西了。拿东西了呢，就在这个二一年嘛。二一年过后那天就是，实际查呢，双侧的骨头都坏死，都到三期了啊。就关键到癌年，腰两条骨骼疼啊，不能动，这不站不起来了，架着都站不起来了。置换一个骨骼头。在家半年还不能弄。这条腿没劲，后面那个神经还是疼，怪腰四五的特殊膨脱真空，做手术就是那个上那个调节器啊。关键腿一点肌力没有，这个做手术这条腿手指头脚面着一直肿，手指头疼，两只手指头都疼，疼。做手术这条腿更重，翘不起来。大体情况呢就这样。
0: 你的情况我是听了。可以说你全身的骨骼没有好地方。
3: 颈椎、胸椎、腰椎都没有好的。
0: 对呀，你颈椎、腰椎、胸椎没有好的，你股骨头也不好啊。你股骨头好吗？你股骨头也不好。对呀，
3: 只换一个嘛。这没换。
0: 对呀，那你现在啊，我现在要告诉你，你现在要做的啊，一个就是你强筋壮骨，不然你的骨质会越来越退化，退化的越来越疏松，就像麻杆一样，没有这个刚性了，到时候更严重，一定要强筋壮骨，提高你骨骼的密度硬度。强筋壮骨一方面是用这个方法，另一方面呢，和比如说我们用的中成药补肝益肾，提升身体哈。那么与此同时，你还要做的是驱寒通络，你必须驱寒通络，以后你要经常驱寒通络，你不驱寒通络你身体受不了。你别说你身体这个手术放钢板呢，放这个调节器哈，你就哪管你骨关节，你的肌肉组织有一个钢钉，你都凉的受不了，为什么还要通络呢？你手术一方面，再加上你这寒凉，都会让你这个血脉淤结不通了，一不通就堵住了，堵住它就是胀啊，堵住就疼啊，疼胀都是不通了，所以说你一定要去驱寒通络，你不驱寒通络，你这条腿就会胀，你这条腿就会凉，知道吗？你对你对，就感觉有风一样，啊，那么你强筋壮骨是提高你骨关节的硬度、密度，关节更有劲儿了。但不代表你腿就不凉了，不代表你这腿就通了，血脉就通了，不是这样的。你得强筋壮骨结合驱寒通络，结合驱寒通络，明白吗？ 你如果说没有结合驱寒通络，我告诉你，你就强筋壮骨也体现不出来效果。
3: 哦，那驱寒那怎么弄呢？
0: 结合方法啊，我到时候给你驱寒通络啊，驱寒通络。那么驱寒通络除了我们的使用中草药用方法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说，驱寒通络强筋壮骨就是经常锻炼。
3: 嗯，
0: 比如说腰、胸、颈，你要撞桩去。知道吧，要拍打，要撞木桩，撞木桩像你这种身体，你做一个小垫儿，像小屁股垫儿一样，做一大一点的垫儿，然后呢四个角绑个长长的绳啊，做一个长长的绳。
3: 陈老师，打断一下哈。我不能走，这不翻过来的不太方便。
0: 你能站着也行啊，你往墙上撞吗？你往门框上撞吗？
3: 拄拐朝墙上撞。
0: 对呀、啊，你站着，你何必说我站在墙根上，我或者挨着墙，靠着墙，我靠着门框撞，对吧？我用手扶着门框，完事后背去撞门框，对吧？
3: 真的拄双拐站
0: 在。啊，拄双拐也行啊，你拄什么都行啊。
3: 嗯。
0: 然后你去撞，撞的时候这个小垫儿干什么？这小垫儿做什么的呢？就是你绑在树桩上，或者是绑在自己的腰背上，防止啊，这个没有护着的硌坏了。啊，你的身体比较绕，你就得有点保护，知道吗？力度不那么强，哎，慢慢撞，经常撞，这个随着承受能力，哎，腰椎越来承受能力越来越强了，颈椎承受能力越来越强了，胸椎承受能力越来越强了，原先那个劲头啊都感觉小了，作用不大了，那就加重力度，明白吧？加重力度，然后经常去活动你的股骨头，你的大胯，经常活动。屈膝抱腿、经常用手握空拳，经常敲自己的两胯，啊，骨头就两胯，经常去敲去。剩下你这个大腿、小腿干什么？经常敲，还有躺在床上练习空蹬自行车。躺在床上，啊，练习空蹬自行车，练不动了怎么办呢？把这两条腿、把脚担在墙上，能记住吗？能懂吧？
3: 啊，这都能记住
0: 啊！能活动的时候尽量活动，屈膝抱腿，你经常运动，你这个关节慢慢才能好。然后热水泡脚，哈。
3: 热水泡脚。
0: 对。
3: 啊，这个石老师，那地方我这个钢板有没有把它取出来？
0: 你这个钢板在什么部位啊？
3: 在四不椎。
0: 你这种身体，你这个年龄啊，我不建议你再去那什么了，再往出取了。
3: 那就取了。
0: 对，你现在这个关节我都不敢保证你这个骨质特别硬啊，你像麻杆似的取下来，你之后再长不上，然后呢再骨折了，你怎么办呀？你说呢？你想取也可以，你至少我得调理个半年到一年甚至更长时间，我身体的关节硬度特别强了，没什么问题了，我身体关节不疼不肿不胀，我身体都很好很轻松，唯独我做手术这个部位经常感觉凉，说那我给他取不出来，我身体状态很好了，你再取。对，你现在你这个身体状态，你认为你能取吗？取不了。
3: 好，
0: 明白了吧？这样
3: 明白了。
0: 这个内服的方法，到时候再给你发，再给你发回去，你去用。然后呢？
3: 还得给我发来吧。
0: 但是我今天交代你的这个事儿，别忘了啊！自己交代你的事儿，别忘了啊！
3: 好的，
0: 不客气，不客气啊！好，这样啊，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4: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5: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三条， 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应当坚持以人民

0: 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4: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6: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7: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8: 风来宝钻石蜂胶液，八月购物季，一年仅此一次，把珍贵的巴西好蜂胶带回家。优惠活动火热进行中，购买均有好礼赠送，顺丰全国免费邮寄。连云港风来宝专卖店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9: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
10: 常有喜好，
9: 总有发现，
10: 总有发现。
9: 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岳飞连战连胜，却被迫撤兵回朝，回来之后不久，皇帝就收走了岳飞的兵权，秦桧则安排人诬告岳飞。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
4: 秦桧根据王贵、王俊两个奸徒的诬告，先把张宪抓起来，送进大理寺的大狱严刑拷打。可是张宪宁死不招。接着秦桧又奏请高宗下令逮捕岳飞和岳云，把他们也送到大理寺受审。秦桧的使者去逮捕岳飞时，岳飞笑着对使者说，呵呵呵，上有天下有地，会证明我是无罪的。岳飞、岳云两人被逮捕到大理寺的时候，张宪已经被拷打得遍体鳞伤，浑身是血，不像个人样了。岳飞见了之后，心里是又难过又气愤。
5: 秦桧作威作福，备受恩宠，而保家卫国的将军却饱受凌辱，命悬一线，这样的王朝凭什么不被欺负呢？
4: 审问岳飞的就是莫齐谢。莫齐谢拿出王贵、王俊的诬告信放在岳飞的面前，吆喝着说，朝廷哪里亏待你们三人啦？为什么要谋反？岳飞说，我没有什么对不起国家的地方，你们掌管国法的人可不能诬陷忠良啊。旁边一些官员也七嘴八舌地附和莫齐谢，硬是说岳飞想要谋反。岳飞知道这些家伙都是秦桧的同党，申辩也没有用，就长叹一声说，哎，我今天落在奸贼的手里，虽然有一片忠心，也无话可说了。
5: 这些奸臣的所作所为真是让我好郁闷。
4: 秦桧又派御史中丞何柱去审问岳飞，岳飞是一句话也不回答，他扯开上衣露出脊梁让何柱看，只见岳飞的背上刺着尽忠报国四个大字，痕迹很深。何柱一看大为震动，不敢再审，就把岳飞押回了监狱。何柱又看了一些案卷，觉得说岳飞谋反确实没有证据，只好向秦桧、赵石回报，
5: 总算有个正常人了。明明岳飞就是被冤枉的啊，哪里会有什么证据呢？
4: 秦桧觉得何柱同情岳飞，便不再让他审问，仍叫莫齐谢罗织罪状。 莫奇谢一口咬定岳云曾经写信给张宪布置谋反的计划，可是他们又没有物证，就说这个原信已经被张宪烧毁了。莫奇谢反复拷问岳飞等三人，岳飞受尽了酷刑却什么都不承认。有一天，莫奇谢又逼岳飞写供词，岳飞在纸上只写下了八个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5: 好一个天日昭昭。
4: 这个案子拖

0: 过了有两个月，审讯却毫无结果。朝廷官员都知道岳飞是被冤枉的，有些人大胆上奏章替岳飞申冤，结果也遭到了秦桧的陷害。老将军韩世忠忍不住亲自去找秦桧，责问他凭什么说岳飞谋反，到底有什么证据。秦桧蛮横地说，岳飞给张宪的信虽然没有证据，但是这件事儿莫须有。韩世忠气愤地说，莫须有三个字怎能叫天下人心服啊。韩世忠反复力争，一直都没有结果，就亲自上了奏章，把枢密使的职务给辞掉了。
1: 秦桧真是欺人太甚，他猜谁有罪谁就有罪吗？还有没有王法了？
0: 公元1142年1月的一个夜里，这位年仅39岁的民族英雄在牢里被害牺牲，岳云、张宪也同时被害。
1: 想不到岳飞这样的大英雄没有死在战场上，却死在了奸贼手里。
0: 岳飞被害以后，临安狱卒奎顺偷偷地把他的遗骨埋葬了起来，直到宋高宗死后，岳飞的冤狱才得到平反昭雪。人们把岳飞的遗骨改葬在西湖边的西霞岭上，后来又在岳墓的东面修建了岳庙。现在在庄严雄伟的岳庙大殿里，端坐着全身戎装的岳飞塑像，塑像上方悬挂的匾额上刻着岳飞亲笔写的“还我河山”四个大字，使人肃然起敬。在岳飞墓门对面还放着用生铁浇铸的秦桧、王氏、莫其谢和张俊四个反剪双手的跪像，反映了人民对民族英雄的敬仰和对奸臣的憎恨。
1: 云生叔叔，这件事我越想越奇怪，宋高宗赵构不需要太聪明，只要有正常人的智商就知道岳飞率兵抗金收复失地是为他好，即便秦桧要陷害岳飞，只要他一句话就可以救下岳飞的命，他为什么任由岳飞含冤而死呢？
0: 哎，小朵真棒，你问到问题的实质了。你还记得赵构的老祖宗，也就是宋太祖赵匡胤是怎么当上皇帝的吗？
1: 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啊。
0: 哎，说的没错，所以宋朝从始至终都对武将非常的防范。在赵构的算盘上，金兵打过来最多占一些土地，给许多的金银，一时半会儿啊天下丢不了。但像岳飞这样的大将一旦谋反，那他的皇位就立刻没有了。所以在宋金南北对峙的大形势基本已经确定的情况下，他就迫不及待地要收回大将们的兵权。像岳飞、韩世忠这样的隐患他一定要清除。岳飞的抗金意志最顽强，又非常得民心，而且还不到40岁，当然是他的心腹大患了。岳飞带领的军队叫岳家军，可不是赵家军呢。你想想，宋高宗怎么能够放心呢？还记得赵匡胤的那句名言吗？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啊。
1: 原来皇帝盘算的是自己的位子安不安稳。
0: 还有另一个问题，也是赵构要杀岳飞的原因，同样跟皇帝宝座息息相关。岳飞的目标是直捣黄龙府，把徽钦二位皇帝全都给迎接回来。可是这两位皇帝如果真的回到了南宋，那赵构该怎么办呢？他要不要把皇帝的龙椅给让出来呢？
1: 宋高宗不担心杀了岳飞这样的中流砥柱，金朝人再打过来没人替他打仗吗？
0: 前面已经说了，当时宋金对峙的大形势已经基本形成，金朝人打南宋为的是抢东西，而不是占领所有的土地。金朝呢是游牧部落起家，他们抢了南宋的土地也不会种田也不会纺纱，所以没有意义。如果东西不需要抢，对方就送过来，那金朝人就没有再打南宋的动力了。既然宋高宗愿意送东西，金朝不会再打过来，岳飞这样的大将 当然就没有什么用处了。我们之前也说过，秦桧在南宋当丞相，或许本来就是宋金两边皇帝的默契。
1: 天啊，原来宋高宗一点都不糊涂，他的脑袋聪明得很。我觉得岳飞面前要跪的根本不是秦桧那四个人，而是这个皇帝赵构，另外四个人只不过是在执行皇帝的意图罢了。
0: 想明白这一点，其实很多莫名其妙的现象就都能解释了。
1: 云朵组合，
0: 下集再见。
2: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藤芽爽歪歪。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3: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4: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1: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秦桧用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大英雄岳飞，这集要讲什么故事呢？
0: 我们前面几次说到，南宋对打不过的金朝采取妥协求和的政策，哎，只要你不打过来，那就怎么都好说。但对于内部的反抗力量，那可是一点都不手软的。
1: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呢？
0: 朝廷每年进贡那么多钱帛给金朝，不加紧搜刮百姓，从哪儿得来这么一大笔钱呢？除此之外，有些贪官污吏也趁火打劫，侵扰百姓。公元1130年，金兵攻占了潭州，抢掠了一阵后扬长而去。接着，一个被金兵打败的宋朝团练使孔彦周带着一批败兵残卒在那里趁火打劫，催粮逼租。
1: 真是老鼠扛枪窝里横，外地来时孔彦周保护不了一方平安，反倒亲自下场干起了打家劫舍的勾当。
0: 当地百姓忍无可忍，终于在一个叫钟相的人带领下举行了起义。钟相呢，是鼎州武陵人，在金兵南下的时候，他曾经组织过抗金的民兵，后来由于没有得到朝廷的支持，钟相就回家乡组织农民自卫。他用宗教的形式在农民中进行宣传，自称叫天大圣，说自己能够解救人民的疾苦。他说，现在朝廷的法律把人分成贵贱贫富，这不是好法，我行的法就是要不分贫富贵贱，人人平等。
1: 哎呀，这个钟相的想法很先进啊。
0: 一些受尽官府地主压迫的农民听到这些话，怎么能不高兴呢？大家都把钟相称作老爷，要求入法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1: 这些百姓受够了被欺凌的苦日子，也该站出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了。
0: 当孔彦周的乱兵激起民愤的时候，钟相就宣布了纷纷参加了起义军。钟相分派大家攻占城池，焚烧官府，打击豪强大户。不出一个月，起义军就占领了洞庭湖周围的19个县。
1: 看来这次起义开展得很顺利。
0: 南宋朝廷见此情形十分的恐慌，随即任命孔彦周担任捉杀使，镇压起义军。孔彦周知道正面敌不过钟相，就先派出一批奸细，让他们假扮成平民混进钟相的起义军队伍。公元1130年3月，孔彦周对起义军展开了进攻，与埋伏在内部的奸细里应外合，把起义军打了个措手不及。钟相和他的儿子钟子昂被捕遇害。
1: 这场起义这么快就结束了吗？
0: 那倒没有，钟

0: 向被害之后，起义军推杨妖当首领，继续和官军作战。杨妖啊，原来的名字呢叫杨泰，因为他年纪轻，当地的群众就亲密地称呼他叫杨妖。这里边的这个妖啊，就是幼小的意思。起义军在杨妖的领导下，在洞庭湖沿岸安营扎寨，又在湖里和各个港岔上集中了大批的船只。起义军呢，平时生产，战时打仗，队伍越来越壮大。
1: 虽然换了首领，但是起义军的反抗精神并没有变。
0: 南宋王朝又派程昌玉担任了镇抚使，让他去镇压起义。程昌玉到了鼎州之后，不惜工本制作了大批的车船，这些船每船可以装载水军1000人，由人踏车就可以使船进退。船造成之后，程昌玉便指挥水军使用车船攻打起义军的水寨，不料水寨滩头水浅，车船驶入港岔之后就搁浅在浅滩里，没法动弹了。起义军趁势发起了攻击，官军丢了车船，扭头就跑。最后，程昌玉费尽心机造的大船全部落到了起义军的手里。
1: 起义军可是捡了个大便宜。
0: 杨妖起义军在洞庭湖建立了据点，队伍发展到了20万人，占领的地区也是越来越大。公元1133年4月，杨妖自称为大圣天王，并拥立中相的儿子钟子仪做了太子。起义军占领的地方免除百姓的一切劳役和赋税，从此人民安居乐业，日子呢过得红红火火。
1: 看到百姓终于过上了好日子，我真是太开心了。
0: 南宋王朝把杨妖起义军看作是心腹大患，不剿灭他们不肯罢休。宋高宗又派王谢带兵60000进攻，有了上次的教训，王谢不敢再用大船了，而是改用了小船进攻。起义军便使用车船迎战，车船有几丈高，来往如飞，他们又在船身的前后左右都装上了拍杆，拍杆上附着一块块的大石头，官军的小船一靠近，他们就摇动拍杆，发出了大石头，把敌船打沉。官军们敌不过起义军，被打的是叫苦连天哦。
1: 哼，还是起义军厉害啊，官兵早早投降吧。
0: 有一天，洞庭湖边的江上忽然出现了几只大车船，船上既不见旗帜枪械，也不见一个士兵。王谢的水军将士看到了，以为起义军在上游打了败仗，这几条船呢是顺流飘下来的，就指挥船只靠近了空船。官兵们争先恐后的撑篙拉纤，把空船带着往上游驶去。可不料到了湖面最宽广的地方，几只大船里突然发出一阵擂鼓声、呐喊声，船舱里钻出来的起义军踏动车船横冲直撞，把官军的几百只小船全部撞碎，沉没到了水里。两名官军将领落水丢了性命，其余留在沙滩上的官军步兵也没跑掉。仅仅这一天，起义军就消灭了官军10000人，缴获了大批的武器盔甲。
1: 用空船来吸引敌人，这一招好机智啊。
0: 这时候王谢还在大营里等待消息呢，忽然来了100多个穿着新衣的农民军，他们一面走一面打着鼓板吹着笛子，后面还有人用竹竿挑着一卷文书。官军以为是起义军接受招安送投降书来了，忙命令士兵不要放箭，派人把文书接过来。谁知宋将把文书打开一看，里边却是被起义军缴获的官府告示和印章。穿着新衣的起义军士兵看他们上了当，哈哈大笑着说：哎呀，你们的10000水军前天晚上已经被我们杀得精光，衣甲刀枪旗号钱粮都是我们的啦。说着起义军又欢天喜地吹笛子打鼓地走了。 王谢知道之后，气得是直翻白眼儿。
1: 哈哈，起义军不光要打败官军，还要上门去嘲笑他们。
0: 直到起义军连战连胜，由金朝人扶持成立的傀儡伪齐政权就动了拉拢起义军的心思。伪齐本来就是为了骚扰宋朝而设立的政权，现在宋朝内部产生了动乱，若两者联合起来，宋朝可就危险了。可是起义军可不想和这些卖国贼合作呀。伪齐政权的官员李成听到起义军节节胜利的消息，就派人带着金帛文书到杨腰的大寨游说，想要和起义军联合起来进攻宋朝，说只要攻占州县，就封他们做知州知县。起义军当场就给拒绝了。后来李成又派了35个人，带了官告、金带、锦袍前来诱降，起义军忍无可忍，把这35名伪齐使者全部给处死了。
1: 虽然他们有着共同的敌人，但卖国贼是卖国贼，反抗者是反抗者，他们不是一路人。
0: 南宋王朝和伪齐政权的围剿诱降都没有使杨腰屈服。到了公元1135年，也就是起义的第6个年头，宋高宗派宰相张俊亲自督战，又从抗金前线抽回了岳飞的军队。由于起义军将领有人动摇叛变，杨腰大寨被官军攻破，杨腰也被俘身亡。坚持6年的起义最终还是失败了。
1: 最终剿灭杨腰起义的是岳飞的军队吗？
0: 岳飞因为镇压杨腰有功，加检校少保衔，晋封武昌郡开国公，后来又升京湖北路、襄阳府路招讨使。
1: 岳飞是抗金英雄，杨腰是反抗朝廷暴政的英雄，英雄杀英雄，真是历史的悲剧啊。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斗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 0518-8118-3333。

0: 自在动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2: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勾上吊100年不许变，
1: 拉勾上吊100年不许变。
2: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3: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驾驶证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如何换领长期驾驶证，是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62条，机动车驾驶人在机动车驾驶证的6年有效期内，每个计分周期均未计满12分的，换发10年有效期的机动车驾驶证；在机动车驾驶证的10年有效期内，每个计分周期均未计满12分的，换发长期有效的机动车驾驶证。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

0: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

0: 守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三集，猫人贴墙站着，大口喘气。那只狸猫顺势挣脱他的束缚，窜了出去，在客厅闲庭信步，三窜两跳，从破开的窗洞跳到屋外。外面传来一阵怪异的笑声，狸猫随之发出一声惨叫。听到有人在大声问话，有人应答。嘈杂过后，静寂显得荒芜。藤箱内猫仔的骚动声以及身边警察的啜泣声令猫人坐卧不安。
8: 你哭啥？
1: 他负气地问。警察不答，用手捂脸。直到天完全黑下来，猫人才敢在屋内走动。警察仍待在耳房，伤口的疼痛与惊吓加之一整天粒米未进，使他很快晕厥了过去，却被冒人当成一种脱险后的放松。冒人也有些饿了，去厨房找到两根秋黄瓜，一疙瘩咸菜，其余半点残羹剩饭也没找到。米面油盐虽有，他却不会做饭，即便会做饭也不敢生火。将就着啃了一根黄瓜，仍觉得饥饿难耐，想到那警察总该让他吃点东西，不然这么凑合下去，腿伤不治要了他的命，营养的缺乏也会将他拖垮。猫人折回耳房，唤了警察一声，不见回应，捅了捅他，仍旧没有回应。猫人心里一慌，伸手去他的鼻翼下试探，抬手拍打他的脸，犹似发泄般抽他的耳光。警察这才呻吟一声，慢慢醒转过来，气息微弱地说：
8: 渴。
1: 冒人为他舀来一碗水，将自己准备离开这里的打算如实讲了一遍。
8: 你还会回来吗？
1: 警察质疑。冒人蹲蹙在地，负气般沉默。警察显然明白眼下的处境，虽又信誓旦旦地说：
8: 兄弟，给我两天时间，让我在这缓一缓，等我能走路，一准不再麻烦你。实在不行，你去顺风路108号我姐家，替我捎个口信，过两天他们肯定能从朝阳回来。
1: 冒人点头，小声嘀咕：
9: 我肯定会回来的，你不信任我呀？我要不想回来，当初就不会来了。
1: 说着起身去拉屋门，门岿然不动，这才想到从外面反锁。他攀上窗台，跳到屋外， 从窗台上下来，碎玻璃扎了他的手，手掌上沾了一层腻乎乎的东西。抬手嗅嗅，嗅到一股血腥味儿。低头见皎白的月光下，狸猫的尸体横沉脚下，黑灰斑纹经月光浸染，仿如一堆乱絮。弯腰细看，这才发现狸猫的肚腹破开，肠子流了一地。某人不由大吐，这才知道，若没有这只狸猫舍命相救，他唱的这出空城计其实很难骗过宪兵。某人从伙房找了些吃的，悄悄回到宿舍，想找一身替换衣服，不想苏半田正在宿舍等他。
10: 一整天了，你都去哪儿了啊？
1: 某人一时想不出恰当的措辞。
10: 王山一家的找你干嘛呀？
1: 某人随即编出一套谎话。
9: 哦，王山一不在家，他家里有点麻烦，找我帮忙弄弄。
10: 啥麻烦？
9: 账本，小孩弄乱了，让我帮忙整理整理。
10: 弄了一整天啊？
9: 嗯。
1: 对自己所遇之事，某人不知该不该告诉父亲。回来的路上，他本打算去见一见父亲，省得他为自己担心。若有机会，便对他讲一讲这一天来的经历，也好能替自己拿个主意。可现在见了父亲，某人便横下一条心，决计要把这麻烦一人扛着。心里七上八下，偷偷瞄父亲一眼，见父亲一脸狐疑，四目相对，苏半田张了张嘴，想说什么，甩手走了。从窥伺的角度看，夜色中的某人显得有些孤单。他腋下夹一个包裹，弓着腰身，瘦高的身影显出与年龄不相称的落魄与苍老，左顾右盼的样子像一只受惊的麋鹿。深夜的街巷一片死寂，被冒犯的城池一如一座巨大的坟场。走至仁义巷，某人轻车熟路，三转两转来到王善一家门口，翻窗入室的身影看上去像一个宵小之辈。
9: 你叫啥名字？
1: 将警察挪到卧室伺候他吃过饭，某人这才有心同他闲聊几句。
8: 我叫宋华山。
9: 你们咋和宪兵干上了？
1: 黑暗中看不清宋华山的脸，只听从他嘴里发出的细微咀嚼声。咀嚼声停顿，宋华山的讲述带有一腔愤懑而悲壮的气概。
8: 早在上个月，不知咋的，我们总局局长黄显生便把我们商部一分局南市场分所的部分警察抽调了上去，变成了一个总队，大概2000来人，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条枪，每天操练射击，说是有重要任务，我也位列其中。打枪这种事儿，我喜欢呢，打小就喜欢打枪，可手笨，枪法老练不好。说实在的，像那种治安警，我早就干够了，整天除了从老百姓身上揩油，基本上没干过人事儿。炮声一响，我们接到命令，出城去迎战日本鬼子，支援北大营的守军。可刚出城，便遭到日本鬼子的阻击，只能退回城内，和他们打巷战。打巷战我们不吃亏，我们熟悉地形啊，一直坚持到天亮。可不知为啥，北大营的守军没和日本鬼子交火，我们等于孤军作战。黄显生局长见城内要地都被日本鬼子占据，知道大势已去，这才下达了撤退命令。
9: 为啥不朝城外撤？跑来城里不等于自投罗网？
8: 别人是朝城外撤的，可我们和大部队走散了，我和高曙光两个人被困在了城内，其他地方又不熟，只能摸回南市场，想换身衣服藏起来。刚走到妇幼街，迎面遇到俩日本鬼子，也不知道他们打哪冒出来。现在想想，有可能他们事先入了城，潜伏下来，等炮声一响，换上军服，是做内应的。
1: 某人哦一声，又问：“
9: 那高曙光呢？”
8: 死了，我亲眼见他被子弹射中脑袋，死得好惨。
1: 贸然忽地嘘了一声，竖起耳朵听到窗户被人轻轻敲响，声音谨慎而刻意，响过两声又出乎意外地停了下来。狭窄的空间内滚动着两人粗重的呼吸声，静寂片刻，敲窗声又响，仍是显得小心翼翼，唯恐惊吓到他们似的。贸然光脚从炕上下来，炸着胆子摸索到客厅，碎玻璃硌着他的脚，使他的脚跟一翘一翘，慢慢掀开被风拂弄的窗帘，将脸探到窗户的破洞处，探头一看，吓得失足跌坐在地。窗口处一张脸正对着他，那人显然也被吓到，缩了缩头，小声喊：
10: 啊，贸然，是我，别怕。
1: 贸然起身伏在窗口，等看清来人面相，这才带了哭腔叫一声：
11: 爹，你咋会是你啊？
1: 苏半天环顾左右，小声斥责：
10: 哎呀，别废话了，赶紧把我弄进去。
1: 苏半天毕竟老了，人也斯文惯了，翻床入室的勾当坐起来显得相当笨拙，从窗台上下来，顾不得发泄心中的怨气，甩开贸人的搀扶，抓贼先抓赃般冲进卧室。在对贸人的跟踪中，苏半田想不出贸人会做出怎样出格的举动。他深知贸人胆子小，自小听话，斯文的像个姑娘。他首先猜测会不会是贸易闯了什么祸，不得不留在奉天瞒着他藏起来。

0: 跟踪到仁义巷，见茂仁跳王善义家的窗户，虽想过茂仁与王善义的老婆或有什么苟且之事，但苏半田动了这样的闪念，恨不得立马抽自己一个嘴巴。即便把他打死，他也不信自己的儿子会如此下作。听完茂仁将事情讲了个大概，苏半田把持不住了，眼前的事实已超出他心里的承受能力，一言不发，拽着茂仁瘫坐在客厅的一把椅子上，喘着气攥紧茂仁的手，唯恐他跑掉似的。
1: 你赶紧跟我回去啊，茂仁啊，你这是想要你爹的命啊。
2: 爹，我不能走，他腿受伤了，我要走了他会死的。
0: 茂仁拧着胳膊想将手从父亲的拉拽中抽出，却觉得父亲的手铁钳一样牢牢将他控制。
1: 哎呀，你就不想想你自个儿呀，你不想活了，要是被新兵抓住了，你浑身的嘴都说不清楚，你这是作死了。你
0: 苏半田每说一句便恨铁不成钢地推搡茂仁一下，从小到大他还从未如此对待过自己的儿子。茂仁放弃挣扎，身子松懈，知道如何辩解也难能将父亲说服，他便换一种口气对苏半田小以厉害。
2: 爹，那俩日本宪兵可是茂义打死的。
1: 你说啥啊？
0: 苏半田身子一颤，半仰着头呆住。黑暗中虽看不清他的脸，茂仁却分明感受到从父亲身体里散发出的恐惧。他虽不忍惊吓父亲，却只能夸大语气，那想象出来的忌惮实则是他的借题发挥。
2: 爹，这警察如果落在新兵手里，保不准经受不住拷打把茂义供出来，到时候不光是茂义，还有我，还有在一发河都会受牵连，保全他就等于保全了咱们自个儿啊。
1: 他认识你们吗？啊，难不成你把咱们的底细都告诉他了？
0: 苏半田顿脚，心里害怕，仍心有不甘。
2: 他是警察，商部一分局南市场分所的，到咱商店里去过，认识我，当然也认识你。
0: 茂仁诡异地说着。苏半田总结出来的行商之道中有几种人不能招惹，只能奉迎，其中之一便是警察。他甚而将此训诫当作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成了一发和员工的名录。此刻苏半田已无心检讨自己观念上的得失，只被那巨大的恐惧腻个半死。他垂着花白的头颅，死死攥着茂仁的手，此刻倒不像要将茂仁挟持，而是向儿子发出了求助。茂仁乘势攀住他的肩膀安慰道，
2: 爹，咱们都是中国人，不能见死不救，打小您就训导我忠厚之人，多行仁义之事。
0: 此刻在卧室里的宋华山放声说了一句，
3: 放心好了，即便我被日本人抓住也不会供你们出来，恩将仇报，我宋某人还不至于那么下作。
0: 茂仁沉默，想到方才自己所说的话都被宋华山听到，脸上不由一阵滚烫。苏半田也陷入沉默，心里却不免怨怼，他真想回他一句，你少在这啰嗦，却开不了口，只颤声问茂仁，
1: 茂义真的走了？
2: 真的走了。
0: 两天时间未到，茂仁偷偷去了一趟顺风路108号，见那里屋门紧锁。宋华山所说的姐姐姐夫显然还没回来，跟邻居打听也说不出个子午卯酉，只是顺便摸清这家人的底细。末了托邻居捎一张字条说，
2: 那家人回来，赶紧让他们来见我，就说他小舅子有

0: 麻烦，去晚了，恐怕会出大事。
1: 宋华山的身体却违背了他的意志，先前的承诺自然不能作数。他本是说给他两天时间，但两天过后，他的身体却每况愈下，时而发高烧，浑身淌热汗，时而打摆子，即便盖上两床棉被也冷得打颤。昏睡不醒的宋华山此时陷入持续的噩梦，嘴里不时发出连连的惊呼：
2: 打死他，快跑。
1: 九月下旬的天气气温已转凉，屋子里却散发出一股臭味。起初以为是久不开窗的缘故，什么东西发了霉，即便晚上开了窗户，那味道也挥之不去，霉味散尽，腐肉的恶臭更为难当。某人找不出味道的来源，只能嗅着鼻子在屋内四处探查。走到耳房，忽地响起那没了母亲的猫仔，急忙俯身去看，见三只猫仔已死掉一只，尸体遭兄妹践踏，境况惨不忍睹。那活下来的猫仔饿得都叫不出声了，只将冒人伸过去的手当成他们走失回归的母亲争相吸吮。冒人暗自谴责自己，从厨房端来清水，用手掬着撬开猫仔的嘴，将水灌进去，又找到半块面饼，将饼子嚼成饼泥涂在指尖上喂给猫仔，草草将猫的尸体掩埋，那味道仍挥之不去。听到苍蝇的嗡嗡声从宋华山那里传过来，他裸露的腿部这才引起冒人的注意。小心将捆扎伤口的布袋解开，冒人不由叫了一声，见宋华山的大腿呈青紫色，斑斑血污处抱起一层硬垢，子弹打穿的地方皮肉外翻，大部分已溃烂，紫红的腐肉看上去好似一朵狰狞的芍药。伤口正中躺着黄色浓汁，伸手按按，肿胀部位发面馒头般暄软，黄脓流淌，濡湿大半个床褥。冒人深知若不施救，宋华山恐怕只有死路一条。他坐在他身边发着呆，最后用毛巾蘸了清水将伤口周围擦拭干净，这才义无反顾地翻窗出了屋门。走在街上的冒人是有些奇怪的，路人看他并不为他脸上的忧戚感到好奇，而是为他怀中的猫仔感到奇异。猫仔团于他的臂弯，黄斑绒毛被秋天的阳光浮照，安抚了所有路人的眼睛。想起这人心惶惶的乱世，还有人抱着宠物如此坦荡地游走在街上，不禁哑然失笑，心里想到，看来这日子该咋过还得咋过。冒人将猫仔抱给父亲时，苏半田并非有意责怪，只是真的感到厌烦。
3: 你说你这个孩子呀，还有心思弄这个。
1: 冒人给猫仔搭了窝，又弄了些吃的，随口对苏半田讲起狸猫舍命相救的故事，说
0: 这算是脱骨救伤，爹你可要帮我照顾好他们。
1: 苏半田一脸忧愤，
3: 我能照顾好你就不错了。哎，
1: 冒人看上去心情还算不错，等他讲起宋华山的伤情，大大出乎了苏半田的预料。还未等他咋呼，冒人便笑着安慰他道：
0: 爹你不用担心，我都安排好了。
3: 安排好了？
0: 嗯。
1: 冒人说，这才将已去过圣京师医院找朋友丁仪帮忙的事儿如此这般讲了出来。苏半田长舒一口气，仍忧心忡忡地说道：
3: 那就好，只是这个麻烦啥时候有个了啊。
1: 草草吃罢晚饭， 苏半田心里仍不安生，想借归拢账目平复一下心内的焦虑，坐在桌前将账簿摊开，算珠拨来弄去，却很难将以往清清如水的账目理顺。算珠的磕碰声中恍然听到水滴溅落的声响，可窗一看，见外面竟然下起雨来，秋雨敲打屋瓦，起初疏落，后又骤急，不由得更觉忧心。恰在此刻有人敲门，苏半田以为茂人回来了，急忙开门去迎，却见伙计小三子站在门口说有人找。小三子身后站了两个陌生人，不等苏半田有所反应，陌生人已闯进屋内，卸掉雨披，见着一男一女，男人在屋子里转着，目光傲慢而警觉，女人一脸焦虑。那男人问，是你给我们留了字条？苏半田顿然猛醒，连声说，
3: 不是，是我儿子。
1: 有啥事啊？神神叨叨的。苏半田这才想起印证对方身份。男人自我介绍，我叫张凡莲，宋华山是我小舅子，他到底出啥事了？苏半田感叹，
3: 哎呀，你可来了呀。哎呀，
1: 话音未落，女人扑过来问，
4: 我兄弟到底出啥事了啊？他现在在哪儿呢？
1: 手术台有两张八仙桌拼接起来，一张腿高，一张腿低，腿低的那张垫了几块砖头，之所以未在炕上实施手术，是因灯泡悬挂的位置无法牵引到炕的上方，因考虑到聚光的缘故，又怕被人发现，丁仪便用报纸折了一个灯罩罩在灯头上，即便如此灯光仍显昏暗，窗户遮得严严实实，外面虽下着雨，屋内却闷热异常。手术还未开始，刘仲明医生已是热汗淋漓，丁仪弯腰站在他身旁做着辅助工作，虽显笨拙，起码熟悉手术应有的程序，知道器械的名称，而不会像冒人这样站在灯光之外，只会用毛巾替二人擦拭额头的汗水。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6: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
6: 下。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 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

0: 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四集，手术进行的并不如想象中顺利。窗口打开后，伤情比预测更为严重。一颗子弹镶在宋华山腿骨骨干位置，虽未伤及骨头，却比较麻烦。要将子弹取出，需将窗口扩大，又怕伤及动脉。某人虽不明白刘仲明医生和丁仪低声交谈的内容，却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此时宋华山刚注射了麻药，神志仍十分清醒。他的腰部以下被撕开的被单绑定，当窗口朝外扩张时，某人见他瞪着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显然尽力忍受着剧痛。赤裸上身，掠过一波又一波潮水般的战栗，碘伏的气味盖过血腥味。寂静中，某人听到器械的磕碰声、汗珠的滴落声以及牙齿咯咯打颤的声音，而这些细微的声响渐次在某人的意识里放大，因此被他忽略了窗外的雨声。眼前忽的一团漆黑，某人仍呆站在原地，雨声随即从窗外漫进来。刘仲明轻呼一声，丁仪说：“
2: 婷婷。”
1: 某人这才醒悟，跌跌撞撞去找蜡烛。蜡烛是早就备好了的，得自刘仲明身为医者的经验。奉天城被日本人占领，全市电灯电话虽未遭大的破坏，停电却是常有的事儿。两只蜡烛点亮，一只放在刘仲明对面，另一只被丁仪端在手里，借以调整手术所需的亮度。一只的烛照显然不够，刘仲明又吩咐某人掌起另一只。和丁仪需兼任传递器械的工作不同，他也领受了另一项任务，摁住宋华山的腿，防止他动弹，以免影响手术进程。昏黄烛光下，扩张的窗口显出一种惊人效果，血肉的颜色怪异，像捣烂的浆果。某人看到一滴蜡油滴在宋华山汗毛密集的腿部，迅速被血污覆盖，他的身子开始变得酸麻，感到一种难以忍受的困顿，努力调整站姿，撑住手臂，偶尔抬头见对面墙上隐伏被烛光放大的影子，时而波动，时而凝滞。汗水从他的额头滴淌下来，划过睫毛。某人闭了一下眼睛，眼睛睁开发现卧室通往客厅的门帘撩拨了一下，一张脸探进来。他以为那是烛光投影的效果，瞪眼再看，见那张脸呆然不动，又以为自己因疲惫产生了幻觉。等再次定睛细看时，发现是一个人隐伏在那里，猝然而至的惊恐令某人一时说不出话来。那人躬身凑近进来，悄悄站在刘仲明和丁仪身后，似乎探究他们在干什么。直到发现这是一台手术，明显舒了口气，直腰饶有兴致地看着。露齿的唇忽而合动，很快挺直腰背，一脸愠怒地喝问：“
3: 你们这是？”
1: 全神贯注的刘仲明和丁仪受了惊吓，居然站直身子，目瞪口呆看了看某人，这才顾及扭头查看。某人认出来者不是别人，正是这户的男主人王善义。想必他刚从外地出差回来，开了自家门锁径直进来，卧室里的几个人却无半点察觉。某人赶忙说：“
4: 善义叔，是我。”
1: 王善义也愣着，看清站在手术台对面的某人，习惯性的笑了笑，仍不明白家里到底出了啥事儿，问：“
3: 你婶呢？”“
4: 我婶儿去亲戚家了。”
3: 你们这是？
1: 听冒人和来者有问有答，刘仲明和丁仪松了口气，继续做起手术来。起初，王善义以为躺在手术台上的人是他的家人或家里的亲戚，遇到什么突发变故，将医生请到家中。极致看清宋华山的长相，是一位毫不沾边的陌生人。除了认识冒人，虽清楚另二位的身份是医生，却更觉得奇怪。他绕到冒人身旁，指着躺在手术台上的伤者问，
3: 这人是谁？
1: 冒人一时无法对王善义道尽事情的起因，又要专心擎着蜡烛，只能迎合王善义。他问一句，他便答一句，
5: 我的一位朋友。
3: 你朋友？怎么了？
5: 受了点伤。
3: 咋不去医院？
5: 这不把医生请家来了吗？
3: 哦，这是你家还是我家？
5: 你家。
3: 既然受了这么重的伤，放着医院不去，又知道这不是你家，大半夜的，咋跑我家来了？
1: 冒人乱了方寸。
5: 善医叔，您就别问了，别打搅医生做手术，都手术完了我再详细跟你解释。
3: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你们在搞哪样了。我说呢，我方才在外面吃饭，听人说前天有人打死了一个日本子，你们
1: 点灯骤亮，光亮照彻王善义的一张脸，也映出他如梦方醒暴力而愤懑的神情。此时手术已经尾声，丁仪将缝合针递给刘仲明，抬头看着指手画脚的王善义，眉梢微蹙。
3: 你们胆子也太大了，我不在家，诓着我老婆孩子，你们这不缺德吗？要是被日本子发现，我们一家还能活不？
1: 面对王善义的指责，众人哑口无言。刘仲明缝合完伤口，扭了扭酸痛的腰背，劝王善义道，
6: 兄弟啊，别激动，咱们都是中国人，自家人的事儿啥都好商量。
1: 刘仲明的劝解让王善义更加烦躁，连声催促道，
3: 好了好了，手术你们也做完了，赶紧走吧。
4: 好，我们马上就走。
1: 刘仲明手下不停。
5: 那伤员咋办？
1: 冒人问一句，看着刘仲明和丁仪，
3: 弄走弄走，赶紧给我弄走。
1: 王善义挥手，丁仪虽显冷静，却对王善义的作为感到气愤，冷冷地说，
7: 刚做完手术，他没办法走，况且外面又不安全，让他走等于让他白白送死。
3: 我才不管，我可管不了那么多，你们要是不走，那我就去找日本子。
1: 王善义这样说着，真的朝门口迈了一步，他脚步迟缓，其实只想做做样子，不想却让冒人感到胁迫和危险。他瞟一眼丁仪，见丁仪冲他使了一个眼色，慌忙朝王善义扑去，想从背后将他擒住，不想弄巧成拙，被一张板凳绊倒，扑了个空，只啄住王善义的衣后襟，被王善义摆脱。猝然的举动反倒刺激了王善义，他飞快冲出卧室，扯落门帘，仓皇的身影看上去像一只兔子。丁仪紧随其后，跨步追到客厅，飞身将王善义扑倒在地，两人旋即扭打在一起。丁仪先是徒劳抵挡，直到脸上被王善义挠了几下，这才挥拳，一拳倒中王善义的面门。满嘴血污的王善义嘶声叫喊起来，声音在空气里放大。丁仪赶忙用手捂住他的嘴巴，令其不能张口，身子扭动得更加厉害。苏半田带着张凡莲便是此刻找到这里的。苏半田认为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对王善义好一番安抚。王善义嘴里喷着血沫，不好意思驳苏半田的面子，将矛头指向丁仪。
3: 大哥，他打我，本来我就掉了一颗门牙，

0: 他打掉一颗，这以后咋出门还不被笑死啊？
1: 苏半田拿一块毛巾为王善义开着嘴角的血迹，息事宁人道：
2: 算了，现在的年轻人呢，就是缺点礼数，下手不知轻重的。哎，不问青红皂白，也不知道这是你王叔。哎，你王叔王婶帮了你们多大忙呀？哎呀，这都怪冒人不知好歹。赶明儿啊，我帮你镶一颗金牙。哎，不，镶两颗，以前掉的那颗呀，也让他掏钱帮你镶上。
1: 冒人弯腰谢罪，一旁的丁仪暗自发笑，开着手上的血污说：
3: 好，保准能给他找最好的牙科大夫。
0: 那不行。
1: 王善义摇头：
0: 我饶不了他们。
2: 饶不了又能咋地啊？咱们兄弟俩相处这么多年，看在我的面子上，你就高抬贵手吧。
1: 苏半田无奈地说。王善义最终妥协，却一口咬定必须将伤者即刻弄走，任苏半田怎么劝再不肯松口。
0: 大哥，我不去日本的那里告发他们也算对得起你了，现在马上让他们把人从我家里抬走，这血池呼啦的我嫌晦气。
1: 张凡连凑上来闲着一张脸，拍拍王善义的肩膀，操着官腔说：
4: 兄弟，现在真弄不走，给我个面子，过了今晚呢，我保证把他弄走。
0: 给你个面子？你算老几？面子是给我大哥的，你给我闪一边去。
1: 张凡连一张宣胖的脸瞬时僵住，却拿王善义毫无办法，只能亮明自己的身份。鄙人张凡连曾经是皇姑区一分局警察局局长，能不能给兄弟一个面子？王善一愣一下，轻蔑笑起来：
0: 哼，曾经曾经那是张大帅的天下，如今日本子打过来，你就别跟我提什么曾经了。我听说日本子正在搜捕你们这些军政人员，凡穿警服者格杀勿论，往后你当不当得了警察，保不保得了命都还难说呢。
1: 张凡连灰脸有些下不来台，王善义话茬硬，得理不饶人：
0: 少给我在这嘚瑟，你当官的时候我管你叫爷，可今儿这孙子不该由我来当。
1: 张凡连拱手，脸都绿了：
4: 好好，我是孙子，你是爷。
1: 经由苏半田和刘仲明劝导，事情最终敲定出一个结果。张凡连出一笔钱，让宋华山在此暂住一晚，算作风险费和慰劳费。后天天亮之前，务需将伤者转运。张凡连身上所带现金不多，空口无凭，付了一部分定金后，只能打一张欠条由苏半田作保。大家准备散去，王善义倒拿捏起来，抖着手中的欠条对苏半田道：
0: 大哥，你说这事儿我还真不是这意思，算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完全是一场误会。你说我一个正儿八经的中国人能跟日本去告发他们吗？那是婊子养的才能干出来的事儿。好了，大哥，我的人品你也清楚，今儿我也不在家过宿了，我找我老婆孩子去。
1: 风波平定之后，中秋节很快到了，老家那边并未传来什么不好的消息。在此期间，苏半田也曾有过让冒人回乡的打算，却听说锦州那边起了战事，国军退据关内，也就罢了这打算。一发和商场开门营业，市面一派祥和。苏半田被推举为南市商会会长，是在张凡连一再规劝下才勉强答应的。张凡连如今摇身一变，成了南市警察署署长。他劝苏半田：
4: 老兄，让你做你就做。
1: 我不也一样，给日本人低头，只为混口饭吃。大丈夫能屈能伸，那才算真本事。
4: 凡事要往长了看， 我向你保证，你要做了会长，易发和肯定平安无事，生意会比以前红火。
1: 转眼到了11月，一个落小雪的日子，贸人收到家里寄来的一封信，信尾落款的时间是10月15日。想来这信在邮路上不知被耽搁了几天。看信的内容吓坏了贸人，笔体应是母亲苏黎氏所写，而非三弟冒信代笔，可见事情非同小可。母亲先是问候了丈夫和儿子，接着笔锋一转，不苛责地写道：
5: 贸易离家已近一月，至今未见归还，你们就由着他性子，任他在外面逍遥，也不给我捎个信儿，难道就不曾想想我这当娘的一片苦心？
1: 民国21年一月亥时，榆关苏家庄的一幢农舍里传出阵阵鼓书声，贸人站在门外，听声音便知是三弟贸信在唱：倾覆社稷有前因，一粒难扶枉伤心，可怜孝母忠君将，国破家亡玉石坟，怨气悲风凝铁甲，愁云惨雾透征群，兴衰治乱显豪强，从来国难苦忠良。贸人笑笑，昏黄灯光里映现的却是一张疲惫愁苦的脸。接到家里的来信，苏半田自是焦虑，即命贸人赶回老家。自11月起，北宁车站关闭，来奉天运送商货的马车也滞留在此，即便抄小路能走，却要担很大风险。想尽各种办法，直到又拖延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这才通过张凡莲从警察署开出一张出关证明。贸人搭乘马车，这才顶风冒雪赶到家里。贸人在门外呆立片刻，挑门帘进屋，换作一副兴冲冲的模样。古书声恰在此刻停落，三弟冒信见了贸人，兴冲冲叫一声：
6: 大哥。
1: 母亲苏黎氏坐在炕角，半扶身子，腿上搭一条棉被，面前放一只簸箕，几只葫芦瓢里各自盛放粮食。苏黎氏就着油灯，正在一粒粒挑拣。一通忙乱，冒信拾掇三弦和骨架，母亲苏黎氏想从炕上起身，动作却显得艰难。贸人赶忙跪爬上炕，扶住母亲问：
3: 娘，您这是咋了？
1: 冒信也凑过去，在一旁伸手帮扶，待母亲回答：
6: 娘病了。
3: 咋病了？
6: 还不是因为惦记你和咱爹还有我二哥，从下过头场雪，先是感冒，抓了药也不见效，又犯了心慌的老毛病。
1: 贸人沉默着，竟冲冒信发起火来：
7: 知道娘病着，你还有心摆弄那玩意儿，不帮娘干活，让娘好好歇着。
1: 苏黎氏在一旁替冒信开脱：
5: 哎呀，唱大鼓是为了给我解闷儿，明儿就腊八了，捡好八样粮食，明早啊熬腊八粥，也累不着你娘。
1: 说着朝门外不经意看一眼，贸人清楚母亲在关注着什么，心里不由一疼，说：
3: 娘，就我自个儿回来的，我爹没工夫回来，今年过年八成也回不来了。
1: 苏黎氏叹口气道：
5: 哎，以前易发和的规矩，过年总会放几天假的，如今回不来，可见这世道啊真乱了。不回来就不回来吧，这年就咱娘仨过。哎，可贸易呢？贸易难道也不回来吗？
1: 贸人一惊，赶忙问：
7: 贸易还没回家？家里一丁点他的消息也没有吗？
1: 苏黎氏说：
5: 有倒是有，一个月前你老舅寄来一封信，说贸易在他那儿。
1: 说着喊贸信找来那封信，贸人快速将信浏览一遍，不由长

0: 吁一口气，扭头埋怨茂信：
1: 有你二哥的信，咋不立马给我们回一封？你都不知道我和爹心里有多急。
2: 信我写了，早寄出去了，八成你们没收到，这也不能怪我。
3: 你回来就好，明天写封信给你爹报个平安，顺便把贸易的事儿告诉他。只是你老舅信上说即日便可回家，可这都过了半个多月，咋还连个人影都见不着啊？
2: 八成不回来了呗，说不定留在我老舅那儿当兵了。
3: 哎呦，他敢，看他回来我咋收拾他。自作主张去你老舅那儿，这笔账先不算，还敢留在那儿当兵啊？他想当，没我应承，你老舅也不会留他。
0: 苏黎世说完又吩咐冒人：
3: 哎呀，在家啥等也不是办法，等明儿个你想办法去一趟锦州，赶在年底把那混账小子给我找回来。
0: 领了母命，冒人自是不敢怠慢，第二天出门打探，岂知火车汽车全部停运，问及因由，只说
4: 现在只有从外面回来的，哪还有往外面跑的呀，要紧的事儿呀，也没有保命要紧吧。
0: 断了去锦州的念头，冒人只能另想办法，托同学的关系找到驻守榆关的一位东北军军官去打探。那位年轻的军官告诉他，五天前锦州已失守，辽西大部如今都被日军控制。冒人的心不由抽紧，问起19旅655团骑兵营的情况，那位军官尚不知情，碍于情面打了一通电话，最后告诉冒人，
5: 据可靠消息，655团包括骑兵营在内的三个营在盘山狙击战中全军覆没。
1: 都死了？
5: 基本就这么个情况，只有极少数官兵活着出来了。
1: 这些人现在在哪儿？
0: 军官摇头，冒人求他，
1: 你给我再打听打听，我的一个舅舅和一个兄弟至今下落不明。
0: 军官再次摇头，解释道，
5: 为减少对日军的刺激，现在东北境内的部队听说一律取消番号，番号一取消，那些活着出来的官兵就更难找到了。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7: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总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五集，小年很快到了，身体虽不适，苏黎世却是个要强的人，吩咐故宫老钟帮忙杀了一头年猪，又按惯例将猪肉分成不等的几分，发给那些经常雇佣。

0: 火漫威，吩咐猫人：
1: 你用筷子戳戳，看肉皮戳得动戳不动，花椒、大料、酱香园的面酱多搁些，放上昌黎的粉条，这样炖出来的肉味儿才正道啊。
0: 猫人闷声不吭，一一照做。苏黎世忽然问：
1: 猫人，你咋哭了呀？
0: 猫人去眼看母亲，笑着说：
2: 没有，好好的，我怎么会哭啊？
0: 苏黎世瞄着儿子：
1: 不对，猫人，你是不是有事儿瞒我呀？
0: 猫人笑着掩饰，抬手擦眼睛：
2: 有啥事能瞒得住您呢？我这眼睛被油烟熏着了。
0: 苏黎世低头自语：
1: 是不是猫爷和你老舅？
0: 猫人跺脚：
2: 娘，我不是跟你说了吗，突然给锦州带过话去了，猫爷年前或许能回，实在回不来，过了年我老舅也会把他带回来。
0: 苏黎世不说话，一头白发虽经打理却鬓发散乱，经风一吹给人一种垂垂老矣之感。某人当真就哭了起来，哭得像个孩子：
2: 娘，我心里难过，那天苏奉天回来见你老拖着病体还在挑豆子，想想心里就不好受。我们哥仨虽说都长成了大人，下力气的活都能独当一面，可这做起屋里头的细致活来就这么不中用，真不如你生几个闺女帮你撩锅造饭，缝补清洗，我可头疼脑热也能伺候你，我们能做得了啥？做顿饭都离不了你的眼睛。
0: 灶下的茂信忽地撂了烧火棍，不耐烦道：
3: 哎呀，好了好了，都别说了，千不对万不对，都是我的不对，我就知道娘生我是，你们都盼着我是个丫头。
0: 苏黎世笑了，对茂信说：
1: 哎呦，盼你是个丫头那是娘的心思，你爹何尝打算要过闺女啊，他可是盼着我给他生够五个儿子，闺女虽有闺女的好，嫁了人就是泼出去的水呀，儿子才是旺家的根本，你们这就到了娶媳妇儿的年龄，娶了媳妇儿我还愁没闺女啊，啊，哪里就缺生火做饭端茶递水的人了。
0: 茂信说：
3: 也是，闺女出了门家里边少一口，儿子娶了媳妇儿再生个孩子多的就不是一口，娘您算的这是不赔本的买卖。
0: 苏黎世开心的笑，望着茂人目光中满是慈爱。
1: 茂人，难得你有这份孝心，过了年你就满了20，要不是因为多上了几年学，这样的年纪早就该让娘抱孙子了。哎，前些日子娘替你物色了个对象，李佳吉李家染房的闺女儿，人长得标致不说，贤惠又能干，比你小2岁，年龄相当，等过了年娘啊就托人去给你提亲，问清生辰八字，看属相合不合，早点娶过来也能成全你一片孝心呢。
0: 茂人不说话，手拎锅铲呆呆朝屋外看。灶下的茂信讥诮道：
3: 说是孝顺，看看不言声了吧，娘您就甭瞎操心了，我大哥相得中染房人家的闺女，人家是燕京大学的高材生，咋着不得找个城里的大小姐。
0: 茂人仍不说话，看着屋外。此刻虚掩的屋门被风冻开，绒毛般的雪片漫卷进来，这才知道外面又下雪了，这入冬以来不断更迭的大雪此刻显得无比柔慢，清风吹彻，悬浮在院子当空，久久不肯落地。那个从院门口走进来的人脚步踉跄，一时竟让茂人辨不清来者是谁。尚在愣怔之际，茂信已向门外跑去，嘴里咋呼道：
3: 哎，那不是我二哥吗？要不是他又会是谁呢？

0: 茂义紧走几步，当堂跪倒在地，脸埋在母亲膝下。
1: 娘，我回来了，您老还好吧？
0: 苏黎世不由精神大振，心病瞬间去了一半，倾下身子，睁大昏花的老眼，却又瞬时将身子坐得板直，一脸愠怒道：
2: 不好，你个混账东西，快知道回来呀，啊，眼里还有你这个娘啊。
0: 茂义不说话，伏地跪着。苏黎世往前错错身子，本想将茂义拽起来，想到以往贸易种种的顽劣，又下意识攥紧拳头打在贸易肩上，一边捶嘴里一边抱怨：
2: 我真是翅膀硬了呀，啊，不打声招呼就去你老舅那儿，去了也行啊，近几个月不着家，也不知道给家里捎个信，烦了你了。
0: 苏黎世本不是真的生气，贸易的回归让他庆幸都来不及，可这一通抱怨，当真就生起气来，一气之下浑身哆嗦，靠在椅背上喘气。茂义心里难过，一时冲动将茂信手上的烧火棍拽过来，双手托着举到母亲面前，颤声说：
1: 娘，打我您别累着了，用这个省得你手疼。
0: 苏黎世发一声冷笑，茂义见不凑效，又认真说：
1: 娘，你不愿用这个，那就用另一套家法。可现在天冷，你也不怕儿子冻着。
0: 所谓家法，家里其他人都清楚，却从来只会用在茂义一人身上。苏黎世惩罚茂义，最初用巴掌，后来用拳头。可茂义皮肉紧，过疼苏黎世的巴掌也只算给茂义挠痒痒。若用拳头，贸易的骨头硬，又难免各疼了他的骨头。往往这时，贸易便会找一件家什递上去，算是求和的一种方式。到了犯下不可轻饶的罪，又自作聪明，发明出另一套家法，脱光上衣让母亲掐他。捏住一丁点皮肉，指尖用力，拧上一点劲道，便会令贸易告饶。这样双方受益。急疼了茂义，又让母亲得以消气。但脸是从不会碰的，脸代表面子。有一次，苏黎世掐完茂义的胳膊，兀自感叹：
2: 哎，你就尽管气着娘吧，娘一天比一天老了，你胳膊上的肉跟铁疙瘩似的，娘掐都掐不动。
0: 苏黎世仍在冷笑说：
2: 你别以为能要挟得了我，这次就是剥了你的皮也不为过。你爹要是在家，就让你爹来罚你，你爹不在。
0: 苏黎世说到这儿喊一声：
2: 茂仁，你替我揍他，让他以后长点记性。
0: 茂仁咕咚一声跪倒在地，见茂仁跪，茂信也跟着跪了。茂义挺直身子，不声不响退掉一只袖筒，似乎不想难为茂仁，而是要用老办法来完成对自己的惩戒。臂膀露出，忽又想起什么，忙不迭将衣袖撑回，红肿的伤口却被苏黎世看在眼里。他前倾身子趴在茂义的肩上，撩开衣襟查看那道伤口，这才认真端详茂义的脸。数日不见，茂义的脸竟变了形，脸上附着几块冻疮，眼里虽英气不减，却布满骇人的血丝，嘴唇干裂，滋着数道血口。苏黎世不由将茂义的脸捧在手里，额头抵近，哭叫道：
3: 茂儿啊，我儿啊，您这是造了啥样的罪呀？
0: 茂仁对茂义的遭遇更为关切，顺势搀起茂义，着急地问：
4: 茂义，这些日子你不是一直在老舅那儿吗？
0: 茂义起身看着茂仁，苦涩一笑点头：
4: 你当时不是说不去吗？咋就去了？
1: 当时我上了火车，本不想去的。
0: 茂义说着，咳一声，扭头看一眼母亲，又看茂仁，神情羞涩，无奈地说：“
1: 哥，我两天没吃正经东西了，我饿了，能不能让我先吃口饭？等吃饱饭了，我再慢慢讲给你听。”
0: 火车开动之后，混乱和恐惧一下子便离得远了。那位得到茂义施救的妇人自是感激不尽，当下攀谈起来。妇人说，她也是来奉天探亲的，她的丈夫在奉天做买卖，昨晚炮响要她赶紧回家。有了这段相似的经历，便更多了一层亲近，又把妹妹和儿子喊过来介绍给茂义认识。妇人的妹妹忽闪着一双凤眼，嘴里称谢：
5: 多亏了你，要不然我姐可就回不了家了，兵荒马乱的，丢了可上哪儿找去啊？
0: 妇人年仅七八岁的儿子也赶紧将手里的吃食一劲儿往茂义手里塞。看到妇人妹妹的第一眼，茂义的眼神明显就不对劲了，那应是他见过的最好看的姑娘吧，也说不上哪儿好看，但五官长在那张脸上就是令茂义有说不出的喜欢，一颗心小兽似的跳着，竟是这样没出息。等听说妇人要在锦州下车，茂义信口开河说出来的话自己都有些吃惊。
1: 哦，锦州，我也在锦州下车。
5: 啊，你家不是山海关的吗？
0: 姑娘问。茂义痴痴看着她，说起谎话眼都不眨。
1: 我老舅在锦州，我娘吩咐我顺便去看看他。
5: 你老舅在锦州做啥生意啊？
1: 他才不像做买卖呢，他是第二总队骑兵营的营长。
0: 妇人在一旁赞一声：
6: 营长啊，哎呦喂，可是个大官啊。这第二总队骑兵营就在锦州城南，离城啊30里，你要是不嫌弃，就在我家吃了中饭，再让我兄弟把你送过去。
0: 姑娘看着茂义一脸钦佩：
5: 哇，你有这样的亲戚真了不得。
0: 茂义再次信口开河：
1: 我老舅上过讲武堂，我这次去找他就是准备当兵去上讲武堂的。
0: 下了火车，茂义随妇人去了他的家中。妇人的兄弟闻讯赶来，见了茂义拱手抱拳，张口变成好汉。说起北宁车站搭救姐姐一事，嘴里自是感激不尽。茂义见这兄弟身高足有1.2丈，比他还要高出一头，脸色黝黑，好似一尊铁塔。秋凉的天气仍穿一件粗布对襟短衫，裸着胳膊上的腱子肉。提及姓名，说姓隋，叫隋天义，单单一个义字便将二人的关系迅速拉近。报过名字，又论年龄，就连端菜上桌的隋天义的姐姐也感到吃惊，两人不但同年同月，竟生在同一个日子，只是论起时辰来，两人谁也说不清楚。天义问茂义：
1: 来锦州干啥？
0: 一旁的姑娘搭腔：
5: 哥，人家来锦州准备去骑兵营当兵呢。
7: 去骑兵营当兵？
0: 天意吃了一惊：
7: 那里挑兵可严了，人家能要你吗？
0: 茂义并未领会天意话里的轻慢，有姑娘在一旁，他吃饭喝酒的样子显得十分秀气。姑娘嘀咕一声：
5: 哎呀，人家就在那儿当官呢，哪能不要啊？
7: 当官？多大的官？
0: 一杯酒下肚，茂义渐渐放开了自己，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吹起牛来，倒显得十分内敛。
1: 官不大，才是个营长。
7: 营长？
0: 天意瞪大眼睛，原本盘腿坐着，此刻团身起来，手里端着酒碗。
7: 我也想当兵，混点出息。 兄弟，

0: 你能不能托门子让我跟你一块儿去啊？
1: 天意如此恭敬，敬酒的姿势如同叩拜，并未引起贸易注意。往旁边瞅瞅，发现贸易的心思全在自己的妹妹身上。直到他的妹妹羞赧一笑，挑门帘出去，贸易这才醒过神来，慌忙坐起，同样恭敬地端起酒碗说：
2: 小事一桩，包在我身上。
1: 二人打点上路，姑娘送他们出门，贸易的目光有些不舍。赶起路来，虽想早些赶到兵营，怎奈脚底打晃，皆都喝得半醉。况且志气未脱，难免把赶路当成游逛。说起各自的营生，贸易说他虽是农人，却擅长施射，有一手好枪法。天意说起自己的行当，也显得踌躇满志，说自己拜了师父，专门练武把式。贸易想和他过招，又唯恐拳脚不敌，提议摔跤。天意因有事相求，不敢得罪，便故意输给贸易。有了这番玩闹，两人不觉间更是亲近。天意忽然眨眼，凑在贸易耳边问：
0: 我妹子长得咋样？
1: 贸易看着天意，脸腾一下红了。
0: 哎，我问你呢，是不是看上我妹子？
1: 天意用膀子撞他一下，贸易仍旧不言，目光却显萧索。此时他年轻的心里忽地涌起一股莫名的凄凉，觉得和姑娘分别，恐怕以后就再难见了。
0: 这么着吧，
1: 天意说，
0: 这次你要能帮我当兵，我做主把妹子许给你。
1: 天就要黑下来了，从土丘上往下看，见兵营驻扎在一片凹地里，只能目测出浩大的轮廓。军号声隐隐传来，二人跑下土丘，来到营房入口，遇到哨兵盘查。等贸易报出黎天浩的大名，哨兵自然不敢怠慢，领了二人去见一位长官模样的人。一张长方桌子上铺开一块毛巾，一把环柄宽刃的大刀平放其上，长官挽着袖管，两手握住一块皮子，皮子里显然包着东西，正在用力盘擦刀身。
3: 连长，有人来，说是李营长的亲戚。
1: 哨兵报告说。连长丢了皮子，见那皮子里包着的是一块长条形木块，弹指触触刀身，旋即抽回，好像刀身很烫。从一旁的夹石里捏一撮白色粉末，捻动指尖，均匀撒在刀身上。重又抓起皮子，在刀身上盘擦，擦得急促而狠辣，这才开口说：
4: 营长不在。
2: 去哪儿了？
1: 贸易问。连长一脸慢待，只管盘擦完刀身，这才将刀抱在怀中，用一块绸布轻视寒光闪闪的刀刃。此刻他的神情竟有了几许柔和，精心呵护的样子，不像带刀，倒像侍奉心爱的女人。
4: 去哪儿了？也是你该问的。
1: 天意偷偷瞟贸易一眼，见贸易的脸腾一下红了，贸易脸上挂不住，硬着头皮说：
2: 长官，天黑了，让我俩在这住一宿吧。
1: 连长这才瞧他一眼，一脸讥笑道：
4: 哼，这里又不是客栈，你们找错地方了吧？
1: 贸易不能在天意面前丢了面子，气嘟嘟说：
2: 我来找你们营长，他不在，你不招待，那咋弄呢？
1: 连长不禁失笑，
4: 口气倒是不小，找李营长的人多了，你又是哪门子亲戚？
2: 他是我老舅。
1: 连长一愣，印证一句：
4: 你亲老舅？
2: 可不行的，和我娘一奶同胞。
4: 哦，听口音确实有点像。
1: 连长刀入了鞘，冲外面喊：
4: 秋兵，带客人去吃饭。
1: 勤务兵带二人吃过晚饭，领去住宿，路上不停解释：
0: 刚才是

0: 我们赵连长叫赵阔，营长赏识他，所以脾气就大了些。我们骑兵营可不像其他兵营，军纪整肃，营部从没留宿过外人。考虑到你们是李营长的亲戚，今天这才破例，没有多余床位，只能屈就二位，在马厩里将就一宿。
1: 两间简易木板房，一间马夫住，另一间堆满草料。东墙上开一道大门，门宽丈余，也不知通向何处。二人躺在一张临时搭就的板床上，共赴一条被子，闻到一股甘草的香味，混合牲畜的尿骚味儿。躺下后睡不着觉，又聊了半宿。等午夜睡去，恍惚听到马的鼻息和咀嚼声，不是一匹马发出来，而是数匹，庞杂而浩繁，如一波一波潮水涌动。晨光穿透木板缝隙，恰好照在贸易脸上。贸易伸个懒腰，闭眼躺着，以为还在做梦。继而被一阵擂鼓般的马蹄声惊扰，爬起来，探身从一处洞眼朝外瞧。木板房外俨然一处马场，目测有十亩地大小。一众穿衬衫的骑兵下摆扎进裤腰，英姿飒爽骑在马上，绕操场飞奔。马场边竖无数用稻草扎就的靶子，每一位飞马经过的骑兵还未抵近目标，便会做出挥刀劈刺的动作，并伴以震天嘶吼。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程立深，
1: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六集，马刀起落处，只见草屑翻飞，状如灰烬，不由令人惊叹。即便有马匹偏离方向，骑兵身子轻侧，似要从马上坠蹬下来，原来却只是虚惊一场。马刀横扫之处，照旧把靶子劈得如砍瓜切菜， 骑手转瞬调整好坐姿，腰背笔直，端坐在马鞍之上。

0: 身子波浪般微微起伏。茂义慌忙喊天意起床，急着鞋向门外跑去。天意懵懂睁眼，见茂义已跑到屋外，嘀咕一声，转瞬也被外面的动静吸引，去床下穿鞋。一只鞋怎么也套不上脚，左看右看，这才发现茂义错穿他的一只鞋子。茂义的舅舅黎天浩毕业于东北讲武堂，这所于清晚期设立的带兵者研究武学之所，甚而比黄埔军校还要早了一些，最初叫做东三省讲武堂，张作霖主政东北后更名为东北讲武堂。如今说起来，最知名的学员应算张学良、孙烈臣等人。黎天浩在讲武堂的整个修学过程显得有些特殊，他应是第八期学员，但他所在的那一期先于民国17年4月解散，后调至关内等候分发，至8月复又召集入校。张学良就任东北保安总司令后，着手整顿奉军，将具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军人送进讲武堂重新培训，编为第一总队，另招收各教导队、模范队学员入校，编为第二总队。黎天浩这才被再次征召，进第二总队回炉再造，专修骑兵专业。毕业后，走马上任，做了第二总队骑兵营营长。昨晚的会开了将近一个整夜，总队队长王敬轩给大家详细讲了眼下东三省的局势。如今黎天浩传达给自己的部下，简直如昨晚会议的翻版。北大营第七旅未放一枪一弹，便将奉天拱手相让。据说第12旅张廷书部、第20旅常经武部、第19旅孙德全部、炮兵第8旅刘汉东部、骑兵第3旅张树森部正在陆续向关内撤退。属下不禁惊问，
1: 为嘛要撤嘞？难道大帅这么多年的底牌就这么轻易的放手了？
0: 黎天浩轻叹，少帅也很难吧，正和南京紧急磋商，想借助国联的势力迫使关东军撤兵，我们暂时只能按兵不动，听候上面调遣。
2: 上面调遣？会不会又是屁都不放一个，撒丫子就跑？
0: 连长赵括挽着袖子，脖梗上青筋暴涨。
2: 不抵抗，日本子就不打你了？咱东北军也不是吃素的，咋就任凭人家打到家门口屁都不放一个？这样下去当这个兵有啥意思？我老家是锦州的，家里还有80岁的老母，别人不保我保，奉天丢了过来便是锦州，家人都保不了，不如回家去种地。
0: 赵连长的一番话引得群情激愤，黎天浩情绪也显得激动，环顾左右说道，在座诸位锦州人确有不少，我听说在咱骑兵营也大多是锦州当地的子弟，可大家最好想想，锦州固然是你们的故土，整个泱泱华夏又何尝不是，守土向来寸土寸血，要真有那么一天，我黎天浩绝不会贪生怕死，但军令难违，一时的不抵抗也可能是权宜之计。想我们东北军向来有吃老张家饭、穿老张家衣、为老张家卖命的观念，这种观念此时却不合时宜，军人应胸怀家国天下。王敬轩总队在会上透露，少帅已下达命令，准备调集东北军加强辽西防御，也会有可能在锦州设立军政两署。从迹象来看，少帅并不是不想打，只是有所顾虑。作为军人，我们现在应做的是勤练兵马，做好同日本人殊死一搏的准备。
3: 明日即是秋分，柳树上仍有一只秋蝉在唱，声音长一声短一声，气若游丝，好似对夏日已逝的哀鸣。茂义蹲在树下， 等得昏昏欲睡。柳树正对营部门口，屋门紧闭，门口站一名卫兵，开会的声音从里面传出，也是长一声短一声，一呼忧愤，一呼无奈。从那隐约的声音里，贸易偶尔会辨听出老舅的声音，直到一旁的天意捅了捅他，这才灵醒过来。见军人们纷纷从屋内走出，洞开的屋门弥散烟雾，好似屋子里着了火。黎天浩叉腰站在门口，贸易看到舅舅反而显得踌躇，他并非触着舅舅，在舅字辈里他和老舅最亲，但那是小的时候，正是不触长辈的年龄，现在又因何处着？是环境的陌生，自己的冒失，还是忌惮舅舅的身份？此刻贸易这才感到自己的锦州之行确实有那么一点荒唐的意味，但功在弦上又不得不发，况且当兵本就是他以前曾憧憬过的，小时候和老舅聊起来，老舅也曾答应过他，如今前来其实也非贸然。黎天浩蹙眉朝对面张望，勤务兵跑过去对他说着什么，这才迈步朝柳树下走来，走到贸易近前，仍蹙眉在看。贸易叫一声
4: 老舅，
3: 黎天浩这才舒展眉眼，紧走几步，伸手拢住贸易的肩膀说，
5: 哎呦，你小子啊，咋跑这儿来了？
3: 贸易雀跃道，
4: 我去奉天看我爹了，顺道过来的。
5: 你去了奉天？
4: 啊，昨儿回来的。
5: 路上没事吧？你爹娘可好啊？
4: 路上啥事没有，我爹娘好着呢。
3: 在骑兵营滞留三天过后，贸易这才有机会向老舅提起当兵的打算。这三天里，黎天浩实在太忙了，大部分时间他都被召到总队开会，倒是经由他的安排，贸易和天意二人在骑兵营有了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这天晚上，黎天浩从外面回来，差人将贸易喊来，泡着脚，一边搓弄一边笑眯眯问贸易，
5: 贸易啊，这两天玩得开心不？
3: 贸易脸上笑开了花说，
4: 开心。
5: 玩得开心就好啊，你来这几天马也骑了，刀也耍了，只是老舅太忙啊，脱不开身照顾你，要不明儿个收拾收拾赶紧回家吧。
3: 贸易的脸瞬时花枯花谢，想起自己重任在身，换作一副讨好模样。
4: 哎，老舅，我想和你商量个事儿。
5: 啥事儿？
4: 我想在你这儿当兵。
5: 当兵？
4: 哦，我俩都想当兵，还有随我一块来的那位。
5: 不行，黎天浩一口回绝。
4: 咋就不行了？
5: 就是不行。
4: 可你先前答应过我呀，答应我当骑兵，以后进东北讲武堂，和你一样。
3: 黎天浩笑了，笑得有些无奈。
5: 毛毅啊，那都是当初哄你玩的，当兵又不是小孩子过家家啊，现在要打仗会死人的。
4: 那好啊，不打仗那算当哪门子兵啊？
3: 黎天浩一愣，脸上的笑容慢慢褪去。贸易偷看黎天浩一眼，嘀咕道，
4: 反正我不能回去，从家里出来我就没打算回去过。
3: 说完此话，贸易自己都觉得有些吃惊，他竟然弄假成真，将自己真的推到了当兵这条路上。
5: 你娘知道你出来找我来当兵？
3: 贸易转转眼珠，
4: 知道。
5: 你娘同意？
4: 同意。
5: 哼，别给我扯了，你娘啥心思我还不清楚啊。打定主意让你们哥仨学经商，你脑子笨不爱读书总爱惹事儿，这才决定让你守家耕田。可你小子倒好，别的本事没学会，倒学会撒谎跟我玩花花肠子。我要留你当兵，你娘还不挑我眼睛里坐着呀？ 总归一句话啊，我骑兵营可不会留你，明天赶紧的给我走人。
3: 贸易险些哭起来，只能耍赖，
4: 反正我不回去，死也死在外边，你堂堂一个骑兵营营长不能言而无信呐。你当初咋答应我的，说带我出来当兵，将来送我进讲武堂。
3: 李天浩动了肝火，一脚踩翻脚盆，讲武堂解散了，还讲什么讲武堂啊。秦武兵，明天一早你给我把他俩轰出营门。
5: 贸易蔫了，可怜巴巴道，
4: 老兄，要不这么着，你要实在不留我当兵也行，就把天一留下好不？
3: 李天浩看他一眼，你在人家面前吹牛了，应许人家在我这当兵。贸易没脸说明自己的心思，只能硬着头皮点头。
5: 李天浩一脸鄙夷，斥一声道，哼，我最烦打着我的旗号在外夸海口，那小子想当兵，自己来我倒可以考虑，既然想托关系走后门，我骑兵营可不会要你们这号人。
3: 第二天一早，秦务兵来报，
6: 营长，那俩小子说啥也不走。
5: 你不会撵他走啊？
6: 撵不动，弄不动人家，动起手来一下就把我撂个跟头。
3: 李天浩哑然失笑，
5: 走，看看去，就是把他捆了，今天也得给我弄走。
3: 马棚内围了数名看客，以连长赵括为首，显然在起哄架秧子。贸易无法收场，仍在天意面前夸着海口，
4: 没事儿，那是我老舅，我治不了他，我娘总能治他。
3: 有人乱糟糟插话，
6: 是你亲舅吗？我看不像，我那亲舅对我可是要星星不给月亮。
3: 远远见黎天浩怒气冲冲过来，赶紧噤声。贸易装成一副可怜的样子，规矩坐着。黎天浩抬眼看赵括等人，沉着脸问，
5: 赵连长，今天的训练任务完成了？
3: 赵括挺胸，
2: 报告营长，今天是休息日，整理内务。
5: 谁说的？谁安排你们整理内务了？都给我去马场，完成马术规定动作50遍。
3: 赵括带了士兵灰溜溜走了。黎天浩看着他们的背影嘀咕道，
5: 不像话，在这儿起什么哄啊？
3: 转而弯腰，满脸堆笑对贸易说，
5: 贸易啊，听老舅的话，赶紧回去吧。
3: 贸易同样沉着脸不说话，一旁的天意也一脸阴沉。
5: 贸易，我知道你打小就爱舞枪弄棒，听舅舅的话，回了家组织一波民团，在民团里不照样能舞枪弄棒？
3: 贸易忽然说，
4: 老舅，我回去可以，你能不能送我点东西啊？
3: 黎天浩一愣，
5: 啥东西啊？不是给了你马刀吗？马你可骑不走。
3: 贸易说，
4: 我不要马。
3: 黎天浩说，
5: 只要老舅有的你喜欢，我啥都舍得。
4: 你肯定有，就看你答不答应了。
5: 你说，
4: 给我十支枪。
3: 黎天浩直腰，脸上的笑瞬时收敛，明白这是贸易在有意刁难。
4: 老舅，你别抠门啊，钱我不差你一分，咱老家的大户不缺钱，就是没门路搞到更多的枪。
3: 黎天浩伸手在他头上拍了一记，
5: 你以为骑兵营的枪能随便买卖？来人，把他捆上送走。
3: 贸易拔高嗓门，
4: 老舅，枪的事你不答应，那就把天一留下，多大点事儿啊，就算万生求你了，这你都不答应，你就不算我亲舅。
3: 黎天浩看天意一眼，天意谄媚一笑，令黎天浩十分膈应，一脸不屑，冲卫兵挥手扬长而去。时间未及晌午，黎天浩接到通知，准备出营部开会。秦务兵又来报，
6: 营长，你外甥又回来了。
5: 咋又回来了？
6: 说是生了病，你赶紧去看看吧。
3: 黎天浩急火攻心，赶到营门处去看， 见天意。

0: 已背着茂义躬身站着，一副傻乎乎的样子。茂义面颊赤红，脸上热汗涔涔，黎天浩不由心疼，抬手摸摸茂义的额头，确实滚烫，问天意：咋回事啊？咋忽然病了？天意语无伦次：
1: 给茂义买好火车票，我把他送上站台，火车就要开了，他就晕倒了，人命关天，我只好背回来找您。
0: 黎天浩急令勤务兵去喊军医官，并吩咐下去，若军医官摆治不了，赶紧送锦州医院。他有公务在身，只能先行离开。军医官翻开茂义的眼睑问：
2: 哪儿不舒服？
0: 茂义闭眼不答，天意在一旁代答：
1: 他说发烧，烧得出了这么多汗。
0: 军医官抬手触触茂义的额头，手心一片沁凉，信不过自己，又用体温计来测，末了嘀咕一句：
2: 体温正常啊，怎么会发烧？
0: 天意在一旁支吾：
1: 他还说肚子疼。
0: 军医官用听诊器勘察茂义的肚腹，觉得无甚异常，又用右手平抚腹部，左手敲之，以手指按压，按一处问一声：
2: 疼不？
0: 茂义规矩躺着，感觉痒得难受，嘴里憋气，肚腹鼓成蛙状。天意在一旁提醒：
1: 我说病人，你好歹回医生句话呀。
0: 茂义不敢开口，唯恐一说话便会憋不住笑出来。军医官检查完毕，坐在床上一筹莫展的样子，抬眼看看天意，又低眉看看茂义，虚张声势道：
2: 好吧，实在说不出哪儿不舒服，就给你打一针算了。
0: 茂义这才开口：
3: 医生，我浑身上下哪儿都疼，你别给我打针，让我躺几天，病就会好的。
0: 傍晚，黎天浩从营外回来，先去看茂义，见茂义在床上昏睡，差勤务兵喊来军医官，劈头盖脸一顿训斥：病这么重，为啥不送医院？军医官示意黎天浩随他出来，军医官伏在黎天浩耳边小声说了几句，黎天浩一惊，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哭笑不得说：这小子打小就这德行，他想办成的事儿，只要认准，准会狗皮膏药赖上你。可这次他咋就死起白来，非要在我这儿当兵啊？好吧，就让他在这儿装几天吧，等我看看兄弟部队有没有回关内的顺风车，再把他捎回去。
4: 勾手喊过军医官，叮嘱道：
0: 知道他装病，你也不用点破啊，每天照常给他瞧病，有那不碍事的药啊，抽空给他打上一针。说到此处，黎天浩笑了：这小子虽然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打针。说着看向马鹏，不怀好意道：看住他，让他比有病还难受，有个三天两天呢，觉得没意思，这病自然就好了。实际上两三天未过，黎天浩便顾不上了，也无法再按原来的想法将茂义赶走。从9月24日这天开始，日军出动飞机对锦州进行轮番轰炸，起初打击目标虽小，却给刚成立的两政公署带来不小的恐慌，轰炸的程度以10月8日最为惨重。两署政权所在地的胶东大学、小岭子张作相官邸以及锦州火车站、锦州东关石柱子街、东大营民居、铁北民居等地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得知轰炸的消息，天意回家去了。茂义也生出回家的打算，却想和天意再见一面。等了两天，天意这才回到兵营，臂上箍一道黑纱，面容消瘦。他的姐姐被炸死了。天意说：
5: 我和妹妹打小就没了爹娘，是姐姐把我俩一手带大，是他奶奶的日本鬼子 我不跟他拼命，就枉在这世上活着。

0: 茂义想安慰田毅，却不知如何开口。田毅说，
1: 我不能再这么耗下去了，我看指望你也指望不上，我去找赵连长，他人还算不错，让他给我个说法，骑兵要真不留我，我就去民团，民团照样能打日本鬼子，照样能给我姐报仇。
0: 天意哭着出门，走到门口又扭过冲茂义说，
1: 我妹子让我给你捎句话，她说这辈子嫁人就嫁当兵的，宁肯一辈子不嫁也不会嫁给一个爱说大话的窝囊废。
0: 茂义呆坐，几天来的没病装病损耗了他太多的气力，姑娘托天意捎来的话无疑像一记巴掌硬生生抽在他的脸上，如今他想出屋会被守在门口的勤务兵拦下，说营长有指示，既然病得这么厉害不能随便走动。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公积金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公积金贷款的扣款时间是什么时候，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市民如果已经办理过提取还贷签约业务，则每月15日遇节假日顺延，从签约人的住房公积金账户扣款，没签约或个人公积金账户余额不足的，则从代扣银行卡中扣收，如果仍未扣足的，市民应当在25号前保证扣款账户余额充足。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表弟是观众们气
3: 呀。
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7: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9: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大家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这是一档传统曲艺节目，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还是继续之前的主题，接着为您安排播出这个名字里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刚才定场诗里提到两岸猿声啼不住，那今儿咱们先来听的，这是一段相声，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买猴。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收听。
11: 哦，您的好啊。
12: 好好好，
11: 少见少见。
12: 好吗？
11: 哟，很多日子没看见你。
12: 是啊，
11: 啊，我呀工作太忙
12: 哦，
11: 所以咱们很少见面。
12: 是，
11: 你在哪儿工作？
12: 我还在那儿，
11: 还在那儿
12: 啊？
11: 还在哪儿啊？
12: 在那个公司，
11: 市政公司。
12: 不是，公司，
11: 进出口公司。
12: 也不是，
11: 什么公司？
12: 签货公司。
11: 签货公司？
12: 对。
11: 没听说过。
12: 是啊，
11: 我知道有百货公司。
12: 大呀，比那大得多
11: 啊。
12: 我们公司比百货公司还大10倍。
11: 哇，
12: 所以就叫千货公司。
11: 哦，你们公司在哪儿？
12: 在那个哪儿，早先在大日沽，后来搬小王庄那边去了。
11: 我怎么没看见过？
12: 你没看见过？这保密的
11: 啊。这公司还保密。
12: 反正我在天火公司。
11: 哦，您在那儿搞什么工作？
12: 我呀，我在采购科。
11: 采购？
12: 我是采购员。
11: 啊啊啊！
12: 各处去办货。
11: 是啊。
12: 我们最近办了批货吗？
11: 哦，
12: 呵， 太好了。
11: 是啊，
12: 太需要了。
11: 哦，
12: 可这货办来了
11: 啊，
12: 太好了。
11: 办来的缝纫机
12: 不是，
11: 自行车
12: 也不是，
11: 电视机
12: 哎更不是了。
11: 办来的什么货？
12: 那个猴
11: 猴猴、
12: 对、
11: 猴，皮猴、棉猴？
12: 不是，猴
11: 什么猴啊？
12: 猴嘛，就是那个活的，那浑身上下都有毛的那猴。
11: 耶耶耶！
12: 啊，就有这么一天嘛，我在我们家呀，刚要吃晚饭。
11: 哦哦，
12: 这时候，我们科里头通信员给我送家一张紧急通知。
11: 嗯，
12: 我接过来一瞧，上写着是三立同志，今派你到东北，火速买猴50个。
11: 哦，
12: 紧急任务。马上动身。
11: 有，
12: 我一瞧，哦，紧急任务
11: 啊，
12: 我得走
11: 啊，
12: 完成买猴任务
11: 啊，
12: 买火车票奔东北啊，我走。
11: 哎哎，您等等等等，您这个您这公司买猴干什么呀？
12: 啊，是啊
11: 啊，
12: 那个啊，可说呢
11: 啊，可说呢
12: 啊，对啊。
11: 什么叫可说呢？我问你啊，买猴干什么用？
12: 我也纳这个闷儿了吗？我想，哎，我们千货公司货物齐全，
11: 嗯，
12: 我们绝不能卖猴啊。
11: 对呀，
12: 猴有什么用啊？
11: 是啊。
12: 哦，后来我一想，对，我想起来了。
11: 什么呀？
12: 猴有用。
11: 有什么用啊？
12: 猴能看家
11: 啊。
12: 嗯，
11: 对对对对，你们这千货公司大企业。
12: 是啊，
11: 楼上楼下科室多，
12: 对，
11: 部门多。
12: 是
11: 哪一部分不得用几个猴看的？这不像话呀！这有用猴看家的吗？
12: 那不对吗？
11: 那不对。
12: 那猴有什么用？哎，猴能耍呀！
11: 啊、
12: 嗯，哎，耍呀！戴着小花脸，穿小红衣裳，一敲锣，汤汤汤！
11: 啊，
12: 耍一套，耍猴，
11: 好好好好，
12: 耍猴！
11: 你们这公司有耍猴不？
12: 啊、
11: 嗯，那成马戏团了。
12: 哎，对呀，那猴干什么用啊？
11: 干什么呀？
12: 我又一想，哎，对了。猴有用。
11: 有什么呀？
12: 猴毛有用啊。
11: 干什么呀？
12: 猴毛织毯子，织毛衣
11: 啊，
12: 对不对？
11: 织毛衣
12: 啊。
11: 好，穿着猴毛的背心。
12: 嗯，
11: 猴毛衣。
12: 嗯，
11: 那好，穿着蹭痒玩吧。就不成。
12: 那要不然你说买猴干什么用？
11: 嗯，那我哪知道啊。
12: 那怎么回事呢？
11: 哎哎，也许这通知的给你写错了。
12: 哦，这通知写错了。
11: 哎，
12: 不能
11: 不能
12: 不能不能不能，老马已经调走了。
11: 哦，
12: 谁还能办这种错事啊？
11: 老马是谁呀？
12: 嗨，从前我们科里啊有一位文书。
11: 哦，
12: 姓马。
11: 啊啊，
12: 叫马大哈。
11: 马大哈。
12: 嗯，
11: 怎么叫这个名字？
12: 就是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
11: 嗨，这叫什么名字？
12: 他外号叫马大哈。
11: 啊，
12: 他是我们科里的文书，写字的。

0: 一些啊通知啊报表啊文字材料啊都归他管。
1: 哦哦，
0: 这马德哈的工作不认真，
1: 是
0: 总是啊迟到啊早退啊交假条啊不上班的，就算他上了班
1: 啊
0: 也不干正经的。
1: 哦，
0: 坐在那儿啊打电话跟他对象聊大天玩，
1: 嗨，
0: 再遇上我们这位科长
1: 啊，
0: 这科长啊不管大事小事他都要书面通知
1: 啊。
0: 哎，他倒不怕废纸，
1: 嗨，文革主义
0: 可不是吗？有一次就这样吗？
1: 啊，
0: 科长要派一位王同志出去办事儿，
1: 哦，
0: 找马德哈给写通知
1: 啊，
0: 马德哈没来，
1: 哟，
0: 天天迟到，
1: 嗯，
0: 两点上班，三点三刻才来，
1: 好嘛，迟到了一个多钟头。
0: 科长一看马德哈来了，哎，老马，你给王源写个通知
1: 啊，
0: 叫上锦州道批发站提货，明天就要办
1: 啊，
0: 快点。马德哈，哎，好了，慢慢腾腾的，不慌不忙的，点上烟。沏上茶，拿起笔来要写通知啊。
1: 嗯，
0: 就在这功夫就听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啦，
1: 哎，这什么响啊？
0: 电话来了。
1: 哦，
0: 找马德哈。马德哈接电话一听，喂，老马呀，看电影去，我买了票了啊，去啊。
1: 这谁呀？
0: 这马德哈的对象。
1: 是，
0: 经常俩人在电话聊天。
1: 嘿，
0: 马德哈说啊，什么什么电影？什么片子？那个说啊，是啊，我告诉你啊，
1: 啊，
0: 冷酷的心，
1: 嘿，
0: 我没看过，
1: 嗯，
0: 快点来呀，
1: 嗯，
0: 马德哈，我不行，我不在班上，我没有时间去啊。哎呦，你看看你，人都买了票了，完了，不看吧，
1: 嗯，
0: 我知道了，
1: 嗯，
0: 你对我就是冷酷的心，
1: 嗨，这挨得上吗？这
0: 马德哈这就没办法啊，等我去，你这你着急干嘛？我去呀，
1: 嗯，
0: 你在电影院门口等我。我马上就到，
1: 哎，
0: 把撂下电话，抄起笔来，这就写
1: 啊，
0: 大笔一挥，三下五除二，还写得真快，写完了，啊、科长也没细看，
1: 有
0: 签字盖章，通知送走了
1: 啊。
0: 马德哈装模作样的，还开个联单，
1: 哦，
0: 好像是上医院看病去那意思吧，
1: 啊，
0: 拿着联单，大摇大摆出门走了，
1: 上医院了，
0: 哪儿啊？电影院子了，
1: 嗨，
0: 人家出外办公的这位同志呢？接到通知，人一看就愣了。
1: 是啊，
0: 写着是文员同志，今派您到锦州批发站批货，明日办妥
1: 啊。
0: 一瞧就急了。
1: 是，
0: 天津离锦州1000多里地
1: 啊，
0: 明日办妥，人连饭都没吃啊。
1: 哎，
0: 跑到火车站买票走了，往哪儿去了？锦州了。
1: 哎，
0: 哪儿找去？
1: 嘿，
0: 哪儿找这批发站去？没有啊，给天津打长途，用电话联系一下，一问呢，好。锦州道批发站，
1: 你瞧瞧，
0: 少写一字儿，他就写个锦州批发站，
1: 这多耽误事啊！
0: 少写一字儿，让人跑出1000多里地去，
1: 那甭问了。他让你去东北买猴
0: 啊，
1: 准是给写错了。
0: 哎、啊，不能，不是他了
1: 啊！
0: 从打那回他闹错，把他调工作了。
1: 哦，不让他当文书，
0: 不当文书了，
1: 干什么去了？
0: 被马德哈调仓库了，当管理员了。
1: 哦，那就好了。
0: 你更糟了，
1: 怎么？
0: 嗨，马德哈的工作到哪儿好不了？
1: 是啊，
0: 让他跑仓库去了，当管理员
1: 啊。
0: 正赶上仓库进货，
1: 哦，
0: 来了50桶香油啊，50桶桶油。
1: 哦，
0: 这100桶油啊。
1: 哎，您等等，怎么你们公司还卖油啊？
0: 你看，千货公司吗？
1: 嘿，太奇怪了。
0: 千货公司什么都有啊。
1: 哦，
0: 这100桶油啊，模样都差不多。
1: 哎，
0: 你要不细看，简直分不出来。
1: 你瞧，
0: 正赶上马德哈值班。
1: 哦，
0: 仓库主任就怕他有这手，怕他闹错。老马注意一下，千万别弄错了。马德哈，嘿，
2: 这你就甭管了。
1: 哦，
2: 有办法呀。
1: 他有什么办法？
0: 他倒是想出办法来了。
1: 哦，
0: 他裁了50个纸条。
1: 哦哦，
0: 每一个纸条啊，写上俩字，
1: 什么呀？
0: 香油。
1: 哦，
0: 又裁了50个纸条，每个纸条写俩字，桐油。
1: 好，
0: 他想着往油桶上就这么一贴，
1: 哎，
0: 得。
1: 就分清了，
0: 就蛮乱了。
1: 怎么？
0: 他字条写好了，拿着酱子瓶要去贴去
1: 啊！
0: 就在这功夫，哗啦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啦啦啦，
1: 得电话又来了，
0: 找马德哈。
1: 哎，
0: 马德哈接电话一听，喂，老马
1: 啊，
0: 看戏去？
1: 好嘛，还是他
0: 看戏去？
1: 嗯
0: 啊，你快点买票去，杜十娘，我爱看，李甲，孙富，快点，你快点买票去。马德哈看戏，我也买不了票，我这值班啊，我出不去啊。
1: 嗯，
0: 那电话里就急了，哟，你看你这人，你不说的吗？怎么说了不算呢？你不说看不清戏吗？ 完了完了，算了吧，甭看了，我知道了，你跟李甲一样啊，你对我你都是假的。
1: 嗨，这挨得上，
0: 打得哈，这就没办法，这对我，得得，我去我去，你别着急，我去，我现在我找杜十娘买票行不行？
1: 托杜十娘买票去，
0: 他都急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嗨，
0: 撂下电话，戴着帽子往外跑
1: 啊，
0: 要买票去。刚一出门又跑回来了，
1: 怎么？
0: 标签还没贴呢。
1: 对呀，
0: 拿着100个纸条，啪啪啪啪啪，可真利索。一会儿功夫都贴完了，
1: 贴上了，
0: 这沉住气了。
1: 哎，
0: 赶紧出门跟人打听打听，评戏杜十娘票哪儿有卖的？黄河呀、啊，黄河，黄河戏院
1: 啊！
0: 一听说黄河戏院，撒腿就跑，
1: 嚯，
0: 直着俩眼跑起来了。
1: 好，
0: 连自行车都追不上他，汽车都不躲，俩眼都直了，直奔黄河戏院跑去了。
1: 好嘛，
0: 老远到那一看，还挺高兴
1: 啊！
0: 门口人不多，没排队的。
1: 好，
0: 喝一瞧，喝高兴，掏钱，进门把钱往柜台上一放，
1: 哎，
0: 两张，同志
1: 啊，
0: 两张，前排。
1: 好，
0: 两张前排。
1: 哎，
0: 李主任，你买什么？杜十娘。
1: 哎，
0: 你看我们这哪儿
1: 啊？
0: 一瞧，哟，药铺。
1: 行，好吧，成神经病了这。
0: 都慌了神了，
1: 嘿，
0: 好不容易找着黄河戏院了，
1: 哎，
0: 买着了
1: 啊，
0: 买了两张平戏的票，
1: 这他就行了，
0: 他行了，他是行了
1: 啊，
0: 仓库可就乱了，
1: 怎么？
0: 马德哈就这一慌，这么一忙啊，标签全贴错了，
1: 是啊，
0: 桐油桶贴香油，香油桶贴桐油，
1: 那赶快接下来吧，
0: 谁都不知道啊，
1: 嗨，
0: 货都发出去了
1: 啊，
0: 3天以后，食品加工厂糕点部来人了，
1: 哦，
0: 送来了
1: 啊，
0: 2包大八件。2包蛋糕
1: 哦，送礼来了，
0: 哪儿啊，奖礼来了，
1: 奖礼，
0: 打包让你看看，桐油大八件，
1: 嚯，
0: 又打包一瞧，桐油蛋糕，
1: 嚯，
0: 正这看呢，一瞧又来了
1: 啊，
0: 某个大学校食堂管理员
1: 啊，
0: 抬着大提盒来的，正赶人家学校会餐，
1: 哦，
0: 打开提盒盖一瞧啊，桐油炸丸子，
1: 呵，
0: 桐油回锅肉，
1: 哎，
0: 桐油辣鸡，桐油黄花鱼，
1: 这怎么吃啊，这个
0: 四个大菜，人家带着筷子来的
1: 啊，
0: 人家气的脸都气白了，拿着筷子，几位几位，受累，尝尝尝尝尝尝丸子瓷实不瓷实、
1: 啊、那还不瓷，
0: 那桐油泡丸子可不瓷实吗，正捣乱呢，一瞧又来了
1: 啊，
0: 木器行，
1: 哦，
0: 家具公司送来了
1: 啊，
0: 香油油的桌子，
1: 嚯，
0: 又抬进来香油油的椅子，
1: 没听说过，
0: 你说这怎么做，这
1: 怎么做，
0: 哎，没办法，赔礼道歉
1: 啊，
0: 跟人说好的吧，
1: 哎，
0: 赔偿人损失，这才算完。
1: 马大哈呢？
0: 马大哈认个错吧，轻描淡写的做个检讨也就完了呗。
1: 哎，
0: 干脆调工作
1: 啊，
0: 不让当管理员了，
1: 干什么去了？
0: 调走了，调传达室。
1: 哦，传达室，
0: 调传达室工作了
1: 啊。
0: 离我们科部员，在我们科室旁边，马大哈老毛病爱串门，
1: 那可得留神。
0: 哎呀，大伙儿早就注意了
1: 啊！
0: 从他走了以后啊，我们科里这个文书就换了，
1: 哦，
0: 换了一位姓王的
1: 啊，
0: 王文书，
1: 哦哦，
0: 写得好，不但写的字儿好，这个人呢做工作特别仔细，
1: 是
0: 非常认真，
1: 哦，
0: 一点也不闹错，
1: 嗯，
0: 好，
1: 好，
0: 就是一样不好，
1: 什么？
0: 这王文书啊，爱闹肚子，
1: 哎呦，肠胃不好，
0: 哇，这肠胃不好啊，只要说接大便。哎呀，史莱克不容缓，
1: 呵，
0: 当时就算拉出来了。
1: 哎呀，这叫什么毛病？
0: 也不算大毛病，反正大伙儿都相信王文书仔细，不闹错，尤其我更相信王文书了、
1: 哦、
0: 这个人绝对没错、
1: 哦、
0: 所以我在家接到通知，我一看，哦，派我到东北买猴50个
1: 啊，
0: 紧急任务、啊、我想这一定有要紧的用性，
1: 对，
0: 别耽误
1: 啊，
0: 赶紧走，
1: 走吧，
0: 奔东北了，头一站我就到沈阳
1: 啊，
0: 到沈阳一打听，人说这地儿你买猴买不了，
1: 哦，
0: 这城里哪儿卖猴的，
1: 就是
0: 你到商业局联系也没有，这地儿没有，那是山区，山区找猎户、
1: 哎、
0: 手里都得有猴，哎，我一想也对
1: 啊，
0: 上山区，哪儿山区啊，我就想起来了，长白山呢、啊、
1: 对呀、
0: 啊、长白山上准得有野兽野猴啊，
1: 啊，
0: 哎，对，那儿找去，到这长白山这几个村里，我也不知道谁家是猎户啊，
1: 嘿，
0: 找着一个村里，先找负责人，找这个生产队的大队长，
1: 哦，
0: 这老头子60多岁
1: 啊，
0: 呵，挺好，
1: 是啊，
0: 说话挺客气，
1: 嗯，
0: 我说您是队长，我们是天津来的，
1: 哦，
0: 千户公司的，
1: 嗯，
0: 到这来买猴，
1: 你想
0: 买50猴
1: 啊，
0: 我们听说您这儿有猎户，
1: 哦哦，
0: 猎户手里都有猴啊，
1: 哎，
0: 我您多帮忙，您带我呀找这个猎户啊，我们完成这个任务，
1: 嗯，
0: 这队长看了我半天，

0: 这个到这儿买猴，哎呀，这个不好办。
1: 嗯，
0: 咱们长白山上是有猴啊，可是咱们这有几家猎户啊，他们不愿意去打猴，因为猴啊，底下说吧不好逮。再说了，这猴啊，效率又不大，所以这个猎户们都不去逮猴。我说那别家，我说队长，您得大力支持帮忙啊！
2: 哎，
0: 我们是国营企业呀，
2: 啊，
0: 我们正需要这东西。
2: 是
0: 国营企业就是国家需要啊！我说您还不大力支持吗？
2: 啊，
0: 无论如何我不能空手回家。
2: 哎，
0: 我得买点的猴啊，您给帮忙
2: 啊！
0: 这队长说，哎，你们要是非要不可呢？
2: 嗯，
0: 这个我家呀，倒是有俩猴，
2: 哦，
0: 可就是老一点了。
2: 啊啊！
0: 我一听
2: 老一点，
0: 老点
2: 啊。
0: 老点老点吧，
2: 啊！
0: 我说您家有俩，多少钱一个？
2: 啊！
0: 我说您打算卖多少钱？老头说：“哎，我不要钱，我还要钱。”
2: 嗯，
0: 送给你了。
2: 嗯，
0: 既是国家需要嘛，
2: 哎、
0: 我留着也没有什么用处，你就带走，算我献给国家。我说好啊，
2: 嗯，
0: 我跟着看看去吧。
2: 去吧。
0: 到他家一瞧，这俩猴，老的牙都掉了。
2: 嗨、哎，太老了就别要了，
0: 不要。你说不要不要哪儿找去？
2: 哎，
0: 老点儿的要，死不了就能要。
2: 哎，好，
0: 我行，先来这俩。
2: 嗯，
0: 我别人家还有谁就有啊？
2: 嗯，
0: 我说您给找找猎户啊，我得要50个啊。
2: 嗯，
0: 现在这有俩，我回去没法交代呀。
2: 哎，
0: 我是不是您找找猎户，咱们动员他们，让他们逮逮猴，好不好啊？队长说，我看也是不行，咱们这儿啊有这么两三户啊。是猎户，他们都去逮猴，我看也逮不了50个。
2: 嗯，
0: 要是全村人都去还可以。
2: 哎，
0: 要这样吧，咱们今天晚上啊，开个会儿，开个全村大会。
2: 哦，
0: 咱们在会场上动员一下，
2: 嗯，
0: 让大家伙儿在业余时间呢，去逮逮猴。
2: 嘿，
0: 啊，大伙儿要愿意去呢，岂不是更好吗？
2: 哎，
0: 我一听也行。
2: 哎，
0: 我说对，我说对，开个大会，主要看您的了。
2: 哎，
0: 队长，您一说话，动员大伙儿走上山逮猴。我说那没问题，
2: 哎，
0: 晚上开会，哪儿开呢？
2: 啊，
0: 就找那个大院子，开会人还真不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300多位。
2: 哦，
0: 护着人的，人家不知道开什么会儿啊，哪知是这会儿啊？摆几个桌子，摆几个凳子，队长、村干部、村妇联主任我都坐一排，我也坐上了。
2: 嗯，
0: 哎，我还摆当间了。
2: 你瞧呗，
0: 我坐正当间。好了啊，这个现在啊，有咱们上级领导。派来这位同志啊，到咱们村啊，买猴来了。咱们大家呢，咱们就响应这个号召啊，啊，最好啊，咱们在这个业余时间呢，咱们就逮逮猴啊。下边啊，咱们就请这位同志啊，把这个买猴的意义、当前国家需要啊这个重要性，给咱们大家伙讲一讲。啊。咱们大家伙好好听一听吧。
2: 哎，是得听听。
0: 我一听呀，他让我讲
2: 啊，
0: 我心说我怎么办？我认为队长站那号召大伙走吧，逮猴去不就完了吗？
2: 啊，
0: 他让我讲，我没办法。队长这就鼓掌啊，咱们欢迎吧，欢迎吧。
2: 哎，
0: 这一欢迎大伙哇一通鼓掌，我就站起来了
2: 啊。
0: 我往桌子那儿一站，我先给大伙鞠了躬。
2: 哦。
0: 同志们，老乡们，我们是天津千虎公司的，
2: 嗯，
0: 到这儿来买猴啊。我们首先感谢村干部、队长、各位同志们对我们来买猴大力的支持，我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2: 嗯，还挺客气。
0: 这个刚才队长让我把这个买猴的意义和当前国家需要这个重要性给大家伙讲一讲，
2: 那就讲吧。
0: 我呢对这个重要意义呢理解的也不够深刻，知道的不多。
2: 哎，知道多少谈多少。
0: 哎，在这个不理解中加深理解吧。啊，这个当前

0: 咱们国家正在大规模生产建设时期，这个猴呢当然是没有什么用处了。
1: 多新鲜呢，这猴有什么用啊？
0: 但是大家都知道
1: 啊，
0: 这个猴是很不好逮，猴是很聪明的啊，咱们这个人不就是他们变的吗？
1: 嗨，你说这个干嘛呢？
0: 对，究竟我们来买猴有什么用处？
1: 哎，
0: 我们来讲一讲。
1: 好，讲吧。
0: 啊，这个第一点，猴啊能够看家啊，见着生人就挠就抓啊，猴爪子当然是很有力量的啊。第二点呢，猴啊能耍，在这文化娱乐上是有贡献的。第三点，猴毛啊大概能打毛线。
1: 甭大概，打不了毛线。你讲讲买猴的意义。
0: 我讲
1: 它的重要性。
0: 我也不知道
1: 啊，不知道
0: 我怎么讲什么重要意义，我说不上来，讲话瞎编一套，站着胡说八道。人大伙儿听着不像话呀，
1: 就是
0: 稀里糊涂全走了。
1: 哎，
0: 也没人了。
1: 嗯，
0: 还有几个小孩，还六七个小孩那站着没走
1: 啊，
0: 小孩还站着等着，还等着看呢。
1: 等着看什么？
0: 这孩子们以为我耍猴的呢。
1: 哎，
0: 队长一看也没人了。
1: 哎，
0: 队长就站起来了，行了，咱就盯这儿吧。
1: 哎，
0: 散了，散会了，完了，我说这怎么办呢？我说队长，您给想点办法吧。
1: 啊，
0: 队长说，告诉你啊，实在没办法，大家伙不愿意打猴，这个地方你买猴啊，实在是真不行。我们不是不帮忙，真正没有办法
1: 啊。
0: 我一想，别耽误了，
1: 哎，
0: 赶紧走吧。
1: 嗯，
0: 得把这俩老猴带回天津。
1: 这俩老猴还要？
0: 哪能不要啊？
1: 哎，
0: 到天津先把白豆交到我家了
1: 啊，
0: 跟我爱人说好了，好好喂着。
1: 哎，
0: 这俩老猴这可是宝贝。
1: 哎，好，
0: 不容易。
1: 哎，
0: 千万别给喂死。
1: 好，
0: 我走。
1: 走，
0: 我上广州。
1: 上广州干嘛去？
0: 你啥？我听说过人。广东人讲吃猴头。
1: 哦，
0: 那地方一定猴多
1: 啊。
0: 坐火车奔广州，到那一打听，不是活猴。
1: 你瞧，
0: 哎呀，我想这怎么办呢？哎，我忽然间想起唐诗。
1: 唐诗，
0: 唐诗有这么两句，
1: 什么呀？
0: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1: 那是四川。
0: 对呀，四川准有猴啊。来，走，奔四川
1: 啊。
0: 坐火车我就到了武汉了，由武汉又坐江船我就到重庆，到四川了。
1: 有猴了？
0: 有，买着了。
1: 买着了，
0: 那地儿猴还真不少
1: 啊，
0: 买了50个。
1: 哦，
0: 50买齐了，加有俩，50、52啊。
1: 哎，
0: 多俩。
1: 嗨，
0: 到天津能领超额奖
1: 啊。这买猴还超额奖？
0: 哎，行了。
1: 哎，
0: 50个猴，好，做几个大铁笼子
1: 啊，
0: 都装笼子里，别让跑了
1: 啊。
0: 跟四川铁路局联系一辆大闷子车。
1: 好，
0: 大铁闷子车连猴带我一起运回天津。
1: 好啊，
0: 回来了
1: 啊。
0: 大铁闷子车不透气啊。
1: 哎，
0: 这50猴被我熏的，
1: 嘿，
0: 弄得我身上跟猴一味儿。
1: 好嘛，谁让你跟猴坐在一车里呢？
0: 我不跟着3天以后全饿死了。
1: 对呀，
0: 当然我得跟着
1: 啊。
0: 到天津下了火车，给公司打电话要卡车。
1: 哎，
0: 拉猴。
1: 拉猴，
0: 卡车开到公司门口，谢来先往仓库搭
1: 啊，
0: 搁仓库后楼。
1: 哦，
0: 我回家看看
1: 啊，
0: 瞧那俩老猴怎么样。
1: 哎，
0: 到家一瞧啊，老猴跟我爱人打起来了。
1: 哎，
0: 把我爱人褂子都撕了。
1: 好嘛，
0: 干脆弄走吧。
1: 哎，
0: 走，带到公司先上面科里见科长。
1: 对，
0: 科长一瞧我就愣了。
1: 哦，
0: 哟呵，你怎么这样了
1: 啊？
0: 我怎么这样了？你这多累。
1: 哎，
0: 买猴来了，50费多的是都买齐了。科长一听，买猴
1: 啊？
0: 谁让你买猴？我一听啊，谁让我买猴
1: 啊？
0: 我说你让我买猴啊？这有通知单子，这谁写的？谁盖的章啊？你看看，有他的盖章啊。
1: 哦，
0: 有他签字
1: 啊。
0: 科长一瞧，王文说这怎么搞的
1: 啊？
0: 王文说接过来瞧，这不我写的，马德哈写的。
1: 马大哈写的？
0: 马大哈写的。怎么会马大哈又跑这屋写字儿来？
1: 是啊，
0: 就是那天的事
1: 儿。哦，
0: 那天我在家接通知，那天的事儿都临下班的时候，科长啊派王文书给我写通知。
1: 哦，
0: 叫我上东北角某工厂买猴牌肥皂50箱。
1: 哦，
0: 让我赶紧去。
1: 嗯，
0: 王文书写通知吧，刚要写通知，哎呦不行，要拉屎，
1: 嗨，
0: 哎呀憋不住，
1: 嗯，
0: 当时就要走，
1: 哎，
0: 科长一看，嗨，这太麻烦了，你先把通知单子给我，我先签字盖个章，一会儿你再写。
1: 哎，
0: 他盖完章，科长走了。
1: 啊，
0: 马德哈正在这屋了。
1: 是啊，
0: 马德哈跑这干嘛来？
1: 啊，
0: 可巧啊，马德哈有一张戏票。
1: 哦，
0: 闹天宫猴戏。
1: 哦哦，
0: 这张票还挺好，五排，十座。
1: 嗯，
0: 给他对象打电话，让他去，要两张他合适了，发票就发了一张。
1: 嗯，
0: 他打电话吧。传达室电话占线了，
1: 哎呦，
0: 他跑这屋打电话来了。
1: 哦，
0: 他一进门，他也听见了，科长派我有任务
1: 啊。
0: 一看王文书正要闹肚子
1: 啊，
0: 上茅房，马德哈多事。哎，老王，你走你的
1: 啊，
0: 我替你写
1: 啊，
0: 我替你写。王文书，你别管，你别管，我这就回来，你别管。王文书刚出去，马德哈抄起笔来就写。其实他也听明白了，科长让我去东北角某工厂买猴牌肥皂50箱。
1: 哎，
0: 他写就写不了了，他脑子乱了，他净惦猴戏呢
1: 啊。
0: 五排十座，这好座，可了闹天宫啊！
1: 嗯，
0: 这出戏就一张票，心里想着这个，这一忙得写错了
1: 啊！
0: 东北角的角字没写，牌肥皂也给落下了。
1: 好，
0: 把这通知给我送来，我一看正好，金派你到东北火速买猴50个。
1: 嗨，
0: 这都说明白了，把科长气的。
1: 嘿，
0: 这马德哈什么毛病？马德哈啊，他管得着管不着，把他找来，找他。正要找他
1: 啊，
0: 仓库主任来了，跑着来的。
1: 哦，
0: 科长啊，科长啊，快看看去吧。
1: 啊，
0: 马德哈吃饱没事逗猴玩啊，笼子门打开了
1: 啊，
0: 猴全放出来了啊。
1: 呵，
0: 再瞧天宫寺变猴山了。
1: 呵，
0: 哪儿哪儿都是猴啊。
1: 哎呀，
0: 铁笼子上坐着俩，窗户上站着仨。
1: 嗯，
0: 那边稀里哗啦，钢筒锅也倒了。
1: 嘿，
0: 这边咔嚓砰，
1: 有
0: 暖瓶给摔了。
1: 你瞧瞧，
0: 大猴爬到货架子上去了
1: 啊，
0: 往管灯上跳，拿一当秋千一跳，咔嚓，灯管也掉下来了。
1: 你瞧瞧，
0: 科长一看不行，赶紧关门关门，大伙儿一起动手逮猴，逮，逮吧，逮俩多钟头，
1: 哎，
0: 才逮着，抓伤了好几个人。
1: 你瞧瞧，
0: 千万公司变破烂摊了，
1: 哎，
0: 全摔，这猴没用啊
1: 啊，
0: 送走吧，都送给公园了。
1: 哦，马德哈呢？
0: 马德哈调工作了
1: 啊，
0: 公园喂猴去了。
1: 是啊，
0: 少写了几个字，罚我走了半了个中国。
1: 是啊，
0: 我还得感谢他。
1: 干嘛感谢他？
0: 幸亏这是买猴牌肥皂啊。
1: 啊，
0: 要是买白熊香皂，
1: 啊，
0: 我准上北冰洋了。
1: 是啊。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4: 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欢乐群英会，我是主持人小楼。听过了刚才那段相声买猴，咱们再来请上两位老前辈，这是南京的相声名家张永熙和北京二赵之一的赵世忠，他们老二位将合说一段相声珍珠倒卷帘，咱们掌声有请。
5: 我说那个人大概你听说过，
6: 谁呀？
5: 这个人叫朱绍文，
6: 这跟我们相声里那祖师爷一个名字。
5: 朱绍文呢，
6: 啊，
5: 从小就爱读书写字，到20多岁的时候是满腹的经纶，对答如流。
6: 嘿，
5: 学富五车，有问必答。这一年进京赶考，
6: 哦，
5: 腰里钱呢花光了。
6: 哎呦，
5: 天又下雨，
6: 嗯，
5: 眼看擦黑了， 怎么办呢？住店没店钱。
6: 是啊，
5: 进了这个村庄以后啊，想找个地方避雨，一看那儿有个大门洞，进去看那里边有六七个人。
6: 那是干嘛的呢？
5: 一打听啊，都是进京赶考的举子。
6: 哦，都是赶考的。
5: 哎呀，在里头啊，你也说我也笑啊，哎，把里边的主人给惊动了。
6: 是啊，
5: 主人开个门，又一看这么多人，一问都是赶考的举子，一定有学问。
6: 哎，
5: 这位主人呐、啊，是个落榜的秀才。
6: 哦，也有学问。
5: 他常以文会友，他好文。他一想，我要是请他们都进去避避雨，我这屋子太小，我们两口就住那一间房，
6: 盛不下。
5: 那我让谁不让谁？
6: 就是
5: 赶考的举子都有学问。我出个上联。
6: 哦，
5: 谁要能给我巧妙地对上这下联来，我就请他进去，让他喝杯茶，避避雨。他说了个上联。
6: 他怎么说的？
5: 他说：“天留过客，谁是过客主？”谁是过客主呢？你们这里谁最有学问呢？
6: 啊、哦，
5: 就是他们这些局子里面的主。
6: 是是。
5: 就天留过客，谁是过客主？这些局子里头，谁都不灵。
6: 哎呦，答不上来。
5: 想了半天，谁也没想起来。
6: 哎，
5: 其中就是朱绍文。
6: 哦，他能对上来。
5: 他可对上了。
6: 他怎么对上？
5: 当时一抱拳，雨足行人，君记行人东。
6: 这怎么讲？
5: 我们。是过往的行人
6: 啊，
5: 那么什么人把我们阻止这儿了？是雨。
6: 哎，下雨了。
5: 君记行人东，您就是我们东家。
6: 哦，
5: 哎，这个主人一听这个对联对的绝，
6: 好，
5: 我是天留过客，他是雨足行人，行人配过客。
6: 是啊，
5: 谁是过客主？君记行人东。
6: 哼，
5: 这个主人一想，哼，这个人不错，
6: 有学问，
5: 有天才。
6: 哎，
5: 就把他一个人请进去了。
6: 哦，
5: 进去了一看，这个相貌太丑陋，
6: 长得寒碜，
5: 一路上钱花光了，啪，衣服也不怎么漂亮。
6: 哎，
5: 大概刚才那个下联是蒙的。
6: 哦，
5: 泡了半杯茶了，往那儿一摆，您别忙，我说个上联，您对个下联。
6: 哦，
5: 这意思就是你要能对上来，我给你半杯茶喝。
6: 嚯！
5: 说，请饮清茶半盏，就给你半杯茶。
6: 半杯茶，
5: 对不上来，您连这茶都别喝。
6: 那朱绍文怎么着呢？
5: 张口就来，但求饱饭一餐
6: 啊！惦记吃一顿儿。
5: 你不是给我半杯茶吗？啊，不行，喝了半杯茶，我还得饶你一顿。
6: 嘿，好，
5: 这主人暗暗的伸大拇哥，
6: 嘿，
5: 真有学问。
6: 嘿，
5: 我是清茶半盏，他是，啊，但求饱饭一餐，半盏。一餐
6: 一餐，
5: 好好，马上让他妻子帮着坐坐。
6: 哦，
5: 炒什么菜呢？家里有个菜园子，
6: 哦，
5: 种的都是青菜。
6: 嗯，
5: 给配了四个菜，还有一个汤。
6: 都什么菜？
5: 炒青菜。
6: 哦，
5: 腌白菜帮。
6: 哇，
5: 就腌青菜帮。
6: 嗯，
5: 还有拌青菜。
6: 嗯，
5: 还来一个青菜汤。
6: 是啊，
5: 您别看这个菜，这个汤不让他白吃。
6: 怎么着？
5: 你得对个下联。
6: 还得对。
5: 他说这上联是不甚佳肴，只备园中青菜。说没有什么美味佳肴，就这个青菜。
6: 哎，就是青菜。
5: 当时朱绍文连想都甭想，一抱拳想起来了。
6: 他怎么对的？
5: 刚一进门的时候，看到房檐底下有一个鸡笼。
6: 哦，
5: 鸡笼里头有一只黄母鸡，这下联就来了。
6: 是啊，
5: 您上联是，我上联是无甚佳肴，只备园中青菜。您请听下联，有此美酒，请烹笼内黄鸡。
6: 啊，
5: 他要吃鸡，
6: 还惦着吃人鸡。
5: 这主人一听，呵，配个下联把我这鸡的命给要。
6: 嘿，
5: 我买了三礼拜我都没吃。
6: 就是，
5: 好，让他妻子给宰。
6: 哦，
5: 就把那鸡给杀了。
6: 是啊。
5: 好，这顿吃，这顿喝，两个人真是啊，话不投机半句多。可是他们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喝呀说呀，越说越近乎，两个人的炕上就睡着了。
6: 哦，
5: 第二天早晨起来，主人一睁眼，呀哈，不在炕上了，
6: 哪儿去了？
5: 出去看看。
6: 嗯，
5: 到院里一看了，
6: 啊，
5: 厨房门口。
6: 干嘛？
5: 这个朱绍文拿着一把刀在这正磨呢，
6: 磨刀呢。
5: 他，你问问他不好吗？
6: 啊，
5: 他非要说上联，
6: 还要说上联。
5: 君为何持刀而磨？ 说你为什么拿那刀磨呀？
1: 啊，
5: 他说个下联，把主人吓一跳。
6: 他怎么说的？
5: 我情愿杀身一报。
6: 嚯，要自杀？
5: 你待我太好了，我拿什么报答你呢？干脆我死得了。
6: 哼，
5: 他一说要自杀，他又说个上联，
6: 怎么说的？
5: 君若死，岂不要一场官府事？
6: 这怎么意思？
5: 说你要是死的话，不得打官司吗？
6: 就是啊。
5: 他又说了一句话，怪可乐的。
6: 他怎么说的？
5: 许我活，还得有十两盘费银。
6: 好嘛，还是要银子，
5: 要路费。不单是学才高，这主人特别赖他。第二天走啊。送送他，真拿了十两银子
6: 哦，
5: 可不白拿。
6: 怎么着？
5: 说个上联，
6: 还要说上联？
5: 哎，说了一句玩笑的话，这等恶客，快去快去。说你这个客人太可恶了，
6: 嘿嘿，
5: 这等恶客，快去快去。
6: 啊，
5: 他又说了一句，把主人又逗乐了。哎，如此家东，还来还来。
6: 还来了，
5: 还要来。好，你还没吃够是吧？
6: 就是。
5: 但愿你呀，高官得坐，骏马得骑，
6: 哎，
5: 金榜题名。衣锦还乡的时候，一定到这儿落了，落了脚之后，我好好的给你庆贺庆贺。两个人真是含泪而别，
6: 有交情。
5: 到了考场，哎，他还就中上，有七个进士，他是其中之一。
6: 是是。
5: 老朱考官要请他们七位进士到他府上去赴宴。
6: 干嘛呢？
5: 他打算怎么庆贺庆贺。
6: 哦，
5: 这老头还有一肚子心事。
6: 是啊。
5: 哎，在一个屏风的前面，酒席全摆好了，老主考官坐在这儿说，到我家了，可不是考场。
6: 哎，
5: 有什么说什么，跟在自己家一样。我请你们来，一是给你们送行，第二我有一件心事。我有两个女儿，我大女儿今年18，二女儿今年17，尚未婚配。
6: 哦，
5: 我的大女儿叫大乔，我的小女儿叫小乔。
6: 哦，大乔二乔，这我知道。大乔许配孙策，二乔许配周瑜。
5: 这给我打岔，这是，那是三国，这是什么时候？年轻时代。
6: 哦，重名的。
5: 哎，对，说大的叫大乔，小的叫小乔，尚未婚配。我想在你们七位进士之中，要选择两位佳婿。
6: 嘿。
5: 这旗人一听啊，心花怒放，双喜啊，
6: 就是
5: 金榜题名，马上要洞房花烛夜。
6: 哼，
5: 这可是好事儿，
6: 抄上了这。
5: 可是你们大家不要，我不能说，我看见你们哪个长得好，就把我女儿许配；也不能说我喜欢你这个，我就把我女儿许配你。不是，
6: 那怎么着？
5: 我要做一首诗。
6: 哦，
5: 你们的诗要对上来，头一个对上来，把我大女儿。许配给你。第二个对上来，有什么疑问喽？
6: 哎，
5: 不过我这个诗有个名字。
6: 什么名？
5: 叫珍珠倒卷帘。
6: 哎，什么叫珍珠倒卷帘？
5: 哎，您听我往下一说，您就清楚了。
6: 啊，您解释解释。
5: 什么叫珍珠倒卷帘呢？
6: 啊，
5: 我说四句诗，要卷进去十个字。
6: 哪十个字？
5: 就是1234567890。
6: 哦，十个数目字。
5: 可是我这由一到十。从上往下来放帘子一样，这十个字就好像十个珍珠。
6: 哦，
5: 来往下来1234567890。他为什么叫珍珠倒卷帘呢？
6: 啊，
5: 你们要是给我对上那下首诗的四句啊，要把十个字卷在里头，要从十字往上卷，19876543321，所谓珍珠倒卷帘。
6: 哦，这么回事。
5: 那几位一听就不难，四句嘛卷进十个字很不容易吗？那请老师您赏题吧。说我替老早准备好了，我做上首配下首，包括十个字啊。
6: 啊，是。
5: 以我女儿为题。
6: 哦。
5: 一名大乔，二小乔。
6: 一二有了。
5: 三分之四，四分爻。
6: 三四也有了。
5: 那爻是窈窕淑女。
6: 哦。
5: 擦上567盒粉，
6: 567，
5: 装出89，10分焦。
6: 嘿，十个字都占全了。
5: 1234567890。
6: 哎，
5: 你们可千万要记住，你们对这下手一定要从底下往上卷。
6: 哎，
5: 19876543321，少一个数都不行。
6: 是，
5: 不要急，慢慢喝，慢慢想。我陪着你们。现在吗？天也晴了，啊，月亮也上来了。这个月亮什么时候下山了？ 没下山以前算数。
6: 哦，
5: 有效。他一下山了，就是你们做出来了，再好也不算了。
6: 啊，
5: 这七位进士一听，这个时间可太长了，
6: 是很充裕，
5: 那可以好好的考虑。
6: 哎，好好琢磨琢磨。
5: 喝酒，喝着喝着酒啊，朱绍文站起，老师，在没有对下属之先，学生斗胆，能不能欣赏欣赏二位小姐的容貌？
6: 这什么意思呢？
5: 你好吗？我给你对上来。
6: 嗯，
5: 待会儿你那女儿出来都这样出来了。
6: 对
5: 了。那我能要吗？那歪鼻子扭眼这样出来了。
6: 多个心眼，
5: 先得看什么模样。
6: 哦，
5: 哎，不见兔子不撒鹰。那六个进士一听，都站起来了。这我们也有这意思。老师啊，能行吗？能行，能行。他猜得着他们的心。
6: 是。
5: 啊，我也不是吹啊。待会儿我让他们两个来看一看。来啊，啊，请二位小姐屏风一过。
6: 哦。
5: 我从这屏风穿过去。
6: 穿哪儿？
5: 哎，对。等了一会儿，就听那外头叽嘚咯嘚，叽嘚咯嘚，
6: 什么响？
5: 木头底鞋响。
6: 哦，
5: 这七位进士两个眼睛啊，
6: 嗯，
5: 那眼珠啊都不动。
6: 是啊，
5: 你看那上眼皮跟下眼皮都挨不上。
6: 嗯，
5: 我盯着看。
6: 对了，
5: 走到了屏风这个地方，七位进士一看，嗯，这二位小姐
6: 啊，
5: 啊，
6: 长得怎么样？
5: 好极了。
6: 嗯，
5: 好极了。
6: 是吗？
5: 这两位女子，
6: 嗯。
5: 长得太出众了。
6: 哦，
5: 那真是比花花生蕊，比玉玉生香，
6: 呵，
5: 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
6: 哎，您等会儿，什么叫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呀？
5: 因为这二位姑娘啊长得太漂亮了。
6: 啊，
5: 什么叫沉鱼，什么叫落雁？
6: 是啊，
5: 这鱼多美啊，在水里。
6: 对，
5: 只要这二位小姐往这一站，那鱼一看腰不行，不好看了，一下子沉底了。
6: 是啊，
5: 这叫沉鱼
6: 落雁呢。
5: 落雁嘛，雁在上头飞呢，又这么漂亮，啪一下子摔死了。
6: 呵，好。那么这个闭月，
5: 月的月呢？
6: 啊，
5: 多美啊！
6: 啊，
5: 他一照着那二位小姐，赶快藏在云层里。
6: 月亮都害臊了。
5: 羞花，花多美啊！
6: 嗯，
5: 谁也比不了花。
6: 那是
5: 花是最美，男人拿什么都要比花。
6: 对，
5: 所以长得比花还美。可这花儿一看见他们了，哎呦，你长得比我好看多了。哎，还干我完了呢？
6: 还完了？
5: 哪样了？
6: 嘿，好嘛，
5: 害羞了吗？
6: 哎，
5: 是不是这么讲？
6: 哎，说明太漂亮了。
5: 这是夸张。
6: 哎，对
5: 啊，闭月羞花，是个什么沉鱼落雁，真是气死四大美女。
6: 哦，哪四大美女？
5: 醉杨妃，
6: 嗯，
5: 很大忌，笑褒姒，并西施，
6: 呵，
5: 都没有这二位小姐长得好看，
6: 真是绝代佳人。
5: 那真是脸儿又嫩又白净，腰又细又活动，脚又小又周正。
6: 是啊，
5: 啊，我得长多美啊！这七位进士一看，好，
6: 嗯，
5: 赶快想诗。
6: 哎，对，打
5: 喝酒。喝着想着，有的喝七八杯了，有的喝十几杯了，脑袋都晕得呼了，一句想不上来。
6: 是啊，
5: 诗好做，这个倒卷帘不好卷。
6: 哎，对，
5: 把这十个字卷里头哪行？
6: 不容易，
5: 嘴巴这都舌头都短了。
6: 嗯，
5: 最后拿这酒杯都找不着鼻子，
6: 找不着鼻子，
5: 就是找不着嘴，拿这个鼻子当嘴了。
6: 好，
5: 好嘛，怎么办啊？这六个人一嘀咕，都站起来了。老师，学生无才。倒退，倒退，哟，
6: 都走了，
5: 六个人排着队就走了，
6: 都答不上来，
5: 就剩朱绍文，
6: 哦，就剩他一人了。
5: 朱绍文不慌不忙，站着喝着，那月亮
6: 啊
5: 越来越高，
6: 对，
5: 反正那老头也说了，月亮不下山就行，
6: 对，
5: 什么时候对上来还都算数。哎，这老头啊，看着有点生气了。那六个都不成，你还在这儿耗什么劲儿？
6: 就是，
5: 就瞅你那模样，
6: 嘿，
5: 你也没什么才学，正那么想着呢。朱绍文站起来，请问老师，今天是几月几日啊？老头有点生气了，嘿，喝酒喝多了，连日子都忘了。
6: 嘿，
5: 今天呢，您看月亮吗？
6: 嗯，
5: 十九了。
6: 哦，十九。
5: 他一听十九，
6: 嗯，
5: 老师，请您听下手
6: 啊，
5: 怎么着？你能对下手？哎，对，我一定要，珍珠倒卷帘。
6: 那不 都对上来了。
5: 哎，是，老师您提示了十九
6: 啊，对
5: 哦，我说个上句。
6: 好好好，
5: 十九月亮八分圆，
6: 十九八这仨数都有了。哎，这怎么讲？
5: 十五月亮圆
6: 啊，
5: 不是不圆，
6: 嗯，
5: 这到十六才圆。
6: 对呀、啊，
5: 十七十八它是渐亏。
6: 对对对。
5: 哎，到了十九有80%圆，叫十九月亮八分圆。老头一捋胡子，嗯，很不错，嗯，只选了三个字，那七个字不大容易了。您请听第二句。
6: 第二句怎么说的？
5: 七个进士，六个还，来了七个，走了六个
6: 啊，七六也有了，五四三二一可没说呢。
5: 哎，他没说嘛，老头一想，你坐不上来了。
6: 哎，
5: 那么你说第三句，那我连第四句一块说吧。
6: 啊，怎么说的？
5: 五更四鼓，七三唱。
6: 嗯，
5: 二乔陪我一床眠，
6: 全归他。
4: 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珍珠倒卷帘，到这里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小楼是非常的不舍，也希望您明天的同一时间依然记得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回见您老几位。
7: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8: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如果是前几年你身边的朋友问你知道六神磊磊吗，可能会遭到白眼吧，什么六神是什么鬼，花露水吗？而现如今这个名字在自媒体界几乎无人不知。没错，这个名字还真和花露水有关。这个人啊，很爱喷花露水防蚊子，家里人觉得这个味儿挺重的，不能忍受。加上本名叫做王小磊。

他的这本关于讲唐诗的书。在其公众号里写过拜服吧关于唐诗里的那些猛人猛事，只是想跟大家伙换换口味。他原本想仅此一篇而已，没指望有太多人看，但没想到这篇稿子直到今天还在转。随着关于唐诗的文章越写越多，六神磊磊产生了写一本书的打算。原本说半年就交稿，谁知拖到了2017年，前后写作时间花了2年。他说，我是连书名都无力斟酌了，决定就叫六神磊磊读唐诗。走进六神磊磊的唐朝诗人俱乐部，一个个大 V 穿梭往来，李世民被封为俱乐部主席，韩愈是常务副主席，王焕之被叫做王猛人，王维是学霸大腕，李白是个傲娇的人，但他一生都很崇拜谢眺，无时无刻不在碎碎念。该书沿着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的轨迹，把诗人们当成一个个鲜活的人来讲述调侃，他们也刷着朋友圈喝酒撸串，在人世间策马奔腾。在这中金庸武侠小说的六神磊磊的笔下，唐朝诗人有着华山论剑的气势，他们仿佛变身武侠江湖中人。六神磊磊说，我总觉得唐诗和武侠之间有什么联系，金庸的武侠小说里唐诗就经常乱入。他还发现唐代诗人里有很多人都是有着侠气的，李白在诗里说他会武功，陈子昂经常吹嘘自己带着宝剑，诗里经常写侠客。其实六神磊磊和唐诗的渊源并没有那么深厚，他小时候最喜欢的还是到街上去打游戏机，直到上初中才开始花较多的时间读唐诗，先有了自己喜欢的诗人，比如钱起，然后慢慢才去了解更多的诗人。六神磊磊给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个翻墙的人，带你翻过唐诗那道墙，去折出几枝带露的花来拿给你看。他认为努力做的一件事就是去同情了解古人，去了解他们写诗时候的心情想法。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五谷丈江边。人人都会背，但我们很少真的体验韩愈当时的心情。他被贬到路八千遥远的地方，不知道家在哪里，自己会不会死在路上。六神磊磊想，只有体察到这样的心情，才能真正和古人共情。他不仅在公众号讲唐诗，也给中学生小学生面对面讲过，那些小孩子笑得人仰马翻。六神磊磊说，照本宣科，孩子们不会买你的账。很多孩子花10年学唐诗，又用一辈子去忘记唐诗，就是因为没有教他们唐诗是美的，只把唐诗像绕口令一样灌输给他们，这些孩子就会觉得唐诗是枯燥可怕的，所以他立下宏愿，要把唐诗之美传递给孩子，这个暑假就会在公众号上给孩子讲唐诗。对于六神磊磊讲唐诗，读者网友大呼过瘾，有的说他是用金庸来批判，用唐诗来欣赏。一位读者自称自己是学渣，语文考试不及格，但看了六神磊磊的文章就突然爱上了唐诗。有的读者妈妈还建议，能不能出一本带卡通的唐诗解读，简单易懂又吸睛，喜得六神磊磊赶紧接招。当然，也有读者对六神磊磊脑洞大开的文字表示出清醒的一面，就是来看看玩的。有人调侃，王维爬起来怒斥磊磊，哪个许你拿我做广告？六神你尽管写，王维的棺材板我已经替你按住了。还有人正色道，六神是为游戏而作，貌似有根有据，实则令人汗颜。当然，除了赞美之词，也有很多学者表示出反感的态度，认为用戏谑的方式普及唐诗太无聊。面对如此质疑，六神磊磊的回应颇具网络风。他说，杜甫是不是小号，生前是不是大 V, 在世的时候是不是没有影响力，很多人在争论。为此，他首先以王安石的诗《杜甫画像》作为回应：“在昔命之穷，颠倒不。”

无见收，青山老更赤，恶走半九州。受妻江前子仆后，攘攘盗贼森割毛。他说，请大家看看，这是小威还是大威？这个人是不是有一点点凄楚心酸和可怜？关于杜甫求关注的质疑，柳生磊磊回应，有没有求关注呢？听一句杜甫的诗，岂有文章今海内，慢劳车马驻江干，就可以感受杜甫受到朋友关注的欣喜。他解释，大 V 是不会有这种欣喜的。如果现在有读者说，王老师，我喜欢你的东西，我会非常欣喜吗？可能不会的。而记者特意联系了近十位诗词研究专家，他们都没看过柳生磊磊的文章，更没读过新书，要么表示不感兴趣，要么说不懂这个，还有的干脆抛下一句，我没兴趣看垃圾。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立波温和地表示，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人，没法评说，我不知道。著名唐诗研究专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更是直接说，我不太主张这样做，做法本身很无聊。他并不认同柳生磊磊为了普及唐诗而采取戏谐调侃方式以讨好读者。为什么要普及呢？实际上很多人根本读不懂唐诗，读不懂就读不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个文化已经过去了，不要强求什么。不过个别读过柳生磊磊文章的年轻学者称令人耳目一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博士后李明坦言，柳生磊磊写作文体是散文，不是学术性的文章，采用很多网络流行语讲故事，让人感到很亲切。他说，我没看到特别大的硬伤，他对唐诗的了解还是有功底的，也读过很多研究性的论著，不像蒋勋讲红楼、于丹讲论语能跳出很多硬伤来。听了这么多关于柳生磊磊的这本读唐诗的书，到底值不值得去翻看呢？选择权当然还是在你的手里。这里是阅读时间，有一首歌再合适不过在这个时间响起了，一起来听听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说起作家村上春树，你对他以及他的作品一定不陌生，而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一位读者何况他眼中的村上春树。这篇文章的主题是村上春树的餐桌小说。村上春树现在无疑是世界级作家了，连续几年都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但他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只是听从内心我想写小说的召唤，深刻感受到这种内在的动力，才不辞辛劳地努力去写小说的，从没考虑过出名获奖这类与小说本身无关的东西。即使出名以后，他也基本不在公众场合露面，主动上电视的情况一次也没有，他基本不举办签名会，因为在他看来，写小说是在密室中进行的彻彻底底的个人事业，独自一人钻进书房去构筑故事就好了。哪里哪里，我可没有书房那么气派的东西，我仿佛听到村上春树坚决地否认着。据他在自传《我的职业是小说家》一书中说，他刚开始写小说那阵子真的没有什么书房，就在千古鸠森八幡神社附近狭窄的小公寓里，坐在餐桌前等家人睡下之后，深更半夜独自面对着400字一页的稿纸奋笔疾书。他就这样写出了《且听风吟》和1973年的《弹子球》这两部小说。用村上的话说，我在私下里自说自话地把这两部作品叫做餐桌小说。在村上春树众多的作品中，沾着餐桌饭粒的小说不在少数，像日文版销量突破1000万册的小说《挪威的森林》，开头部分也是在希腊各地咖啡馆的小桌上、渡轮的座椅上、机场的候机室里、公园的树荫下、廉价旅馆的写字台上写的。像400字一页的稿纸那种体积偏大的东西，不方便随身带着四处行走，于是在罗马的文具店里买来便宜的笔记本，用 BIC 圆珠笔写上蝇头小字，四周的座位吵吵嚷嚷，小桌子摇摇晃晃，书写困难，笔记本又溅上了咖啡，半夜三更正在旅社写字台前推敲文字，隔着一层薄墙，隔壁的男女却声势浩大的频弦高潮。总之经历磨难，吃足苦头，如今想来都成了让人一笑的小插曲。村上曾说，因总也找不到固定居所，到后来仍旧在欧洲游荡，在各种场所继续写《挪威的森林》这部小说。那本沾满咖啡污渍的厚厚笔记至今仍留在我的身边。我想这个无比珍贵的笔记本作为村上春树餐桌文学的证物，定能在未来的某一天拍出令人瞠目的高价。写小说无疑就是这样一种活计，无比耗时费工，无比琐碎郁闷。而村上春树在没有固定居所的情况下，还能坚持不懈地写他的餐桌小说，照他自己的说法，不为别的，就因为有我想写小说这种强烈的愿望和冲动。 如果没有这种内在冲动，就算有人把金钱堆在眼前哭诉哀求，我也照样写不出小说来，这是理所当然的。有人问村上春树，你写小说时心里设想的是什么样的读者呢？他每次面对这样的提问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因为我本来就没有专门为了谁写小说的意识，现在也仍然没有。为自己而写，我觉得这在某种意义上倒是真话，尤其是在深更半夜厨房餐桌边写第一部小说《且听风吟》时，他压根儿没有想到他会进入一般读者的视野。我仅仅是意识到自己会变得心情舒畅而写小说的。总而言之，会有什么样的人来读这本小说？这些人究竟会不会对这本小说产生共鸣？这其中隐含着什么样的文学信息？像这类麻烦的问题，根本就没有力气去思考，而且也没有思考的必要。他说，他写了30多年的小说，为了自己享受而写作的姿态并没有太大变化。只要自己写的心情愉悦，想必也同样有读者读起来感到开心吧。这大概就是村上春树写作的秘诀吧。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岳飞连战连胜，却被迫撤兵回朝，回来之后不久，皇帝就收走了岳飞的兵权，秦桧则安排人诬告岳飞。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
4: 秦桧根据王贵、王俊两个奸徒的诬告，先把张宪抓起来，送进大理寺的大狱严刑拷打。可是张宪宁死不招。接着秦桧又奏请高宗下令逮捕岳飞和岳云，把他们也送到大理寺受审。秦桧的使者去逮捕岳飞时，岳飞笑着对使者说：上有天，下有地，会证明我是无罪的。岳飞、岳云两人被逮捕到大理寺的时候，张宪已经被拷打得遍体鳞伤，浑身是血，不像个人样了。岳飞见了之后，心里是又难过又气愤。
5: 秦桧作威作福，备受恩宠，而保家卫国的将军却饱受凌辱，命悬一线，这样的王朝凭什么不被欺负呢？
4: 审问岳飞的就是莫齐谢。莫齐谢拿出王贵、王俊的诬告信放在岳飞的面前，吆喝着说：朝廷哪里亏待你们三人啦？为什么要谋反？岳飞说：我没有什么对不起国家的地方，你们掌管国法的人可不能诬陷忠良啊。旁边一些官员也七嘴八舌地附和莫齐谢，硬是说岳飞想要谋反。岳飞知道这些家伙都是秦桧的同党，申辩也没有用，就长叹一声说：哎，我今天落在奸贼的手里，虽然有一片忠心，也无话可说了。
5: 这些奸臣的所作所为真是让我好郁闷。
4: 秦桧又派御史中丞何柱去审问岳飞，岳飞是一句话也不回答，他扯开上衣露出脊梁让何柱看，只见岳飞的背上刺着尽忠报国四个大字，痕迹很深。何柱一看大为震动，不敢再审，就把岳飞押回了监狱。何柱又看了一些案卷，觉得说岳飞谋反确实没有证据，只好向秦桧照实回报。
5: 总算有个正常人了，明明岳飞就是被冤枉的啊，哪里会有什么证据呢？
4: 秦桧觉得何柱同情岳飞，便不再让他审问，仍叫莫齐谢罗织罪状。 莫奇谢一口咬定岳云曾经写信给张宪，布置谋反的计划。可是他们又没有物证，就说这个原信已经被张宪烧毁了。莫奇谢反复拷问岳飞等三人，岳飞受尽了酷刑，却什么都不承认。有一天，莫奇谢又逼岳飞写供词，岳飞在纸上只写下了八个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5: 好一个天日昭昭！
4: 这个案子拖了有两个月，审讯却毫无结果。朝廷官员都知道岳飞是被冤枉的，有些人大胆上奏章替岳飞申冤，结果也遭到了秦桧的陷害。老将军韩世忠忍不住亲自去找秦桧，责问他凭什么说岳飞谋反，到底有什么证据。秦桧蛮横地说，岳飞给张宪的信虽然没有证据，但是这件事儿莫须有。韩世忠气愤地说，莫须有三个字怎能叫天下人心服啊。韩世忠反复力争，一直都没有结果，就亲自上了奏章，把枢密使的职务给辞掉了。
5: 秦桧真是欺人太甚，他猜谁有罪谁就有罪吗？还有没有王法了？
4: 公元1142年1月的一个夜里，这位年仅39岁的民族英雄在牢里被害牺牲，岳云、张宪也同时被害。
5: 想不到岳飞这样的大英雄没有死在战场上，却死在了奸贼手里。
4: 岳飞被害以后，临安狱卒奎顺偷偷地把他的遗骨埋葬了起来，直到宋高宗死后，岳飞的冤狱才得到平反昭雪。人们把岳飞的遗骨改葬在西湖边的西霞岭上，后来又在岳墓的东面修建了岳庙。现在在庄严雄伟的岳庙大殿里，端坐着全身戎装的岳飞塑像，塑像上方悬挂的匾额上刻着岳飞亲笔写的“还我河山”四个大字，使人肃然起敬。在岳飞墓门对面还放着用生铁浇铸的秦桧、王氏、莫奇谢和张俊四个反剪双手的跪像，反映了人民对民族英雄的敬仰和对奸臣的憎恨。
5: 云生叔叔，这件事我越想越奇怪，宋高宗赵构不需要太聪明，只要有正常人的智商就知道岳飞率兵抗金收复失地是为他好，即便秦桧要陷害岳飞，只要他一句话就可以救下岳飞的命，他为什么任由岳飞含冤而死呢？
4: 哎，小朵真棒，你问到问题的实质了。你还记得赵构的老祖宗，也就是宋太祖赵匡胤是怎么当上皇帝的吗？
5: 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啊。
4: 哎，说的没错，所以宋朝从始至终都对武将非常的防范。在赵构的算盘上，金兵打过来最多占一些土地，给许多的金银，一时半会儿啊天下丢不了。但像岳飞这样的大将一旦谋反，那他的皇位就立刻没有了。所以在宋金南北对峙的大形势基本已经确定的情况下，他就迫不及待地要收回大将们的兵权。像岳飞、韩世忠这样的隐患他一定要清除。岳飞的抗金意志最顽强，又非常得民心，而且还不到40岁，当然是他的心腹大患了。岳飞带领的军队叫岳家军，可不是赵家军呐。你想想，宋高宗怎么能够放心呢？还记得赵匡胤的那句名言吗？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啊。
5: 原来皇帝盘算的是自己的位子安不安稳。
4: 还有另一个问题，也是赵构要杀岳飞的原因，同样跟皇帝宝座息息相关。岳飞的目标是直捣黄龙府，把徽钦二位皇帝全都给迎接回来。可是这两位皇帝如果真的回到了南宋，那赵构该怎么办呢？他要不要把皇帝的龙椅给让出来呢？
5: 宋高宗不担心杀了岳飞这样的中流砥柱，金朝人再打过来 没人替他打仗吗？
4: 前面已经说了，当时宋金对峙的大形势已经基本形成，金朝人打南宋为的是抢东西，而不是占领所有的土地。金朝呢是游牧部落起家，他们抢了南宋的土地，也不会种田，也不会纺纱，所以没有意义。如果东西不需要抢，对方就送过来，那金朝人就没有再打南宋的动力了。既然宋高宗愿意送东西，金朝不会再打过来，岳飞这样的大将当然就没有什么用处了。我们之前也说过，秦桧在南宋当丞相，或许本来就是宋金两边皇帝的默契。
5: 天啊，原来宋高宗一点都不糊涂，他的脑袋聪明得很。我觉得岳飞面前要跪的根本不是秦桧那四个人，而是这个皇帝赵构，另外四个人只不过是在执行皇帝的意图罢了。
4: 想明白这一点，其实很多莫名其妙的现象就都能解释了。
5: 云朵组合，
4: 下集再见。
6: 长白云脉真气带，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7: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3: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5: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秦桧用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大英雄岳飞，这集要讲什么故事呢？
4: 我们前面几次说到，南宋对打不过的金朝采取妥协求和的政策，哎，只要你不打过来，那就怎么都好说。但对于内部的反抗力量，那可是一点都不手软的。
5: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呢？
4: 朝廷每年进贡那么多钱帛给金朝，不加紧搜刮百姓，从哪儿得来这么一大笔钱呢？除此之外，有些贪官污吏也趁火打劫，侵扰百姓。公元1130年，

0: 金兵攻占了潭州，抢掠了一阵后扬长而去。接着一个被金兵打败的宋朝团练使孔彦周带着一批败兵残卒在那里趁火打劫，催粮逼租，
1: 真是老鼠扛枪窝里横。外地来时，孔彦周保护不了一方平安，反倒亲自下场干起了打家劫舍的勾当。
0: 当地百姓忍无可忍，终于在一个叫钟相的人带领下举行了起义。钟相呢，是鼎州武陵人，在金兵南下的时候，他曾经组织过抗金的民兵，后来由于没有得到朝廷的支持，钟相就回家乡组织农民自卫。他用宗教的形式在农民中进行宣传，自称叫天大圣，说自己能够解救人民的疾苦。他说，现在朝廷的法律把人分成贵贱贫富，这不是好法，我行的法就是要不分贫富贵贱，人人平等。
1: 哎呀，这个钟相的想法很先进啊。
0: 一些受尽官府地主压迫的农民听到这些话，怎么能不高兴呢？大家都把钟相称作老爷，要求入法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1: 这些百姓受够了被欺凌的苦日子，也该站出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了。
0: 当孔彦周的乱兵激起民愤的时候，钟相就宣布了起义，他建立了新的政权并自称楚王。附近各县的农民纷纷参加了起义军，钟相分派大家攻占城池，焚烧官府，打击豪强大户。不出一个月，起义军就占领了洞庭湖周围的19个县。
1: 看来这次起义开展得很顺利。
0: 南宋朝廷见此情形十分的恐慌，随即任命孔彦周担任捉杀使，镇压起义军。孔彦周知道正面敌不过钟相，就先派出一批奸细，让他们假扮成贫民混进钟相的起义军队伍。公元1130年3月，孔彦周对起义军展开了进攻，与埋伏在内部的奸细里应外合，把起义军打了个措手不及。钟相和他的儿子钟子昂被捕遇害。
1: 这场起义这么快就结束了吗？
0: 那倒没有。钟相被害之后，起义军推杨妖当首领，继续和官军作战。杨妖啊，原来的名字呢叫杨泰，因为他年纪轻，当地的群众就亲密地称呼他叫杨妖。这里边的这个妖啊，就是幼小的意思。起义军在杨妖的领导下，在洞庭湖沿岸安营扎寨，又在湖里和各个港岔上集中了大批的船只。起义军呢，平时生产，战时打仗，队伍越来越壮大。
1: 虽然换了首领，但是起义军的反抗精神并没有变。
0: 南宋王朝又派程昌玉担任了镇抚使，让他去镇压起义。程昌玉到了鼎州之后，不惜工本制作了大批的车船，这些船每船可以装载水军1000人，由人踏车就可以使船进退。船造成之后，程昌玉便指挥水军使用车船攻打起义军的水寨，不料水寨滩头水浅，车船驶入港岔之后就搁浅在浅滩里，没法动弹了。起义军趁势发起了攻击，官军丢了车船扭头就跑，最后程昌玉费尽心机造的大船全部落到了起义军的手里。
1: 起义军可是捡了个大便宜。
0: 杨妖起义军在洞庭湖建立了据点，队伍发展到了20万人，占领的地区也是越来越大。公元1133年4月，杨妖自称为大圣天王，并拥立钟相的儿子钟子仪做了太子。起义军占领的地方免除百姓的一切劳役和赋税，从此人民安居乐业，日子呢过得红红火火。
1: 看到百姓终于过上了好日子，我真是太开心了。
0: 南宋王朝把杨妖起义军看作是心腹大患，不剿灭他们不肯罢休。宋高宗又派王谢带兵6万进攻，有了上次的教训，王谢不敢再用大船了，而是改用了小船进攻。 起义军便使用车船迎战，车船有几丈高，来往如飞，他们又在船身的前后左右都装上了拍杆，拍杆上附着一块块的大石头，官军的小船一靠近，他们就摇动拍杆，发出了大石头，把敌船打沉。官军们敌不过起义军，被打的是叫苦连天哦。
1: 哼，还是起义军厉害啊，官兵早早投降吧。
0: 有一天，洞庭湖边的江上忽然出现了几只大车船，船上既不见旗帜枪械，也不见一个士兵。王谢的水军将士看到了，以为起义军在上游打了败仗，这几条船呢是顺流飘下来的，就指挥船只靠近了空船。官兵们争先恐后的撑篙拉纤，把空船带着往上游驶去。可不料到了湖面最宽广的地方，几只大船里突然发出一阵擂鼓声、呐喊声，船舱里钻出来的起义军踏动车船横冲直撞，把官军的几百只小船全部撞碎，沉没到了水里。两名官军将领落水丢了性命，其余留在沙滩上的官军步兵也没跑掉。仅仅这一天，起义军就消灭了官军10000人，缴获了大批的武器盔甲。
1: 用空船来吸引敌人，这一招好机智啊。
0: 这时候王谢还在大营里等待消息呢，忽然来了100多个穿着新衣的农民军，他们一面走一面打着鼓板吹着笛子，后面还有人用竹竿挑着一卷文书。官军以为是起义军接受招安送投降书来了，忙命令士兵不要放箭，派人把文书接过来。谁知宋将把文书打开一看，里边却是被起义军缴获的官府告示和印章。穿着新衣的起义军士兵看他们上了当，哈哈大笑着说：哎呀，你们的10000水军前天晚上已经被我们杀得精光，衣甲刀枪旗号钱粮都是我们的啦。说着起义军又欢天喜地吹笛子打鼓的走了。王谢知道之后气得是直翻白眼儿。
1: 起义军不光要打败官军，还要上门去嘲笑他们。
0: 直到起义军连战连胜，由金朝人扶持成立的傀儡伪齐政权就动了拉拢起义军的心思。伪齐本来就是为了骚扰宋朝而设立的政权，现在宋朝内部产生了动乱，若两者联合起来，宋朝可就危险了。可是起义军可不想和这些卖国贼合作呀。伪齐政权的官员李成听到起义军节节胜利的消息，就派人带着金帛文书到杨腰的大寨游说，想要和起义军联合起来进攻宋朝，说只要攻占州县就封他们做知州知县。起义军当场就给拒绝了。后来李成又派了35个人带了官告、金带、锦袍前来诱降，起义军忍无可忍，把这35名伪齐使者全部给处死了。
1: 虽然他们有着共同的敌人，但卖国贼是卖国贼，反抗者是反抗者，他们不是一路人。
0: 南宋王朝和伪齐政权的围剿诱降都没有使杨腰屈服。到了公元1135年，也就是起义的第6个年头，宋高宗派宰相张俊亲自督战，又从抗金前线抽回了岳飞的军队。由于起义军将领有人动摇叛变，杨腰大寨被官军攻破，杨腰也被俘身亡。坚持6年的起义最终还是失败了。
1: 最终剿灭杨腰起义的是岳飞的军队吗？
0: 岳飞因为镇压杨腰有功，加检校少保衔，晋封武昌郡开国公，后来又升京湖北路、襄阳府路、招讨使。
1: 岳飞是抗金英雄，杨腰是反抗朝廷暴政的英雄，英雄杀英雄，真是历史的悲剧啊。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小朵，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联智联心一二三四五。
1: 联智联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三条，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源头预防，及时有效化解各类矛盾纠纷，推进高效能治理。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联智联心一二三四五。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白酒手艺人。
1: 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5: 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4: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3: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4: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松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5: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3: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谷，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7: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8: 上回书说道，李存孝等不及了，他跟韩简一商量，不能在这个护城河边这儿等着了，万一孟觉海不出来了，咱们在这儿捏老婆等汉子，这得等到哪一年去啊？不是无期限的等啊，这是有时间的，跟朱温打赌，这有期限呢，干脆直接去齐军的大营门前叫战得了。到大营前边这一骂战呢，还真把孟觉海给骂出来了。本来啊，老孟知道这李存孝厉害，他考虑来考虑去呢，就想忍了，等着皇朝那边啊发兵来了再说。你皇爷在华州呢，非要催我出战，我没有办法，到这儿了没人压制我了，我说了算，我想出去就出去，不想出去就不出去了。可是军兵又来报告说，李存孝啊又来到营前讨战了，口口声声还说什么呢，孟觉海要不出战，他就要马踏齐军的大营。孟觉海名列大齐国五虎上将第二名，号称绿袍将啊，那不是浪得虚名，确实有本事，平常那也是眼空四海目中无人的主，觉得自己不得了了不得，掌中一口刀，不敢说天下无敌，那也是难逢敌手啊。他拿关二爷当偶像吗？ 哪儿哪儿都学关二爷，这脾气也学。今儿个让人家这么堵着门的骂，他也有点沉不住气了。是点了10000人马，炮响5声，披挂整齐，出营交战。等到和李存孝一见面，他一看这个人呢，并不像传说当中的那样，有多么多么的高大，有多么多么的威猛。其实啊，说李存孝高大威猛的那些个骑兵啊，都是没见过的，凭空想象把他说的如何如之何，真见过的呀，全让人家给打死了。那说这不是长别人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吗？其实不然呐，把李存孝说的越凶猛，越威风，越强大无比，这才证明什么呢？自己这打败仗啊，败得理所当然，自己的前敌遇到了这么强大的对手，还能活着回来，这是多么多么的不容易啊。孟学海一看李存孝长得不是传说当中的那样，他就觉得呀，前敌败下来的人在跟自己说谎呢，不定他们怎么打的败仗呢，兴许这个李存孝多厉害是他们给吹嘘出来的，无非这些败军呢，就是给自己打败仗找一个开脱的理由而已。孟觉海这么一想着，心里头又不害怕了。俩人通名报姓，他上去就给李存孝来了一刀。这一刀啊，使了10成10的劲儿，李存孝呢使了5成劲儿，一兜他这刀盘，嘡啷啷，三件兵刃碰到一块儿了，两个人的力气居然是势均力敌啊！孟觉海这心里可高兴了，他认为李存孝的力气跟自己差不多，只要力气差不多，我凭借着巧妙的招数就能把你给赢喽。老孟可太高估自己了，李存孝自打出世以来，跟谁动手也没使过全力，他这力气太大了，根本用不着费那个力气。孟觉海能扛住自己的5成劲儿，存孝觉得这个已经很出乎意料之外了，心说这小子可以啊，怪不得朱温跟我们拿他打赌呢，就他这个力气换成二家别人，要想赢他还真够一瞧的，此人呢确实是员猛将。李存孝心里刚这么一想，老孟这刀是真快呀，顺势一翻腕子，大刀奔着他的脖梗就来了。李存孝赶紧一个大低头，唰，大刀擦着后脑勺就过去了，刚要往起一抬头，孟觉海这刀一掉个儿又回来了。存孝立双槊要支他的刀杆，老孟知道存孝力气大，不跟他硬碰，右手微微往下一按这刀杆，接着用足了力气平着一推，就是一个拦腰锁玉带。存孝呢沉肩坠肘，左手槊还找他的刀杆，右手槊仙人指路就点他的面门。孟觉海不容存孝的左手槊碰到刀杆上，往回一撤大刀，怀中抱月封李存孝这右手槊，嘡啷又给封出去了。两个人二马这么一错蹬，老孟身子一转，回手就是一个反背莫秋斩，这一刀啊就奔了存孝的后脑勺了。李存孝听见恶风不颤，脚尖一点蹬，这匹板肋莫西林噌就窜出去了。孟觉海这一刀啊又没砍着，不过他这一马三刀可真够快的，气势惊人，干净麻利脆呀。存孝心里想了，我给你脸了是吧，我没出全力是低估了。

了你的实力了。你瞧你这一刀一刀又一刀的刀起来没完了啊。头一个照面咱俩平分秋色，下一个照面我就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不给你点厉害尝尝啊，你简直都不知道什么叫马王爷三只眼。孟觉海上去一马三刀，他觉得呢李存孝这力气也就是这样了，在招数上我还略微占着上风呢，再打下去说不定我就能把这小子给杀喽。什么这个那个的呀，把李存孝给传说的都不是人了，怎么怎么厉害，怎么怎么力气大，今天一见呢也不过如此呀。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听谁的都不如自己呀，直接尝试一下，这不就知道结果了吗？今天呢我非把这十三太保李存孝给杀了不可，让他这个不可战胜的谣言是不攻自破。老孟自己个儿这儿错误判断了一番，心里头啊还有了底了。两个人二次圈马回来，他是不由分说，是抡刀就剁呀。还是那句话呀，两军疆场之上，这大将动手过招，每一个细节都能决定胜败。孟觉海错误判断了对方的实力，他离这倒霉呀可就没有多远了，大刀肆无忌惮往下就剁。李存孝知道老孟刀法纯熟，怕自己出招早了他变招把刀撤回去，于是呢抬着头端着大槊瞧着他这大刀往下剁。等到这刀离自己脑瓜皮还有一尺来远了，他这刀啊也撤不回去了，变不了招了。存孝这对槊突然就使了一个猛击夺速，左手槊从下边往上一兜，右手槊呢从上边往下一盖，咔嚓一下就把孟觉海的刀杆给夹住了。孟觉海发现上当了，腰眼一别劲，两膀一较力，他就要把这口刀给夺回去。李存孝微微一笑，孟觉海，本太保给你三次机会，你要能把这刀夺走了，我饶你一条性命，你要从我这槊底下夺不出去，那你可就要任听我的摆布了。孟觉海哇哇暴叫，李存孝少要出言不逊，砍我夺刀啊。孟觉海心里话了，咱们俩力气头差不多，你怎么那么狂呢，说我从你这双槊底下夺不出刀去，我就不信这个邪了，只要把刀夺出来我反手就给你一刀。他是打定了主意，使出了浑身的力气往回拽这口刀，身子往后一仰，双脚一后蹬，这马就往后退，人借马力，马借人力，一拽两拽三拽，使出了洪荒之力，这口刀啊是纹丝儿不动。李存孝在马上歪着头瞧着孟觉海，哎，我说老孟，你还要往回夺吗？你要是夺呀，多给你个机会，再让你夺三回吧。孟觉海也不答言呢，粗着脖子红着脸跟拔河似的往回拽这口刀，咔咔咔又是三下，不出意料啊还是拽不动。老孟累的是呼哧带喘，汗流浃背。存孝乐了，怎么样啊老孟，拽不动了吧，这回呀你该看我的了，本太保让你撒手，你这口刀啊就得撒手，绝对在你手里头拿不住。你要是不相信，咱们两个人打个赌，我要说完撒手了，这口刀还在你手里头攥着呢，算本太保输了，我是下马受绑，悉听尊便，任凭你处置，你可瞧好了啊，我可要让你撒手了。李存孝使了六成的履历，双槊左右这么一错，使了个拿一把分筋错骨式，好家伙了，他这一错呀
青龙刀在孟觉海的手心里头可就转开了，刀杆在手里头飞速旋转，它摩擦起热呀，按现在话说足够3000多转，都赶上发动机那速度了，那老孟能受得了吗？把钻刀这手啊都磨糊了，自己呀都能闻见烤肉味了。存孝微微一些事儿，横下里往出一甩这双槊，呵，我说老孟，哎，你可真能扛啊，俩手都糊了还不撒开呢，再攥着摩擦起热那可就着了火了，等着吃烤全人呢是怎么着啊，撒手吧你。存孝双槊往出一甩，孟觉海就觉得有一股排山倒海的力量生从手里往出夺这口刀啊，连磨带烫再加上李存孝这股子神力，老孟这刀啊说什么也拿不住了，大叫了一声，哎呀不好，嗖，大刀是脱手而飞，飞出去5-6丈远，扑哧戳到地上了，这刀杆呢是突突的乱颤呢，就这一下把孟觉海给惊的是目瞪口呆，他光顾了瞧自己那口刀在这地上颤悠了，人家李存孝这边可下了手了，把双槊呢往鸟着沟得上环上一挂，青书原被探背绑，砰，抓住了孟觉海的尸蛮大带，用力往起一提，行了，别看了，你到我这边来慢慢看吧。孟觉海呀、就如同腾云驾雾一般呢，脑袋晕晕乎乎的就被人家给抓起来了，摁在了马鞍桥之上。存孝往回一圈马，来到了韩简面前，韩令公，您再给我确认一下，这个到底是不是孟觉海呀？韩简这儿呢看的也是呆若木鸡呀，存孝一问他，他这才缓过神来，低头仔细观看，看了一遍又一遍，连连点头，错不了错不了，千真万确，这个人呢就是孟觉海，行嘞，是他就妥了，请韩令公跟我回城吧，这次回去咱们就能交差了，我看那朱温还有什么话说，哎，咱们赶紧回去，别耽误时间了。就这么着呢，两个人是旁若无人，打马扬鞭压着孟觉海回奔了河中府。书说到这儿了，有人就得问，孟觉海被抓住了，他手底下还有那么多兵将呢，怎么不上来救他呀？这就叫敲山震虎。在河中府城外的大齐国军队当中，要说能耐最大的就得说是孟觉海，而且呢他是三军的主帅，就他这能耐都不行，让人家李存孝老叟戏顽童一般就给活捉了，其他人谁上来也白搭呀，救不回来主帅呀，还得白送一条性命，这亏本的买卖呀谁也不做。再者说了，老孟是三军的主帅，他一被抓呀，这边没人指挥了，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他手底下这些兵将啊一个一个是齐撒战马，各斗丝缰，怎么了？救孟觉海来了？不是，全跑了，骑马的跑了，不骑马的也不甘落后啊，都恨爹娘少生2条腿，要是4条腿那跑得多快呀、呼啦树倒猢狲散，大营都不要了，全跑了，上哪儿去了？又回华州了。放下大齐国的兵马败退而走，咱们先不说，咱们再说这孟觉海被人家给活捉了，横担在马鞍桥之上，他哪受过这个呀，他那脾气多大呀，能这么受人摆布吗？大丈夫可杀不可辱啊，他在马上可就叫开了劲了，摇头晃脑，没个老实劲儿。孟觉海一正绷着，李存孝就加把劲儿，又一正绷再加把劲儿，等把城门叫开了，进了城了，来到雅观楼前，韩李二人下马，看了看老孟，嚯，这回可够样了，脸红脖子粗，
光瞪着大眼珠子。

也不出声了。吞笑把孟觉海从马上提下来，往肋下一夹。他个头小，老孟个头大，他把孟觉海夹在肋下，老孟这脚啊还搭了地呢。吞笑不管那套，迈虎步噔噔噔噔噔往雅观楼上就走啊。上了楼了，时辰还未到午时啊，他把孟觉海往地上一扔，朱驸马你看看这个是不是孟觉海呀？朱温一看可把他吓坏了，这个不是孟觉海是谁呀？十三太保李存孝真乃神人也，他把孟觉海给拿住了，我找个什么茬不认输呢？他不看李存孝，低着头俩眼睛盯着地上的孟觉海直发愣，盯着盯着朱温站起身来了，来到孟觉海身旁边，只见这孟觉海呀身子瘫软，七窍流血，老朱哈腰伸手一探鼻息，一点气儿都没有了，这是死了不是啊？您想着能不死吗？要是一般人呢也死不了。孟觉海的脾气啊太犟了，这一路上呢总折腾，李存孝呢老给他加压，这可就剩下半条命了。那李存孝多大的力气啊，四象不过之力呀、啊，别说是孟觉海，就是头牛也受不了啊。尤其是上楼这一夹，咔吧肋条骨都给夹折了，骨头一折扎到内脏上了，内脏出血了，这一道啊这脑袋还耷拉着。老孟一着急一生气一上火，脑袋上这血管啊受不了了，崩，血管爆裂，脑淤血了，还剩下半口气儿了，来到楼上咣当，李存孝再这么一摔，那还有个活呀，彻底算是交代了。朱温一看孟觉海死了，这回呀他又有话说了，李存孝啊，咱们打赌，我可让你生擒孟觉海，你怎么那个死的回来了？就这么一个死人不用你去，派个当兵的都能把他扛回来，我说的是生擒，你抓了个死的，这个可不能算数啊。朱温说这几句话呀纯粹就是没理搅三分，可把李存孝给气坏了。朱驸马，你让我会斗孟觉海，咱可没说活的死的，只要是我把他抓回来就行，韩节度给我官邸撂阵了，他可亲眼看见活蹦乱跳的孟觉海了。我把老孟给生擒过马，当时他可是活的，不是个死人呐。反正人我给你弄回来了，你跟我咬着这个死活有意思吗？朱温还抬杠呢，李存孝，我跟你说会斗孟觉海，就是说我要活的，要死的直接说让你斩杀孟觉海不就完了吗？这话里的含义难道你听不懂吗？他这番话呀真把十三太保李存孝给说急了，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腾空啊，上前一步，砰一把就连朱温的脖领子给抓住了。好你个朱温呐、啊，你长得不是个人样，怎么也不说人话呀，孟觉海是怎么死的？让我给夹死的，在两军阵前我们交战的时候他能是死的吗？合着我一直跟个鬼打仗着是吗？你别跟我耍无赖做这文字游戏，这么大的大唐驸马说出话来不算数了吗？快把玉带和招讨大印给我交出来，这玉带是我的，大印是我爹的，你输了就应该愿赌服输，否则休怪我是手下无情。按说这时候李克用应该说两句把李存孝给拦住，他这儿置之不理不闻不问，那就是默认李存孝随便折腾。存孝多聪明啊，可就明白干爹的意思了，他是出手如电，那手法够多快呀、啊，

0: 伸手抓住朱温腰中的玉带，一攒劲生往下薅啊，朱温是躲闪不及呀、啊，唰啦，让人家把玉带就给拽下来了。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谈。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0: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4: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0: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谷，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6: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堂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7: 李存孝生擒了孟觉海，大齐国的兵将啊，愣是没人敢救，俩鸭子加一鸭子，仨鸭子连大营都没敢回，直接就逃奔华州了。大营的军兵一打听，哦，孟大人让人家给抓走了，咱们也跑吧，别在这儿等着挨收拾了。于是乎啊，这些人也是望风而逃啊。孟觉海带来这10万兵全跑了。咱们再说这孟觉海被存孝给生擒了，他不服气呀，在这马鞍桥上摇头晃脑，胳膊腿乱蹬，一点老实气儿都没有。存孝可不惯着他，你折腾我就使劲按你，想跑啊门都没有啊，到了我这儿你就李存孝的一番蹂躏，老孟浑身上下都快散架了，10成的命啊，等进了城了，到了雅观楼前了，也就剩下20成了。存孝高兴啊，朱温呢，我把孟觉海给抓来了，看你小子还有什么话说，这赌啊我们爷们儿是赢定了。他兴冲冲把老孟从马鞍桥上揪下来，往肋下一夹，噔噔噔噔噔就往雅观楼上走。咱们这人他都一样，你要一高兴或者说生气呀，这力量就容易瞬间爆发。李存孝也是啊，他高兴啊，可就有点没轻没重了，咔夹住了老孟。老孟这个头也大，在他肋下一夹呢，几乎是2头耷拉地，肋条骨都给夹折了，内脏出血了，脑瓜子还耷拉着，长期缺氧，这脑血管受不了啊，脑淤血了。到了楼上啊，存孝咣当又是一摔，这位大刀孟觉海绿袍将彻底算是交代了。 朱温一看孟觉海死了，这回呀，他可有的说了，跟李存孝玩开了文字游戏了，咬文嚼字儿，这个掰扯啊！这小子没理搅三分，可把李存孝给气坏了。他是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腾空啊，上去一把就连朱温的脖领子给抓住了。都这节骨眼了，李克用也不拦着，他把脸一扭，假装没看见，倒了杯茶水，趴在窗户那儿啊，往外看风景。这就是默认了李存孝的做法了。存孝明白干爹的意思呀，他是出手如电，伸出手来砰，抓住了朱温腰间的玉带，刷啦往下一薅啊，朱温是想躲都躲不开，嘎巴就把玉带给拽下来了。李存孝把玉带往晋王李克用手里一递，父王千岁，玉带在此。一回头又冲朱温说，姓朱的，你把招讨大印也交出来吧，二宝归一，这个赌啊，我们爷们儿打赢了。朱温大喊了一声，李存孝，我朱全忠乃是大唐朝的驸马，何重行营招讨使，玉带乃是当今万岁所赐，你伸手就抢，还逼着我要招讨大印，当真是目无王法，欺君罔上啊！李存孝气得牙关紧咬，面色铁青，牙牙呸，朱温，少拿你这个驸马给我说事儿，军中无戏言呐！你要是驸马的话，说话更得算数，吐个唾沫是个钉，你跟我们父子二人打赌，天下各路诸侯都是亲眼所见，全能作证，事到如今你出尔反尔，言而无信，还要拿王法压人，告诉你，我家父王千岁有当今万岁圣旨，奉旨剿贼，500道空头宣执掌生杀大权，便宜行事，皇上没在这儿，他老人家就是王法。朱温闻听此言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老皇叔，你刚才听见你儿子说什么了没有啊？他竟然敢说出如此大逆不道之言，这可是教子不严之罪呀！众家节度使现如今也都听见了，咱们要联合起来揍他李克用一本，要当今圣上知道你李克用心怀不轨，纵子行凶，管保你是满门抄斩，祸灭九族啊！朱温一说这话，矛盾可就更升级了。李存孝往上一窜，对着朱温啪迎面就是一拳。朱温也是武将啊，能等着挨打吗？往后一撤步，立单掌挂李存孝这手腕，那意思是挂开喽，进不跟身，还要还招呢。他可真没想到李存孝的力气那么大呀。两个人拳掌相碰，啪一声脆响。他这一拳呢，不光没挂出去，还被人家这一拳呢给震飞出去2丈来远，呱唧就说。

右脚一踩他左脚脖子，两只手一抄他右腿，就把他这条右腿呀给扛在肩膀头上了。这要是往起一站，就得把朱温给劈喽。李克用这时候呢不能不说话了，大喊了一声：我儿住手，休要伤了朱温的性命啊。爹喊自己了。李存孝心想这里头有事儿，那我也不能饶他呀。他右脚呢往起一抬，把朱温这脚脖子给松开了，刷啦往起一掌身，双手攥住朱温这两只脚脖子，两膀一较力，把朱温这200多斤呢就给抡起来了，揉揉揉揉转了三圈。一看旁边啊有个大窗户，他一撒手：去你的吧！揉一下子就把朱温呢顺窗户给扔出去了。那位说朱温摔死了没有啊？摔不死，摔死了这历史啊就应该改写了，咱们说书的呢也没那么大权力，甭管这冲突制造的多激烈，这朱温也得留着，后面呢还有他好多事儿呢。那么说李存孝要劈朱温，弄死他多好啊，这不是除去了一个祸害吗？晋王李克用为什么要拦着呢？因为晋王是过来人呐，想当年众诸侯剿灭庞勋，班师还朝，懿宗皇帝在庆功楼大摆酒宴，国舅段文楚醉酒吟诗，拿李克用这一只眼呢开玩笑。李克用早瞧段文楚不顺眼呢，他也是火爆的脾气，有打这庆功楼上就把国舅段文楚给扔到楼下摔死了。懿宗皇帝大怒，要杀李克用，要不是众位忠臣求情啊，李克用险些是人头落地。现在李存孝要劈朱温，不管怎么着说，朱温也是大唐朝的驸马，河南节度使，那可是封疆大吏呀。他要是真死了，擅杀朝廷这么大的官员，不经皇帝允许，如同造反差不多少啊，那可就不好办了。因此呢，李克用不能让李存孝再犯自己当年的错误了，所以这才大喊了一声：存孝，才没把朱温给劈死，顺窗户给扔出去了。书中暗表，这雅观楼一共三层，这李存孝啊可是把朱温从这三层扔下去的，摔不死也得摔残了啊。这小子呀真是命不该绝，该着他有一朝人亡地主之命啊。您说怎么那么巧吧，这雅观楼下边啊有个大荷花池，10几丈宽，这水呢也得有个7-8尺深，他被李存孝顺窗户扔出来，在空中啊转了2圈，改成了头上脚下了，一个老太太钻被弯也不怎么那么寸，差一点都不行啊，他是扑通就掉到这大水池子里头了。朱温一顿扑腾啊，有惊无险捡了一条性命，楼下有他的亲兵卫队呀，跑过来拉死狗似的把老朱拉上来了。呵，再瞧老朱这狼狈就别提了，都变了落汤鸡了。塞瘟神丑鬼朱温指着楼上是破口大骂呀：李克用，你个独眼贼，纵死行凶，殴打国家命官，你等着，咱们俩没完，这笔账我给你记着呢，早晚咱们得算，今后是有你没我，有我没你。李存孝，你个小野种，今日之仇他日必报，咱们完不了啊。他这一骂呀，要依着李存孝那脾气，顺窗户跳下去，3下5除2，不管3721，摁那儿就得把朱温给打死喽。李克用一时眼色，白袍将史敬思过来了，把李存孝给拦住了。李晋王手扶窗口，捻须一笑：

今天是你言而无信，自取其辱，怪不得我李家父子呀。至于说你要找我们爷们报仇，那可太好了。光我纵横疆场40余年，怕过谁呀？远打远接，近打近赢，稳打官司无动手，我是随时恭候啊。难道说本王我还怕你了不成吗？好吗，这俩人啊，一个是大唐朝的王爷，一个是大唐朝的驸马，撕破脸了，打起嘴架来了。众家诸侯节度使不能看着啊，有下楼劝朱温的，有在楼上劝李克用的，好算把朱温给劝走了。他回去是拔营起寨，就想带着人马撤回汴梁城。军师谢同就劝他说，您呐，做事不要如此冲动。这李克用依仗着李存孝之勇，看起来没有人能够与之争锋啊，小不忍则乱大谋。您心里头想的就是当这个招讨使吗？不是吧，咱们手里头有招讨使大印，他别人谁做这个招讨使也是名不正言不顺。下一步呢，您应该韬光养晦，该拔营拔营，离这个27镇诸侯远一点。李克用这一露脸呢，众人都要以他为首，那就让他们去打皇朝吧，您就在后边跟着他们，坐收这渔翁之利。如果他们真把皇朝给消灭了，不是也得有您一份功劳吗？您现在呀，就需要保存自己的实力，留着将来大展宏图之志，岂不美哉呀？子明之意甚合我心，就照你说的办，让李克用和众家诸侯跟皇朝干去吧。伤人1000，自损800，到最后是2败俱伤，咱们就在后边坐收渔翁之利，给天下嘛。说到这儿啊，是不言而喻。朱温心怀鬼胎，拔营起寨，连招讨大印给拐跑了。从此以后，李克用跟朱温这个梁子算是结下了。放下朱温，再说众家节度使。朱温这一走呢，全都推举李克用为招讨使，这个无可争议，也没人抬杠了。谁也不想做朱温第二了，这酒也别喝了，闹的是不欢而散。李克用吩咐一声，砍下孟觉海的人头，悬挂在城楼之上。到了第二天，击鼓声仗，李克用分拨任务，发放军情，率领着27镇诸侯下华州捉拿平南王黄业。大齐国的残兵败将往回一跑，黄业早就接到报告了，孟觉海、彭伯虎、班伯浪全都完来报，李克用率领上100万的唐兵唐将追下来了。平南王黄业呀，连锅贴饼，带着人马一到华州，是人去城空，就剩下这点老百姓了。大齐国是一兵一卒都没有了，这也不错，不战而胜。进城以后呢，出榜安民，维护治安，等着晋王的大队人马。众家诸侯到这一瞧，嘿，真省事儿啊，真可谓是兵不血刃呢、啊、照这么下去，收复失地是指日可待呀。不用打仗还不好吗？留下人手镇守华州，其余人马赶奔黄河岸边跟周德威会合。李克用的大部分军队都在这儿呢。飞驰一天到了黄河岸边，周德威带领满营众将迎接晋王和各路诸侯。李克用在自己的大营之内宴请众人，问了问周德威最近黄河这边的情况。红袍墨玉将周德威就说了，启禀王驾千岁，自从您去了河中府以后，末将在此把守，前几天

黄河对面出现了贼军的旗号，我派人一打听，这才知道贼首黄巢已经派了葛从周为元帅，费全谷为先锋，赵章为军师，兵发黄河岸边，准备要跟28镇诸侯决一死战。李开用听罢哈哈大笑啊，贼军来得越多越好啊，省得咱们四下找他们去了，最好反贼黄巢也在这儿，那就更好了。舍人先舍马，擒贼先擒王，派我儿存孝出马把他抓住，那就天下宁静，太平无事了。各路诸侯节度使齐声说道啊，老王爷所言极是，十三太保天下无敌，别看黄巢啊号称一条枪没有对手，他要是遇到了太保千岁呀，也得甘拜下风。李克用被众人这么一说，也是洋洋得意，他现在呀就倚仗着李存孝呢。说完大唐这头，咱们再说大齐国这边，绿袍将孟学海阵亡了，平南王黄业带着手下这些兵将，趁着唐兵还没到华州呢，连着夜儿退过了黄河，去找大元帅葛从周。黄业把孟觉海阵亡的消息跟葛从周这么一说，葛七爷当时就晕过去了，孟觉海是结拜的二哥呀，满营众将赶紧把他叫醒过来。葛从周是放声大哭，二哥呀，你的亡灵慢走，待七弟给你报仇雪恨，我要活捉李存孝，开膛挖心，大卸八块，给你祭灵啊。葛元帅当时啊就要过黄河和唐军决战，忽然间探马来报说，晋王李克用啊带领26镇诸侯沿着黄河岸边扎下连营，压压叉叉，营盘挨营盘，帐篷挨帐篷，人马至少也得有100多万。葛从周一听，李克用来的可真快呀，擂鼓巨匠商议对策。军师赵章就说了，元帅，李克用来势汹汹，气势正盛，他们的联军人马众多，兵有100万，将有1000员，我军不可力敌，只能智取，他们这么多人马不可能一下全过黄河，等唐军过来了，咱们再想对敌之策，把他们给逐个击破。葛从周想了想，赵军师提醒的是，本帅刚才太冲动了，如果过河交战，战胜了还好，要是战败了再想往回退，一定是损失惨重，不如像你说的这样，等他们过来，咱们呢以逸待劳，一股一股的把他们消灭。俩人商量好了，按兵不动，在黄河西岸扎营，就等着唐军过河了。李克用这边呢，在黄河东岸一直也不见齐军在那边有动静，他在黄河岸边观察了一下对面的情况，回营就跟周德威说，这远呐，贼军不肯过河交战，我军应该如何应对呢？周德威略思片刻，王爷，贼军少，我军多，他们是怕过河以后有来无回呀，他不过来，我们就过去跟他们交战，但是得防备贼军呐，半渡而击之，您可以先派部分人马过去，其余的人马掩护，以防不测呀。李克用点头称是，当即抽出投掷令箭，命李嗣源、康君立、李存信和王重荣、韩简、陈如、钟传四路诸侯统兵10万过黄河，在贼军的南面扎营。李克用又抽出第二支令箭，我儿存孝听令，命你带领6员飞虎将、3000飞虎军，再点兵5万。渡过黄河，在贼军的北面扎营，两股唐军过了黄河了，在葛从周的大营南北下寨。

0: 齐军的探马兰奇进了中军大帐，齐禀元帅得知晋王李克用已经派兵过河，请元帅定夺。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3: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驾驶证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如何换领长期驾驶证，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62条，机动车驾驶人在机动车驾驶证的6年有效期内，每个计分周期均未计满12分的，换发10年有效期的机动车驾驶证；在机动车驾驶证的10年有效期内，每个计分周期均未计满12分的，换发长期有效的机动车驾驶证。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2: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4: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
2: 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风来宝钻石蜂胶液，八月购物季，一年仅此一次，把珍贵的巴西好蜂胶带回家。优惠活动火热进行中，购买均有好礼赠送，顺丰全国免费邮寄。连云港风来宝专卖店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3: 百善孝为先，孝顺要

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那老头子走进自己住的房子一看，哎呀，不好了，那个人不见了，便连自己的衣箱行李也没有了，竟是一间空房。连忙走到账房问时，账房说他动身到苏州去了。老头子着了急，问他走他的，为什么连我的行李也搬了去？账房说：“你们本是一起来的，我们哪里管得许多？”老头子急得哭了。账房问了背戏情由，知道他是遇了骗子，便叫他到巡捕房里去告。老头子只得去告了。巡捕头虽然答应带他访。

0: 鸡，无奈一时哪里就鸡得着。他在上海举目无亲，一时又不敢就走，要希冀拿着了骗子还要领赃，只得出来在外面求乞告帮。那绍兴老头子唠叨了一遍，自向别家去了。我回到里面，便对德全说之。德全说：“哎，骗个把乡下人有什么稀奇啊？方库里的银子也有人有本事去骗出来呢。”这更奇了，这不知是哪里的事儿。这就是前两年山东的事。嗨，说起来话长得很，这里还像有点因果报应在里面呢。先是有两个人啊，都是县城班子，向来都是办粮台差事的。两个人的名字我可记不清楚了，单记得一个姓朱的，一个姓赵的。两个人是拜把子的兄弟，非常要好，平日无话不谈。后来姓朱的办了宴看，到山东候补去了，和姓赵的许久不通音讯了。山东藩库里存了一笔银子，是预备支那里协饷的。忽然一天来了个委员，投到了一封提饷文书，文书上续名即交那委员提借来，这边便备了公事，把饷银交那委员带去了。谁知过了两个月，那边又来了一脚催饷文书，不觉大惊，查查起来才知道，起先那个文书是假的，只得另外筹了款顶借了过去，一面出了赏格仿拿这个冒领的骗子，却是大海捞针似的，哪里拿得着啊。看看过了大半年，这件事就搁淡下来了。忽然一天，姓赵的到了山东去拜那姓朱的老把弟，说是已经加捐了铜资，办了引荐直省江苏，因为惦着老把弟，特为绕着道到济南来探望的。两个人自有一番阔叙。明天呢，姓朱的到客栈里来回拜，只见他行李甚多，仆从宣赫，还带着两个十七八岁的侍妾，长得十分漂亮。姓朱的心中暗暗称奇，想起相隔不过几年，何以他便阔到如此呢，未免新鲜起来，于是打算应酬他几天，临了和他借几百银子。看见人家阔了，便要打算向人家借钱，这本是官场中人的惯技，不足为奇的。于是那姓朱的便请他吃花酒，逛大明湖，盘桓了好几天。老把兄叫得应天响，这天又叫了船，在大明湖吃酒。姓朱的慢慢的把羡慕他的话也说出来了。姓赵的叹口气说：“大凡我们捐个小功名出来当差的，大半都是为贫而仕，然而十成人当中，倒有九成九是越仕越贫的。就以你我而论，办了多少年粮台，从九品保了一个县城，算是过了一般。讲到钱呢，还是囊空如洗。一天停了差事，便一天停了饭碗。如果不是用点机变发一注横财，哪里能够发达？”姓朱的说：“机变便怎么样？老把兄何不指教我一点？”姓赵的说：“即便是要随机应变的，哪里教得来呀？”姓朱的说：“老把兄只要把自己行过的即便告诉我一点，就是指教啦。”姓赵的此时已经吃了不少的酒，有点醉了，便正色说：“老弟，我告诉你一句话，只许你我两个知道，不能告诉第三个人的。”说着便附耳说：“老把弟，你知道我的钱是哪里来的？就是你们山东藩库的银子啊！我当着粮台差事时，便偷着用了几颗印，印在空白文书上。当时我也不曾打算定是怎样用法，后来撤了差，便做了个提饷文书，到这里去提取一笔款。这不是神不知鬼不觉的事吗？”姓朱的大惊，说：“那么你还到这里来？上头出着赏格拿人呢。”姓赵的说：“那时候用的是假名姓，并且我的头发早已苍白了，又没有留须。头回我到这里上院的时候，先把乌须药拿头发染得漆黑， 把胡子根刮得光光的，用引荐椅子把脸擦得亮亮的，谁还看得出我的年纪？我到手之后，一出了济南，便把胡子留起来。你看我此刻须发都是苍白的了，谁还知道是我？并且犯了这等大事，没有不往远处逃的，谁还料到我自到这里来啊？老爹，你千万要机密，这是我贴身的姬妾都不知道的。咱们自己弟兄不要紧，所以我告诉你一点。姓朱的连连答应。及至席散以后啊，天色已晚，姓朱的回到家里，暗想老把兄真有能耐，平白的翻库的银子也拿去用了，怎能够也有机会学他一遭便好。想来想去没有法子，忽然一转念，放着现成的机会在这里，何不去干他一干呢？又想了一想，说不错啊，升官发财都靠着这一回了。打定了主意，便换过衣冠，连夜上院，口称禀报机密。府台听见说有机密事，便传进去见。他便把这姓赵的前情后节啊彻底禀明，禀完又请了一个安说，本来上头出过赏格拿这个人，此刻不敢领赏银，只求大帅给一个破格保举。府台说，老兄既然不领官赏，就把他随身所带的尽数充赏便了。至于保举一层，自然要给你的。他又打了个签谢过。府台说，那么老兄便去见历城令商量吧。他辞了出来，又忙去找历城县。历城县听说是府台委来的，连忙请见。他先把情节说了，然后请知县派差去拿人。知县说，还是连夜去拿吧，还是等明天呢？他此时跑得乏了，因说等明天去吧。明天请派差先到晚生公馆里去，议定了下手方法才好，不然冒冒失失的跑去，万一遇不见，到走了风声，把他吓跑了，就费手脚了。知县便连连答应，他就回家安歇了。到了明天，县里因为要拿重要人犯，派了通班捕役到他公馆伺候。他和捕役说明，叫他们且在客栈前后门守住，等听见里面鞭炮响才进去拿人。说定了，他便叫人买一挂鞭炮揣在怀里，带了通班捕役去找他老把兄。两人相见谈了几句天，他故意拿了一支水桶烟吸烟，顺脚走到院子里去，把鞭炮放起来。姓赵的在屋子里听见，甚是诧异，说这是谁放的鞭啊？话犹未了，一般差役早蜂拥进来，姓朱的伸手把姓赵的一指，众差役便上前擒住。姓赵的慌了，忙问说，为了什么事啊？差役们不由分说，先上了刑具，便问朱太爷犯卷怎样发落啊。姓朱的说，奉献只拿他一个，这些由我在这里看管。姓赵的这才知道被他老把弟卖了，不觉叹一口气说，好老把弟啊，卖得我好，这回我的脑袋可送在你手里了。然而你这样带朋友，只怕你的脑袋也不过暂时系在脖子上罢了。众差役不等他说完，便簇拥着他去了。这姓朱的便沉下脸来，把那带来的仆从都撵走了，叫了人来把那些行李都抬回自家公馆去了。那两个侍妾也叫着抬去，居然拥为己有了。这行李里面有十多口皮箱子，还有1000多现银，真是人财两尽呢。过的几天定了案，这姓赵的杀了，府台给他开了保举，免补县城，以知县留省进先补用，不理一准了，当时又升了官。府台还授意藩台给他一个缺，藩台不知怎样知道他两个的底细，以为姓赵的所犯的罪本来该杀，然而姓朱的是他的至交，不应该出他的手，若说是为了国法，所以公而忘私，然而姓朱的却又明明为着升官发财才出手的，所以有点看不起这个人。这会儿府台要给他缺，藩台有意弄一个苦缺给他，就为他数了一个兖州府的邑县。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易县是著名的苦缺，他虽然不满意，然而不到一年，一个候补县丞升了一个现任知县，也是兴头的，便带了两个侍妾去到任，又带了一个侄儿去做账房。做到年底下，他那侄少爷嫌出息少，要想法子在外面弄几文。无奈易县是个苦地方，想遍了城里城外各家店铺都没有下手的去处，只有一家当铺资本富足，可以炸得出的，便和搞案门丁商量，拿一个皮箱子装满了砖头瓦石之类，锁上了，加了本县的封条，叫人抬了，门丁跟着到当铺里去要当800银子。当铺的人见了便说，当是可以当的，只是箱子里是什么东西总得要看看。门丁说，这是本县太爷亲手加封的，哪个敢开啊。当铺里人见不肯开看，也就不肯当，那门丁便叫人抬了回去。当铺里的伙计大家商量，县太爷来当东西，如何好不应酬他。不过他那箱子封锁住了，不知是什么东西，怎好胡乱当他的，倒是借给他点银子也没甚要紧，我们在他治下总有求他的时候啊，不如到衙门里去探探口气，简直借给他几百银子吧。商量妥当，等到晚上关门之后，当铺的当事便到衙门里来，先寻见了门丁，说明来意。门丁说，这件事要到账房里和侄少爷商量。当事的便到账房里去，那侄少爷听见说是当铺里来的，当时翻转脸皮，大骂门上人到哪里去了，可是瞎了眼睛，爷夜里放人闯到衙门里来，还不快点给我拿下。左右的人听了这话，便七手八脚把当事拿下了，交给差役往班房里一送。当铺里的人知道了，着急得了不得，又是年关在即，如何少得了一个当事的人呢，便连夜打了电报给东家讨主意。这东家是黄县姓丁的，是山东著名的富户，所有和山东省里的当铺十居六七是他开的。得了电报便马上回了个电，说只要设法把人放出来，无论用多少钱都使得。当铺里人得了主意，便寻出两个绅士去和侄少爷说情，到底被他诈了800银子，方才把当时的放了出来。但过了年呢，那当铺的东家便把这个情形写了个呈子到省里去告了。然而衙门里的事自然是本官做主啊，所以告的是告县太爷，却不是告侄少爷。上头得了呈子，便派了两个委员到易县去查办。这回派的委员却又奇怪，是派了一文一武。那文的姓傅，我忘了他的官阶了，一个姓高的却是个都司，就是山东人。等两个委员到了易县，那位姓朱的县太爷方才知道侄少爷闯了祸，未免埋怨一番，正要设法弥缝，谁知那侄少爷私下先去见两个委员了。那姓傅的倒还圆通，不过是拿官场的套话再商量三个字来敷衍。那姓高的却摆出一副办公室的面目，口口声声情形又羞又怒又怕。回去之后忽然生了一个无毒不丈夫的主意来，传齐了本衙门的40名练勇，桌上放着两个大元宝，问说，你们谁有杀人的胆量，杀人的本事，和我去杀一个人，这200两银子就是赏号，我还包他没事。40名练勇听了，有39名面面相觑，只有一个应声说，我可以杀人，但不知杀的是谁。侄少爷说，你可到委员公馆里去，他们要问你做什么，你只说本县派来看守的，去便把那高委员杀了，回了领赏。那练勇答应下来，回去取一把尖刀，磨得雪亮飞快，带在身边，径奔委员公馆来。副委员听了倒不以为意，那高委员可不答应了，骂说，这还了得，省里派来的委员都被他们看守了，这成了什么话。倒是副委员把他劝住， 到了傍晚时，高委员到院子里小便，那练勇看见了，走到他后头，拔出尖刀，嗖的一下，雪白的一把尖刀便从他后心刺进去。那尖刀直从前心透出，拔了红刀子出来，翻身便走。一个家人在堂屋看见，大喊说：“不好了，练勇杀人了！”这一声喊惊起众家人出来看时，那练勇早出大门去了。众人见他握刀在手，又不敢追他。看到高委员时，只有双脚乱蹬了一阵，就直挺了。副委员见此情形，急得了不得，忙和众人说：“怎么放着凶手跑了？还不赶快上去拿了来？”说话时便迟，那时却是甚快。那练勇离了大门不过几丈远，众人听副委员的话，便硬着胆子赶上去。那练勇听见有人追来，却反身仗刀在手，说：“本官叫我来杀他的，谁能奈我何？你们要赶我，管叫你来一个死一个。”说罢回身扬长而去。众人谁敢向前啊，只得回去报副委员。副委员听了吓得魂不附体，暗想他能杀姓高的，便能杀我呀，这个虎口之地如何住的，便连夜出城，就近飞奔到兖州府告变去了。这兖州府得报也吓得大惊失色，连忙委了本府经历厅到义县去摘了印绶，全时代理县事，另外委员去把姓朱的押送来府暂时看管。因为原告层子辞连稿按门丁叫一并提了来，一面飞翔上线，等经历听到义县时去了。不多几天，省里来了委员，把姓朱的上了刑具提回省里，原来已经接参出去了。可笑一向还说侄儿子做的事与他无涉，直到此时方才悔恨起来。到了省城审了两堂，他只供是侄儿子所做的，自己只成了个约束不严，上面便把他压着，一面悬赏吉凶。这件事本就可以延宕过去了，谁知那高委员也有个侄儿子，却是个翰林，一向在京供职，得了这个消息不觉大怒，惊动了同乡，联合了山东同乡京官会贤参了一折，坐定了是姓朱的主谋，奉旨着山东巡抚彻底根究，不得寻情回沪。府台接到了廷记，看见此旨严厉，重新又把这个案提起来严刑审讯。那门丁熬刑不过便鱼死了，那姓朱的也备尝三目，终是熬不住痛苦，便成了主谋，这才定了案拿他论底。那时他还有些同银朋友，平素有交情的，都到监里去看他，也有安慰他的，也有带他筹后事的，也有送饮食给他的，最有见识的一个是劝他预先服毒自尽的，谁知啊，他不以为忠言，倒以为和他取笑，说是正凶还没有急着，焉见的就杀我呀。那劝他的人倒不好再说了，他自从听了那朋友这句话之后啊，连人家送他的饮食也不敢入口，恐怕人家害他，天天只把求粮果腹，只等到定封文书到了，在监里提了出来绑了，历城县会了城守，亲自押出西关。他那忠告的朋友花了几十吊钱买了一点鹤顶红掺在茶里面，等在西关外面，等到他走过时，便劝他吃一口茶，谁知他偏不肯吃，一直到了法场上，就在三年前头杀姓赵的地方一样的伸着脖子吃了一刀。德全说完了这一套故事，我问说，写赏银子未必是现银，是打汇票的，他如何骗得去？这也奇了。这一笔啊，听说是甘肃写赏，甘肃与各省通汇兑的很少，都是汇到了山西或陕西转汇的，他就在转汇的地方做些手脚，出点鸡毛，自然到手了。子安从旁说，我在一部什么书上看见一条，说嘉道年间还有一个冒充了成亲王到南

0: 南京，从将军、总督以下的钱都骗到了的呢。这是从前没有电报才被他瞒过了，若是此刻只消打个电去一问，马上就要穿了。说话时，只见电报局的信差送来一封电报，说着电报就到了。德全填了收条打发去了，翻出来一看，却是季之给我的，说苏杭两处可托德全带去，叫我速回扬州一次，再到广东云云。德全说，广东这个地方只有你可以去的，要是我们去了，那是同到了外国一般了。子安说，近来在上海久了，这里广东人多，也常有交易，倒有点听得懂了，初和广东人交谈那才不得了呢。嘿嘿，可笑，我有一回啊，到棋盘街一家药房去买一瓶安眠药水，跑了进去，那柜上全是广东人，说的话都是所问非所答的，我一句也听不懂。我要买大瓶的，他给我个小瓶，我要掉他又不懂，必要做手势比给他看才懂了，换了大瓶的。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遍海洲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古海州物产丰饶，诸多山珍载入本草，流传佳话。在绵延百里的云台山里，有一种藤蔓伸直山野，根系深埋山石。南朝有神医借它调解人间矛盾，唐宋本草为它立传，清代名著夸赞它品质冠绝天下，明清更是年年入选贡品。它就是海州葛根。今天的寻味老海州，就让我们一同去读懂这一味山珍背后的海州味道。本期节目主要内容选自高文清《连云港饮食文化》。
1: 总有一种味道藏在记忆深处，似砂光鱼至鲜的本真，似过寒菜微涩的乡愁。巷陌飘香，品一品海州的烟火日常。寻味老海州，一口老味道，一段旧时光。

自古以来，云台山区流传一则南朝海州神医徐文伯与葛根的故事。徐文伯人心仁术，一生济世利人。他晚年在故乡休诊之时，有一对婆媳相处不睦，经常为一些小事闹得鸡犬不宁，寻死觅活。一天，媳妇儿来见徐文伯，求他开一剂慢性毒药，必须在毒发致命后却无法验出死因。徐文伯得知事态严重，便仔细追寻原委，然后开了一副处方：葛根熬鸡汤，每天送三趟，用心伺候好，百日见阎王。徐文伯并再三嘱咐媳妇儿，葛根又选用海州云台山所产，最灵验。媳妇儿如获至宝，转身而去。99天后，媳妇儿又见徐文伯，并向他叙述了下毒的经过。原来婆婆吃了毒药后一反常态，不再恶言相向，家务抢着干，好东西让着吃，疼爱媳妇儿犹如己出。这般好婆婆怎舍得让她死掉？怎奈婆婆中毒已深，明天就到了最后期限，媳妇儿哀求神医搭救。徐文伯闻言微微一笑，随即又开一方：葛根熬鸡汤，解毒最灵光，每天服三次，长寿又健康。媳妇儿大惑不解，为何毒药与解药都一样呢？徐文伯笑而不答，只是令其继续为婆婆服用。其实葛根熬鸡汤滋阴补阳，有养性健身之效，徐文伯为化解婆媳之间的猜忌，只是略施小计罢了。葛根乃云台山珍之品，制作历史悠久，名冠天下。宋代途经本草、正类本草、明代本草品会精要等重要药书中均记载有海州葛根，堪为地道药材。清代小说家李如珍晚年居住板浦时写成的传世名著《镜花缘》称赞葛根粉为海州云台山所产最佳。云台山葛粉具有较佳的滋补功能和药用价值。1934年12月曾获江苏省物品展览会优等奖。1984年在江苏土特产展览会上，朝阳镇生产的云台山牌葛根，专家评价货色正、品味真，获优等奖。葛根多生于山坡、沟岸、林园、险崖、峡缝中，陡沟岩石旁生长的葛根制粉品质最好。御医认为，半阴半阳山沟生长的葛根做的粉最利于延年益寿。史志记载，明清时代朝廷指明海州每年进贡云台山葛粉。古代采葛制粉多是富绅之家，他们指使佃户长工刨根制粉，除自家享受外，多作为礼品馈赠亲友。解放后，当地山民们素有东闲上山刨挖葛根制粉的习俗。山民采回葛根，洗净剥去表皮，用木榔头将葛根锤碎，再用纱布滤出粉汁，然后放入水缸中，以木棒顺着一个方向搅动，澄清后倒掉上面的清水，如此反复三四遍，再静置沉淀，小心取出粉块晾干，即为葛粉。成品取至掌中，碾碎成三角形，调以沸水、粘稠，现半透明状，清芳沁鼻。至今朝阳、花果山、云台、宿城等地有许多刨葛根制葛粉专业户，成立了多个专业生产购销公司。2007年，朝阳葛粉世家传人张明国在连岛挖出一条葛根，重80多斤，堪称葛藤王。海州葛根由来有传说，相传正当野葛花盛开之际，山里有一农家酿制一坛好酒准备待客。乞丐查看时，不料一阵风来，将葛花吹落坛中，后来打开一尝，发现酒味全无，方悟乃葛花所致。于是众口相传，醉喝一杯葛花汤，再上酒桌比海量。《镜花缘》第91回描写众才女放量痛饮，又怕吃醉了酒，借潘立春之口介绍说，葛根醉解酒毒，葛粉尤妙，
据妹子所见，唯有海州云台山所产最佳。书中还写道，众才女行令饮酒，担心醉倒。小春便道，只要有了云台山的葛粉，怕他怎么。我们的祖先除了最早利用葛藤制作葛布外，还用它来治病。葛根性味甘平，作为润肺退热、除烦解渴、透疹止泻的药物，常被用来治疗伤寒温热、头痛颈强、烦热消渴、泄泻、斑疹不透、高血压、心绞痛等症。《神农本草经》说它能够主消渴、身大热、呕吐、诸痹、起阴气、解诸毒。汉代张仲景《伤寒论》中著名的葛根黄芩黄连汤，葛根汤至今受到医学界的推崇，广泛应用于临床。清代海州方志《胸阳经略》介绍，腹宜藕粉，南宜葛粉。当地老年人冬天哮喘咳嗽，尤其是有咳痰咳不出的症状，民间习以葛粉冲服，疗效甚佳。葛根倘若深加工，更有着广阔的前景，它可以制成品种多样的保健品，以形制上分，有精制葛藤粉、葛藤糊、葛藤八宝粥、葛藤饮料、葛藤饼干等。一根葛藤攀附云台山时，一碗葛粉串联起传说、要点与市井烟火。从南朝徐文伯的暖心巧计，到镜花园里才女们节的生活智慧，是云台山馈赠的山野瑰宝，也是镌刻在老海州文脉里的味觉记忆。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气温25到31度。天气趋势，23号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5到31度。24号多云，有时阴，东南风4级，气温26到32度。今天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连云港市工会第18次代表大会开幕，全市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培训班开班，高效低碳燃气轮机试验装置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在连云港完成工艺验收，正式进入试运行，省运会青少年部中国人寿杯羽毛球比赛开赛，莲桃景区品牌传播力跻身全国5A级景区百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大庆报道。8月20号，连云港市工会第18次代表大会在海州开幕，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邢正军、省总工会副主席、党组成员吴雄刚出席开幕会并讲话，周进、黄远征、石勇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
2: 邢正军代表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向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市广大职工和工会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连云港发展的省总工会和社会各界表示衷心感谢。在充分肯定过去5年全市工会工作取得的成绩后，邢正军指出，奋进15五新征程，各级工会组织和广大职工要深入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江苏、对连云港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真抓实干，锐意进取，持续唱响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时代强音，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连云港新实践中再立新功。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加强职工思想政治引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做党的创新理论的忠实践行者。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积极投身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民生服务、乡村振兴等主战场，做港城建设发展的有力推动者。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积极参与技术培训、岗位练兵、技能比武，踊跃开展技术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持续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做堪当时代重任的不懈奋斗者。要自觉维护职工队伍的团结统一，共同营造人人尊重劳动、人人热爱劳动的良好风尚，做社会和谐稳定的示范引领者。全市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加强和改进对工会工作的领导，加大支持保障力度，推动工会事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各级工会组织要深化改革创新，加强自身建设，真正成为更加温暖、更富活力、更可信赖的职工之家。吴雄刚代表省总工会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他指出，连云港各级工会要以本次大会为新起点，围绕全市中心大局，不断增强引领力、组织力、服务力，始终保持工会工作正确政治方向，组织动员广大职工立足岗位建功立业，认真履行维权服务主责主业，与时俱进加强工会自身建设，团结带领港城职工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实干争先，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连云港新实践汇聚磅礴力量。开幕会上，团市委代表群团组织致贺词。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连云港市总工会第十七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选举产生市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
1: 张大庆报道，8月21号，全市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培训班开班，市委书记行政军出席开班式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和对江苏、对连云港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扛牢职责使命，积极创新进取，勇于担当作为。

0: 理论，吃透上级政策文件精神，学习吸收成熟有效的操作路径，主动拥抱新技术新应用，做到学用结合、知行合一，更好用以指导实践、破解难题。要抓发展新产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科学谋划长远发展，全力抓好项目招引和卫企服务，走好特色化、差异化发展之路。要善治理、互稳定，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强化网格化加信息化管理和服务，突出源头预防、综合施策，努力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要惠民生、聚民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把准群众脉搏，摸清群众需求，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织密织细社会保障网，坚决守牢安全稳定底线。要抓党建强保障，严格落实基层党建第一责任人责任，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行政军强调，乡镇街道一线是干事创业的大舞台，镇街书记肩负沉甸甸的使命与责任，市委寄予厚望，群众满怀期待。要对党忠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要胸怀大局，自觉把镇街工作放到全市发展大局中谋划推进，主动服务中心，主动配合大局，做到政令畅通，同向发力。要敢于担当，直面矛盾困难，敢啃硬骨头，敢接烫手山芋。要勤勉务实，坚持脚踏实地，久久为功，不图虚名，不做虚功。要公道正派，坚持原则，秉公用权，以一身正气凝聚人心，造福一方。
1: 记者陶静、傅友鹏报道。作为国家重点规划建设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同时也是化石能源领域首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效低碳燃气轮机试验装置，8月19号在我市正式通过工艺验收进入试运行，填补了我国高参数大功率燃气轮机试验装置空白，为我国燃气轮机自主跨越式发展打开了全新的试验创新空间。
2: 这里是位于连云港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效低碳燃气轮机试验装置的试验台现场。历经近6年的建设，这套服务国家燃气轮机科技和产业自主发展的国之重器正式通过工艺验收，进入了试运行阶段。未来，这里将向产学研用全行业开放共享，破解长期以来我国大功率燃气轮机缺少高水平试验创新平台的困局。
0: 高效低碳燃气轮机试验装置包含了压气机、燃烧室、透屏等部件试验台、高效新型循环试验台、低碳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试验台和多燃料燃气轮机性能试验台，以及计量校准、测试测控和燃料公制等系统。2021年3月，燃烧室试验平台首次点火成功，自主验证迈出第一步，装置实现了边建设边运行边产出，完成了国内首次自主 F 级燃气轮机单筒全尺寸燃烧室全温全压餐清纯清性能试验、透屏第一级动静液全温全压冷效试验，充分体现出装置的高参数、多燃料、高精度、体系化等优势。今年8月19号，装置整体通过工艺验收，正式进入试运行。
1: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能源动力研究中心主任、江苏中科能源动力研究中心主任徐翔。
3: 验收专家组一致认为，项目单位全面高质量完成了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的相关建设内容和任务，经过多轮性能工艺测试，全部达到部分优于批复的各项验收指标要求，装置总体技术水平和研究支撑能力位居世界前列，部分核心能力达到国际同类装置领先水平，填补了我国高参数大功率燃气轮机实验装置空白。
0: 项目团队先后攻克了大流量高精度流量管设计校准、高精度燃料动态调配、热端部件近辅翼环境试验等一批关键技术，自主研制了高精度流量管、2000K 高温背压调节装置、系统化燃料室等核心设备。装置可实现天然气、氢气、合成气、液体燃料、多燃料全温全压试验。装置已保障了多个两机专项基础研究、关键技术和基础科学中心等重大项目研究需求。至今，已为国内多个自主燃气轮机型号提供了技术和试验服务。
3: 当前全球燃气能机市场供不

0: 应求、基翼、西门子、三菱等国际巨头产能饱和，订单交付周期延长，国产燃气轮机发展迎来黄金时期。团队下一步重点任务是尽快完成剩余专项验收工作，并向国家发展改革委申请国家验收，同时将不断提升设施能力，联合高水平科研力量和用户单位开展建制化研究，支撑我国燃气轮机科技创新和产品研制，成为我国燃气轮机科技创新高地、人才集聚地和技术策源地。
1: 工艺验收标志着这套国之重器正式开启服务我国燃气轮机自主创新的崭新阶段，面向全国全行业敞开合作大门，把燃气轮机科技创新和关键技术验证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燃气轮机自主跨越式发展，筑牢坚实的科学和试验底座。
2: 本台记者王维宇、吕伟报道。8月21号，机遇中国相当给力网络主题活动暨连云港向海而新全媒体调研行在连云港港正式启动。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单晓敏、江苏省委网信办副主任邮件、连云港市委常委、秘书长、宣传部部长胡竹、江苏省交通运输厅二级巡视员周体光、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经理、现代快报社社长涂法出席仪式。
1: 仪式现场开展了沙画表演、思路交流、推荐官分享、好物通全球模拟装箱等环节，集中展现智慧港口建设成果与中外经贸合作活力。启动后，由央广网、新华日报、现代快报等国家省级主流媒体组成的全媒体采访团将深入连云港港智能化集装箱码头控制中心、纯电动拖轮示范基地、赣榆农发海洋三文鱼陆基育苗中心、盐沼湿地蓝碳示范区、徐闻新区绿色港口等点位调研，多维度记录港城双向开放、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实践。作为新亚欧陆海雷运通道东端起点、一带一路交汇点、强支点城市，一直以来我市立足向海而新，打造了通达全球的新通道，培育了多元海洋新产业，厚植了生态优先的绿色新底色。我市也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通过媒体讲好一乡链全球的开放故事的同时，持续做强海洋经济，提升枢纽能级，扩大高水平双向开放，为海洋强省建设贡献港城力量。
2: 本台记者刘从元报道。8月20号下午，我市召开慈善一日捐暨网络捐赠动员会，对2026年全市慈善一日捐和网络捐赠活动进行全面安排部署。副市长杜波出席会议并发言。
1: 会议指出，我市慈善一日捐活动已连续开展16年，参与全省统一网络募捐已满6年。2025年，全市共募集善款2669.8万元，参与人次达22.6万，善款总量与参与人数均位居全省第10位。根据部署，今年慈善一日捐的重点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时间集中在8月底到9月上中旬。各地各部门要主动对标跟进，积极示范参与，坚持线上线下双向发力，一体推进。广大党员干部要持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既主动参与奉献爱心，又积极宣传广泛带动，以关键少数引领绝大多数，最大限度激发全民向善、人人行善的内生动力。全市上下要主动顺应趋势变化，把做强网络慈善、做优线上募捐作为今年工作重点，推动慈善参与更加便捷，慈善氛围更加浓厚，慈善力量更好融入全市高质量发展大局。
2: 本台记者郑雪、扶正报道。8月20号，市开发区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连云港片区长三角经贸合作交流会在杭州举行。会议现场签约9个重点项目，总投资超36亿元，并达成年贸易额20亿元的大宗贸易合作，涵盖生物医药、新材料、高端装备、智能制造等领域。
1: 本次交流会成果丰硕，签约项目包括高性能复合材料方轮纤维项目、可降解植物纤维制品生产项目、智能服务机器人研发生产项目等，有力推动了连云港开发区与长三角地区的产业协同。此次赴杭州举办交流会，既是深化与长三角地区产业协同的具体行动，更是主动承接长三角创新资源、共享发展机遇的战略选择。 市开发区将拿出含金量最高的扶持政策，提供高效便捷的全流程服务，配齐完善完备的产业生活配套，与各方携手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一带一路建设双重战略。

0: 机遇。交流会上专题推介了市开发区一加三加 N 主导产业发展情况与投资发展优势。近年来，市开发区始终坚持工业立区、产业强区发展导向，力足打造苏北地区投资优选地，持续深化与长三角城市产业联动，依托港口枢纽、开放平台与特色产业集群叠加优势，精准承接长三角创新型、制造型优质项目转移。下一步，市开发区将常态化开展长三角产业链精准对接，全力推动签约项目加快落地、开工建设、投产达效，持续强化链长、链主、链创、链配四链融合，不断擦亮苏北地区投资优选地品牌。
1: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用声音记录港城，用真诚服务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晚新闻，
2: 本台记者陶静、傅友鹏报道。8月20号下午，全省侨法宣传行动启动仪式暨侨法宣传主题活动在海珠区举办。本次活动由省市区统战部门联动推进，立足连云港侨情实际，衔接地方涉侨政策体系，打通侨法宣传、法律服务、政策落地基层通道。
0: 活动现场，侨务社区负责人代表结合一线社区侨务工作实践，分享基层联系服务侨胞侨眷的经验做法。统战部门向海莲社区、万润社区等重点侨务社区赠送涉侨法律政策指南，把权威涉侨法律读本输送到基层一线。向侨法宣传志愿服务队授旗，向为侨法律服务团授牌，吸引法官、检察官、职业律师、基层侨务工作者共同参与。活动还围绕华侨投资、财产继承、跨境公证、侨眷权益保障等现实高频问题开展专题授课。
2: 我是侨务社区负责人代表李肖娜。
3: 今天全省侨务宣传行动在我们社区启动，这不仅是对社区侨务工作的肯定，更是莫大的鼓舞。侨法宣传重在落地最后一米，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把普法和暖心服务结合起来，做实做细涉侨便民服务，让大家在社区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归属感。
2: 侨眷志愿者何燕：
4: 从2020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开了11期公益舞蹈课，总共培训了200多人，目的是为了丰富侨眷们的文化生活，既锻炼了身体，又陶冶了情操，增加了凝聚力。有了这个活动平台，大家很开心。
0: 此次全省侨法宣传行动在我市海珠区启动，是省侨务系统下沉基层以法治赋能侨务事业的生动实践。近年来，我市持续织密依法护侨制度网络，出台连云港市华侨归侨侨眷权益保护办法，配套落实涉侨公证服务、海燕计划、海归人才引进等一系列政策举措，构建起政策加法律服务加基层阵地三位一体为侨服务体系。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依托侨务社区阵地，摸清侨情侨需，持续营造尊侨、护侨、安侨、兴侨的社会氛围，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归侨侨眷深度参与地方发展，为连云港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侨界动能。
2: 省运时间，赛事直击。本台记者丁明轩、通讯员赵薇娜、杨思野报道。8月21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羽毛球比赛在海珠体育馆鸣哨开赛。来自全省13个社区市的600多名青少年羽毛球选手汇聚港城，将在为期8天的赛程中角逐26个项目奖牌，集中检阅全省青少年羽毛球后备人才梯队建设成果。
0: 开赛首日，9至12岁组男女团体小组赛率先打响。球场上，少年选手们脚步腾挪，进腿如风，后场大力扣杀，势沉力猛，往前轻吊巧取。

0: 取落点，多拍拉锯对抗，扣人心弦，不时出现鱼跃救球的精彩瞬间，场内掌声与加油呐喊声交织在一起，处处涌动着青春竞技的火热气息。本次赛事设置9岁至14岁共6个年龄组别，赛事项目覆盖男女团体单打双打，精准匹配不同年龄段青少年运动员竞技水平。
1: 连云港队参赛队员程家树：
2: 一开始这边打得很凶，我11分以前都是很紧张的，我也祝以后我马上能打个好成绩，然后也谢谢我的教练们给我的支持与陪伴。
1: 本台记者魏鑫报道。8月20号，中国电信连云港分公司与海州区共同举行海州区人工智能加装备制造专题路演暨智云海州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0: 活动分为平台发布、签约仪式、主题沙龙三个环节。与会人员共同观看悟空熙壤公共服务平台宣传视频后，正式启动悟空熙壤公共服务平台。该平台由江苏悟空数字产业集团与中国电信连云港分公司联合建设运营，统筹全市算力资源，为企业提供普惠算力与一站式 AI 服务。连云港电信发布惠企三项服务，开通智云 Store 连云港站点，汇聚6800匹算力、200余款 AI 模型与400余项应用，推出专属 Token 套餐，接入 DeepSeek 等主流大模型，提供免费培训、诊断、体验服务，开放产品试用和千亿 Token 额度。签约仪式上，海州区人民政府与中国电信连云港分公司签署智云海州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领域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天明机械、齐天铁塔、如年实业、天邦科技、黄海勘探五家本地制造企业与悟空数字集团、中国电信连云港分公司签署三方合作协议，成为海州区人工智能加装备制造首批先行示范企业。
1: 中国电信连云港分公司行业总监朱华华：
3: 悟空熙壤公共服务平台由连云港电信与悟空自算联合建设运营，打造涵盖算力超市、模型广场、Token 商城、APC 社区及算力券专区等全场景服务，企业可像逛超市一样选购 AI 能力。
1: 连云港黄海勘探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许彬彬：
4: 这次借助电信的悟空智算熙壤平台 AR 诊断走访，我们看到了钻机设备智能化升级的新路径，未来希望在钻机参数智能优化、设备预测性维护、生产数据实时分析等环节引入 AR 能力，让传统钻探装备实现真正智能化，为行业客户提供更高效、更可靠的钻探解决方案。
0: 此次活动的成功举办，标志着智云海州行动正式启航。下一步，海州区将依托悟空熙壤平台和电信汇企服务，持续深化政企合作，加速 AI 技术在装备制造领域的场景化应用，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数字新动能。
5: 美丽连云。
0: 2026年7月，全国5A级景区品牌传播力百强名单出炉，连岛景区位列全国第35名，江苏省第3名，同时获全国海岛类景区第2名。从资源出圈到品牌扎根，持续的精细化运营与年轻化传播，让连岛景区的辨识度和美誉度稳步提升。近年来，连岛景区聚焦业态升级与 IP 深耕，全方位打磨海岛文旅品牌，持续打造连岛音乐节、海岛铁人三项、滨海半程马拉松等特色文体 IP。景区迭代升级滨海休闲咖啡、日落观景打卡点、海岛主题住宿等配套设施，推动传统滨海观光游向沉浸式度假体验转型。同时，联动本地文旅资源推出联游惠民活动，持续扩大品牌辐射力和市场影响力。本次榜单排名也直观印证了连岛景区的公众口碑与市场传播实力。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
0: 近日，市交通运输局印发《连云港市港口公用基础设施维护技术指南》《连云港市港口经营性基础设施维护技术指南》，两个指南作为全国首次发布的市级层面贯彻落实相关技术规范的指引性文件，标志着我市在港口基础设施维护管理领域达到新的高度。 近日，我市印发实施连云港市关于将城乡居民纳入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保障范围的通知，明确城乡居民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于2027年1月1号起全面落地。这标志着我市长护险制度完成从职工试点向全民普惠的跨越升级。
1: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向心，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3: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2: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3: 7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000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2: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3: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15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5: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4: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6: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4: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7: 我们的0-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4: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1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8: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1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4: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9: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 565.8 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 2.2 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 12.0 万亩、6.5 万亩、3.4 万亩和 2.1 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 10.0 万亩和 6.7 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11: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10: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 397.6 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 3.2 公斤每亩，下降 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 7.2 公斤每亩，增长 1.8%。 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11: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增密、测深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10: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1: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个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3: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 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13: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2: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敏表示，15、57，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13: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2: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14: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15: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14: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16: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17: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18: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
8: 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17: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

0: 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1: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4: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十几套冰机的海洋铺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3: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5: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6: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别地儿开行李层喽。
8: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
9: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8: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0: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1: 搭乘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8: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2: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8: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3: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
8: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14: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1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6: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15: 1至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6: 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

0: 21%。
1: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0: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架、9架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3: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1: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后牧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 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至四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
0: 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E1区定居点项目。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E1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E1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以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E1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1: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新关税。
0: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必须得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5: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9: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10: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8: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11: 时光
8: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12: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合欢树又称荣花树，象征着爱情与婚姻。但在作家史铁生和他的母亲心里，合欢树却有着不同的意义。与母亲，合欢树是希望，是对未来的期待。母亲在史铁生人生至暗时期悉心陪伴，正如母亲小心呵护着合欢树。当史铁生终于走出阴霾，站在阳光下， 合欢树也开了花，可是母亲却已不在了。对于史铁生来说，合欢树是对母亲的愧疚与思念。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将由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为我们带来史铁生的散文《合欢树》。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3: 十岁那年，我在一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母亲那时候还年轻，急着跟我说她自己，说她小时候的作文做得还要好，老师甚至不相信那么好的文章会是她写的。老师找到家里来问，是不是家里的大人帮了忙？我那时候可能还不到十岁呢。我听得扫兴，故意笑，可能，什么叫可能还不到？他就解释，我装作根本不再注意他的话，对着墙打乒乓球，把他气得够呛。不过，我承认他聪明，承认他是世界上长得最好看的女的。她正给自己做一条蓝地白花的裙子。20岁，我的两条腿残废了，除去给人家画彩蛋，我想我还应该再干点别的事儿。先后改变了几次主意，最后想学写作。母亲那时已不年轻，

再试一回。不试你怎么知道有用没用啊？他说每一回都虔诚地抱着希望，然而对我的腿有多少回希望，就有多少回失望。最后一回，我的胯上被熏成了烫伤，医院的大夫说这实在太悬了，对于瘫痪病人这差不多是要命的事儿。我倒没太害怕，心想死了也好，死了倒痛快。母亲惊惶了几个月，昼夜守着我，一换药就说怎么会烫了呢，我还一直留神呀。幸亏伤口好起来，不然他非疯了不可。后来他发现我在写小说，他跟我说那就好好写吧。我听出来他对治好我的腿也终于绝望。我年轻的时候也最喜欢文学，他说跟你现在差不多大的时候我也想过搞写作。他说你小时候的作文不是得过第一吗？他提醒我说我们俩都尽力把我的腿忘掉，他到处去给我借书，顶着雨或冒了雪推我去看电影，像过去给我找大夫打听偏方那样抱了希望。30岁时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了，母亲却已不在人世。过了几年，我的另一篇小说又侥幸获奖，母亲已经离开我整整7年。获奖之后，登门采访的记者就多，大家都好心好意，认为我不容易，但是我只准备了一套话，说来说去就觉得心烦。我摇着车躲出去，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我闭上眼睛，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很久很久，迷迷糊糊的，我听见回答，他心里太苦了，上帝看他受不住了，就召他回去。我似乎得到了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正从树林里穿过。我摇车离开那儿，在街上瞎逛，不想回家。母亲去世后，我们搬了家。我很少再到母亲住过的那个小院去，小院在一个大院的近里头。我偶尔摇车到大院去坐坐，但不愿意去那个小院，推说手摇车进去不方便，院里的老太太们都还把我当儿孙看，尤其想到了我又没了母亲，但都不说，光扯些闲话，怪我不常去。我坐在院子当中，喝东家的茶，吃西家的瓜。有一年，人们终于提到母亲，到小院去看看吧，你妈种的那棵合欢树今年开花了。我心里一阵抖，还是推说手摇车进出太不易，大伙儿就不再说，忙扯些别的，说起我们原来住的房子里现在住了小两口，女的刚生了个儿子，孩子不哭不闹，光是瞪着眼睛看窗户上的树影。我没料到那棵树还活着。那年母亲到劳动局去给我找工作，回来时在路边挖了一棵刚出土的含羞草，以为是含羞草，种在花盆里长，竟是一棵合欢树。母亲从来喜欢那些东西，但当时心思全在别处。第二年合欢树没有发芽，母亲叹息了一回，还是舍不得扔掉，依然让它长在瓦盆里。第三年合欢树又长出叶子，而且茂盛了，母亲高兴了很多天，以为那是个好兆头，常去侍弄它，不敢再大意。又过一年，她把合欢树移出盆儿，栽在窗前的地上，有时念叨不知道这种树几年才开花。再过一年我们搬了家，悲痛弄得我们都把那棵小树忘记了。与其在街上瞎逛，我想不如就去看看那棵树吧。我也想再看看母亲住过的那间房，我老记着那还有个刚来到世上的孩子，不哭不闹，瞪着眼睛看树影。

0: 是那棵合欢树的影子吗？小院里只有那棵树。院里的老太太们还是那么欢迎我，东屋倒茶，西屋点烟，送到我眼前。大伙都不知道我获奖的事，也许知道，但不觉得那很重要。还是都问我的腿，问我是否有了正式工作。这回想摇车进小院真是不能了。家家门前的小厨房都扩大，过道窄到一个人推自行车进出也要侧身。我问起那棵合欢树，大伙说年年都开花，长到房高了。这么说我再看不见它了。我要是求人背我去看倒也不是不行，我挺后悔前两年没有自己摇车进去看看。我摇着车在街上慢慢走，不急着回家。人有时候只想独自静静地待一会儿，悲伤也成享受。有一天那个孩子长大了，会想起童年的事，会想起那些晃动的树影，会想起他自己的妈妈。他会跑去看看那棵树，但他不会知道那棵树是谁种的，是怎么种的。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4: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合欢解愤，萱草忘忧。院子里的那棵合欢树藏着母亲对史铁生的殷殷期盼，也代表了母亲的爱。而如果说在他的心里合欢树代表了母亲，那么海棠树则代表了奶奶。接下来有请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分享史铁生的另一篇散文《老海棠树》，让我们一起聆听史铁生和奶奶的故事。
5: 如果可能，如果有一块空地，不论窗前屋后，要是能随我的心愿种点什么，我就种两棵树，一棵合欢纪念母亲，一棵海棠纪念我的奶奶。奶奶和一棵老海棠树在我的记忆里不能分开，好像他们从来就在一起。奶奶一生一世都在那棵老海棠树的影子里张望。老海棠树近房高的地方有两条粗壮的枝丫，宛如一把躺椅，小时候我常爬上去，一天一天的就在那玩儿。奶奶在树下喊：“下来，下来吧，你就这么一天到晚待在上头，不下来啦。”是的，我在那儿看小人书，用弹弓向四处射击，甚至在那儿写作业，书包挂在屋檐上。饭也在上头吃吗？对，在上头吃。奶奶把

0: 盛好的饭菜举过头顶，我两腿攀紧树丫，一个海底捞月把碗筷接上来。觉呢？也在上头睡？没错，四周是花香，是风鸣，春风拂面，是沾衣不染的海棠花雨。奶奶站在地上，站在屋前老海棠树下望着我，她必是羡慕，猜我在上头是什么感觉，都能看见什么。但她只是望着我吗？她常独自呆愣，目光渐渐迷离，渐渐空荒，透过老海棠树浓密的枝叶不知所望。春天，老海棠树摇动满树繁花，摇落一地雪似的花瓣。我记得奶奶坐在树下糊纸袋，不时冲我唠叨，就不说下来帮帮我，你那小手糊得多快呀。我在树上东一句西一句地唱歌，奶奶又说，我求过你吗？这回活紧。我说，我爸我妈根本就不想让您糊那破玩意儿，是您自己非要这么累。奶奶于是不再吭声，直起腰喘口气，这当又呆呆地张望，从粉白的花间一直到无限的天空。或者夏天，老海棠树枝繁叶茂，奶奶坐在树下的浓荫里，又不知从哪儿找来了补花的活，带着老花镜埋头于床单或被罩，一针一线地缝。天色暗下来时，她冲我喊，你就不能劳驾去洗洗菜，没见我忙不过来吗？我跳下树洗菜，胡乱一洗了事，奶奶生气了，你们上班上学就是这么糊弄。奶奶把手里的活推开，一边重新洗菜一边说，哎呀，我就一辈子得给你们做饭，就不能有我自己的工作。这回是我不再吭声，奶奶洗好菜重新捡起针线，从老花镜上缘抬起目光，又会有一阵子愣愣地张望。有年秋天，老海棠树照旧果实累累，落叶纷纷。早晨天还昏暗，奶奶就起来去扫院子。那时我大些了，正在插队，从陕北回来看她。那时奶奶一个人在北京，爸和妈都去了干校。那时奶奶已经腰弯背驼，刷啦刷啦的声音把我惊醒，赶紧跑出去，您歇着吧，我来，保证用不了三分钟。可这回奶奶不要我帮，嗨，你呀，你还不懂吗？我得劳动。我说，可谁能看得见呢？奶奶说，哎，不能那样，人家看不看得见是人家的事儿，我得自觉。他扫完了院子又去扫街，那我跟您一块儿扫行不？不行。这样我才明白，曾经他为什么执意要糊纸袋，要补花，不让自己闲着。有爸和妈养活他，他不是为了挣钱，他为的是劳动。他的成分随了爷爷算地主，虽然我那个地主爷爷三十几岁就一命归天，是奶奶自己带着三个儿子苦熬几十年，但人家说什么？人家说，可你还是吃了那么多年的剥削饭。这话让他无地自容，这话让他独自愁叹，这话让他几十年的苦熬忽然间变成屈辱。他要补偿这份罪孽，他要用行动证明。证明什么呢？他想着，他未必不能有一天自食其力。奶奶的心思我有点懂了，是 什么时候他才能像爸和妈那样有一份名正言顺的工作呢？大概这就是他的张望吧，就是那老海棠树下屡屡的迷茫与空旷。不过这张望或许还要更远大些，他说得跟上时代。所以冬天，所有的冬天，在我的记忆里，几乎每一个冬天的晚上，奶奶都在灯下学习。窗外风中，老海棠树枯干的枝条敲打着屋檐，摩擦着窗帘。奶奶曾经读一本扫盲识字课本，然后是一字一句地念报纸上的头版新闻。在奶奶的星星里，我写过她学国歌一课时把吼声念成孔声。我写过我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奶奶举着一张报纸小心地凑到我跟前，这一段你给我说说到底什么意思。我看也不看的就回答，您学那玩意儿有用吗？您以为把那些东西看懂，您就真能摘掉什么帽子？奶奶立刻不语，唯低头盯着那张报纸，半天半天目光都不移动。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但之意无法弥补。奶奶，奶奶，奶奶。我记得他终于抬起头时，眼里竟全是惭愧，毫无对我的责备。在我的印象里，奶奶的目光慢慢地离开那张报纸，离开灯光，离开我，在窗上老海棠树的影子那儿停留一下，继续离开，离开一切声响，甚至一切有形，飘进黑夜，飘过星光，飘向无可慰藉的迷茫与空荒。而在我的梦里，我的祈祷中，老海棠树也便随之轰然飘去，跟随着奶奶，陪伴着她，围拢着她。奶奶坐在满树的繁花中，满地的浓荫里，张望复张望，或不断地要我给她说说这一段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形象逐年地定格成我的思念和我永生的痛悔。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两棵树承载了已逝亲人的爱，人虽已不在，但树还在，思念还在，爱也还在。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我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的盛老师，欢迎大家呀在每天同一时间关注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每天的这段时间里啊，盛老师都会凭借自己对中医的研究和对健康知识的了解，给大家分享讲解一些啊有用的、实用的、能够让大家去受益的这些中医知识，供大家学习，供大家掌握。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还是提示大家，在收听学习过程当中，建议大家呀准备好笔本，以便做记录。记录什么呢？记录一些重点。例如咱们很多学员朋友有这个早搏，那这个早搏呀它也分类型，它也分原因。那如果说盛老师把这个早搏的原因方法讲出来了，你能不能记住呢？你能不能掌握呢？那你掌握了，你不就受益了吗？另外心脏早搏它的原因也不同，那每一种原因是哪些表现呢？啊，对应哪个方法呢？是吧，你得给它记清啊，不然你怎么能对症呢？你记不清，你是不是就不能对症？那在使用上不对症是不是就无效啊？咱们想让自己有效，首先我们自己就得对上症。哎，盛老师讲这个早搏我属于这种类型，比如说心血不足、精血亏虚型，那我属于这种类型，我属于心肌缺血，我特别是一熬夜一想事多了，精血不足了，我这个心脏啊就容易早搏，就容易心悸不舒服。那这种类型我就可以用养心血的这种方法，对吧？那比如说我讲到说这个人还有一种类型的早搏是心阳心气不足，畏寒怕冷，乏力没劲儿，不禁动，怕风，爱出汗啊，动不动的心脏就有人早搏，心悸心慌。那这种类型的人属于阳虚气虚啊，我给大家一个方法，那你看看你记没记住呢，对吧？ 掌握不掌握好呢？所以说我们非常有必要记一些关键的这个知识，不是盛老师说一句你记一句，不是这样的，就是我说的重点的时候，有些道理咱们也适当的记一记，听听是不是这个道理，有道理那我记一记。再比如说我讲这个锻炼方法，你这个有智能手机的行，你没有智能手机的你怎么跟老师学呢？每天一个小时的直播教大家怎么去锻炼，给大家做示范，你不能观看，你不能跟着学，那你只能打电话问，只能听盛老师讲给你们，对吧？那你不把动作要领记详细了，你怎么能做到呢？怎么能有效呢？特别一些好方法，有效的方法。所以大家呀，准备好笔和本做记录，记录关键的、有用的、对自己起到作用的这些方式方法啊，给大家提示这些。那今天呢，我们接着之前的话题跟大家去谈，就心脏早搏这个问题。那咱们接着说，这个除了心精血不足，这个心元阳元气

早不早搏，平不平稳，跟你这个心神有绝对关系。心神亏虚的人，心神不宁的人，心神不定的人，他这个心脏表现都不一样。我给大家讲，所以说有的人早搏啊就比较轻，不明显。那有的人早搏非常明显，他不但早搏，他还有心律不齐，行动过速。啊，他的整个心脏啊都翻江倒海，非常难受，他就感觉心脏又出来了，要跳出来了，就达到这种程度。你看看，同样是早搏，表现也不一样，有的人表现轻微，有的人表现严重，甚至有的人到最后这个早搏他已经不算个问题了，啊，他整个心脏是翻江倒海，他怎么叫这个心脏稳定下来成大问题了？有没有早搏？有早搏，但。针对他来说，这个早搏已经不是他关注的，就怎样让这个烦躁的、焦躁的这个心脏稳定下来，让这个人不再烦、不再躁，安定下来，这是他急需的了。其实这些问题都是心神存在问题了。心神存在问题分五个等级，五个等级，初显就是有这个苗头，谈不上大问题，就是初显有这个。发展趋势，在这个期间赶紧矫正，啊，然后是初期、中期、重度、极重。接下来今天给大家讲讲重度和极重，啊，重度和极重。重度，咱们首先说重度。重度是心神不宁，心神不宁不安宁，啊，那极重那是心神不定，啊。这个不宁和不定啊，听着有点相似，但是区别很大。大家听好了，想想，心神不宁是不是就感觉心里有事儿，不安宁，对吧？你再比如说，内心比较闹，内心比较烦，心里有热，是不是这个宁当什么讲啊？安宁，静意来讲。就比较静，心里很静，很安静、安宁。不宁就是心神不安宁、不安静，所以说他以烦为主，以热为主，以躁为主。这种类型的人，心里感觉总是很闹得慌，坐卧难安，坐卧不安。我们看看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啊？心里烦不烦？心里烦。啊，他不但烦，他还坐卧不安，心里很闹得慌。再严重一点啊，就开始自言自语了，总是自己说话呀，自言自语，甚至嘴里开始骂人。有的人说这不是精神病吗？其实就是心神不宁。中医治疗这个疾病效果最好，就这样的疾病我接触很多很多，年龄大的，年龄小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很多。你看他，你叫他安安稳稳的坐那儿不行，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你看嘴里呀，还叨咕着什么，骂骂叨叨，就感觉比较烦。这叫心神不宁。那么心神不定是什么样的呢？这个不定啊，跟不宁有个区别。心神不宁啊，实际上这个人还能管住自己。心神不宁，还有点理智；心神不定，可就是不这样了。他真的管不住自己了，这个神收不住了，这个神呢是收不住。哎，总往出散，飘，专注力不够，而且以躁为主，躁动、惊恐不安，这个外在表现就非常明显。他跟这个不宁是两回事，不宁呢是心里烦，心里这个躁动。心里闹得慌，多说在心里，他的外在表现呢还能够控制，还有理性，不那么太明显。但是心神不定可不是这样了，心神不定严重到一定程度，难以控制自己，控制不住自己了。特别这种惊恐啊，你比如说他非常惊恐，很害怕，他就会躲起来，他就会藏起来，啊，他喜欢独处。他害怕接触人，害怕见陌生人，所以说呢，这个心神不定的人，
他经常会躲在衣柜里啊。

0: 啊，躲在门后啊，躲在人看不见的地方啊，他自己都很颤抖，就是说的不算了，这是惊恐的表现。那还有躁动的表现，狂躁，这个一旦狂躁起来啊，就像我们说发疯了，非常躁，他压不住自己，这个不定就是不安定，这个心七上八下不安定，他已经不能自已了，自己说的不算了，就达到这种程度了。我跟大家讲，这个人总是走神，干什么总是犹豫不定啊，平时也恍惚，你看这个人就感觉，看他的状态，看他的眼神啊，就跟我们正常人的心神不一样了，状态就不一样了，他的神不定，他的神出现问题了，比如散涣飘忽不定，神收不住。这样的人一定让他练专注力，就别往外想事，往里想事，关注自己，收敛心神啊，收敛心神，要安神，要定志，要宁心啊，要定精啊，定精安神啊，定志。那么心神不宁的类型的人呢，一个是清火啊，清什么火呢？清心火。心里有火的时候，心烦的时候，你看这个烦怎么写的，大家看看这个烦怎么写，这个烦啊，你看看是不是就是一个火字旁加个业，业就是烦恼的意思啊，头脑烦，心里烦的意思。所以先把这个火给去掉。心神不宁的人啊，他是偏热的，偏烦的，心里闹的，这个人还能够做主，还能够自己。但心神不定的人是神飘神虚，神不收，神不藏，以躁惊恐为主。听好了，它有区别，有区别。心神不宁是心里不得劲儿，外在还能控制，还有理智。心神不定就如翻江倒海，自己说的不算了，定不住了，我们要给他摁住，让他心里心神定住，这外在表现非常明显。那在治疗上方法也不一样，比如说心神不宁的人怎么办呢？清心火啊，宁心安神来治疗。在调养上呢，补精气神，结合强壮机体。听好了啊，以补精气神调情志为主，这是核心。那么首先咱们说治疗啊，治疗很多人关心治疗，说老师啊，我这个调养我知道了，治疗怎么办呢？治疗用这个清心宁神安眠茶。这个茶饮呢，大家拿笔记好。首先准备莲子、栀子、酱香、灯心草各两克啊，莲子去心火的，栀子也是去心火的。酱香干什么呢？酱香是防止心火不降的，给它往下降。灯心草呢，也是通过这个利小便的方式去心火，双管齐下啊，烦躁的。那么再加上断青蒙石、炒酸枣仁、天花粉、竹茹、沙苑子、枳实、珍珠母各五克。听好了，黄精、百合、合欢花、郁金、知母、芦根、炒白子仁、夜交藤、麦冬、生地、玉栀子、北沙参、墨汉莲、桑葚、江后朴、五味子各九克。这个浮小麦用20克，这些为一剂，煮水煎汁，早晚两次喝，当茶饮。每个月都喝15天，喝一天停一天，喝一天停一天，也可以喝2天停2天，或者喝5天停几天也可以，就间断性去喝。那么忌食辛辣羊肉狗肉，听好了啊，谨忌羊肉狗肉，不能食。你这种类型的人食羊肉食狗肉病情加重，以清淡饮食为主，如果能结合猪心汤调养，那就更加了，效果更好。那这是心神不宁的。那心神不定的呢，说这个人惊恐躁动不安啊，然后呢胆小，心脏不舒服，早搏，还有睡眠不好。不论是心神不宁还是心神不定，睡眠都不好，我跟大家讲，心脏都不舒服，这是肯定的了。但是它也有个区别，这个心神不定呢，我们怎么办呢？用这个定惊安神入眠汤啊，成分呢蜜远志，大家拿笔记好啊，蜜远志、血草、甘松、 萝卜麻叶，秦椒一枝仁，广枣可以各六克，灵芝、太子参、刺五加，茯神、夜交桐、龙眼肉、鹿涎草、何红花、金银花各九克，炒白术、炙党参、炙甘草、炙黄芪各十二克。这是汤剂，还结合什么呢？结合这个粉剂，听好了，炖牡蛎、炖龙骨、九节菖蒲、白木香、醋香附、琥珀各35克，人参25克，朱砂5克，粉剂混均打粉啊，打粉，然后呢一天可以两次，严重的可以三次，用刚才我说的这个汤剂去送服，听明白了，用这个汤剂去送服这个粉剂，严重的一个星期，用一个星期停个两三天，清来清去的用三天停一天，用三天停一天啊，把这个方法记牢记准啊。这里面的药材包括每一味药材的克数，听好了，多一味不增，少一味不行，多一克也是，少一克也是，品味和克数啊，多一味不增，少一味不行，非常严谨。那么像这种类型的治疗的过程当中，都要给身体啊去调补，因为这样的病情往往都不是一下子形成，都是很长时间了，对心神的损耗，三宝的亏虚非常严重了，所以一定补精气神，调情志。如果体质湿气重，阳气不足，或者是血瘀很严重，适当的结合调理体质，因为身体被掏空了也不行，不能说外也不行内也不行，内外皆不行啊，咱们要调补。所以说呢，最好是形神呢去调补调补，滋养滋养，好吧，给大家提示这些。好，接下来咱们进入今天的环节，有奖竞答，有奖答题。今天还是给大家留出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心神不宁与心神不定的区别啊，跟大家讲了心神不宁心神不定，每个心神不宁和心神不定，说出三处或者三处以上的不同的一个地方就行了啊。那么问题二，清心宁身安眠茶适合什么样的患者服用？适合什么样的患者？症状是什么？听好啊，适合什么样症状的患者？适合什么样症状的患者？一定把这个症状说出来，这个症状也要有两到三处。那第三个问题，定惊安神入眠汤适合什么样的患者使用？包含症状，哪些表现，哪些症状，就适合哪样的，要说出两到三处，好吧？三个问题，答对任何一个问题，可以领取健康产品一份。希望大家通过今天的节目，既能掌握健康知识，让自己受益，又能获得健康礼品。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大家分享讲解这些，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施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 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3: 哎，盛老师吧。
0: 你好，我盛老师，久等了。
3: 哎呀，尊敬的盛老师，您好。
0: 哎。
3: 我跟着咱们这个节目啊，学习有好几个月了
0: 啊，时间也不短了。怎么样？有没有收获呀？有没有受益呀？
3: 哎，有受益的。
0: 啊，
3: 刚开始听你讲课的时候啊，我就跟你学锻炼。我肠胃不好
0: 啊。
3: 我就听你说左手压右手。左右推过来推过去。
0: 啊，对。
3: 再顺着转圈。我做完那个肚子里啊，就咕噜咕噜的，一下就放了一长串屁，
0: 是，多好啊，是不是啊？这个腹常揉常做，对这个肠胃不好的，这特别是肠胃功能比较弱的，肠胃不运动的，这样可以给它增加运动，蠕动起来。特别像一些这个年龄大了，脾胃呢比较绕不运动了，那么这个宿便就不往下走，那么食物就不往下排。就容易出现胃胀啊、嗳气啊、打嗝啊、消化不好啊，经常推哈，多好啊！这不肠胃不就运动起来了吗？
3: 对对对，我就是吃点东西就胃胀，不消化。我做这个，我就试着看消化也快，也不胀肚子。我这有收获了。这以后是老师你的课呀，我每天都听着跟着学习。
0: 是好，
3: 这段时间那个盛老师你讲那个体质嘛，
0: 对，没错。
3: 我就跟着盛老师接着学调体质。
0: 好好听，这个体质特别重要，它是我们健康的根本，知道吗？它比治病还要重要。你把体质掌握住了，你这一生基本上健康就无忧了。
3: 对，没错的。因为我寻思的，我光锻炼这个揉肚子，就光着管我这个肚子啊，我这身体整体都不好，天天都是浑身乏力，有时候吧就是说话也没力气，还有别的不少的病呢，我得先让这个体质提升起来，
0: 对了，
3: 叫我这个身上有劲儿能活动，
0: 对，
3: 我才能干什么，
0: 对，
3: 我才能就是抗住病，才能治病，你说是不是啊，盛老师？
0: 没错，没错，是这样。你的想法非常正确，这就是会治病、会养生的人，他总是能抓到核心、抓到重点，他不会走冤枉路，更不会花冤枉钱。你抓不住核心，抓不住重点，天天在疾病上下功夫，你这个病一辈子都治不完，因为你的核心、你的健康没有，他疾病就会不断的被制造出来。你说是不是？
3: 对。
0: 你说一个人身体好了，身体健康了，他有疾病吗？
3: 不，
0: 对不对？那你说身体不好，是不是疾病都来了？是不是这个道理？
3: 是这个道理的。
0: 哎，
3: 咱这个根儿不行儿。
0: 没错。
3: 咱说啥呀都没用。
0: 太对了。
3: 用咱们的老话说的啊，就是树老不也是就是根先死吗？
0: 对了，没错，就是这样。太对了。
3: 所以咱们这个节目那个推荐这个调理体质的产品
0: 啊，
3: 七黄丹，我用上了的。
0: 用上了七黄丹，这个药是好药。我告诉你，调理体质就选它，就选这个主方大的，配伍严谨的，这个钱花了值啊！它是真正能把你身体调理过来，不会让你吃这个药干吃没效果啊！一分钱一分货，用点好产品啊！它是古方，而且呢，它是50-60味大主方，都是名贵中药，按照传统工艺啊，这种生产而出来的。你看它的半碗就相当于别的药。这个一碗甚至几碗，他这个一碗很多人药劲大的都受不了呢，还这个效果，这个七黄丹啊，这个调理体质这个产品啊，效果非常棒，你就得选择好药。
3: 对对对，是的，我这调理的有半个月了吧？
0: 半个月了，半个月效果应该出来了。如果说你用这个产品七黄丹话，
3: 对 这个效果就一个字儿、好。
0: 好，是不是啊？啊，太棒了，太棒了！你体质一旦好了，你整个状态就不一样了。所以说我告诉大家的，这有时候在治病用药上，健康的核心的四个关键要素就是一个对路的产品很重要，一个好的产品，一个对路的产品非常重要。
3: 是的，是老师，我说实话呢啊，我吃这些年的药啊，我没有买过好的产品
0: 啊。
3: 这调理体质的岐黄丹呐、这个产品啊，是我唯一见到的一个由五六十位名贵药材配伍的产品。哎，你看这里一看的有人参，鹿茸、灵芝，还有很多我都说不上来的那个名贵药材啊。
0: 是，
3: 哎，这些都是大补的呀。那时候我才知道，哎，为啥他能就是八种体质同时调理了？
0: 他有原因。我告诉你们，咱们不是专业人士，咱不会选药的，不会选产品的，你就听我的。大家记住几个核心要素。第一个核心要素就是买主方宏大的，不买主方单一的。就它里边配伍就一味、两味、三味、五味、五六味的这个药材，有十味的你不买五味的，有二十味的你不买十味的，
3: 对，
0: 有六十味的你不买这个三十味的，明白吗？不论这一味、两味多名贵。哪管它是人参，哪管它是黄金，记住它的功效也是有效的。人多力量大，药效多了药性强，这是有数的。越是好药，越是治大病重病的，你身体越糟糕越想用好药，你一定要用主方宏大的，这是第一个。你不会买药，你我不是专业人士，老师我怎样才能用到一个好的产品，就主方越大就越好，你记住这个事儿，就这么一个事儿就知道了。那么除了主方宏大之后，再看什么呢？看这药材里面是不是名贵啊，是不是好药材。第三个最重要也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不是传统工艺啊，比如说丸剂、汤剂、膏剂，这还是多数都是传统工艺。那么其他的这个胶囊啊、片剂啊，它一般的都不是按照传统工艺生产的了，是吧？中药要选择这个性味，性味传统工艺能够更好的把这个药效给激发出来，就把这个性味激发出来。所以说不会选，怎么选呢？就选主方大，选这个配伍严谨，选药材名贵的，以及这个工艺，就选这三种。那么不要动不动就比价格，价格它不是最重要的。你像这个三味、五味、五六味这个药材都是普通药材，它能多贵？它做成的药它只能很便宜，你五六十味它是它的十倍，是不是？你能这么去对比吗？是吧？你这五六块钱就能买着他这五六位的，那你就得五六十位买他这个五六十位的，对不对？五六十位你就得花五六十元钱啊！他是这个价钱呀、不是唯一因素，不要看价格，要看什么？看这些。岐黄丹，它是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是凤毛麟角的一个好产品，这几十年啊，我们是见证过的。特别是这几年咱们节目当中学员患者朋友用的那是非常稳定的，我们也非常愿意让大家用这样的产品，不担心不恐惧，不用害怕说它没效果，无疑虑，多好。
3: 对，孙老师你说对的，这个真是这样的。
0: 对，
3: 要不为啥我说好呢？我吃了这十来天吧，我就身上就有劲了。我以前老是就跟那背着个人似的，我走路都走不动。现在你看腿可轻快了。
0: 是，
3: 我还有一个改善就是，我不是那个体质弱嘛，以前不是那个经常感冒。这一感冒呢就咳嗽。这就引起了这个慢阻肺了。
0: 是，
3: 我吃了十来天调理那个体质的岐黄丹产品吧，我这喘气也顺了不少。以前走不多远就喘，我这天我试着我上下楼喘的就没那么厉害了。
0: 是。
3: 但是呢，我这个慢阻肺这个病啊两年了。我觉得我还得请盛老师给我提到一整套就是调理方案。有好的好产品呢、包含的就是有个好方案嘛。
0: 对。
3: 你说是不是盛老师？
0: 没错没错没错，是这样。首先呢，你这个体质啊，你有气虚体质，有痰湿体质，你用调理体质的这个岐黄丹去调理体质，这是非常对路的啊！你们选这个药，你是最正确的、最明智的。我跟你讲啊，最明智的。你看你十多天你就收获这么多啊，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方向对了，产品选对了，对吧？ 好产品它就是这样，不会因为你用的时间短就没效果，不是这样的。

0: 的人说那宗教界限慢，他可不是这样啊。那么由于长时间的你这个身体绕啊啊受到寒气受到风邪的刺激，所以说你经常咳嗽，已经形成了病根，形成了慢阻肺啊，形成慢阻肺。
1: 是
0: 啊，这个呢你就得慢慢来了，慢性病就得慢慢来了哈，不要急了。现在调理体质，我不知道你现在这个用药是怎么用的。
1: 我是早一晚晚一晚。
0: 早一晚晚一晚可以啊。现在这个腿现在有没有劲儿，身体
1: 有劲了
0: 啊。这个咳喘现在怎么样？
1: 咳喘呢就是比以前
0: 轻了没、
1: 次数少的
0: 轻了，是不是啊？
1: 轻多了啊。
0: 好，是这样啊，你现在你每天要颠着往前跑，不用多快就颠着。你颠着往前跑的呼吸很重要啊，颠是第一个要素，第二呼吸。呼吸用鼻子呼吸，深呼吸长喘气，深呼吸长喘气，最好吸气吸两下喘两下，再吸两下再喘两下，最后就是吸一下再吸一下。这个第二下这个吸气要吸到哪儿呢？胸腔鼓起来，气沉丹田，然后再喘出气。第二下喘气要把这个气完全喘出去，然后快速吸一气，吸完一下再吸第二下，吸两下喘两下，这个慢慢慢慢就把你肺脏的功能就是给拉伸出来了。锻炼出来了。啊，你现在每天锻炼多长时间？
1: 就那锻炼半个小时。
0: 半个小时可以，就跑半个小时这样啊。还有这个方法呀，还有这个方法啊，就是说这个清肺汤你呢也跟着用一用，就是棕乳石海如石这个。这个你不知道，你稍后问肠胃老师。这个我经常给，我就不在节目当中告诉你了，不要占时间。现在我想告诉你的是什么呢？你就重视你这个体质就行了，你就抓住你这个体质，剩下就是锻炼呼吸，锻炼呼吸。好吧。这方法不知道，你问肠胃老师。
1: 哎，好的，行，谢谢了。
0: 挺好，不错啊，不错啊。
1: 哎，好，谢谢盛老师啊。
0: 不客气，不客气。再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来电话，好吧？
1: 哎。好，
0: 好嘞，好，就这样，好，再见，
1: 好，谢谢盛老师，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变体失治，变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
3: 你好。
0: 哎，你好，
3: 是老师吗？
0: 对，我盛老师，你好。
3: 我
0: 欢迎你。
3: 我那个家属86，是福建莆田。
0: 你说给老伴咨询是吗？
3: 对对对。
0: 老伴今年86岁是吧？
3: 对对对。
0: 是福建莆田人是吧？
3: 对对对。
0: 他什么问题呢？
3: 他是高血压、脉管炎。
0: 高血压。
3: 子宫脱垂。
0: 脉管炎、子宫脱垂。
3: 吃中药还吃八珍丸。
0: 八珍丸。
3: 因为就是补中益气丸啊。
0: 补中益气丸。
3: 个性比较强，口气比较大，说不能参加劳动，他偏偏也去劳动。
0: 不能劳动。
3: 出现这个里面。坏炎炎症，有时候还会出血，子宫脱垂呀、
0: 子宫脱垂产生炎症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0: 然后出血了，是不是啊？
3: 有点出血。那因为我到昨天就是到那个莆田医院去。等炎症好了，要准备进行手术。
0: 要让手术。
3: 那根据这个。我根据那个医书里面看，里面就是说，它是属于一度，因为中文有休息的时候，它会自动回到容易去。它假如说是去劳动的话，那就很难办。有时候还会人家
0: 就会加重，
3: 会出血。
0: 好。那我问一下，你什么想法？你是想保守治疗，你还是想叫他手术啊？你什么想法呀？
3: 我是说这个要。就是保守治疗比较好一点。
0: 好，行，我知道了，那我就给你讲一讲啊，根据你的需求。
3: 好的，谢谢。
0: 你就想问问盛老师，这个保守治疗可不可以不手术？保守治疗能不能恢复？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0: 是这样，老伴主要两个问题，一个是高血压和脉管炎。
3: 对。
0: 另外一个是子宫脱垂，已经产生炎症。 已经产生炎症了，并且呢，医院建议炎症之后要手术。你是想保守治疗，不想手术？
3: 对对对。
0: 啊，老伴儿今年86岁。
3: 对。
0: 啊，咱说这么大岁数把子宫切了，他这个人大伤元气，能不能过来？没有半年一年，他这个伤口别想完全好起来。因为手术大伤元气，并且这一手术啊，他只能躺在床上静养了。岁数大了，就天天躺在床上，就怕这样，是吧？人就怕天天躺在床上不动，人下地活动活动，做点事儿反而好。所以说呢，从年龄上不建议手术了，这是我的建议啊。他保守治疗依然可以获得良好的一个效果啊。咱们有很多患者朋友，这个子宫已经脱出体外了，走路不敢走，做事不敢做。而你老伴儿相对来说还不错，不纵体力，不使劲，哎，他还不出来，这就很好了。这个一般的出现子宫脱垂垂症，多数跟什么有关系？跟体质，跟气虚体质有关。虽然是你用了一些中药八珍丸啊、补中益气丸啊，但是它只是补中气，不能补一身之气。你要把整个身体的气都给调上来。你光中气足了，那下焦之气、上焦之气呢？肝气、心气、肺气呢，肾气呢，你不管了吗？是吧？那不行。所以说你要给他调理整体一身之气啊，就我说的这个气虚体质，你把他这个提上去。不论你是从内在的精气神三宝啊去补这个气，一身之气，还是从体质上整体去强化这个气都行。你要抓整体。第二，任何身体的器官都需要加强锻炼，不锻炼都会出现松弛。
3: 对。
0: 那么我们的子宫宫颈需不需要锻炼呢？你记住，子宫脱垂多数跟这个宫颈松弛有关啊，像这个布袋一样，这个口太松了，怎么办？除了补中益气，还有一个啊，调理体质啊，一身之气，结合锻炼。这个锻炼，躺在床上把腿臀部放高点，一天3次啊，每次5到10分钟，躺在床上，臀部垫个枕，垫个被褥，垫高点，腿放在墙上，啊，形成一种倒空，形成倒空，然后练习左股倒，左股倒就使劲夹会阴，使劲吸夹阴道，啊，这个阴道使劲往里吸，往里夹，肛门也好，阴道也好，包括会阴也好，使劲往里吸，往里夹，他这么一练吸力夹力，他的子宫就回去了。
3: 好好好，
0: 哎。他回去之后天天练左股倒，啊，吸气就夹一下，呼吸就放松，然后再吸气再夹，慢慢的每天练习，每天练习，半个月到一个月，他这个子宫就变得有劲儿了，就不松了。
3: 啊，
0: 哎，他练，早晨练，中午练，晚上练，晚上最好是睡前就不要坐起来，也不要站起来了。第二个事儿，做一个小布袋儿，做成多大呢？拳头那么大。我们的拳头这么大，里面装上艾草啊、红花呀、啊装上这些。这个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早晨起来或者出去的时候，就把这个小药袋放在哪儿呢？放在大腿根儿、大腿根儿、耻骨这个部位。
3: 大腿根。
0: 就是耻骨，哎、找一个这个布条宽点的，像腰带一样多缠两圈啊，给这个小药袋往耻骨这个位置啊塞进去。叫他这个子宫往下垂，别下来，听明白了吧？
3: 老师，我说艾草大概用多少，红花要多少？
0: 这是艾草和红花比例1:1就行，把这个药袋装满就行，装10升就行。
3: 好。
0: 练习走骨道，如果以后再拖出来的，把我节目当中讲的子宫脱垂外洗方，羊蹄根韭菜、石榴皮、枯矾，这个方法啊，煮水呢，熏洗。把这个方法用上。
3: 嗯，刚才那个是什么药？我这个没有记上去。
0: 啊，没记着，到时候我告肠胃专家老师发给你哈。
3: 啊，好的。
0: 这个你叫你老伴儿啊，要体质绕，身体比较弱，没劲儿，身体差，用点调理体质的产品调一调，把这个体质改善改善。
3: 嗯，大概要买多少？
0: 照3个疗程、2个疗程吃。
3: 2至3个月。
0: 对，先吃2-3个月。用的过程当中不明白，你打400-600-2677啊，不打这个电话。
3: 对，好，好，谢谢老师。
0: 哎，不客气，这个疾病千万呀别手术。 啊，这么大岁数了别手术，你就按照我说的治疗用药，效果很好，一定锻炼。这个像你老伴这么大岁数的，子宫脱垂的不少，疝气的、小肠缓气的啊，脱垂的、脱肛的很多。但是按照我这种指导，恢复的都特别棒啊，八九十岁很多，因为岁数大了就容易出现松弛之症，都能过来啊。
3: 好的，
0: 好了，脉管炎呢，先把这个子宫脱垂先解决了，然后咱们下一步解决脉管炎，高血压。行不行？
3: 好的，
0: 好嘞，
3: 好，行，谢谢老师，
0: 好，再见，
3: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4: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具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5: 喂，你好。
0: 你好，久等了，我盛老师，欢迎您。
5: 哎呀，谢谢盛老师啊，我是吉林的王启明，71了。
0: 吉林的听众朋友是吧？
5: 哎。
0: 好，71岁。
5: 对对对。盛老师啊，
0: 哎，
5: 那个中医证明行动，我老伴儿报名成功了
0: 啊，
5: 六大礼包也领到了。
0: 好啊，是老伴儿报的名是吧？
5: 对对对，他报名了。
0: 嗯
5: 呐，你说我这个身体吧，用那个岐黄丹产品啊，调理的真的挺好的呢。现在恢复的可好了。
0: 是你用过这个岐黄丹是吧？
5: 对呀，用过呀。哎，现在去吧，我老伴儿也开始跟着治疗了。
0: 这是说您先受益，您先见效了。然后呢，老伴儿紧随其后，是这个情况吧？
5: 是的，郑老师，你说他还领取了吧？六大健康那辅助礼包，里面那个软骨素，哎呀，我感觉用的也挺好，哎呀，就我这个身体吧，你就经过岐黄丹调理，老寒腿，这腿发凉，你说呀，还有寒气吧，这些老毛病都去掉了，我想着年纪大了，你说骨头难免都有些疏松，对不对？
0: 对。
5: 我寻思正好这个软骨素感觉挺好的，身体这个状态哈，这腿吧都提高了不少。
0: 好，
5: 当时吧领的这个软骨素吧，这方不咋的，这个量不多我现在都快用完了那我寻思我琢磨着能不能再给我弄点我这不是去听咱们那个节目里面说有角门闸是不是？
0: 对。
5: 哎呀，你说老会员一周都打两道题是不是？
0: 对，没错是这样
5: 打对一道题就能领一次。
0: 对，
5: 哎呀，答对两次就能领两盒呗，对不对？
0: 没错，是这样。
5: 那我这个觉得也挺好的，但是吧，我现在呢，我还有点没太弄明白具体是怎么答题，在哪答呀？
0: 你看看，你到现在听了这么长时间还没听明白，是这样。每天在节目当中，我是不是给大家提出三个问题？
5: 对呀、
0: 啊。我提这些问题是不是我在节目当中或者之前都给大家讲过？都讲过。
5: 对对对。
0: 那我讲完这些知识。在节目的后期我会留下三个问题供大家去答。那你们在收听的时候呢，把这些问题记下来。那么在盛老师提出这三个问题答案在哪儿呢？就在节目当中和之前节目当中讲的是一个重点，我就给他记下来。 那
5: 这样说
0: 对、
5: 啊、
0: 记下来，记下来干什么呢？联系场外老师，不能在节目当中答题。讲完之后你们在节目当中答题，那你们答完题是不是场外的这些听众都听到了，都知道了，对吧？这不等于抄答案吗？所以不能在节目当中答，你们答题在哪儿答呢？在场外老师那里。你们通过这个场外专家热线联系场外老师，你说老师我需要答题，今天盛老师提出了三个问题啊，哪个问题我答哪个，或者哪个问题我知道我答这个题，三道题只要你答对一道题你就可以领取一个奖品。
5: 哎呀，
0: 奖品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比如说这里有氨糖软骨素，你说老师我要这个，我用的好，骨质疏松我需要，那你就领它。如果说你消化不好啊，胃肠吸收不好，排便不好，那你就益生菌。如果说你这个皮肤不好，潮湿过敏、湿疹之类的啊，甚至呢裂起皮，那我就清虚通络精华油啊。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你说我这眼睛不好，视力不好，需要保养，需要呵护，那你就熊胆雪莲、明目泻眼液。知道吧？哎，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这个产品，明白吗？在哪答？在场外老师那里，打场外热线400-600-2677。
5: 哦，
0: 记住了，
5: 是场外老师那块。
0: 对对，没错。
5: 哎呀，我还想着，我现在这也没发试卷啥，怎么答题呢？
0: 就是、
5: 哎、这回我可明白了。
0: 对，就是通过电话打电话、
5: 啊，
0: 明白了吧？
5: 哎呀，那盛老师啊，
0: 嗯，
5: 我还有个事儿，
0: 嗯。
5: 你说我听到这个很多朋友提出吧，说针对这些会员搞点福利攻略说的
0: 啊，
5: 政策啥的
0: 啊，
5: 你说这确实很久这个就没有申请这个会员福利了，是不是啊？你说这调理体质这个产品，你说吧，厂家吧，我跟你说该咋是咋的，大量提供的就这不好整，
0: 他货源不足，不是说他有不给咱们提供、
5: 嗯、
0: 是他没有货源，他自身货源就少啊。
5: 嗯，但是咋的，针对你说我们这些老会员这一部分吧、
0: 嗯、
5: 你能不能优先、
0: 嗯、
5: 说给予一些优惠政策啥的，是不是、
0: 嗯、
5: 优惠待遇、
0: 嗯、
5: 哪怕就该咋是少一点也行，别人当时说不管、
0: 嗯、
5: 那我们这些老会员呢、
0: 嗯、
5: 你说不能说不管吧。
0: 你也是会员是吧？
5: 对呀，那你说会员应该享受优先福利和权利、
0: 嗯、
5: 对不对？
0: 是这样。
5: 嗯，那你这咱说的哪怕量不足呢，能让我们这帮老会员优先拿到、
0: 嗯、
5: 享受一些不也行吗？
0: 嗯，
5: 我的吧，我说能趁着这一阵儿吧，我就把这身体切切实实的更扎实一点，好好调理调理。
0: 嗯，
5: 冬天吧，你说也能好过一点，别像那以前似的这种啊，腿疼啊，受不了。
0: 是这样哈，我听出来你也是会员。
5: 对。
0: 大家呀，对这个前一段时间开展的300名这个标杆学员这个综艺见证啊，看来有一定的误解。知道吧？咱们用这一组数据干嘛呢？用这一组数据去见证中医的疗效。为了把中医的疗效完全见证出来，特别是在人为这块消除这个外在的因素的影响，所以我们给了很多福利。那它不是单单给福利啊，它是有原因的，它需要做一种标杆治疗数据的标杆。啊，你们会员是纯属福利，不用做标杆，没有要求，没有限制，它是两回事儿。所以说你们只看到了好处、
5: 嗯、
0: 看到了福利，看到了受益的一面，没有看到这组数据的目的性，它来代表中医的疗效啊、作用啊、调理的怎么样啊，我们通过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之后我们要把这数据体现出来的啊，不单单是给他们好处啊，是不是又是一波福利啊，这个比会员还好啊，它不是这样，你们不能这么想。当然呢，针对你们会员近期提出的这些要求、这想法，就是说我们会员应该说享有一些，福利待遇，应该先享啊，是不是？说法也没错。对你们的想法呢，你们的提议呢，你看这么长时间，咱们节目组呢受到了不少啊，也在给你们研究。
5: 行
0: 呢，好吧。
5: 嗯，行。
0: 嗯、到时候什么结果呢？关注节目，不论好与坏，你们满不满意，最后的结果我也会通过节目当中告诉你们。
5: 哦，
0: 好吧，
5: 那行，那麻烦你了，盛老师、
0: 不客气，好，就这样，
5: 哎，
0: 好吧，
5: 那谢谢，那
0: 好，再见，
5: 再见，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盛老师
0: 啊。你好，我盛老师。
6: 我是连云港的。
0: 啊，江苏连云港的。
6: 我这个关键就是这个风湿骨病厉害。
0: 怎么的呢？
6: 从2004年哈。腰间盘突出，整生过后呢，到是医院说钙化了。给我做过手术。就是把那个挖了一块啊，减压的。减压过后呢，就两条腿还疼，都疼疼。疼到2009年中间时间啊，就睡倒了，是不能动了。针灸、按摩、挂水，一点解好没有。过后潍坊那个出那个盛虹药包吧，悟到那边呢，哎，慢慢就能走了。
0: 能
6: 走到一七年那个颈椎啊，手不能拿东西了。不能拿东西了呢，在东海又住一个月，也没效果。过后到山东郯城。去做个射频，就把这里的找草地都打那个针啊，什么射频啊，以后呢，慢慢也就能拿东西了。拿东西了呢，就在这个2021年嘛。2021年过后那天就是，实际查呢，双侧的骨头都坏死，都到三期了啊。就关键到2021年，腰两条骨骼疼啊，不能动，这么站不起来了，架着都站不起来了。置换一个骨骨头，在家半年还不能弄，这条腿没劲，后面那个神经还是疼，怪腰四五椎特殊膨着真空，做手术就是那个上那个调节器啊，关键腿一点肌力没有，这个做手术这条腿脚趾头脚面着一直肿，脚趾头疼，两个脚趾头都疼，等做手术这条腿更重，翘不起来。大体情况呢就这样，
0: 你的情况我是听了，可以说你全身的骨骼没有好地方，
6: 颈椎、胸椎、腰椎都没有好的。
0: 对呀，你颈椎、腰椎、胸椎没有好的，你股骨头也不好啊，你股骨头好吗？你股骨头也不好
6: 嘛，
0: 对呀，
6: 只换一个嘛，这没换，
0: 对呀，那你现在啊，我现在要告诉你，你现在要做的啊，一个就是你强筋壮骨，不然你的骨质会越来越退化，退化的越来越疏松，就像麻杆一样，没有这个刚性了，到时候更严重，一定要强筋壮骨，提高你骨骼的密度硬度。强筋壮骨一方面是用这个方法，另一方面呢，和比如说我们用的中成药补肝益肾，提升身体哈。那么与此同时，你还要做的是驱寒通络，你必须驱寒通络，以后你要经常驱寒通络，你不驱寒通络你身体受不了。你别说你身体这个手术放钢板呢，放这个调节器啊，你就哪管你骨关节，你的肌肉组织有一个钢钉你都凉的受不了。为什么还要通络呢？你手术一方面再加上你这寒凉，都会让你这个血脉淤结不通了。一不通就堵住了，堵住它就是胀啊，堵住就疼啊，疼胀都是不通了，所以说你一定要去驱寒通络，你不驱寒通络，你这条腿就会胀，你这条腿就会凉，知道吗？
6: 凉，
0: 你对你
6: 解风，
0: 对，就感觉有风一样啊。那么你强筋壮骨是提高你骨关节的硬度密度，关节更有劲儿了，但不代表你腿就不凉了，不代表你这腿就通了，血脉就通了，不是这样的。你得强筋壮骨结合驱寒通络，结合驱寒通络，明白吗？你如果说没有结合驱寒通络，我告诉你，你就强筋壮骨也体现不出来效果。
6: 那怎么弄呢？
0: 结合方法啊，我到时候给你驱寒通络啊，驱寒通络。那么驱寒通络除了我们的使用中草药用方法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说，驱寒通络强筋壮骨就是经常锻炼。比如说腰、胸、颈，你要撞桩去，知道吧？要拍打，要撞木桩，撞木桩像你这种身体，你做一个小垫，像小屁股垫一样。做大一点的垫儿，然后呢，四个角绑个长长的绳啊，做一个长长的绳。
6: 陈老师，打断你一下哈。我不能走，这不上拐，这不太方便。
0: 你能站着也行啊，你往墙上撞吗？ 你往门框上撞吗？
6: 这主管朝墙上撞。
0: 对呀、啊，你站着，你何必说我站在墙根上，我或者挨着墙，靠着墙，我靠着门框撞，对吧？我用手扶着门框，完事后背去撞门框，对吧？
6: 只能拄双拐站在。
0: 啊，你拄双拐也行啊，你拄什么都。

0: 不行啊。
1: 嗯。
0: 然后你去撞，
1: 啊、
0: 撞的时候这个小垫干什么？这小垫做什么的呢？就是你绑在树桩上，或者是绑在自己的腰背上，防止啊，
1: 嗯，
0: 这个没有护着的硌坏了啊。你的身体比较绕，你就得有点保护，知道吗？力度不那么强，哎，慢慢撞，经常撞，这个随着承受能力，哎，腰椎承受能力越来越强了，颈椎承受能力越来越强了，胸椎承受能力越来越强了，原先那个劲头啊都感觉小了，作用不大了，那就加重力度，明白吧？
1: 嗯，
0: 加重力度，然后经常去活动你的股骨头，你的大胯，经常活动。屈膝抱腿，屈膝抱腿，经常用手握空拳，手握空拳，经常敲自己的两胯，啊，骨头就两胯，经常去敲去。剩下你这个大腿、小腿干什么？经常敲，还有躺在床上练习空蹬自行车，躺在床上，啊，练习空蹬自行车，练不动了怎么办呢？把这两条腿、把脚担在墙上，能记住吗？能懂吧？
1: 啊，这都能记住
0: 啊！能活动的时候尽量活动，屈膝抱腿，你经常运动，你这个关节慢慢才能好。然后热水泡脚哈。
1: 嗯，热水泡脚。
0: 对。
1: 啊，这个石老师，那地方我这个钢板有没有把它取出来？
0: 你这个钢板在什么部位呀？
1: 在四不椎。
0: 你这种身体，你这个年龄啊，我不建议你再去那什么了，再往出取了。
1: 那就取了。
0: 对，你现在这个关节我都不敢保证你这个骨质特别硬啊，你像麻杆似的取下来，你之后再长不上，然后呢再骨折了，你怎么办呀？
1: 嗯，
0: 你说呢？你想取也可以，你至少我得调理个半年到一年甚至更长时间，我身体的关节硬度特别强了，没什么问题了，我身体关节不疼不肿不胀，我身体都很好很轻松，唯独我做手术这个部位经常感觉凉，说那我给他取不出来，我身体状态很好了，你再取。对，你现在你这个身体状态，你认为你能取吗？
1: 嗯，
0: 取不了。
1: 好，
0: 明白了吧？
1: 啊
0: 啊，这样
1: 明白那个那个
0: 啊，这个内服的方法到时候再给你发，再给你发回去，你去用。然后呢？
1: 啊，还得给我发来吧。
0: 但是我今天交代你的这个事儿别忘了啊，自己交代你的事儿别忘了啊。
1: 啊，好的，
0: 好吧，
1: 好的，
0: 不客气，不客气啊，好啊，这样啊，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行动代号刺客，根据刘蒙小说刺客改编，主播张文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0: 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十四集。
2: 珊瑚大酒店的总统套房里，何世昌拿出自己的钱包，打开夹层，拿出一个手机卡，他拿起手机换上这个卡片，拨打了一个号码。
3: 喂，何先生吗？
2: 对方是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
3: 啊，是我，我需要你。我已经在滨海了，就在您楼下1105房间。
4: 哦，是吗？
2: 何世昌惊愕地笑了。
4: 你总是这么神出鬼没呀。
3: 何先生，我说过我是您的影子，只要您需要，无论天涯海角，我都会随时随地的出现。
4: 好，5分钟以后楼顶的24小时咖啡厅见。
2: 5分钟以后，穿着普通衣衫的何世昌漫步走进咖啡厅。女服务员微笑着迎上去。
5: 先生请。请问先生，您是一位吗？
4: 啊，不，我找人。
2: 何世昌说着伸了手指了指。服务员会意地笑了。
5: 哦，宋先生在这边，请您跟我来。
2: 说着，服务员在前面带路，何世昌跟着他穿过空无一人的咖啡厅。一个身材高大、衣着考究的男人坐在角落的暗处，何世昌径直走了过去。服务员拿过来一支蜡烛，打着了打火机。被打火机照亮的男人下意识地用手遮住自己的脸。
6: 哦，不用了，光线正好。
5: 哦，对不起。
2: 服务员道了歉，悄然退了出去。何世昌坐了下来，面对着这个男人。男人戴着金丝眼镜，黑暗当中看不清楚他的表情。何世昌面对着他。
4: 黑豹，我有事要你做。
2: 被叫做黑豹的男人点了点头。
6: 我等待您的命令。
4: 保护我的儿子。
2: 何世昌看着他的眼睛，郑重地说。黑豹点了点头。
6: 明白。
4: 你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我的儿子。
2: 说完，何世昌激动地抓住黑豹的手。黑豹浑身一震。
6: 何先生，您怎么了？我这条命都是您给的，您这样重复的命令是不信任我黑豹了？
4: 不，但我需要你的誓言。
6: 好吧，老板，我已经宣誓效忠于您了，我不会违背自己的誓言。
4: 可我要你重新宣誓。
2: 何世昌再次强调着。黑豹感到很诧异，他不解地看着何世昌。
4: 我的时间不多了，我要死了，黑豹。
2: 何世昌的脸露出了伤感。

0: 家，
1: 效忠钟世家少爷，
2: 用生命，
1: 用生命保卫少爷，
2: 他的任何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去完成。
1: 少爷的任何命令，我一定不惜一切代价去完成。
0: 何世昌放心了，他点点头，眼泪流了下来。
2: 黑豹，你知道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吗？
1: 黑豹记着，是黑豹没用。
2: 不，这跟你没关系，是我的疏忽。现在我只有一个儿子了，我把他的命交给你了。
0: 黑豹颤抖着握住何世昌的手。
1: 老板，黑豹的命是您的，现在也是少爷的。
0: 何世昌长出了一口气。
2: 你去吧，我累了，要自己安静一会儿。
0: 黑豹点了点头，他戴上帽子遮住脸，起身出去了。他的步伐果断而敏捷，带着凛然的杀气和霸气。何世昌看着落地窗外，叹了口气。
2: 世家呀，你如果不是我的儿子，也许会比现在好啊。
0: 外面被浓浓的黑暗笼罩着，黑暗中蕴藏着风暴。一声霹雳响过，天下雨了。
3: 全力以赴找到机会，这很可能是案件的突破口。
0: 正在路上开车的唐小军对着对讲机高声命令着，
3: 通知各个单位协助追查机会下落。
4: 队长，你怎么判断他不在家里啊？
0: 车上年轻刑警好奇地问他。
4: 也许机会睡觉了，所以拔了电话。
0: 唐小军的脸色铁青。
3: 哼，对手老谋深算，步步为营，你用脚趾头都能给我想出来。他们是肯定不会留下忌讳这个线索给我们的。
0: 说完，唐小军猛地加了一脚油。几辆警车旋转着警灯冲入市区的一个高档白领小区，唐小军非常熟悉的拐弯直接冲到一幢楼下，年轻刑警跟着他迅速下了车。唐小军打开后备箱，取出防弹背心穿在身上。
3: 大家提高警惕，对手很可能给我们设下了圈套。
0: 刑警们纷纷穿上防弹背心，从后备箱取出微型冲锋枪，推上子弹，跟在唐小军的身后冲向那幢造型别致的楼房。唐小军熟练地按开密码楼道锁，带着部下们冲进去。一楼值班的保安站在大厅门口目瞪口呆。唐小军示意他安静，保安紧张地点点头。刑警们占据了一楼大厅，唐小军用手语命令一组走楼梯，另外一组跟着他上了电梯。电梯的数字在变换着，唐小军双

0: 许晴站在电梯中央。
1: 中医，中医，到了。
0: 电梯在21楼打开了，唐小军带着部下持枪快速的搜索前进。到了季慧家门口，刑警们仔细的进行了搜索，没有发现异常。唐小军掀起门口摆着的花盆，拿起下面的钥匙。
2: 队长，我们没有搜查令啊。
0: 一个刑警低声地提醒着唐小军。唐小军没有说话，挥挥手，部下在他身后持枪准备。唐小军把钥匙轻轻地插入锁孔。果断地打开门，一脚踢开闪在一边。一个年轻刑警举起手枪冲了进去，另外一个刑警也跟着冲了进去，展开射线交叉的角度。唐小军第三个进去，打开了灯。刑警们搜索了各个房间。
2: 安全，安全。
0: 唐小军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垂下手枪，看着熟悉而陌生的季慧的家。年轻刑警问他，
2: 队长，他会不会不在家？
0: 唐小军叹了口气，
3: 我看呢，有两种可能性。第一，季慧是被对手绑架或者杀害；第二，季慧跟隐藏的对手是同谋，已经潜逃。无论是哪一种可能，结果只有一个，这个季慧已经消失在我们的视线当中。
0: 季慧是唐小军的前女友，刑警们听了谁也不敢乱说话。
3: 你们搜查这里，再仔细搜查，我向局领导汇报。
0: 唐小军说完拿起手机，他拨通了高局长的电话。
3: 哎，局长吗？哦，我是唐小军，我现在在晚报记者的季慧家里。
4: 哦，你在那干什么？
3: 啊，我在搜查这里，我申请一张搜查令。
4: 胡闹，你都进去了，现在才申请？
3: 哦，局长，我有根据怀疑。
2: 队长。
0: 唐小军话音未落，一个刑警惊讶地叫了起来。唐小军转脸看过去，刑警从打开的柜子里面拿出了一把85式狙击步枪，还有几个压满子弹的弹夹。
3: 哦，局长，我现在确定了，季慧家里有武器弹药。
4: 什么？
0: 电话那边的高局长立刻就愣住了。
2: 队长，还有这个。
0: 刑警说着，拿出一个黑色封面的警用保密笔记本。
3: 哎，高局长，您等一下。
0: 唐小军说完奔了过去。
4: 哎，你说话，到底怎么回事？
3: 啊，局长，我稍后再打给您。
0: 唐小军挂了电话，接过了刑警手里的笔记本。只见笔记本的扉页上写着韩光的名字和工作单位，再往后翻是密密麻麻的工作笔记，以狙击现场图居多。唐小军迅速翻到了最后一页，看着这张似曾相识的手绘地形图。
2: 呀，这是会展中心！
0: 刑警惊讶地叫了出来。
3: 别喊！
0: 唐小军仔细地看着这张图，上面已经画好了可用的狙击点，并且画出了各个点的有效射击范围。唐小军又拨通了手机。
3: 喂，局长，我现在必须给您汇报一个新的情况。
4: 好，我听着。
0: 5分钟以后，唐小军站在阳台上看着下面的警车队伍开进来。他在想着什么，但是又不知道 从哪儿开始梳理？唐小军沉思地看着远处。
3: 哎呀，太顺了，几乎我们怀疑什么他们就给了我们什么。我在想，会不会有人把做好的饭菜往我们嘴里送了。
2: 队长，你是说？
0: 哼，唐小军冷笑一声，
3: 如果这饭里有毒你会吃吗？
0: 部下愣了。
2: 有毒？那当然不能吃。
3: 可是我们却不得不吃。
0: 唐小军叹了口气。
3: 哎，因为我们是警察，我们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对手非常了解我们，非常了解。
2: 队长，你在怀疑机会吗？他可是您过去的。
3: 哼，我怀疑所有可疑的人。
0: 唐小军厉声打断了他。部下吐了一下舌头，没敢再说什么。唐小军继续看着远处的夜空和大海，似乎想捕捉什么，却什么都抓不住。片刻，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3: 哎呀，这真是我生命当中最漫长的一天呐。

0: 黑夜当中的海岸线，万籁俱寂，只有海浪在不知疲倦地拍打着沙滩。寒光背着步枪在海边的树林中穿行，没有任何语言。公路上不时地有警车开过，警察设的路卡不多远就有一个。寒光的眼睛在黑夜当中闪着冷峻的光。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年轻刑警快步地走进门来。
1: 队长，海光分局发现了机会的车，有搏斗的痕迹，机会可能被绑架了。
2: 现场勘察了吗？
0: 唐小军从机会的电脑前抬起头。
1: 海光分局刑警勘察过了，不是假现场。
2: 在我亲眼看到以前，我什么都不能相信。走，去看看。
0: 唐小军把桌子上的手枪插入枪套，带着刑警们出去了。外面的楼下已经是蓝光灯的海洋，唐小军的眼神非常的严峻，他大步地走向自

0: 时，在一艘船里，季慧在拼命地挣扎着，但是手脚上的绳子绑得实在是太紧了，他的嘴巴上也沾着胶条，浑身都被自己的汗水湿透了，湿漉漉的衣服贴在身上，露出那诱人的曲线，上衣撕碎的领子斜在肩膀上，露出紫色乳罩的带子。船舱的空气非常浑浊，那盏昏黄的灯在季慧的头上不停地晃悠着。季慧的眼中充满着恐惧，他终于放弃了徒劳的挣扎。舱外传来断断续续的对话。
1: 哎，老大，怎么出来这女的？

0: 这个裤主不是说了吗？到公海上扔下去喂鱼。哎呦，这可惜了，多漂亮的一个妞啊！你看，
1: 哎，拿人钱财，为人消灾，你他妈少动花花肠子！
2: 季慧听到这儿，他更害怕了，他又开始挣扎。
0: 老大，我想，瞧你那点出息，去吧。头上的舱板打开了，露出一张淫笑的脸。季慧害怕的，他往后退缩着。一个染着黄毛的混混跳了下来。
2: 哎，嘿嘿，宝贝儿。 别害怕，反正你也活不了了，还不如临死前爽一爽啊！季慧急促的
0: 呼吸着：“
2: 哎，你就是再挣扎也跑不了啊！”黄毛说完，淫荡的笑着：“你要是听话的话，我就让你临死前好好的爽一爽啊！来呀，来呀！”
3: 季慧的嘴被胶带封着，他只能睁大眼睛，恐惧地望着那个黄毛。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
4: 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 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行动代号刺客》。 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
9: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 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临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行动代号刺客，根据刘蒙小说刺客改编，主播张文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十五集，
6: 头上的舱板打开了，露出一张淫笑的脸。机会害怕的他往后退缩着，一个染着黄毛的混混跳了下来。
7: 哎，宝贝儿，别害怕，反正你也活不了了，还不如临死前爽一爽
3: 啊。
6: 机会急促地呼吸着。
7: 哎，你就是再挣扎也跑不了啊。
6: 黄毛说完淫荡地笑着，
7: 你要是听话的话，我就让你临死前好好地爽一爽啊。来来呀、啊。
6: 忌讳的嘴被胶带封着，他只能睁大眼睛恐惧地望着那个黄毛。
7: 你呀，要是不乱叫的，我就撕开你的胶带啊。
6: 黄毛说着他伸出了手。
7: 一会儿啊，你大喘气啊，呼吸困难，可不好受啊啊。
6: 黄毛说着他撕掉了忌讳嘴上的胶带，忌讳张开嘴急促地呼吸着。
7: 哎，宝贝儿，你乖一点，我也让你舒服一点啊。来呀。
6: 黄毛说完淫笑着去脱忌讳的上衣。忌讳瞪大了眼睛看着他。
3: 你要我可以，但是我不许喊，手脚都被捆着。
6: 黄毛一听他乐了。
7: 好，只要你乖一点吧，我就可以放开你啊。
6: 忌讳点了点头。
3: 我也打不过你，我不想多受罪。
7: 哎呀，你是个明白人，成，来，成。
6: 黄毛说着他解开了忌讳身上被捆绑的绳子，用力地爬上去。舱外海浪在汹涌着，躺在黄毛身子底下的忌讳双手在四下摸索着，他终于摸到了黄毛丢在一边的匕首，用力地握住它。身上黄毛还在忙活着，忌讳假装忘情的慢慢的抱住黄毛的脖子，把嘴凑向黄毛的耳边，声音变得异常的冷静。
3: 怎么样，舒服吗？我会让你更舒服。
6: 说完他握住匕首对着黄毛的脖子狠狠的扎了下去。黄毛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而舱外汹涌的涛声和舱内机器的轰鸣声比他的喊声 还要大。

0: 警车上的蓝光灯在不停地闪烁。唐小军关上车门，大步走向红色马自达六轿车。海光分局的刑警队长见状迎了上来。
1: 哟，唐队长，你来了。
2: 有目击者吗？
0: 唐小军问他。海光分局刑警队长说着用手一指。
1: 哟，在那边。

0: 就在不远处，一辆警车的旁边，两个学生模样的青年男女裹着警车上的毛毯，正在打哆嗦。唐小军望了他们一眼，
1: 怎么回事？
2: 哈哈，一对小鸳鸯，滨海大学的，宿舍关门啊，回不去了，正在海边浪漫嘞。
0: 分局刑警队长笑着回答唐小军。唐小军走了过去。
1: 你们当时是在什么位置？都看见了什么？
0: 男青年听了，手指着不远处的山坡。
3: 我们当时正在那边树林里，就看见这辆车开过来，他刚刚开到这儿，就被两辆车给挡住了。开车的是个女孩，那帮人不由分说，就把那女孩给绑架了。
1: 啊，那他们开枪了吗？
3: 没有，他们动作特别快。
0: 唐小军点了点头。
1: 看见他们走的方向了吗？
4: 看见了，往那边去了。
0: 唐小军顺着女孩手指的方向看去，忍不住叹了口气。
1: 哎呀，这帮家伙不是一般人呐，肯定是境外来的，估计很难找到痕迹了。他们的目的很明确，是想掐断所有可能证明韩光没有作案时间的证据。
0: 海光分局的刑警队长凑向唐小军，压低声音说：
5: 哎，我说唐队长，你说真是韩光干的，那自己的兄弟真能下得了手啊？
0: 唐小军看了看他，
1: 啊，没有杀害警察，我在现场。
0: 海光分局的刑警队长的脸上现出了几分欣慰。
5: 哎，我说嘛，警察犯罪不新鲜，但是这个警察杀警察，我很难相信呐。
0: 唐小军疲惫地笑了一下，转身走向两个学生。
1: 呵呵，作为警察，我叮嘱你们，不要在夜晚时间到野外幽会。现在社会上很复杂，你们要提高自身的安全意识，记住了吗？
3: 我们记住了。
4: 我们记住了。
0: 两个学生连连点头，女孩情不自禁地搂住男孩的胳膊。唐小军望着他们，苦笑了。
1: 作为比你们年长的男人，我还是要忠告你们一句。
0: 两个学生注意地听着。
1: 一定要使用避孕套。
0: 唐小军说完，扭头走了。两个学生愣在了那儿。刑警队几个年轻的警员听了之后，都忍不住偷着笑。唐小军瞪了他们一眼：“
1: 笑什么笑？你们也一样，那叫科学，懂吗？”
6: 队长，我们现在去哪儿？
0: 一个年轻警员凑了过来：“
1: 跟我走，我们要干的活还多着。我有种预感，一切才刚刚开始。”
0: 唐小军说完，脸上露出了阴郁。大海上，船老大操纵着方向盘，正聚精会神地看着前方的海面。后边舱板响了，有人上来。船老大心里痒痒着，他一边开船一边头也不回地问：“
5: 哎，爽吧？听你的叫声就很爽。哎，怎么样，那妞的活不错吧？”啊，
0: 身后的人没有回答，脚步声却越来越近。
5: 来，你踢我一下，我也去爽爽。
0: 船老大说完回过头去，禁不住愣了。一瞬间，一把雪亮的匕首横在了他的咽喉上，匕首的尖上还滴着鲜血。船老大一下子吓得浑身哆嗦。
7: 你是人还是鬼啊？

0: 此时的季慧已经衣不遮体，长发披散，浑身血迹，脸色像纸一样惨白，而眼睛里却射出刺人的寒光。
1: 你给我听着，看，听到没有？我不再说第二次。
0: 船老大吓得腿肚子都要转筋了。
2: 别杀我，不是我主使的，不是啊。
1: 少啰嗦，快看。
2: 是。
0: 季慧手里的匕首再一次压向船老大的脖子，船老大急忙地把船掉头。季慧拿起船上的电台话筒，变换着频率。
1: SOS，SOS，我是滨海晚报记者季慧，我遭到绑架，现在在海上。我已经控制了这条船，我杀了一名绑架者，第二名绑架者在开船。我的位置是……
0: 片刻，电台里传来回应：“
3: 我是路过的滨121货轮船长，我已经报警，警方会跟你联系。我距离你30海里，不能过去救你。祝你好运。”完毕。
1: 机会收到，完毕。
0: 季慧放下电台话筒，手上的匕首紧贴着船老大的脖子，血迹斑驳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电台里又传出了呼叫：“
4: 季慧，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完毕。”
1: 季慧收到，请讲。
4: 这里是滨海武警海防支队的值班室，我们接到了报警，巡逻艇很快就会赶到，请你保持冷静。请你保持冷静，完毕。
1: 季慧明白，完毕。
0: 季慧放下话筒，眼里放射着仇恨的光芒。海面上，船上的灯射出一线惨白的光，船的四周已是一片漆黑了。此时寒光的耳麦里刚刚传过季慧与海防值班室的对话，他看着天上的星星，确定着自己的位置，随即他找到了方向，拿枪跑了过去。公路上正在开车的唐小军挂上电话，舒了口气儿。
5: 队长，是不是找到机会了？
0: 年轻警察忍不住追问。
5: 是，他在海上被绑架了，正在求救，我们去海警支队。
0: 轿车拉响警报，原地掉头，警车队伍跟随唐小军的车向海警支队码头疾驰而去。海面上，海警支队的205巡逻艇劈开风浪，在高速的前进，船头的蓝红警报灯在黑暗中很是显眼。
5: 副队长，那边有情况。
0: 一个小战士望着远方高声叫起来。中队长拿起望远镜，远处一艘没有任何光亮的渔船在海上飘荡，船头有人在挥手。
5: 是不是有女记者那条船？
0: 小战士忍不住地问。
6: 可位置不对啊。
0: 中队长皱起了眉头。
6: 过去看看，也许是别的船遇到险情了。
0: 巡逻艇调转船头，开足马力向远处的目标高速地开过去。中队长拿起了话筒：“
7: 前方船只请注意，这里是中国海防武警巡逻艇，我们要登船检查，请你们配合工作，请你们配合工作。”
0: 巡逻艇迅速地靠近渔船，武警战士们站在船舷上握紧了手里的枪。一个渔民站在船头使劲地挥手，却没有说话。中队长忍不住高声地问道：
8: 哎，船上能听着，发生了什么事儿？
0: 渔民是个哑巴，他焦急地挥着手指着船舱：
8: 上去看看。
0: 中队长下达了命令。一个战士跳过船去持枪警戒，中队长带着几个战士随后也跟着跳过船去。哑巴渔民一边比划着一边乱喊：战士纷纷地进船搜查。
9: 报告，安全。
8: 报告，船上没人。
5: 嗯，
8: 怎么回事？
0: 中队长转头问哑巴。哑巴仍旧乱叫着，却靠近了船边。中队长的眼睛猛地显出了一丝疑云。就在这一刹那，哑巴突然向后跳去，直接栽进了海里。中队长和武警战士还没有反应过来，渔船旁边的海里已经探出几个带着潜水装备的脑袋。接着探出来的是五六冲锋枪，随即子弹就扫了上来。巡逻艇上的武警战士刚刚反应过来，准备开枪射击，从船后悄悄爬上了几个蛙人，他们立刻便开始扫射。船上的武警战士们来不及转身，纷纷中弹落水。海上的枪声逐渐安静下来了。船舱里面血泊中的武警报务员趴在电台上：
10: 海凤205收到。
0: 一个蛙人踢开报务员，对着电台又是一阵扫射。十分钟以后，一艘武警巡逻艇靠近了一只轮船。轮船上，季慧拿着匕首，正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海面。武警巡逻艇高速地疾驰而来，船头的探照灯笼罩住了轮船。季慧的眼睛一亮，冲出去使劲地挥手：
1: 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呢。
0: 巡逻艇上的探照灯闪了闪，而后迅速靠近轮船。艇上站着几个拿着武器的黑影。季慧惊喜的眼神慢慢地暗淡下来，那几个人影没有穿着武警战士的制服。季慧绝望地高喊起来。几个脸上涂抹着伪装油彩的蛙人抱着武器跳上了轮船。季慧转身正要跳海，一个蛙人一把将他拦腰抱住了，便直接按倒，而后报告：
9: 报告，目标已经控制完毕。
0: 船舱里，船老大面对着进来的蛙人一下子跪了下来：
2: 别杀我呀！
0: 一阵枪响，船老大倒在了血泊里。季慧再次被绑上，他的嘴上贴上了胶带，他拼命地挣扎着。蛙人把他扛上巡逻艇，高速开走了。紧跟着一声巨响，后面的轮船爆炸了，炸响的是定时炸弹。此时韩光抱着95自动步枪，正快速地在海滩的灌木丛中穿行，热带枝蔓抽打着他年轻的脸，他浑然无觉。他越过一个沙丘，直接卧倒在灌木丛里面。

0: 透过灌木丛的缝隙，他看见了海边停着两辆陆地巡洋舰，三个拿着五六冲锋枪的男人望着海面，车里的电台也在响着。韩光拿起步枪瞄准，但是这三个人站得很散，不能够全部速射命中。他的子弹只有五发，对战绝对是不沾光的。他在紧张思索着办法。正在对话的三个男人说的是英语，其中一个走向灌木丛，把枪背在肩上，开始小便。就在这时，一双有力的手从侧面直接扣住了他的喉咙。韩光用力一扭，男人立刻停止了呼吸。韩光随即把他拖进了灌木丛，从地上拿起五六冲锋枪，娴熟地卸下了枪上的三棱枪刺，拿在了手里。海滩旁，另一个男人正注视着海面并伸着懒腰。突然，一只手从后面捂住他的嘴，随即三棱枪刺扎入了他的心脏。男人一声没吭就挂了。韩光慢慢地把他放在地上。第三个男人觉得有些不对劲了，他回头看了看，忙摘下冲锋枪拿在手里。
1: Where are you?
0: 突然，韩光从车的旁边站了起来，甩手丢出了枪刺，枪刺扎穿了他的脖子，那个人猝然倒地。连杀了三个人的韩光拿起五六冲锋枪，熟练地检查着枪支。他抬眼看着海面，他意识到真正的战斗就要开始了，而能否在这场战斗当中生存，却全要靠他自己的力量。韩光拉开枪栓，面对着海面站了起来。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3: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行动代号刺客，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影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表弟是观众们气
4: 呀。
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

0: 别再买的吧。
1: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0: 哦，
1: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2: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3: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0: 逗你玩。
4: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大家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这是一档传统曲艺节目，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还是继续之前的主题，接着为您安排播出这个名字里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刚才定场诗里提到两岸猿声啼不住，那今儿咱们先来听的，这是一段相声，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买猴。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收听。
6: 哦，您的好啊。
7: 好好好，
6: 少见少见，
7: 可不
6: 哟，很多日子没看见你。
7: 是啊，
6: 啊，我呀工作太忙
7: 哦，
6: 所以咱们很少见面。
7: 是，你在哪儿工作？
6: 我还在那儿。
7: 还在那儿
6: 啊？
7: 还在哪儿啊？
6: 在那个公司，
7: 市政公司。
6: 我不是，公司，
7: 进出口公司。
6: 也不是，
7: 什么公司？
6: 千货公司。
7: 千货公司？
6: 对。
7: 没听说过。
6: 是啊，
7: 我知道有百货公司。
6: 大呀，比那大得多
7: 啊。
6: 我们公司比百货公司还大十倍。
7: 哇，
6: 所以就叫千货公司。
7: 哦，你们公司在哪儿？
6: 在那个哪儿，早先在大日沽，后来搬小王庄那边去了。
7: 我怎么没看见过？
6: 你没看见过？这保密的
7: 啊。这公司还保密。
6: 反正我在千货公司。
7: 哦，您在那儿搞什么工作？
6: 我在采购科。
7: 采购？
6: 我是采购员。
7: 啊啊啊，
6: 各处去办货。
7: 是啊，
6: 我们最近办了批货吗？
7: 哦，
6: 呵，太好了。
7: 是啊，
6: 太需要了。
7: 哦，
6: 可这货办来
7: 啊，
6: 太好了。
7: 办来的缝纫机？
6: 不是。
7: 自行车？
6: 也不是。
7: 电视机？
6: 哎，更不是了。
7: 办了的什么货？
6: 那个猴。
7: 猴？
6: 对。
7: 哦，
6: 猴。
7: 皮猴、棉猴？
6: 不是。猴？
7: 什么猴啊？
6: 猴嘛，就是那个活的，那浑身上下都有毛的那猴。啊，就有这么一天嘛，我在我们家呀刚要吃晚饭。
7: 哦哦，
6: 这时候我们科里头通信员给我送家一张紧急通知。
7: 嗯，
6: 我接过来一瞧，上写着是三立同志，今派你到东北火速买猴50个。
7: 哦，
6: 紧急任务，马上动身。
7: 有。
6: 我一瞧，哦，紧急任务
7: 啊，
6: 我得走
7: 啊，
6: 完成买猴任务
7: 啊，
6: 买火车票奔东北啊，我走。
7: 哎哎，您等等等等，您这公司买猴干什么呀？
6: 啊，是啊，
7: 啊，
6: 那个啊，可说呢，
7: 啊，可说呢，
6: 啊，对呀、啊，
7: 什么叫可说呢？我问你呀、啊嗯，买猴干什么用？
6: 我也纳这个闷儿了吗？我想，我们千货公司货物齐全，
7: 嗯，
6: 我们绝不能卖猴啊。
7: 对呀、
6: 啊，猴有什么用啊？
7: 是啊，
6: 哦，后来我一想，对，我想起来了，
7: 什么呀？
6: 猴有用，
7: 有什么用啊？
6: 来，猴能看家。
7: 啊，
6: 嗯，
7: 对对对对，你们这千货公司大企业。
6: 是啊，
7: 楼上楼下科室多。
6: 对，
7: 部门多。
6: 是，
7: 哪一部分不得用几个猴看的、
6: 哎、
7: 这不像话呀、啊、有用猴看家的吗？
6: 那不对吗？
7: 那、嗯、不对。
6: 那猴有什么用？哎，猴能耍呀。
7: 啊、
6: 嗯、哎，耍呀，戴着小花脸，穿小红衣裳，一敲锣，汤汤汤
7: 啊，
6: 耍一套。
7: 耍猴？好好好，
6: 耍猴。
7: 你们这公司有耍猴不？
6: 啊，
7: 那成马戏团了。
6: 哎，对呀、啊、那猴干什么用啊？
7: 干什么呀？
6: 我又一想，哎，对了，猴有用。
7: 有什么呀？
6: 猴毛有用啊。
7: 干什么呀？
6: 猴毛织毯子，织毛衣
7: 啊，
6: 对不对？
7: 织毛衣
6: 啊。
7: 好，

0: 我们科里的文书写字的
1: 啊、
0: 哦，一些啊通知啊报表啊文字材料啊都归他管。
1: 哦哦，
0: 这马德哈的工作不认真，
1: 是
0: 总是啊迟到啊早退啊交假条啊不上班的，就算他上了班
1: 啊
0: 也不干正经的。
1: 哦，
0: 坐在那儿啊打电话跟他对象聊大天玩，
1: 嗨，
0: 再遇上我们这位科长
1: 啊、哦、
0: 这科长啊不管大事小事他都要书面通知
1: 啊。
0: 哎，他倒不怕废纸，
1: 嗨，文革主义
0: 可不是吗？有一次就这样吗？
1: 啊，
0: 科长要派一位王同志出去办事
1: 哦，
0: 找马德哈给写通知
1: 啊，
0: 马德哈没来，
1: 哟，
0: 天天迟到，
1: 嗯，
0: 两点上班，三点三刻才来，
1: 好嘛，迟到了一个多钟头。
0: 科长一看马德哈来了，哎，老马，你给王源写个通知
1: 啊，
0: 叫上锦州道批发站提货，明天就要办
1: 啊，
0: 快点。马德哈，哎，好了，慢慢腾腾的。不慌不忙的点上烟沏上茶拿起笔来要写通知啊，
1: 嗯，
0: 就在这功夫就听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啦，
1: 哎，这什么响啊？
0: 电话来了。
1: 哦，
0: 找马德哈。马德哈接电话一听，喂，老马呀，看电影去，我买了票了啊，去啊。
1: 这是谁呀？
0: 这马德哈的对象，
1: 是
0: 经常俩人在电话聊天。
1: 嘿，
0: 马德哈说啊，什么电影，什么片子啊？那个说啊，是啊，我告诉你啊，
1: 啊，
0: 冷酷的心，
1: 嘿，
0: 我没看过，
1: 嗯，
0: 快点来呀，
1: 嗯，
0: 马德哈说不行，我不在班上，我没有时间去啊。哎呦，你看看你，人都买了票了，完了，不看吧，
1: 嗯，
0: 我知道了，
1: 嗯，
0: 你对我就是冷酷的心，
1: 嗨，这挨得上吗？这
0: 马德哈这就没办法啊，等我去，你这你着急干嘛？我去呀，
1: 嗯，
0: 你在电影院门口等我。我马上就到，
1: 哎，
0: 把撂下电话，抄起笔来，这就写
1: 啊，
0: 大笔一挥，三下五除二，还写得真快，写完了，啊、科长也没细看，
1: 哟，
0: 签字盖章，通知送走了
1: 啊。
0: 马德哈装模作样的，还开个联单，
1: 哦，
0: 好像是上医院看病去那意思吧，
1: 嗯，
0: 拿着联单，大摇大摆出门走了，
1: 上医院了，
0: 哪儿啊？电影院子了，
1: 嗨，
0: 人家出外办公的这位同志呢？接到通知，人一看就愣了。
1: 是啊，
0: 写着是文员同志，今派您到锦州批发站批货，明日办妥
1: 啊。
0: 一瞧就急了。
1: 是，
0: 天津离锦州1000多里地
1: 啊，
0: 明日办妥，人连饭都没吃啊。
1: 哎，
0: 跑到火车站买票走了，往哪儿去了？锦州了。
1: 哎，
0: 哪儿找去？
1: 嘿，
0: 哪儿找这批发站去？没有啊，给天津打长途，用电话联系一下，一问呢，好。锦州道批发站，
1: 你瞧瞧，
0: 少写一字儿，他就写个锦州批发站，
1: 这多耽误事啊！
0: 少写一字儿，让人跑出1000多里地去，
1: 那甭问了。他让你去东北买猴
0: 啊，
1: 准是该写错了。
0: 哎、啊，不能，不是他了
1: 啊！
0: 从打那回他闹错，被他调工作了。
1: 哦，不让他当文书，
0: 不当文书了，
1: 干什么去了？
0: 被马德哈调仓库了，当管理员了。
1: 哦，那就好了。
0: 你更糟了，
1: 怎么？
0: 嗨，马德哈的工作到哪儿好不了？
1: 是啊，
0: 让他跑仓库去了，当管理员
1: 啊。
0: 正赶上仓库进货，
1: 哦，
0: 来了50桶香油啊，50桶桶油，
1: 哦，
0: 这100桶油啊。
1: 哎，您等等，怎么你们公司还卖油啊？
0: 你看，千货公司吗？
1: 嘿，太奇怪了。
0: 千货公司什么都有啊。
1: 哦，
0: 这100桶油啊，模样都差不多。
1: 哎，
0: 你要不细看，简直分不出来。
1: 你瞧瞧，
0: 正赶上马德哈值班。
1: 哦，
0: 仓库主任就怕他有这手，怕他闹错。老马，注意一下，千万别弄错了。马德哈，嘿，这你就甭管了。
1: 哦，
0: 有办法呀。
1: 他有什么办法？
0: 他倒是想出办法来了。
1: 哦，
0: 他裁了50个纸条。
1: 哦哦，
0: 每一个纸条啊，写上俩字，
1: 什么呀？
0: 香油。
1: 哦，
0: 又裁了50个纸条，每个纸条写俩字，桐油。
1: 好，
0: 他想着往油桶上就这么一贴，
1: 哎，
0: 得。
1: 就分清了，
0: 就蛮乱了。
1: 怎么？
0: 他字条写好了，拿着酱子瓶要去贴去
1: 啊！
0: 就在这功夫，哗啦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啦啦啦，
1: 得电话又来了，
0: 找马德哈。
1: 哎，
0: 马德哈接电话一听，喂，老马
1: 啊，
0: 看戏去？
1: 好嘛，还是他
0: 看戏去？
1: 嗯
0: 啊，你快点买票去，杜十娘，我爱看，李甲，孙富，快点，你快点买票去。马德哈看戏我也买不了票，我是值班啊，我出不去啊。
1: 嗯，
0: 那电话里就急了，哟，你看你这人，你不说的吗？怎么说了不算呢？你不说看不清戏吗？

0: 完了完了，算了吧，甭看了，我知道了，你跟李甲一样
1: 啊，
0: 你对我你都是假的。
1: 嗨，这挨得上，
0: 打得哈，这就没办法，就对吧？得得，我去我去，你别着急，我去，哎、我现在我找杜十娘买票行不行？
1: 托杜十娘买票，
0: 他都急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嗨，
0: 撂下电话，戴上帽子往外跑
1: 啊，
0: 要买票去。刚一出门又跑回来了，
1: 怎么？
0: 标签还没贴呢。
1: 对呀、啊，
0: 拿着一百个纸条，啪啪啪啪啪，可真利索。一会儿功夫都贴完了，
1: 贴上了，
0: 这沉住气了。
1: 哎，
0: 赶紧出门跟人打听打听，平戏杜十娘票哪有卖的？人黄河呀、啊，黄河，黄河戏院
1: 啊！
0: 一听说黄河戏院，撒腿就跑，
1: 嚯，
0: 直着俩眼跑起来了。
1: 好，
0: 连自行车都追不上他，汽车都不躲，俩眼都直了，直奔黄河戏院跑去了。
1: 好嘛，
0: 老远到那一看，还挺高兴
1: 啊！
0: 门口人不多，没排队的。
1: 好，
0: 喝一瞧，喝高兴，掏钱，进门把钱往柜台上一放，
1: 哎，
0: 两张，同志
1: 啊，
0: 两张，前排。
1: 好，
0: 两张前排。
1: 哎，
0: 李主任呢？你买什么？杜十娘。
1: 哎，
0: 你看我们这哪儿
1: 啊？
0: 一瞧，有药铺。
1: 行，好嘛，成神经病了这。
0: 都慌了神了，
1: 哎，
0: 好不容易找着黄河戏院了，
1: 哎，
0: 买着了
1: 啊，
0: 买了两张平戏的票，
1: 这才就行了。
0: 他行了，他是行了
1: 啊，
0: 仓库可就乱了。
1: 怎么？
0: 马大哈就这一慌，这么一忙啊，标签全贴错了。
1: 是啊，
0: 桐油桶上贴香油，香油桶上贴桐油，
1: 那赶快接下来吧。
0: 谁都不知道啊，
1: 嗨，
0: 货都发出去了
1: 啊。
0: 三天以后，食品加工厂糕点部来人了，
1: 哦，
0: 送来了
1: 啊，
0: 两包大八件儿。两包蛋糕
1: 哦，送礼来了。
0: 哪儿啊？讲理来了，
1: 讲理。
0: 打包让你看看，桐油大八件儿。
1: 嚯！
0: 又打包一瞧，桐油蛋糕。
1: 嚯！
0: 正这看呢，一瞧又来了
1: 啊！
0: 某个大学校食堂管理员
1: 啊，
0: 抬着大提盒来的，正赶人家学校会餐
1: 哦。
0: 打开提盒盖儿瞧啊，桐油炸丸子，桐油回锅肉，
1: 哎，
0: 桐油辣鸡。桐油黄花鱼，
1: 这怎么吃啊？这个
0: 四个大菜，人带着筷子来的
1: 啊！
0: 人家气的脸都气白了，拿着筷子，几位几位，受累尝尝，尝尝，尝尝丸子瓷实不瓷实、
1: 啊？那还不瓷？
0: 那桐油泡丸子可不瓷实吗？正捣乱呢，一瞧又来了
1: 啊！
0: 木器行
1: 哦，
0: 家具公司送来了
1: 啊，
0: 香油油的桌子，
1: 嚯！
0: 又抬进来香油油的椅子，
1: 没听说过。
0: 你说这怎么做？
1: 这怎么做？
0: 哎，没办法，赔礼道歉
1: 啊，
0: 跟人说好的吧，
1: 哎，
0: 赔偿人损失，这才算完。
1: 马大哈呢？
0: 马大哈认个错吧，轻描淡写的做个检讨也就完了呗。
1: 哎，
0: 干脆调工作
1: 啊，
0: 不让当管理员了，
1: 干什么去了？
0: 调走了，调传达室。
1: 哦，传达室。
0: 调传达室工作了
1: 啊，
0: 离我们科不远、
1: 啊，
0: 在我们科室旁边。马大哈老毛病，爱串门。
1: 那可得留神
0: 呢。哎呀，大伙儿早就注意了
1: 啊！
0: 从他走了以后啊，我们科里这个文书就换了。
1: 哦，
0: 换了一位姓王的
1: 啊，
0: 王文书。
1: 哦哦，
0: 写得好，不但写的字儿好，这个人呢做工作特别仔细，
1: 是
0: 非常认真。
1: 哦，
0: 一点也不闹错。
1: 嗯，
0: 好，
1: 好，
0: 就是一样不好。
1: 什么呀？
0: 这王文书啊，爱闹肚子。
1: 哎呦，肠胃不好。
0: 哇，这肠胃不好啊，只要说接大便。哎呀，史莱克不容缓，
1: 呵，
0: 当时就算拉出来了。
1: 哎呀，这叫什么毛病？
0: 也不算大毛病，反正大伙儿都相信王文书仔细，不闹错。尤其我、
1: 哦、
0: 更相信王文书了，这个人绝对没错。
1: 哎、哦，
0: 所以我在家接到通知，我一看，哦，派我到东北买猴50个
1: 啊，
0: 紧急任务。我想这一定有要紧的用性，
1: 对，
0: 别耽误
1: 啊、哦，
0: 赶紧走，
1: 走吧，
0: 奔东北了。头一站我就到沈阳
1: 啊，
0: 到沈阳一打听，人说这地儿你买猴买不了。
1: 哦，
0: 这城里哪儿卖猴的？
1: 就是
0: 你到商业局联系也没有，这地儿没有。你是山区，山区找猎户、
1: 哎、
0: 手里都得有猴。哎，我一想也对
1: 啊，
0: 上山区哪儿山区啊，我就想起来了，长白山呢、啊、
1: 对呀、
0: 啊、长白山上准得有野兽野猴啊。
1: 啊，
0: 哎，对，那儿找去。到这长白山这几个村里，我也不知道谁家是猎户啊。
1: 嘿，
0: 找着一个村里，先找负责人，找这个生产队的大队长。
1: 哦，
0: 这老头子60多岁
1: 啊，
0: 呵，挺好。
1: 是啊，
0: 说话挺客气。
1: 嗯，
0: 我说您是队长啊，我们是天津来的。
1: 哦，
0: 千户公司的。
1: 嗯，
0: 到这来买猴，买50猴
1: 啊。
0: 我们听说您这儿有猎户。
1: 哦哦，
0: 猎户手里都有猴啊。
1: 哎，
0: 我您多帮忙，您带我呀找这个猎户啊，我们完成这个任务。
1: 嗯，
0: 这队长。

0: 然后看了我半天，这个到这儿买猴，哎呀，这个不好办。
1: 嗯，
0: 咱们长白山上是有猴啊，可是咱们这有几家猎户啊，他们不愿意去打猴，因为猴啊，底下说吧不好逮，再说了这猴啊，效率又不大，所以这个猎户们都不去逮猴。我说那别家，我说队长，您得大力支持帮忙啊！
2: 哎，
0: 我们是国营企业呀，
2: 啊，
0: 我们正需要这东西。
2: 是
0: 国营企业就是国家需要啊！我您还不大力支持吗？
2: 啊，
0: 无论如何我不能空手回家。
2: 哎，
0: 我得买点的猴啊，您给帮忙
2: 啊！
0: 这队长说，哎，你们要是非要不可呢？
2: 嗯，
0: 这个我家呀，倒是有俩猴，
2: 哦，
0: 可就是老一点了。
2: 啊啊，
0: 我一听
2: 老一点，
0: 老点
2: 啊。
0: 老点老点吧，
2: 啊！
0: 我说您家有俩，多少钱一个？
2: 啊！
0: 我说您打算卖多少钱？老头说：“哎，我不要钱，我还要钱。”
2: 嗯，
0: 送给你了。
2: 哎，
0: 既是国家需要嘛，
2: 哎，
0: 我留着也没有什么用处，你就带走，算我献给国家。我说好啊，
2: 嗯，
0: 我跟着看看去吧，
2: 去吧。
0: 到他家一瞧，这俩猴，老的牙都掉了。
2: 嗨，太老了就别要了，
0: 不要。你说不要不要哪儿找去？
2: 哎，
0: 老点儿的要，死不了就能要。
2: 哎，好好，
0: 我行，先来这俩。
2: 嗯，
0: 我别人家还谁就有啊？
2: 嗯，
0: 我说您给找找猎户啊，我得要50个啊。
2: 嗯，
0: 现在这有俩，我回去没法交代呀。
2: 哎，
0: 我是不是您找找猎户，咱们动员他们，让他们逮逮猴，好不好啊？队长说，我看也是不行，咱们这儿啊有这么两三户啊。是猎户，他们都去逮猴，我看也逮不了50个。
2: 嗯，
0: 要是全村人都去还可以。
2: 哎，
0: 要这样吧，咱们今天晚上啊，开个会儿，开个全村大会。
2: 哦，
0: 咱们在会场上动员一下，
2: 嗯，
0: 让大家伙儿在业余时间呢，去逮逮猴。
2: 嘿，
0: 啊，大伙儿要愿意去呢，岂不是更好吗？
2: 哎，
0: 我一听也行。
2: 哎，
0: 我说对，我说对，开个大会，主要看您的了。
2: 哎，
0: 队长，您一说话，动员大伙儿走上山逮猴。我说那没问题，
2: 哎，
0: 晚上开会，哪儿开呢？
2: 啊，
0: 就找那个大院子，开会，人还真不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300多位。
2: 哦，
0: 护着人的，人家不知道开什么会儿啊，哪知是这会儿啊，摆几个桌子，摆几个凳子，队长、村干部、村妇联主任，我都坐一排，我也坐上了。
2: 嗯，
0: 哎，我还摆当件了。
2: 你瞧呗，
0: 我坐正当件，这队长就站起来了，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这个现在啊，有咱们上级领导派来这位同志啊，到咱们村啊，买猴来了。咱们大家呢，咱们就响应这个号召啊，啊，最好啊，咱们在这个业余时间呢，咱们就逮逮猴啊。下边啊，咱们就请这位同志啊，把这个买猴的意义。当前国家需要啊，这个重要性给咱们大家伙讲一讲
2: 啊，
0: 啊，咱们大家伙好好听一听吧。
2: 哎，是得听听。
0: 我一听呀，他让我讲
2: 啊，
0: 我心说我怎么办？我认为队长站那号召大伙走吧，逮猴去不就完了吗？
2: 啊，
0: 他让我讲，我没办法。队长这就鼓掌啊，咱们欢迎吧，欢迎吧。
2: 哎，
0: 这一欢迎大伙哇一通鼓掌。我就站起来了
2: 啊！
0: 我往桌子那儿一站，我先给大伙鞠了躬。
2: 哦，
0: 同志们，老乡们，我们是天津千虎公司的，
2: 嗯，
0: 到这儿来买猴啊。我们首先感谢村干部、队长、各位同志们。对我们来买猴大力的支持，我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2: 嗯，还挺客气。
0: 这个刚才队长让我把这个买猴的意义和当前国家需要这个重要性给大家伙讲一讲。
2: 那就讲吧。
0: 我呢，对这个重要意义呢理解的也不够深刻，
2: 嗯，
0: 知道的不多，
2: 哎，知道多少谈多少，
0: 哎，在这个不理解中加深理解吧。
2: 哦，
0: 啊，

0: 这个当前咱们国家正在大规模生产建设时期，这个猴呢当然是没有什么用处了，
1: 多新鲜呢，这猴有什么用啊？
0: 但是大家都知道
1: 啊，
0: 这个猴是很不好逮，猴是很聪明的啊，咱们这个人不就是他们变的吗？
1: 嗨，你说这个干嘛呢？
0: 对，究竟我们来买猴有什么用处？
1: 哎，
0: 我们来讲一讲。
1: 好，讲吧。
0: 啊，这个第一点，猴啊，能够看家，啊，见着生人就挠就抓，啊，猴爪子当然是很有力量的，啊。第二点呢，猴啊能耍，在这个文化娱乐上是有贡献的。第三点，猴毛啊，大概能打毛线，
1: 甭大概，打不了毛线。你讲讲买猴的意义，
0: 我讲
1: 它的重要性，
0: 我也不知道
1: 啊，不知道，
0: 我怎么讲什么重要意义，我说不上来，讲话瞎编一套，站着胡说八道，人大伙儿听着不像话呀，
1: 就是
0: 稀里糊涂全走了，
1: 哎，
0: 也没人了，
1: 嗯，
0: 还有几个小孩，还六七个小孩那站着没走
1: 啊，
0: 小孩还站着等着，还等着看呢，
1: 等着看什么？
0: 这孩子们以为我耍猴的呢。
1: 嗨，
0: 队长一看也没人了，
1: 嗨，
0: 队长就站起来了，行了，咱就盯这儿吧。
1: 哎，
0: 散了，散会了，完了，我说这怎么办呢？我说队长，您给想点办法吧。
1: 啊，
0: 队长说，告诉你啊，实在没办法，大家伙不愿意打猴，这个地方你买猴啊，实在是真不行。我们不是不帮忙，真正没有办法
1: 啊！
0: 我一想，别耽误了，
1: 哎，
0: 赶紧走吧。
1: 嗯，
0: 得把这俩老猴带回天津。
1: 这俩老猴还要？
0: 哪能不要啊？
1: 哎，
0: 到天津先得把都交到我家了
1: 啊！
0: 跟我爱人说好了，好好喂着。
1: 哎，
0: 这俩老猴这可是宝贝。
1: 哎，好，
0: 不容易。
1: 哎，
0: 千万别给喂死。
1: 好，
0: 我走。
1: 走，
0: 我上广州。
1: 上广州干嘛去？
0: 你啥？我听说过人。广东人讲吃猴头
1: 哦，
0: 那地方一定猴多
1: 啊！
0: 坐火车奔广州，到那一打听，不是活猴。
1: 你想，
0: 哎呀，我想这怎么办呢？哎，我忽然间想起唐诗，
1: 唐诗
0: 有这么两句，
1: 什么呀？
0: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1: 那是四川。
0: 对呀，四川准有猴啊！来，走，奔四川
1: 啊！
0: 坐火车我就到了武汉了，由武汉又坐江船我就到重庆，到四川了。
1: 有猴了？
0: 有，买着了，
1: 买着了。
0: 那地儿猴还真不少
1: 啊，
0: 买了50个。
1: 哦，
0: 50，买齐了，加有俩，50、52啊。
1: 哎，
0: 多俩。
1: 嘿，
0: 到天津能领超额奖
1: 啊？这买猴还超额奖呢？
0: 哎，行了，
1: 哎，
0: 50个猴，好，做几个大铁笼子
1: 啊，
0: 都装笼子里。别让跑了
1: 啊！
0: 跟四川铁路局联系一辆大闷子车，
1: 好，
0: 大铁闷子车连猴带我一起运回天津。
1: 好，
0: 回来了
1: 啊！
0: 大铁闷子车不透气呀、啊，
1: 哎，
0: 这50猴被我熏的，
1: 嘿，
0: 弄得我身上跟猴一味儿。
1: 好嘛，谁让你跟猴坐在一车里了？
0: 我不跟着，3天以后全饿死了。
1: 对呀、啊，
0: 当然我得跟着
1: 啊！
0: 到天津下了火车，给公司打电话要卡车，
1: 哎，
0: 拉猴。
1: 拉猴，
0: 卡车开到公司门口，谢谢来，先往仓库搭
1: 啊，
0: 搁仓库后楼、
1: 哦，
0: 我回家看看
1: 啊，
0: 瞧那俩老猴怎么样？
1: 哎，
0: 到家一瞧啊，老猴跟我爱人打起来了，
1: 哎，
0: 把我爱人褂子都撕了，
1: 好嘛，
0: 干脆弄走吧，
1: 哎、
0: 走，带到公司先上面科里见科长，
1: 对，
0: 科长一瞧我就愣了，
1: 哦，
0: 哟呵，你怎么这样了？
1: 啊，
0: 我怎么这样了？你这多累，
1: 嘿、
0: 哎，买猴来了，50。费多的是都买齐了，科长一听买猴
1: 啊，
0: 谁让你买猴？我一听啊，谁让我买猴
1: 啊？
0: 我说你让我买猴啊？这有通知单子，这谁写的？谁盖的章啊？你看看，有他的盖章啊，
1: 哦，
0: 有他签字啊。
1: 啊，
0: 科长一瞧，王文说，这怎么搞的
1: 啊？
0: 王文说接回来瞧，这不是我写的，马德哈写的。
1: 马德哈写的，
0: 马德哈写的，怎么会马德哈又跑这屋写字儿来？
1: 是啊，
0: 就是那天的事
1: 儿。哦，
0: 那天我在家接通知，那天的事儿，都临下班的时候，科长啊派王文书给我写通知，
1: 哦，
0: 叫我上东北角某工厂买猴牌肥皂50。

0: 就香
1: 哦，
0: 让我赶紧去。
1: 嗯，
0: 王文书写通知吧，刚要写通知，哎呦不行，要拉屎。
1: 嗨，
0: 哎呀憋不住。
1: 嗯，
0: 当时就要走。
1: 哎，
0: 科长一看，嗨，这太麻烦了，你先把通知单子给我，我先签个字盖个章，一会儿你再写。
1: 哎，
0: 好，盖完章科长走了。
1: 啊，
0: 马德哈正在这屋了。
1: 是啊，
0: 马德哈跑这干嘛来？
1: 啊，
0: 可巧啊，马德哈有一张戏票。
1: 哦，
0: 闹天宫猴戏。
1: 哦哦，
0: 这张票还挺好，五排十座。
1: 嗯，
0: 给他对象打电话让他去，要两张他合适了，发票就发了一张。
1: 嗯，
0: 他打电话吧，传达室电话占线了。
1: 哎呦，
0: 他跑这屋打电话来了。
1: 哦，
0: 他一进门他也听见了，科长派我有任务
1: 啊。
0: 一看王文书正要闹肚子
1: 啊，
0: 上茅房，马德哈多事。哎，老王，你走你的
1: 啊，
0: 我替你写
1: 啊，
0: 我替你写。王文书，你别管，你别管，我这就回来，你别管。王文书刚出去，马德哈抄起笔来就写。其实他也听明白了，科长让我去东北角某工厂买猴牌肥皂50箱。
1: 哎，
0: 他写就写不了了，他脑子乱了，他净惦着猴戏呢
1: 啊。
0: 五排十座，这好座，可了闹天宫。
1: 嗯，
0: 这出戏就一张票，心里想着这个，这一忙得写错了
1: 啊。
0: 东北角的角字没写
1: 呀，
0: 牌肥皂也给落下了。
1: 好，
0: 把这通知给我送来，我一看正好。
1: 哦，
0: 金派你到东北火速买猴50个。
1: 嗨，
0: 这都说明白了，科长气的。
1: 嘿，
0: 这马德哈什么毛病？马德哈啊，他管得着管不着？把他找来，找他。正要找他
1: 啊，
0: 仓库主任来了，跑着来的。
1: 哦，
0: 科长啊，科长啊，快看看去吧。
1: 啊，
0: 马德哈吃饱没事逗猴玩啊，笼子门打开了
1: 啊，
0: 猴全放出来了。
1: 哈，
0: 再瞧监控公司变猴山了。
1: 哈，
0: 哪儿哪儿都是猴啊。
1: 哎呀，
0: 铁笼子上坐着俩，窗户上站着仨。
1: 嗯，
0: 那边稀里哗啦，钢筒锅也倒了。
1: 嘿，
0: 这边咔嚓砰，
1: 有
0: 暖瓶给摔了。
1: 你瞧瞧，
0: 大伙爬到货架子上去了
1: 啊，
0: 往管灯上跳，拿一当秋千一跳，咔嚓灯管也掉下来了。
1: 你瞧瞧，
0: 科长一看不行，赶紧关门关门，大伙一起动手逮猴，逮逮吧，逮俩多钟头，
1: 哎，
0: 才逮着，抓伤了好几个人。
1: 你瞧瞧，
0: 欠公司变破烂摊了。
1: 哎，
0: 全摔，这猴没用啊。
1: 啊，
0: 送走吧，都送给公园了。
1: 哦，马德哈呢？
0: 马德哈调工作了
1: 啊，
0: 公园喂猴去了。
1: 是啊，
0: 少写了几个字，罚我走了半个中国。
1: 是啊，
0: 我还得感谢他。
1: 干嘛感谢他？
0: 幸亏这是买猴牌肥皂啊。
1: 啊，
0: 要是买白熊香皂
1: 啊，
0: 我准上北冰洋了。
1: 是啊。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咏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4: 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欢乐群英会，我是主持人小楼。听过了刚才那段相声买猴，咱们再来请上两位老前辈，这是南京的相声名家张永熙和北京二赵之一的赵世忠，他们老二位将合说一段相声珍珠倒卷帘，咱们掌声有请。
5: 我说这个人大概你听说过。
6: 谁呀？
5: 这个人叫朱绍文，
6: 这跟我们相声里那祖师爷一个名字。
5: 朱绍文呢、
6: 啊、
5: 从小就爱读书写字，到20多岁的时候是满腹的经纶，对答如流。
6: 嘿，
5: 学富五车，有问必答。这一年进京赶考，
6: 哦，
5: 腰里钱呢花光了。
6: 哎呦，
5: 天又下雨，
6: 嗯，
5: 眼看擦黑了， 怎么办呢？住店没店钱。
6: 是啊，
5: 进了这个村庄以后啊，想找个地方避雨，一看那儿有个大门洞，进去看了里边有六七个人，
6: 那是干嘛的呢？
5: 一打听啊，都是进京赶考的举子。
6: 哦，都是赶考的。
5: 哎呀，在里头啊，你也说我也笑啊，哎，把里边的主人给惊动了。
6: 是啊，
5: 主人开个门，又一看，这么多人，一问都是赶考的举子，一定有学问。
6: 哎，
5: 这位主人呐、是个落榜的秀才。
6: 哦，也有学问。
5: 他常以文会友，他好文。他一想，我要是请他们都进去避避雨，我这屋子太小，我们两口就住那一间房，
6: 盛不下。
5: 那我让谁不让谁？
6: 就是
5: 赶考的举子都有学问。我出个上联。谁要能给我巧妙地对上这下联来，我就请他进去，让他喝杯茶，避避雨。他说了个上联。
6: 他怎么说的？
5: 他说：“天留过客，谁是过客主？谁是过客主呢？你们这里谁最有学问呢？就是他们这些局子里面的主。
6: 是是。
5: 就天留过客，谁是过客主？这些局子里头，谁都不灵。
6: 哎呦，答不上来。”
5: 想了半天，谁没想起来？
6: 哎，
5: 其中就是朱绍文。
6: 哦，他能对上来？
5: 他可对上了。
6: 他怎么对上？
5: 当时一抱拳，雨足行人，君记行人东。
6: 这怎么讲？
5: 我们是过往的行人
6: 啊。
5: 那么什么人把我们阻止这儿了？是雨。
6: 哎，下雨了。
5: 君记行人东，您就是我们东家。
6: 哦。
5: 这个主人一听，这个对联对的绝。
6: 好，
5: 我是天留过客，他是雨足行人，行人配过客。
6: 是啊，
5: 谁是过客主？君记行人东。
6: 哼，
5: 这个主人一想，哼，这个人不错，
6: 有学问，
5: 有天才。
6: 哎，
5: 就把他一个人请进去了。
6: 哦，
5: 进去了一看，这个相貌太丑陋，
6: 长得寒碜，
5: 一路上钱花光了，啪，衣服。也不怎么漂亮，
6: 哎，
5: 大概刚才那个下联是蒙的，
6: 哦，
5: 泡了半杯茶了，往那儿一摆，你别忙，我说个上联，您对个下联，
6: 哦，
5: 这意思就是你要能对上来，我给你半杯茶喝。
6: 嚯，
5: 说请饮清茶半盏，就给你半杯茶，
6: 半杯茶，
5: 对不上来，您连这茶都别喝。
6: 那朱绍文怎么着呢？
5: 张口就来，但求饱饭一餐
6: 啊。惦记吃一顿儿，
5: 你不是给我半杯茶吗？不行，喝了半杯茶，我还得饶你一顿。
6: 嘿，好，
5: 这主人暗暗的伸大拇哥，
6: 嘿，
5: 真有学问。
6: 嘿，
5: 我是清茶半盏，他是啊，但求饱饭一餐，半盏一餐。
6: 一餐，
5: 好，好，马上让他妻子帮着坐坐。
6: 哦，
5: 炒什么菜呢？家里有个菜园子，
6: 哦，
5: 种的都是青菜。
6: 嗯，
5: 给配了四个菜。还有一个汤，
6: 都什么菜？
5: 炒青菜
6: 哦，
5: 腌白菜帮，
6: 哇，
5: 就腌青菜帮，还有拌青菜，还来一个青菜汤。
6: 是啊，
5: 您别看这个菜，这个汤不让他白吃。
6: 怎么着？
5: 你得对个下联，
6: 还得对。
5: 他说这上联是不甚佳肴，只备园中青菜。说没有什么美味佳肴，就这个青菜。
6: 哎，就是青菜。
5: 当时朱绍文。连想都甭想，一抱拳，想起来，
6: 他怎么对呢？
5: 刚一进门的时候，看到房檐底下有一个鸡笼，
6: 哦，
5: 鸡笼里头有一只黄母鸡，这下联就来了。
6: 是啊，
5: 您上联是，我上联是无甚佳肴，只备园中青菜。您请听下联，有此美酒，请烹笼内黄鸡。
6: 啊，
5: 他要吃鸡，
6: 还惦着吃人鸡。
5: 这主人一听，呵，配个下联把我这鸡的命给要了。
6: 嘿，
5: 我买了三礼拜我都没吃。
6: 就是，
5: 好，让他妻子给宰。
6: 哦，
5: 就把那鸡给杀了。
6: 是啊，
5: 好，这顿吃，这顿喝，两个人真是啊，话不投机半句多。可是他们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喝呀说呀，越说越近乎，两个人的。炕上就睡着了。
6: 哦，
5: 第二天早晨起来，主人一睁眼，呀哈，不在炕上了，
6: 哪儿去了？
5: 出去看看。到院里一看，厨房门口，
6: 干嘛呢？
5: 这个朱绍文拿着一把刀，在这正磨呢，
6: 磨刀呢。
5: 说你问问他不好吗？他非要说上联，
6: 还要说上联。
5: 君为何持刀而磨？ 说你为什么拿那刀磨呀？啊，他说个下联，把主任吓一跳。
6: 他怎么说的？
5: 我情愿杀身一报。
6: 嚯，要自杀？
5: 你待我太好了，我拿什么报答你呢？干脆我死得了。
6: 哼，
5: 他一说要自杀，他又说个上联，
6: 怎么说的？
5: 君若死，岂不要一场官府事？
6: 这怎么意思？
5: 说你要是死的话，不得打官司吗？
6: 就是啊。
5: 他又说了一句话，怪可乐的。
6: 他怎么说的？
5: 许我活，还得有十两盘费银。
6: 好嘛，还是要银子，
5: 要路费。但是学才高，这主人特别赖他。第二天走啊，送送他，真拿了十两银子。
6: 哦，
5: 可不白拿。
6: 怎么着？
5: 说个上联。
6: 还要说上联？
5: 哎，说了一句玩笑的话，这等恶客，快去快去。说你这个客人太可恶了，
6: 嘿嘿，
5: 这等恶客，快去快去。他又说了一句，把主人又逗乐了。哎，如此家东，还来还来
6: 还来呢，
5: 还要来。好，你还没吃够是吧？
6: 就是。
5: 但愿你呀，高官得坐，骏马得骑，
6: 哎，
5: 金榜题名。衣锦还乡的时候，一定到这儿落了落了脚之后，好好的给你庆贺庆贺。两个人真是含泪而别，
6: 有交情。
5: 到了考场。哎，他还就中上，有七个进士，他是其中之一。
6: 是是，
5: 老主考官要请他们七位进士到他府上去赴宴，
6: 干嘛呢？
5: 他打算怎么庆贺庆贺。
6: 哦，
5: 这老头还有一肚子心事。
6: 是啊，
5: 哎，在一个屏风的前面，酒席全摆好了，老主考官坐在这儿说：“到我家了，可不是考场，
6: 哎，
5: 有什么说什么，跟在自己家一样。”我请你们来，一是给你们送行，第二我有一件心事，我有两个女儿，我大女儿今年18，二女儿今年17，尚未婚配。
6: 哦，
5: 我的大女儿叫大乔，我的小女儿叫小乔。
6: 哦，大乔二乔，这我知道，大乔许配孙策，二乔许配周瑜。
5: 这都打岔，这是那是三国，这是什么时候？明清时代。
6: 哦，重名的。
5: 哎，对，说大的叫大乔，小的叫小乔，尚未婚配。我想在你们七位进士之中，要选择两位佳婿。
6: 嘿，
5: 这齐儿一听啊，心花怒放，双喜呀！
6: 就是
5: 金榜题名，马上要洞房花烛夜。
6: 哼，
5: 这可是好事儿，
6: 抄上了这。
5: 可是你们大家不要，我不能说，我看见你们哪个长得好，就把我女儿许配；也不能说我喜欢你这个。要把我女儿许配你，也不是。
6: 那怎么着？
5: 我要做一首诗。
6: 哦，
5: 你们的诗要对上来，头一个对上来，把我大女儿许配给你。第二个对上来，没有什么疑问喽。
6: 哎，
5: 不过我这个诗有个名字。
6: 什么名？
5: 叫珍珠倒卷帘。
6: 哎，什么叫珍珠倒卷帘？
5: 哎，您听我往下一说，您就清楚了。
6: 啊，您解释解释。
5: 什么叫珍珠倒卷帘呢？
6: 啊，
5: 我说四句诗，要卷进去十个字。
6: 哪十个字？
5: 就是1234567890。
6: 哦，十个数目字。
5: 可是我这由一到十，从上往下来放帘子一样。
6: 哦，
5: 这十个字就好像十个珍珠。
6: 哦，
5: 来，往下来1234567890。
6: 嗯嗯。
5: 它为什么叫珍珠倒卷帘呢？
6: 啊，
5: 你们要是给我对上这下首诗的四句啊，要把十个字卷在里头，要从十字往上卷，19876543321，所谓珍珠倒卷帘。
6: 哦，这么回事。
5: 你几位一听，就不难，四句嘛，卷进十个字，还不容易吗？那请老师您赏题吧。
6: 嗯，
5: 说我今早都准备好了。我做上首，你配下首，包括十个字啊。
6: 啊，是。
5: 以我女儿为题。
6: 哦。
5: 一名大乔，二小乔。
6: 一二有了。
5: 三分姿色，四分摇。
6: 三四也有了。
5: 那摇是窈窕淑女。
6: 哦。
5: 擦上567盒粉。
6: 567。
5: 装出89。十分焦，
6: 嘿，十个字都占全了。
5: 1234567890。
6: 哎，
5: 你们可千万要记住，你们对这下手一定要从底下往上卷。
6: 哎，
5: 19876543321，少一个数都不行。
6: 是，
5: 不要急，慢慢喝，慢慢想。我陪着你们。现在吗？天也晴了，啊，月亮也上来了。这个月亮什么时候下山了？ 没下山以前算数。
7: 哦，
5: 有效。他一下山了，就是你们做出来了，再好也不算
7: 啊。
5: 这七位进士一听，这个时间可太长了，
7: 是很充裕，
5: 那可以好好的考虑。
7: 哎，好好琢磨琢磨。
5: 喝酒，喝着喝着酒啊，朱绍文站起，老师，在没有对下省之心，学生斗胆，能不能欣赏欣赏二位小姐的容貌？
7: 这什么意思呢？
5: 哎，你好吗？我给你对上来。
7: 嗯，
5: 待会儿你那女儿出来都这样出来了。
7: 对的。
5: 那我能要吗？那歪鼻子扭眼这样出来了。
7: 多个心眼，
5: 还得看什么模样。
7: 哦，
5: 哎，不见兔子不撒鹰。那六个进士一听，都站起来了。对了，我们也有这意思。老师啊，能行吗？哎，能行能行。他猜得着他们的心。
7: 是。
5: 啊，我也不是吹啊。待会儿我让他们两个来看一看。来呀，啊，请二位小姐屏风一过。
7: 哦。
5: 从这屏风穿过去。
7: 穿哪儿？
5: 哎，对。等了一会儿，就听那外头叽嘚咯嘚，叽嘚咯嘚。
7: 什么响？
5: 木头底儿鞋响。
7: 哦。
5: 这七位进士两个眼睛啊。
7: 嗯。
5: 那眼珠啊都不动。
7: 是啊，
5: 你看那上眼皮跟下眼皮都挨不上。
7: 嗯，
5: 这么盯着看。
7: 对了，
5: 走到了屏风这个地方，七位进士一看，这二位小姐
7: 啊，
5: 啊，
7: 长得怎么样？
5: 好极了。
7: 嗯，
5: 好极了。
7: 是吗？
5: 这两位女子，
7: 嗯，
5: 长得太出众了。
7: 哦，
5: 那真是比花花生蕊，比玉玉生香。
7: 呵，
5: 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
7: 哎，您等会儿，什么叫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呀？
5: 因为这二位姑娘啊长得太漂亮了。什么叫沉鱼，什么叫落雁？
7: 是啊，
5: 那鱼多美啊，在水里。
7: 对，
5: 只要这二位小姐往这一站，那鱼一看烟肉不好看了，一下子沉底了。
7: 是啊，
5: 这叫沉鱼
7: 落雁呢。
5: 落雁嘛，雁在上头飞呢，又这么漂亮，啪一下子摔死了。
7: 呵，好。那么这个闭月，
5: 月的月呢
7: 啊，
5: 多美啊。
7: 啊！
5: 他一照着二位小姐，赶快藏在云层里。
7: 月亮都害臊了。羞花，
5: 花多美啊！
7: 嗯，
5: 谁也比不了花。
7: 那是
5: 花是最美，男人拿什么都要比花。
7: 对，
5: 说你长得比花还美。可这花儿一看见他们了，哎呦，你长得比我好看多了。哎，还当我完了呢？
7: 这还完了？
5: 哪样了？
7: 嘿，好嘛，
5: 害羞了吗？
7: 哎，
5: 是不是这么讲？
7: 哎，说明太漂亮了。
5: 这个是夸张了。
7: 哎，对
5: 啊，闭月羞花。这个什么沉鱼落雁，真是气死四大美女。
7: 哦，哪四大美女？
5: 醉杨妃，
7: 嗯，
5: 很大气，笑褒姒，并西施，
7: 呵，
5: 都没有这二位小姐长得好看。
7: 真是绝代佳人儿。
5: 那真是脸儿又嫩又白净，腰又细又活动，脚又小又周正。
7: 是啊，
5: 啊，甭提长多美了。这七位进士一看，好，
7: 嗯，
5: 赶快。想诗，
7: 哎，对，打
5: 喝酒，喝着想着，有的喝七八杯了，
7: 嗯，
5: 有的喝十几杯了，
7: 哦，
5: 脑袋都晕得乎了，一句想不上来。
7: 是啊，
5: 诗好做，这个倒卷帘不好卷。
7: 哎，对，
5: 把这十个字卷里头哪行，
7: 不容易，
5: 嘴巴里头舌头都短了，
7: 嗯，
5: 最后拿这酒杯都找不着鼻子，
7: 找不着鼻子，
5: 都是找不着嘴的，这个鼻子当嘴了。
7: 好，
5: 好嘛，怎么办呢？这六个人一嘀咕。都站起来了，老师，学生无才，倒退，倒退，哟，
7: 都走了，
5: 六个人排着队就走了，
7: 都答不上来，
5: 就剩朱绍文，
7: 哦，就剩他一人了。
5: 朱绍文不慌不忙，
7: 嗯，
5: 站着喝着，那月亮
7: 啊
5: 越来越高，
7: 对，
5: 啊，反正那老头也说了，月亮不下山就行，
7: 对，
5: 什么时候对上来，哎，都算数。哎，这老头啊，看着有点生气了。那六个都不成，你还在这儿耗什么劲儿？
7: 就是，
5: 就瞅你那模样，
7: 嘿，
5: 你也没什么才学，正这么想着呢。朱绍文站起，请问老师，今天是几月几日啊？老头有点生气了，嘿，喝酒喝多了，连日子都忘了。
7: 嘿，
5: 今天呢，您看月亮吗？
7: 嗯，
5: 十九了。
7: 哦，十九。
5: 他一听十九，
7: 嗯，
5: 老师，请您听下手
7: 啊，
5: 怎么着？你能对下手？哎，对，我一定要，珍珠倒卷帘。
7: 那不
6: 倒对上来了。
5: 哎，是，老师您提示了19。
6: 啊，对。
5: 哦，我说个上句。
6: 好好好。

0: 十九月亮八分圆，
1: 十九八这仨数都有了。哎，这怎么讲？
0: 十五月亮圆
1: 啊，
0: 不是不圆，
1: 嗯，
0: 这到十六才圆。
1: 对呀、啊，
0: 十七十八它是渐亏。
1: 对对。
0: 哎，到了十九有80%圆，叫十九月亮八分圆。
1: 哦，
0: 老头一缕胡子，嗯，很不错。嗯，只选了三个字
1: 啊，
0: 那七个字不大容易了。您请听第二句。
1: 第二句怎么说的？
0: 七个进士，六个还。来了七个，走了六个
1: 啊，七六也有了，五四三二一可没说呢。
0: 哎，他没说嘛，老头一想你坐不上来了。
1: 哎，
0: 那么你说第三句，我连第四句一块儿说吧。
1: 啊，怎么说的？
0: 五更四鼓，七三唱，
1: 嗯，
0: 二乔陪我一床眠，
1: 全归他了。
2: 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珍珠倒卷帘，到这里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小楼是非常的不舍，也希望您明天的同一时间依然记得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回见您老几位。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7月7日，泸沽桥日军炮轰宛平城，国民党29军进行反击的时候，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正在飞机上，他们应蒋介石之邀前去庐山与蒋再次谈判。
1: 全国战端一致，那就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殊途抗战之责。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
2: 如与其他国家联合行动，苏联愿意加入。
3: 满洲国已成立6年，将来不免有国家承认。
4: 这个嘛，日本军部意见不同意，其在华前途未见多光明。
0: 进入9月后，因华北华东战争形势日渐危急，这时蒋介石对日虽仍寄希望于大国的调停以求和平，但因上海和华北的战局恶化，不得不对中共以上要求一一做出让步。
3: 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力争，予以为无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义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
0: 蒋介石为什么如此固执？难道他不知道红军的加盟，抗战力量会壮大吗？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21集。
4: 一面极力争取好转，避免内战，一面准备应付投降，应付内战，而把重点放在应付投降、应付内战方面，这样方不吃亏，方不上蒋的当。立即准备对付黑暗局面，这是全党的中心任务。有了这一招，就不会重蹈陈独秀的覆辙了。
0: 由此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对和好只是采取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要不然毛泽东就不会把宣言称作炸弹。蒋介石和苏联结盟的可能性最小，自然和中共和解的可能性最小。苏联的日子也并不好过，东有日关东军70万虎视眈眈，西有称霸欧洲的希特勒血盆大口。即便蒋介石想和苏联姻，苏也不会干。这样不管蒋选英美还是选日本，结果都与中共不利，即认定不免一战，还是早做准备为好。11月4日，毛泽东就争取友军工作专电叶挺、项英等。
10: 在今天华东的挑战下，一方面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将我军占优势，另一方面在那里聚集着各种不同系统的地方军或杂牌军，因此立即动员一切可能的党政军民力量去进行争取友军的工作，成为你们今天最中心的任务之一。陈毅对梁毅及陈太云等之统战工作有丰富宝贵之经验，望大家加以详细研究，加以发扬，广泛运用。
0: 军队中派系问题，蒋介石退败台湾之时才有能力解决。这一历史遗留的难题， 蒋介石的前半生只能对之叹息。11月6日，毛泽东就和英美联络问题专电周恩来：
10: 蒋加入英美集团有利武汉，加入德意日集团则有害武力，我们再不要强调反对加入英美集团了，虽然我们也不应该提倡。目前不但共产党、中国人民、苏联这三大势力应该团结，而且应与英美做外交联络，一起支持投降大体亲日亲德派活动。我们应向国民党人员及国防本土富豪通贴陈词，说明教工则亡党亡国，投降日寇必是将崩溃。但说话时不要骂蒋骂国民党，只骂亲日派，要告诉党员和一切抗日人员，只要大家团结一起去活动，支持教工，投降还有可能，还有这种时间，你是否与适当时机请求真蒋编程一次。
0: 毛泽东对英美态度的改变标志着他作为一个战略家的成熟，至于该怎么操作、怎么骂人、怎么利用矛盾，他早是身怀绝技的高手了。11月9日，中共自据斟酌的家电发给了何应钦和白崇禧，算是给耗电的正式回答。此时据何白电限令新四军北上开至黄河以北的最后期限只有10天，此电洋洋2000余言，隶属中共军队抗日以来的战绩，特别提到仍在进行之中的百团大战，接着痛陈八路军新四军抗战之困苦艰难。
11: 以15万之众，领45000之下，虽有巧妇难以为退，但仍屡以北击重创，日军以14个月未蒙发击颗弹片药，有一枪仅需4发5发子弹者，有一伤仅负1次2次药物者，德、朱德等反战疆场，不惜肝脑涂地，勾利于国，万死不辞。所祈求者，唯在国内团结，不能破裂，

0: 己刚相亲属之上。此其国家民族成败之所关，万世子孙生存之所系。心所畏微，不敢不告，性急转成猥琐，猜测事情，武任平营待命之职。
1: 接到这样一份电报，蒋介石和他的高级幕僚也不好立即答复。窗户纸没捅破，仍是在一个锅里搅勺子的家里人，又把家长的令牌举到头顶，能马上变脸吗？这样共产党的部分目的就达到了。与此同时，周恩来等人以家电为基础，在重庆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各界人士广泛的同情共产党了。蒋介石为难了，然而蒋介石的内战准备一点也没停。十日，汤恩伯、秦联方部11个师做好了开赴皖地的一切准备，同时东北军第57军已开始由鲁南向苏北转移。毛泽东不慌不忙，看出了蒋介石内心一时无法消解的矛盾，遂于11月12日电示周恩来、项英、刘少奇等。
2: 蒋介石一面调兵遣将准备进攻新四军，一面却仍怕乱子闹大了不好收拾，你们应向各方面放出空气，略为华中方面有30万大军准备进攻新四军，我们希望能停止出动，以免演成内战，两败俱伤，敌人获利。但如一定要打新四军，则新四军不能不自卫，八路军亦不能坐视不救，那时乱子闹大，必方应负其责，这种空气如放得适当，可能停止或延缓其进攻。
1: 放这种空气已属心理战的打法了。毛泽东在1940年阴冷的冬天里是怎样在磨砺他的心灵的呀？枪弹还没有说话，斗争还没演化成刀刀见血的厮杀，智慧就是一切一切的仲裁人，由智慧派生出所有手段都可派上用场。然而危险还是步步逼近了。10月14日，重庆军委会军令部制定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计划、解决江南新四军案散发着油墨香气，就等蒋介石的手令这最后一道手续了。两日后，汤恩伯、李品仙、韩德勤的20万人已接到攻击华中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预备令，顾祝同已开始从浙赣前线抽调兵力，部署围歼皖南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11月16日，毛泽东再次表现出惊人的变通性。这一天，他同朱德一起签发了这样一份电报：
3: 莫大顾集中，过去把黄埔城看作一个笼统的反共集团的传统观念是错误的、有害的，在目前严重时局急需改正之观念，利用一切机会与黄埔城军人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不要刺激他们，而应以民族至上的观念来打动他们，使他们对反共战争去中立或消极态度，这对挽回危局有重大意义。
1: 国民党方面也不乏足智多谋的人物。14日，军令部的剿共方案刚刚打印出来，这样一个消息在重庆不胫而走：
4: 贺龙师已有3000人南下，胡宗南以此为借口，遂令大批部队开向关中。
1: 作为局外人，谁都会得出这样的感觉：大规模的内战不可避免。因为双方已摆开了决斗的架势，决斗用的刀已经出鞘了。作为局内人的毛泽东此时却这样开口：
2: 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他的一切做法都是向我让步，发表号电是下，何应钦纪念周演说是下，汤、李、东晋也是下，胡宗南集中4个师打关中也是下，命令李克农撤销办事处也是下，他还有可能做出其他吓人的事。除下之外，还有一个法宝，即封锁，对一切下我之人，应。

0: 我之法宝虾之。我们处在家电中表示欢呼，在皖南做出让步外，其他寸步不让，有进攻者必须粉碎之。胡宗南部正准备进攻关中地区，只待胡发动进攻，我们即在苏泊发动一个局部战斗以报复之。隔断韩的情，火手一两步打通皖东苏泊，只有软硬兼施，双管齐下，才能打破蒋介石的诡计，制止霍运钦的投降，争取中间派的项目。单是一个软或是一个硬都达不到目的。
1: 在复杂多变的政治军事集团的交锋中，去猜对手灵魂人物心中的底牌，等同于拿身家性命压在轮盘赌的赌盘上。只有绝对自信的同样是灵魂的人物，才敢把全部的希冀压在第36门上。在这种压住的瞬间，理性的分析悄然退到了背景的位置，需要的是直感。后来毛泽东胜利后，我们看到的是英明，可是谁能否认，在得出蒋介石是下人这一结论的时候，毛泽东没有捏着一把汗。11月21日，也就是毛泽东做出这种惊人判断的同一天，他专电叶挺、项英：
2: 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但需认真准备博弈。我们决心以万能的让步换得对中间派的政治影响。
1: 隔了三天，毛泽东再电叶挺、项英：
2: 你们必须准备于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预算一部分立即出发，疫情问题需20天内处理完毕。
1: 几个小时后，毛泽东又电叶挺、项英：
2: 立即开始分批移动，否则一有战斗发生，非战斗人员及资产势必被打散。
1: 现在可以用毛泽东的行为修正一下毛泽东几天前的判断了。他认为从全局来看，蒋是吓唬人，而局部肯定会下杀手的。毛泽东深知蒋介石是个有仇必报的人，而且他感觉到蒋肯定会对皖南痛下杀手。从战略上考虑，消灭了江南的新四军，江南中共再无一支像样的军事力量了。从得失上考虑，皖南是新四军的军部，消灭一个军部可做的文章很多。然而毛泽东用得着管皖南新四军如此之仔细吗？他不是三国时的诸葛亮，凡事必轻功，杖20以上处罚必自己亲自执行。且看他在同一天给萧克的电报是怎么写的：
2: 目前的时局在转变关头，我党一面去坚持各抗日根据地，一面去准备对付蒋介石的剿共战争，平西、平北及冀东区域的坚持与发展，增加了对整个局势的意义。我从艰难中支持下去，与你、彭达成一片。军委历来对你出没有多少帮助，今后将更少帮助，一切望你及同志们努力支持之。
1: 一个大战略家却在想一支万把人部队转移时的细枝末节，正常吗？难道他忘了北伐时叶挺曾带出过所向披靡的铁军？难道他忘了项英是打游击战争的军内少有的一个行家？他没有忘，然而他又必须这么做。各种原因需要讲一个长长的故事才能明了。新四军的前身是红军主力北上后留在南方八省的游击队，国共合作之初，共产党当然没有忘记这支不可多得的武装力量。七七事变后，中共提出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开赴华中敌后抗战的设想，国民党很快答应了。1937年8月，周恩来见到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长达10年的叶挺，提出要叶出面收编游击队。因叶挺当时已不是中共党员，又是北伐名将，国民党自然愿意让叶出面改编红军游击队。9月23日，国民政府军委会下达了叶挺任新编第四军军长的任命。因为叶挺已经脱党，项英作为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实行政委之职，同时项英又是东南分局书记，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种微妙的安排便产生了叶向之间微妙的关系。便是在1938年，项英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官职已当得不耐烦了。项英在极艰难的条件下，在南方打了3年游击，身上又多了一些南巡之气，在他看来，叶挺算什么？一个革命意志薄弱的人吧。南方暴动失败，就对革命失去信心，跑到国外躲清闲，一躲就是10年。如今竟大模大样做起军长来了。国民党中反动的草包的军长多的是，你却来当共产党军队的军长，哪有这种便宜让你捡？1938年4月，蒋介石命令新四军集中出南陵，依大毛山脉向芜湖宣城一带行动。叶向矛盾交响曲奏出了第一个音符。项英认为这是蒋介石借刀杀人，不应执行，叶挺却认为可行。4月18日，项英一人致电毛泽东、王明、周恩来，要求应由党和蒋介石打交道。毛泽东却同意了叶挺的意见，项英不得不咽下这口气。5月4日，毛泽东又电项英：“
2: 你要始终与叶挺同志保持良好关系。”
1: 这回项英冷笑：“
3: 毛泽东，你也用这种口气和我说话？你怎么忘了？9年前，我还在政治局会议上举手同意开除你公务委员的职务呢。人一阔，脸就变，你也太不把我当回事了。要我一个堂堂政治局委员和一个退党的便捷者搞好关系？”
1: 从此后，中共中央发给新四军的重要指示，项英连给叶挺通报一下都不愿意。
3: 我错了吗？他不是党员，叶挺是什么人物？能当这种木偶军长吗？
1: 1938年8月，他电告王明、周恩来、博古，表示准备辞去军长职务。因周恩来苦苦挽留，叶挺暂时留下了。9月底。叶挺电催项英回部队，他准备请假去香港。项英回军部后，于10月23日电告中央：“
3: 叶致辞职预见，本问题无可挽回。目前新四军问题应直接由周与蒋解决信任。以后新四军与八路军共同由党直接解决各种问题，都才是根本之办法。”
1: 随后，叶挺离军去香港。在项英看来，正是有了叶挺，新四军才像个后娘养的孩子。你们长征固然不易，我们在南方打游击就容易。监军一走，新四军才和八路军平起平坐嘛。周恩来不同意项英的意见。1938年11月2日，他与叶剑英电告项英：“
2: 叶挺尚未见，正从各方面探访，我们拟向叶说明两点。新四军应保持我党领导，不能改变现行制度，此事已向蒋说明，也不应有异议。二，至于工作关系不良，可以改善，而且应当改善。我们估计叶不回部，蒋亦不肯另为别人。”
1: 蒋介石得知叶挺辞职后，多次对周恩来等人提出：“
4: 连叶挺都不能与你们合作，将无人与你们合作。”
1: 1939年1月8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叶挺仍回新四军。解决的办法是，新四军委员会可以叶正项副，项实际为政委。10日，中央复电同意周恩来的建议，明确指出要项：“
3: 多注意四军总的领导及东南区工作，将军事指挥与军事工作多交叶办。”
1: 又经周恩来等人劝说，叶挺面见蒋介石后又回到了新四军。为叶挺回新四军能顺利开展工作，周恩来特地陪同叶挺回到新四军军部，向军部其他领导传达中央指示。周恩来在新四军军部待了3个星期，曾多次对项英提出严厉批评。周恩来在党内的职务历来比项英高，项英只好做自我批评，表示愿和叶挺搞好团结。历史为我们留下这样一幅珍贵的照片，项英、周恩来、叶挺三人自左至右立在一堵白色的墙前。叶挺身穿黑色的夹克，样式像是舶来品，面带难以辨出的淡淡忧愁， 只是在嘴的

0: 附近尚有一抹青笑可以捕捉，粗看上去极像一个儒生。关于他叱咤风云的传说，只是从他依然威仪的目光里不经意地露出了些许。周恩来面带不虚此行的满意的微笑，背着手站着。左边的项英只有1.6米的个头，从身材上判断不出他的独特，他的一切个性和力量都通过头颅向人诉说，面无清晰的表情，两眼似睁非睁，却有不可逼视的难驯神色从上下眼皮间汩汩泄出，整个头是仰着的，这一姿势暴露了他的心声。
1: 我有什么错？我为党争利益，反倒把我弄成负的了。战争时期不让我管军事，这不是朝我屁股下面塞冷板凳吗？
0: 事实证明，叶挺的处境依然如故，项英仅仅只是把打游击战的好手。到1939年底，华北的八路军发展了5倍多，开辟了10多个根据地，而新四军兵力只增长1倍，根据地只有茅山1处。项英的下一个目标只是到黄山、天日山打游击去。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7月7日，泸沽桥日军炮轰宛平城，国民党29军进行反击的时候，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正在飞机上，他们应蒋介石之邀前去庐山与蒋再次谈判。
1: 如果战多一次，那就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投土抗战之责。在和平根本绝望的前一秒，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
2: 如与其他国家联合行动，苏联愿意加入。
3: 满洲国已成立6年，将来不免有国家承认。
4: 这个嘛，日本军部意见不统一，其在华前途未见多光明。
0: 进入9月后，因华北华东战争形势日渐危急，这时蒋介石对日虽仍寄希望于大国的调停以求和平，但因上海和华北的战局恶化，不得不对中共以上要求一一做出让步。
3: 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力争，予以为无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意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
0: 蒋介石为什么如此固执？难道他不知道红军的加盟，抗战力量会壮大吗？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22集。1940年7月，周恩来在重庆见到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特地叮嘱，
10: 如果项英再不团结叶挺，可在党内开展思想斗争，批评项英的错误。
0: 袁国平回去后却不敢传达周恩来的指示。谙熟这个故事的毛泽东，在万分危急的1940年隆冬，怎么能放心皖南的新四军呢？黄桥战役前，项英要统一指挥华中新四军和八路军的权力，毛泽东没允。黄桥战役后，毛泽东又多次点名不点名地批评过项英，这样各种本来可以解决的问题都变成电报飞向了延安。渡江北移的事一个月前就定了下来，如今仍来个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毛泽东能不急吗？项英随临时中央从上海到江西苏区后，没少给毛泽东脸色看。那时毛泽东在党内的职务和项英简直没法比。长征后这6年，两人除了政治局开会时见见面，没有一起共过事。项英能服毛泽东吗？虽说共产国际2年前就承认了毛泽东是共产党的领袖，可眼下的党内总负责仍是张闻天，项英当然有理由我行我素。1940年11月27日，项英以他和叶挺名义电告毛泽东、朱德，
11: 请多方研究考虑，我决定以皖北，不以苏南，我和叶挺谁先走谁后走。
0: 29日，毛泽东、朱德只好同意项英的设想，但明确指出叶挺随中间几批渡江，项英的行动另电告知。11月30日，一件局外人看来很正常的事件发生了，日本政府公开承认了南京汪精卫政权， 并公布了汪和日政府驻汪政府特命全权大使阿部信行签订的日满华共同宣言。汪政权班子虽然搭起来七个来月，然而却是以正统面目出现的。他的政府主席也是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也就是说，在11月30日前，汪精卫在南京唱戏，主要是反对蒋系统。这一事件对局内人的蒋介石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日政府不准备再和蒋介石谈和平了。如果蒋仍降日，他就成为汪政权下面的二等政权。蒋介石当然不能接受这一结果，这样他不得不再次掂量打内战的得失。几天前，日军大规模攻打鄂西、鄂北，蒋介石还以为日本此举是为和谈增加压力，原来是真的要打他呀。这一天，蒋介石授意张冲和军令部次长刘斐约见周恩来，表示他同意在中央提示案内容不变的情况下，中共军队北移可缓。但至12月底为止，黄河以南18集团军部队必须移至黄河以北，长江以南至新四军必须移至长江以北。明年1月底，新四军亦需全部移至黄河以北。对照河白耗电可以看出，蒋介石让了一步，把11月19日的最后期限改至12月31日。必须注意这一改动给双方当事人造成的心理影响。项英至少得出这一判断，这都是吓人的把戏。然而，项英说蒋在吓人和毛泽东讲蒋在吓人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11月30日，毛泽东得知日承认汪政权后也松了一口气，急电周恩来、叶剑英等。
12: 在日承认汪后，大臣巡威不能到来，汪欲做宣传，把国民党反共气焰打下去。
0: 毛泽东心里那根紧张的弦还在绷着。12月1日，毛泽东亲自为周恩来、叶剑英起草了12条和蒋介石谈判的条件，答应皖南部队北开，但要对方保证道路安全，并要求给八路军发饷发弹，否则只能渡河南下。次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目前形势。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
13: 现在小的冲突不可免，但大的战争不会有。
0: 同时，毛泽东又提出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问题，第一次公开指出六大后期出现的是路线错误。遵义会议决议只是说军事上的错误，所以这个决议需有些修改。国民党想让张国焘进入参政会，说明他还有可以利用的虎威。王明还是口服心不服，整天摆出一副理论家的面孔，到处指手画脚。项英的种种表现分明可以嗅出异样的味道。在上个月，王明在《共产党人》第12期发表《论马列主义确定策略的几个基本原则》一文，大谈特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兜售自己的理论，诋毁攻击毛泽东的著作，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中国革命的所有基本问题上同列宁主义是矛盾的，新民主主义论实际上是反列宁主义、反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行动纲领，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和行动纲领。据张闻天传披露，1940年的冬天，张闻天也有点苦闷，有时也发点牢骚，说毛主席似乎不公平，看人有点偏，一个人在一件工作上他看中意了，就只看到好的一面，另一个人什么地方不满意了，就什么都是坏的，中央决议通过的照着做了，又来驳斥。这些现实证明，1940年冬天，毛泽东在党内仍没取得可以全部仲裁一切的权威。七大不开，六大留下的悬案一件都不能彻底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有人闹闹情绪，有人出一点情况，再正常不过了。因此，一旦内战的危机稍有好转之迹象，毛泽东就不失时机地提出澄清历史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不对历史进行重新的正确的评估，开七大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根本问题是理论问题，共产党需要自己的理论权威。1940年，蒋介石没有给毛泽东留出足够的时间让他开始重塑理论权威这一重大工程， 12月6日，蒋介石批准了22天前军令部拟定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12月9日，蒋介石再下首令，
1: 凡在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进本年12月31日移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1月31日以前移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现在黄河以南之第18集团军所有部队，今本年12月31日时移到黄河以北地区。
0: 次日，军令部长徐永昌拿着蒋介石的首令去找蒋介石。
14: 委座，共匪南巡，此令没见不遵令，开拔如何处置？只以为有就此先下达命令之必要。
0: 徐永昌何有此举？他对蒋介石的犹豫搞害怕了，如不逼他先下命令，到时新四军不走，他也无法下手，做这种兄弟相奸之事，日后保不准会有翻案的一天，还是让最高统帅留下白纸黑字为上策。蒋介石再写一纸首令，
1: 新四军如12月31日尚未遵令北移，应先将江南新四军解集局。
0: 12月8日，何应钦、白崇禧得知蒋介石已正式同意军令部的作战方案后，针对上月朱鹏夜向嘉电再发长达4000余言的奇电，奇电颇有文采，深晓舌战之奥妙，把狰狞杀机深藏在浓烈的激情之后，是抗战期间国民党在文字战中不可多得的一份佳构。
15: 来电不云呼，该军所有部队莫不遵照国策，服从命令，坚持抗战为唯一任务，倘事实寻如所言，是乃统帅之殷切期勉，举国之所共同仰望。然而兄等部队之实际行动果为何者？第十八集团军自抗战之时即列入第二战区之战斗区内，新四军自成立之初即列入第三战区战斗区内，均各有指定所作战目标与作战情境，乃对此命令规定之范围，岂未始终遵守以求达成任务，实则自由侵入稽查，既则自由分兵罗整，终则因于新四军渡江而北，民派饶路部队自西而南伏虎相应，夹击苏北，自此擅离规定之战区，夹击苏北之友军，究系遵何命令？而且所到之处凡属友军，莫不视若仇敌，便是袭击，都非一盆煎饼，宁至一无例外。此种任意相看之战争，有些遵何命令？
0: 此段深谙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战法，这比莫须有高明多了。
15: 其有可通者，各该省区原有各军受命抗敌，对于兄等部队之突然攻击，事前既略无猜疑防范之情，临时更令以冲突为之，因此当受无意之夹击，仅由忍让而被创，截至事后又需可遵中央严禁越墙之旨，未敢稍存报复之心，只有分向中央呼号哀诉，今为苦斗前方，不败于当面凶悍敌寇，而将之于并肩作战之袍子，应请重喜每览前方此类报告，既不胜一一上文，更无此何以相为，请今揽月迟除，资皆累日。
0: 对国民党各派系军队稍有感性知识的人，不难看出这一节散发出很浓的护短意味。向来视地盘为生命的国民党军，在这种时候能是谦谦君子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们不要忘了，何应钦、白崇禧是在下战书啊。
15: 河北方面，自陆、高、朱、孙等部英雄等横尸攻击，风令调开以后，我军实力巨型薄弱，敌随则舒其喘息，部署军事，发展交通，故以面兄等部队方侵我苏北，即正宣传百团大战之时，一面敌人横断河北之德石铁路，自本年6月中旬动工，未受丝毫障碍，仅得迅速完成者，且于11月15日大事铺张举行开车典礼， 汗手足，养寇自居，所谓团结抗战中实际行动之表现。
0: 还是不要提河北的好。石友三刚刚因通敌被蒋介石下令处决了，百团大战日本人已有评说，德石路通车一事怎能将歼敌两万余的大战役一棒打杀呢？自残手足，养寇资敌，这种弥天大罪蒋委员长都不好开口，因为他这几个月来至少发给八路军四份嘉奖令。
15: 至于政治方面，在雄增部队所到之处，凡县以下之基层机构则加建民意以摧毁之，凡主管全省政务之省政府则遂以摩擦口号滥用暴力以破除之。上自地方军政当局，下至县乡工作人员，该军愈加排除，则一律不以投降妥协之罪名驱破袒露，及人间之至惨。在京津各地如是，在苏鲁战区亦复如是，闻者惊人，见者错愕。
0: 可惜没有实力，不足致人信服。
15: 八集团军原在京北作战，新四军原在江南作战，其性质装备皆与规定地区西相配合，乃兄等均不遵照命令，擅自放弃规定任务，而肆意越境越地，夺枪勾兵，自由扩编，故十八集团军遵命改编之时，原仅45000人，而至今竟成为50万人。今姑不问其人员武器有无虚实，亦不计国协成军能否作战，而事前既未照章核准，事后又不许中央过问，仅要求中央照数发饷。现在全国集团军总司令部下属10人，从未有未经奉准而自由扩编者，敌后游击队且不下100余万，亦未有不经点烟点阻而自由领饷者。此兄等所称人数若未奉核准而擅作毫无限度之扩编，恐三月几时势必号称100万，中央安有如许财力，地方安有如许名利，供给此合营数目以外无限制之兵员。
0: 这一段文章做得好，你不经点验就是虚报，虚报就不发饷，若想发饷必先点验。然而若共产党军队没打几十万，用得着这样惊恐万状吗？政治的盛宴，肉丝可炒可爆可炖可手抓，奇招迭出，令人美不胜收。前些日子50万是实的，因为谈的是两党谁想独霸的问题。今天50万是虚的，因为牵扯到发饷。
15: 兄等来电警卫14个月未发科弹偏药，由于枪警于4发5发者，有一伤，仅服1次2次药物者。韩国如所言，则此14个月来，该军在河北连续攻击陆中林、朱怀斌、高树勋、孙良诚各部，在山东连续攻击沈鸿烈等部，在苏北连续攻击韩德勤等部，以及其他各地攻击友军之一切行为，其弹药从何而来？
0: 此说粗看言之成理，细想仍有漏洞，中共可以从日后手中夺得对之，不用再赏析这篇奇文了。把它做一纸通牒和战书来看，就不会大惊小怪了。眼下蒋介石非要报复一下不可，韩德勤属他的嫡系，如今被新四军搞掉10000多人，死一军长一师长，能无切齿之痛？12月10日，顾祝同接到蒋介石密令后，立即做了2件事。第一，令李品仙集团军在江北无为地区加强布防，准备夹击新四军皖南部队。第二，派人向日军泄露了新四军上报的北移线路。无毒不丈夫这句话又一次在上将军顾祝同身上得到了验证。1940年12月14日，毛泽东还没获得蒋介石已下达消灭皖南新四军首令的情报， 这一天他发了这样一份电报：
16: 移动时间将限12月底移完，我们将交涉宽限一个月，但你们仍需于本月内尽可能移民。将一新四军正在移动，不同意项目军长来渝，因此中央决定向随军队渡江，然后进华北来延安。
0: 从此电可以看出，毛泽东此时对新四军人事问题已有彻底解决的打算。12月18日，毛泽东看形势严峻，再电叶挺、项英：
16: 你们的机密文件电报需一律销毁，切勿保留偏执之资，以免再通过工作现实落入敌人手中。你们的密码需有负责人带在自己身上。
0: 20日又电叶相：
16: 将以苏为好，不应征将统一，如将犯罪便不好过将了。将边需要周密布阵，苏与吴福云一联系，在对岸做准备。
0: 叶挺先过江要报告蒋介石的主意是哪位高人出的呢？又是一桩历史疑案。3天后，蒋介石已下达了一网打尽生擒叶相的手令。圣诞节这一天，周恩来应邀去见蒋介石。
3: 一日来所事甚多，情绪不好，本不想见，但因为今天是10年前共患难的日子，不得以机密谈话为好。
0: 日后周恩来这样写下：
10: 他开口就是什么患难之交，我一看就只是在灌迷魂汤，迷魂汤不好喝。我说4年前也是为了不打内战。
3: 抗战10年，现在是有利时机，胜利已有希望，我难道愿意内战吗？愿意弄摊台吗？现在八路军、新四军还都不是我的部下，我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呢？就是民国16年，我们何尝不觉得痛心，内战时一面在打，一面也很难过啊。
0: 蒋介石动了真情，周恩来当然也会动感情。
10: 校长苦衷我们都明白，我们都是你的部下，在哪里打日本人不是一样吗？既然校长是叙旧，那我就说说心中的迷惑。你为什么非要让八路军、新四军都开到黄河以北呢？当然这也不是不可行，可是他们北面有长江，还有日本人。
3: 不要怕日本人，只要你们说出一条北上的路，我可以担保绝对不会妨碍你们通过。如果都和我讨价还价，我这个统帅该怎么当？只要你们肯开过河北，我担保这月底绝不进兵。如果非要留在江北缅调不可，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绝难避免，绝难避免。打起来我敢断言你们必败。
0: 至少在蒋介石看来，江南的新四军已插翅难飞了，他准备合围新四军皖南部队的人马已基本完成对新四军的包围，碉堡工事已修了大半了。前几天新四军尚有北渡机会，日军对顾祝同泄露的消息将信将疑，并没派重兵加强对长江南岸的封锁。江北岸李品仙的部队行动迟缓，尚未到达指定的区域。因项英的动摇犹豫，这一机会错过了。顾祝同这时候又令新四军改到繁昌、铜陵北移，项英顿时方寸大乱，再提甲苏南北移之说，毛泽东、朱德只好同意。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 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43年6月，抗战进入最艰难的阶段，为反对日寇到边区抢粮实行三光的疯狂政策，西北战地服务团深入到晋察冀边区河北平山和山西樊市的广大农村参加斗争。为了配合这场斗争，时任西北战地服务团西基地队长的穆红和作曲家卢素花了三四天时间突击创作了小型歌剧《团结就是力量》。在排练过程中，大家觉得剧情很好，就是感到结束的有点突然，缺乏终止感，于是决定由穆红写词，卢素谱曲，为这场剧增加一个幕中曲，歌曲《团结就是力量》就此诞生了。卢素的女儿卢乔说，这首歌是抗日统一战线的真实写照。
1: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之所以能够创作出这样的一个作品，就是因为看到日本鬼子的凶残，我们中国人民不能再往后退了，再往后退就是亡国奴了，所以要起来抵抗。再一个，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广泛的统一战线，大家都来抗日，是执行这么一个政策。这个没有老百姓就没有我们八路军，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我觉得这个使他们写的东西又有生活化，又战斗力很强。
0: 歌剧演出后影响很大，主题歌《团结就是力量》立即在全边区广泛流传，成为团结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号角和心声，也为法西斯的罪恶敲响了丧钟。曲作者卢素说，团结就是力量唱出了一个民族的力量和决心。词作者穆红的女儿赵珊珊说，父辈们就是怀着这样的信念投奔到共产党的根据地，
2: 宁可穿着粗布衣，吃着黑豆，吃不上饭，我就要过这样的生活。他们就是认为那样的青春是非常光荣，而且他们心甘情愿。
0: 从1943年问世起，《团结就是力量》这首响遏行云的战歌早已传遍神州大地，并在时代的变迁中历久弥新，给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带来团结奋进的力量。

0: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爱妃，是你吗？别走，别离开朕。我知道你还在怨朕，你应该怨我，应该怨我。
2: 太上皇，来人呐！太上皇。

0: 广播剧《大唐绝恋》，策划王处、李龙、胡静雅，编剧齐桂平，音乐编辑焦勇，录音王林，制作陈伯涛，艺术总监殷满仓，导演王宝琴。请听第三集。
1: 哎，贵妃
2: 啊，玉环参见皇上。
1: 哦，快起来快起来。爱妃病体初愈，怎么不休息？
2: 皇上，这是要去哪里呀？
1: 朕随便走走，随便走走。
2: 既是随便，那么陪玉环一起去赏赏祝娇花可好？
1: 这个啊，还是改日吧。啊，
2: 为何要改日？
1: 这
2: 是改日去还是不敢去？
1: 朕有什么不敢的？
2: 皇上不敢去是因为早已无花可赏了。
1: 嗯，
2: 祝娇花已经被你亲自下令全部打下，酿什么桃花饮了？而此时皇上不也正是急着赶去与林昭仪共饮桃花饮吗？
1: 你
2: 这祝娇花能助皇上博得美人一笑，也是死得其所。
1: 这林昭仪年幼，远离故土，思念家乡和亲人，所以才会想到用新鲜的桃花瓣制作家乡的桃花饮，以解思乡之苦。
2: 哼，皇上真是怜香惜玉，体贴入微，着实让人感动啊。莫说是区区的几朵桃花，就算是王母娘娘蟠桃园里的仙桃，
1: 怎么
2: 只要是美人喜欢，皇上也定会派孙猴子上天去摘来的。
1: 嗯，哎呀，爱妃说笑了。
2: 哼，说笑我可没有。在皇上眼里，玉环就如同那株被人始乱终弃的祝娇花，彼时爱若珍宝，此时见若微尘，终是零落树下染红泥。
1: 嗯，
2: 祝娇花的名字是皇上你亲自取的，它见证了我们多少快乐的时光，可现在却被皇上统统扼杀，碾碎，变成了取悦另一个女人的礼物。
1: 你这是？
2: 我如此珍视百般呵护的祝娇花竟如贱人之口，对于皇上你的新宠那是礼物，对于我那是祭品。

0: 谎言的祭品。
1: 你这是什么话？你怎么越说越难听了？你这
0: 再难听的话也没有皇上做的事那么让人难堪。皇上设立什么花鸟使，到民间四处去搜罗漂亮女子。皇上，你干脆把我打发了算了，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临幸谁就临幸谁。
1: 你
0: 再也不用顾及我这朵明日黄花，也辱你皇上的圣威。
1: 放肆！你以为朕不敢？
0: 你当然敢，这全天下的女人都是你的，上至黄胄贵女，下至歌妓舞弊、勾栏瓦舍、有夫之妇，你想要哪个就有哪个。
1: 这
0: 哪有皇上不敢的？
1: 太放肆，太放肆！立誓，立誓！
2: 皇上，老奴在。
1: 去，把这个杜汉的女人送出宫，送回杨家去，送回杨家去。
2: 皇上，这，
1: 快去，快去，马上！
2: 皇上，
1: 你怎么还不动？
0: 你，
1: 大胆！
2: 哦，老奴遵旨。
3: 高大将军，您可算回来了。
4: 这是怎么了？
3: 您送贵妃走到现在，这都好几个时辰了，皇上不吃不喝，一直发脾气呢。小五子小六子都挨了板子，这么多年了，我还没见皇上发这么大火。高大将军，您快想想办法吧，再这么龙颜大怒，我怕大家伙脑袋都得搬家。
4: 行了，我知道了。
1: 你们都是怎么办的事儿啊？都给我滚，快滚！
4: 参见陛下。
1: 哦，是立誓。
4: 老奴在。
1: 你把贵妃送回去了？
4: 送回去了。
1: 他可还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汉妇模样？
4: 回皇上，贵妃从离宫便默默无语，一路垂泪，眼睛哭得就像熟透的桃子一样，楚楚可怜，让人动容啊。
1: 哼，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4: 皇上说的极是，贵妃虽然后知后觉，但是总算是认识到自己错了。
1: 知道错，这还不算冥顽不化。
4: 贵妃虽然有错，但念其也是出于对皇上的爱之深切。皇上大人有大量，不如就原谅了吧。
1: 善妒刁蛮，出言不逊，值得原谅。
4: 想必贵妃经过这一次后，定能痛改前非。老奴觉得可以原谅。
1: 行了，起来吧。
4: 谢皇上。
1: 立誓，朕也想跟你说句心里话。贵妃这人虽然让人恼怒，可这空荡荡的大殿里没了她，在此胡闹，突然就觉得少了点什么似的。朕之前还时时惦记着去看看新选进宫的美人，可是他这一走，没人管着，也没人管着朕了。所有的美人也都索然无味，一点想去看的心思都没了。这
4: 老奴明白，皇上心里最在意的还是贵妃。贵妃心思单纯，深爱着皇上，这次啊定能接受教训。贵妃在宫里养尊处优习惯了，猛然间回了杨府，难免会很不习惯。皇上看，要不要老

0: 把贵妃平日里喜欢的东西送写到杨府去了。
1: 送，当然送，当然送。贵妃回去肯定也是吃的不习惯。今日御膳房有贵妃最喜欢的蜀州美味，你多选几样，一并送到杨府去。快送去。
0: 老奴遵旨。
2: 因为杜汉事件，杨玉环被唐玄宗遣出了宫，回到了从兄杨昭，也就是后来的宰相杨国忠的府上。
3: 娘娘，饭菜要凉了，多少用点吧。
4: 杨昭兄，我不饿。
3: 你们都下去吧。
5: 是。
3: 妹妹，现在没别人了，你给为兄说说，到底出什么事了？
4: 皇上私下设立了一个什么花鸟使，打发得力太监从各地搜罗美人送进宫来，背着我屡次去临幸。
3: 就这个？
4: 嗯。
3: 哎呀，我的傻妹妹呀，皇上何错之有啊？他是天子，全天下的男人里面他最大，别的男人都可以棉花素柳妻妾成群，他怎么可能只有你一个女人呢？
4: 这我都知道，可是如今他为了取悦别的女人，竟然把我的祝娇花给毁了，那是我们感情的见证，是我最珍视之物，他却如此不屑一顾，怎不让人心寒呢？
3: 妹妹身为贵妃，自然要忍受平常女人所无法忍受之事啊。更何况，不过就是一株花而已嘛。你呀，就是用情太深了。
4: 杨兄。
3: 嗯，
4: 上他真的不要我了吗？
3: 现在知道担心了。顶撞和训斥皇上，如果换成别的妃子，早就棍棒加身打进冷宫了。可是你呢，好端端的出宫了，还回府了，这说明皇上就算是再生气也舍不得处罚你。只要皇上心里有你，这事儿就还有转机。行了，我的好妹妹，先吃东西吧，啊，吃饱了，咱们再从长计议。
4: 哎，我真的吃不下。
3: 哎，
6: 贵妃娘娘，贵妃娘娘，贵妃娘娘，
4: 怎么了，春熙？
6: 回娘娘，高将军来了。
3: 谁？谁来了？
6: 高将军，高公公。
3: 他一个人来的？
6: 哦，他还带来了十大车的器物珍玩，都是贵妃娘娘平日里喜欢的。哎，对了，还有皇上亲赐的御膳。
3: 妹妹，怎么样？我没说错吧？皇上他的心里有你，走，咱们出去迎接吧。
4: 嗯。
2: 为了掩人耳目，高力士奏请唐玄宗破例连夜开禁门，将杨贵妃迎回了宫中。短暂的分离让两人感情更加深厚。此时一直蠢蠢欲动的杨昭利用各种手段终于得到了玄宗的赏识，杨昭为效忠皇上改名为杨国忠。此时的安禄山也逐步掌握了军权，成为了雄霸一方的节度使，走向了权力的巅峰。
7: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爱妃，
4: 参见皇上。
1: 爱妃，快快请起。
4: 谢皇上。
1: 哎，这不是安爱卿吗？这堂堂一个地方大员，竟然被你们捆成粽子一样的东西。哎，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
4: 回皇上，臣妾宫中正在举行喜儿大典呢。哦，
1: 哎呀，这就对了，朕想起来了，安爱卿曾奏请做贵妃的养儿，朕呢已经准了。哈哈，今日正好三日。哎呀，安爱卿如此的肥胖，却被你们堵上了嘴巴，还硬塞进了这个襁褓之中。哎呀，我看定是难过的很呐。今日，哎呀，贵妃啊，今日你就饶过他吧。啊，
4: 既然三郎亲自求情，行了，大家也玩够了，就把安大人放了吧。
5: 多谢皇上，多谢娘亲。能做贵妃的儿子，什么样的难受，臣也是甘之如饴。
1: 好了好了，起来起来吧。
5: 多谢陛下。
4: 鹿儿真是个会逗娘亲欢喜的好儿郎啊。三郎，今日如此高兴，咱们把梨园召来如何？
1: 好，李氏。
7: 在。
1: 赵丽媛，
7: 遵旨。

0: 臣安禄山愿与诸位姐姐共舞。
1: 好，准奏。不过朕很好奇，哎，爱卿啊，你这肚子如此之大，几乎接到了地面，你这肚子里面究竟装着什么东西呀？
0: 回禀陛下，无他，为忠心儿。啊！
1: 好啊，好啊！哎呀，有了安爱卿的一颗赤胆忠心，朕和贵妃无忧矣，无忧矣。
0: 陛下，娘亲放宽心，有杜儿驻守边疆，我大唐定当无忧，定当无忧。
1: 好啊，好啊，
0: 姐姐们。

0: 爱妃。
1: 皇上。
0: 你看，今晚月色甚好，陪朕到长生殿赏月，如何？
1: 啊，好啊。
0: 你们都下去吧。
2: 遵旨。
0: 爱妃。
1: 嗯。
0: 这栖息的华清宫长生殿里，现在就只有你我和这一轮明月了。
1: 不，还有天上的牛郎和织女。
0: 爱妃说得对，天上一对痴情偶，地上一双有情人。玉环，朕想好好的谢谢你。
1: 谢我？
0: 嗯。
1: 啊，三郎，谢我什么呀？
0: 哈，以前朕有数不清的嫔妃，谁不合朕的意，朕就会毫不留情地舍弃她，甚至于王皇后、武贵妃，他们对于朕都是巨大于爱，巨大于爱。可是只有你如清风，像明月，关心朕，依恋朕，不怕触怒朕，一心一意地爱着朕。
1: 玉环对三郎当然是只有爱。三郎多才多艺，与玉环志趣相投，心意相通，天下之大，三郎才是唯一懂我之人。在玉环心中，你不仅仅是皇上，更是我的夫君。
0: 所以朕要感谢你，让朕在人生的后半段才体验到了这种让人心醉的、让人欲罢不能的男女之爱。因为你，朕活得纯粹、简单、快乐。也是因为你，朕永远都不会老，不会老去。
1: 我的三郎永远都是风神俊朗的少年郎。
0: 我的玉环，我的玉环。哎，玉环，你看看那颗星星。
1: 啊，
0: 对，咱们就像天上的牛郎织女，相知相爱，与日月同辉，日日相守，永不分离。
1: 日日相守，永不分离。
0: 永不分离。对，爱妃，今晚在这长生殿上，咱俩就对着这一轮明月，对着这璀璨的银河盟誓。好，来，跪下。来，玉环，愿生生世世结为夫妻，永不分离。
1: 请明月星河作证，
0: 我李隆基与杨玉环，
1: 我杨玉环与李隆基，
0: 愿生生世世结为夫妻，
1: 永不分离。
0: 爱妃。
1: 三郎。
3: 杨贵妃恩宠一隆，杨氏家族也越发飞扬跋扈。天宝十一载，杨国忠接替李林甫为右相，权倾朝野。而此时 安禄山的迅速崛起让杨国忠越来越感到威胁，他对安禄山的忌惮达到了顶峰。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唐绝恋》，编辑黄旭、赵婉婷，统筹李林、竹君、严青，副导演李成哲，出品人祝宇，监制张丽、江兴超，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胡小丽、常宁国、葛伟、赵立强，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康、李成哲、傅禅、杨凯、石兴义、王刚、王华、陈继安、扎燕、贾莹、李兆龙、刘露耶等。本剧由四川峨眉电影频道管理有限公司、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出品，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录制。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持续的收听。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关注一个实景翻拍语文课本的短视频创作团队。金色的鱼钩里，老班长嚼鱼骨头的酸楚，狼牙山五壮士里纵身一跃时的决绝，我与地坛里母亲陪儿走过的焦灼，与其书里无挚爱汝的滚烫，这些语文课本里的故事，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
1: 我们语文课本里啊，大家耳熟能详却又初读不知书中意的课文，正在被一支年轻的团队好家伙唤醒。他们把课文一一拍成了短片，以电影级的镜头让课本文字里的人物拥有了鲜活的具象画面。
0: 团队介绍呢，最初他们只有4个年轻人和3万元启动资金。导演张帅鹏原来呢是电话销售，主演张志远是广告编导，还有一个制片，一个摄像。
1: 而他们的创作灵感来自总台的一档电视栏目《典籍里的中国》。张志远说，看了节目我们恍然大悟，原来历史故事可以演绎出这么震撼的细节，文字包含了太多说不尽的东西。
0: 值得一提的是呢，带引号的手搓视频非遗传承人是粉丝给好家伙团队起的外号，因为他们不使用 AI 生成画面，只接受实景拍摄和后期特效。
1: 这样的坚持啊，给他们带来了不小的困扰。比如自从有了热度，一些自媒体账号就用 AI 技术零成本1:1的复制他们的视频，流量可观。但是呢，实景拍摄的成本实在太高，去年底一度因此停更了。
0: 挣扎过程当中是语文老师和孩子们的催更，网友们源源不断的私信让他们坚定了初心。张帅鹏说，因为我们做的呀，不只是拍一个故事，而是让人理解故事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会被写进课本。
1: 好家伙团队拍摄的视频留言区啊，也有很多的网友是感慨万千。比如说，求职时才理解孔乙己，婚嫁时才读懂孔雀东南飞。那么当年的老师叫不醒少不更事的我们，直到多年后的某个瞬间才幡然醒悟，被视频情节再次击中的那一刹，教育似乎完成了闭环。
0: 这群手搓课本故事的年轻人用实景镜头把语文课本里的文字从课本的纸页里拽了出来，没有 AI 走捷径，他们靠眼神对眼神，心跳对心跳的笨办法，让课文里的人物有了滚烫的温度。
1: 是的，比起流量数据，团队更珍视的是让语文不再是试卷。

0: 上的分数，而是能真正伴随人一生的精神共鸣。
1: 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将为您关注上海楼市沪八条正式施行，首付最低15%，买车位也能提取公积金，还有以旧换新有补贴等等，如何更好满足居民的住房需求呢？
0: 江苏宿迁沭阳儿科医生杨国辉意外离世，引发数千人自发送别，给糖果的杨叔叔如何用医者仁心温暖了一座城。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先来聚焦楼市，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市房屋管理局等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优化本市房地产政策措施的通知。通知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正式实行了。
0: 公积金、住房信贷、购房补贴多项支持政策协同发力，这套组合拳如何释放刚需与改善购房潜力，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的住房需求，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一哲的报道。
3: 此次上海发布的楼市新政将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范围从新建预售商品住房扩大到新建商品住房现房，缴存人提取公积金支付首付款后仍可正常申请公积金贷款，也就是既提又贷政策继续执行。同时购房提取公积金的频次和金额也进一步放宽，缴存人还可以提取公积金来支付购房契税以及购买配套车位、车库、储藏室。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认为，通知对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做出3项重要调整，显著提升了公积金使用的灵活性与覆盖面。
4: 不仅有助于缓解购房初期的多重资金的压力啊，也体现了公积金支持贯穿住房消费全周期的政策导向，对释放多样化合理的住房需求呢具有积极作用。
3: 上海中原地产市场分析师卢文熙认为，购买车位也可提取公积金，切实减轻了购房者负担。
5: 车位对于现在家庭来说是一个刚需啊，郊区路比较远，有辆车可能会方便一些。那越是市中心的，可能家里不止一台车啊，一个车位也不便宜的。你用这个公积金的话，就肯定也是能够降低你的这个贷款的总的成本，所以这个是非常利好改善性的这种家庭的。
3: 在住房信贷方面，新政重点支持居民购买上海外环外住房，购买外环外住房的二套房商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从原来的不低于20%下调至不低于15%。二套房信贷政策保持区域差异化，外环内最低首付款比例为不低于25%，外环外为不低于15%。宝山、嘉定两区全域也按照外环外标准执行。严跃进表示，这一举措精准降低了外环外区域的改善型购房门槛。
4: 结合当前上海市场改善型的需求活跃啊，120平方米以上的户型成交占比啊，达到了近几年高位的一个背景。这个政策有利于促进外环外新城区跟新商圈这些板块的一些大户型高品质项目的去化，并引导人口合理的分布与指数的平衡。
3: 为支持居民置换改善需求，新政还推出了阶段性以旧换新购房补贴，补贴金额按新建商品住房贷款总额的1%计算，单套住房最高补贴50,000元，全市补贴总金额为2亿元，用完即止。卢文熙认为，购房补贴作为短期举措，对有意愿或是处于交易过程中的买家有促进作用。
5: 本来就有置换或者说改善的意愿，但是在决策的时候呢会有些摇摆，缺少一些催化剂。现在有这么好的这个政策举动，就是起到一个临门一脚推动作用。
3: 此外，新政明确加大房票安置实施力度，在征收拆迁补偿安置中增加房票安置方式，重点聚焦城中村改造和旧城区改建项目。卢文熙表示，房票是当前被拆迁居民乐于接受的方式，对郊区新房去化有直接推动作用。
5: 就我们也跟踪过了一些郊区的一些项目，发出去很多的房票，马上就能转化成现实的消费力，对于区里边新房的这种去化和效果很明显。
3: 数据显示，今年7月上海二手房含商业累计网签23078套，日均成交740

0: 改善型的住房需求，为上海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呢注入新的动力。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当中，目前呢，雪龙号12个冰站的调查作业任务已经顺利完成，雪龙2号正接棒在7个冰站开始调查作业。在北极快速变化的背景下，这些冰站将共同织就一张观测网，对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的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展开更深层次的探索。
3: 在北极海冰上开展冰站作业要克服哪些困难，又该如何借助布放的各类观测设备探寻北冰洋气候变化背后的深层规律，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站台，站台，右舷第一个冰洞是1.73米，
5: 多少
6: 啊？1.73米。
7: 冰站作业怎么做？首先是要寻找合适的冰，探冰小组是冰站作业的先遣队，一般是两个人组成，一前一后，前面的人拿着探冰杖去探路，后面的人负责瞭望周围冰情，利用冰尺测量冰洞位置的冰厚，如果冰太薄无法支撑无人观测设备撑过夏季融冰期，所以就要找到相对平整有一定厚度的海冰，方便立起三脚架开展仪器设备布放作业。同时选点附近不能有过多溶池和冰裂隙，这样设备的持续运行时间才能尽量长。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8: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基的海洋铺面浮标，有十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7: 常规北冰洋考察单船一般布设大约6个作业冰站，采集基础环境数据和样品，布放冰基浮标，而雪龙号本航次共完成12个冰站的作业任务，并实现多点组网观测，有助于更好地掌握北极的快速变化特征与机理，提升气候预测的准确度。由于任务重，为了抢出充足的作业时间，雪龙号比往年提前近一周出发。然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大洋队队长秦川说，他们却遇上了更为复杂的冰情。
9: 海冰问题，因为今年我们来的这个时间要比往年要早很多，所以说海冰现在其实非常不适合进行大洋作业，因为它的覆盖率太高了。
7: 北极天气也变幻莫测，雪龙号实验室主任谢海翔说，能见度突然变得很差就是北极的日常。
10: 北极是经常有这种就是能见度突然一下会变得很差的情况，就是它这种短期的团雾，像我们这种能见度只有几公里的情况，对于北极作业来说它其实风险是很高的。
7: 即便找到了合适的位置，布设设备依旧需要精细操作。考察队队员彭景平说，每天海冰队队员都要在风雪中至少干上7-8个小时，最长的一次几乎有20个小时。
11: 手比较冷，因为基本上不怎么戴手套，小东西戴手套没法弄，
12: 不好操作。
11: 然后冷了之后，冷完就赶紧扎手套。
12: 啊，
13: 还和手套冻冰了。
14: 手套都冻冰了。
11: 想必我的时候还是热。
7: 克服重重阻碍，冰站作业才能真正开始。考察队队员安宝宝介绍，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让科学家能更好地了解北极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
6: 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另外就是他们联合起来之后对数据结果的处理，这是我们想要去获得的一些数据参数。
7: 布设现场，考察队员指着一旁的冰基浮标向记者介绍，这类浮标可以同步采集冰下水文和冰上气象数据，为极地气候变化提供数据支撑。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说，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基浅水剖面浮标、冰基深水剖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能达到90%以上。
15: 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做一些就是扩大化的一些长周期无人自主的装备，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这些漂移的浮标，然后是物质天空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生态无人冰站，我们的这个国产的装备怎么也越来越全。
7: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

0: 6个短期兵站和1个长期兵站，将与雪龙号兵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1: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目前呢正在北京举行，由我国自主研发的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首次以编队形式亮相了。
4: 这款人形机器人具备人员识别、异常情况告警等岗哨执行功能，适配全天候侦查、智能巡逻、危险区域替代作业等任务，可实现多机器人编队协同作业，并且能够实时准确复刻人体远程作业动作。
3: 那么机器人编队可以构建出怎样的新型安防范式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独家报道。
5: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携旗下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杭州智源研究院、自动化所公司、58智能等18家单位的68款产品重磅亮相。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以编队形式首次跟公众零距离接触。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是一款我国自主研发、面向特种应用场景研发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体重85公斤，是一款很能打的肌肉男。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机器人产业部副部长梁振杰：
6: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主要以场景应用需求为牵引，整机集成了高防护的躯干结构、高性能的直线关节、整机级的散热系统以及车规级的整机中控布线。那同时呢，也支持电池快拆换电和组件的模块化替换。已经具备了高可靠、稳态机动和长时间作业的能力，能够适应在复杂的任务环境中摸爬滚打的多模态机动需求，也是专门为武警巡逻、边防值守、防恐防暴等特种任务场景打造的一款人形机器人。
5: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也是国内首个90公斤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身外化身功能应用成果。那么何为身外化身？
6: 身外化身技术呢，其实是指采用动作捕捉的方式来采集人体的运动数据，并把数据能够实时映射到我们的机器人本体上，来实现人体动作在机器人上的一个复现。那这款技术呢，具备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那尤其是面向高危复杂的场景，可以全面支撑远程侦查、应急处置等作业任务，来建立起一种人员远程操控、机器人现场作业的人机协同的任务模式。
5: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通过亥时、夜巡、守安、城市安全标杆解决方案，全方位展示规模化、实战化落地能力。梁振杰说，
6: 本次展会上我们其实展示了一个完整的任务场景，那这个场景呢，主要是聚焦城市安防智能化升级的迫切需求，构建多机器人协同的管控、智能研判、闭环处置的一种新型的安防范式，依托城市安防保障多机器人中心管控系统，可以实现我们多台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同时的在线监控、统一调度和态势联动，那能够实时接入机器人的现场信息，支持多视角的视频流的切换和设备的这个数据的实时更新，那实现从目标识别到智能决策到精准控制到任务闭环处置的全流程的这个任务闭环。
4: 近日，在江苏宿迁沭阳的一处小区道路两旁，站满了自发前来的群众，上千人眼含热泪，手捧菊花，静静地送别一名儿科医生。
3: 13号，39岁的儿科医生杨国辉在清晨骑车时突发心脏骤停，永远停下了脚步。 一位儿科医生的离去为何牵动这么多百姓的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阳、前程、陶玉洲的报道。
7: 他不是生意，他只是一个有耐心很负责任的一个医生。
8: 我们家小孩大的7岁，小的2岁半，都是靠杨医生教的办法去退烧。
9: 我们家闺女还是没满月的时候，就等于是命都是他救的吧，在他那里就花了100多块钱就治好的。
10: 8月16号下午，杨国辉医生的简短告别仪式在沭阳殡仪馆举行。曾找杨国辉看过病的患者家属陆续赶来送别这位意外离世的儿科医生，有人牵着孩子，有人手捧菊花，这些家长彼此素不相识，此刻却不约而同汇聚于此，只为送这位儿科医生最后一程。
11: 你不管怎么问他，他都会好好给你回答。有时候我偶尔我11点钟回家，他11点钟这里还有病人在等着他，就像这个上面写的这个几个字一样的，经医仁爱厚德骨血，他都做到了。他走了对我们沭阳人来说真的是一大损失。
10: 杨国辉是河南周口人，南京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2013年加入沭阳县中医院，2016年进入儿科工作，多次获院级先进个人荣誉。多年来，杨国辉一直在临床中坚持中医中药配合现代医学循证诊疗模式，治疗儿童常见及慢性疾病。2022年，他被宿迁市总工会授予5.1劳动奖章。2024年，杨国辉离开沭阳县中医院，独自开设中医诊所。杨国辉医生妻子张燕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丈夫经常深夜无偿为家长答疑解惑，宁愿自己多累多解释多付出，就是为了让孩子少受罪，让家长少受累。
12: 两个微信加起来，我那天听他说有20000多个人，他每天都回复到1-2点。不能说他对自己的孩子没有像其他患者一样，他是没有那么多时间休息的时候嘛，基本上陪孩子带孩子出去玩。他是一个很好的爸，也是一个很好的医生。
10: 8月18号下葬那天，送行车队绵延数公里，前来献花的人络绎不绝。杨国辉医生离世的消息传开后，除了线下送别外，沭阳当地很多患儿家长还在网络上自发悼念。有一位网友发文缅怀称，每次看完病，杨医生都会给孩子递一根棒棒糖，我儿子总记着这位给糖果的杨叔叔。其实为了消解孩子们看病的恐惧，安抚哭闹的孩童，杨国辉想了很多办法。他曾经在直播间留下的画面和声音也再一次被网友们发到了社交平台以示悼念。
13: 很多家长可能都有这样的感受，一带宝宝来医院，甚至刚进大门，这个宝宝就开始嗷嗷叫，开始哭了。因为有些宝宝他经常住院，经常挂水，或者是经常打针，那么他对穿白大褂的就会有一种恐惧哈，他只要看到熟悉的场景他就会哭闹，而且这个哭闹呢还特别的不好安抚哈，你想方设法都安抚不了他。这种情况我也曾经很苦恼哈，想了一些办法，也向一些前辈们取了取经。
10: 坐诊时，杨国辉医生总是特意不穿白大褂，还贴心准备各类小玩具。诊室里最特别的是满满一罐棒棒糖，每当孩子因害怕哭闹不止，他都会温柔地拿出糖果，递上玩具，耐心安抚，这也成了棒棒糖医生的由来。
13: 在我这个房间的角落里呢，有一个专门的玩具架，我买了各种各样的玩具，包括积木啊、动物呀、奥特曼啊等等。我的诊室呢会有个大罐子哈，这个罐子里有棒棒糖，这一罐坚持了不到一个月。很多宝宝对于这个棒棒糖，他的免疫力是零哈，看到棒棒糖他就不怎么哭了。
10: 顶顶顶好的医生，或许是患者家属给杨国辉医生的最高评价。白菊无言，人心有秤，老百姓的送别就是一位医者最好的墓志铭。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我们再来聚焦粮食市场。近期呢，高盛、汇丰、美国银行、摩根大通等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出了预警，多重风险叠加或将催生新一轮粮食通胀。资本市场也是应声而动， A 股市场的种植业板块暴涨，农发种业等多股涨停，粮食 ETF 全线走高。
4: 摩根大通最新报告称，在战争、天气、仓储、水资源和浪费五大因素持续影响下，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粮食危机真的要来了吗？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最近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出预警，多重风险

0: 叠加，或将催生新一轮粮食通胀。摩根大通的报告直言，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频频受阻，直接牵动全球约三分之一的尿素运输以及能源贸易。再加上俄罗斯天然气出口受限，氮肥生产关键原料供应趋紧，能源与化肥价格攀升，通过层层传导，最终推高粮食生产成本。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超强厄尔尼诺即将来临。
1: 2026年的10月到12月，就是咱们的秋冬之际的时候，有70%的概率差不多要发生历史性的厄尔尼诺事件。而且这个强度呢还比较大，一般厄尔尼诺可能要持续将近一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可能就会影响到27年的粮食生产、农业生产，会对我们全球的谷物产量、粮食产量带来不确定性，有可能会对产量产生下行的压力。
0: 近几年关于全球粮食危机的预警和讨论时不时就会出现，但大家都疑惑，市场上也没有见到买不到粮啊，粮食危机到底危机在哪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表示，从全球粮食库存来说，总量依然是充足的，短期内并不存在全球性粮食绝收、食物供给枯竭的局面。
2: 整体来说呢，当前全球粮食安全的基础呢是相对比较稳固的。我们能够看到最新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在2026年呢，全球粮食的产量呢大约是30亿吨，库存呢也接近10亿吨，具备比较强的应急调控和缓冲能力。所以摩根大通的报告呢，它更多的是具有一个风险提示意义，尽管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呢也不能掉以轻心。
0: 胡冰川强调，一方面全球粮食供给不均衡的问题依然存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如何填饱肚子仍然是尚未解决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当代粮食危机的形态已经不单指粮食不够吃，
2: 它更多的呢变成一种经济行为，就是当粮价暴涨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缺乏足够的外汇，使得呢就是无法通过国际市场有效的购买到粮食。但实际上国际粮食市场呢供给是比较充足的。
0: 摩根大通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从2026年上半年的 2.8% 上升至2027年上半年的 5%。 这一轮食品通胀上行更多是供给扰动叠加成本推升带来的成本危机，也就是有粮却不一定吃得起。
3: 很多人更关心的是呢，全球粮食危机如果真的来临，这场风暴会刮到我们的餐桌吗？中国的粮食体系是否会受到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总体来说，我国主粮供给自给率维持在较高水平，连年丰收，储备充足，筑牢了抵御外部冲击的基本盘，这是我们最大的安全感来源。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到目前为止，今年的粮食产量稳稳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还给出一个数据，让我们的底气更足。
2: 目前呢，中国的粮食产量呢超过7亿吨，全球粮食库存当中有一半的库存将近在中国，所以呢，中国的粮食安全实际上是为全球的粮食安全和农产品市场供应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保障。
0: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粮食结构没有矛盾或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在大豆等部分重要农产品上，我国对外依存度较高，全球供应链但凡出现风吹草动，都会顺着贸易价格链条层层传导，最终投射到国内市场，带来连锁的成本压力。
1: 我们进口每年差不多在 1.1 亿吨大豆的水平，当然在国际口径上大豆不属于粮食这个范畴，但是它也需要能源，它也需要化肥，如果说这些东西进而推高大豆价格的上涨，可能会传导到我们国内，对我们的豆粕饲料，对我们的畜禽的各个产业链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0: 那么如何应对呢？钟玉表示，对外我们要稳定进口渠道，对内要提高饲料蛋白使用率。
1: 未来一方面我们可能利用现代的金融市场工具啊，比如说提前预判价格，这样把价格锁定，另一方面就是扩大我们的朋友圈，稳定我们的进口渠道。 还有一个就是还得要做好我们自己。最近这些年来啊，农业农村部一直在从饲料的精细化配养，提高我们的饲养效率，减少饲料蛋白的浪费，同时呢还在不断的开发我们新的蛋白品种，能够尽可能一定程度上替代豆粕蛋白。
0: 面对这样的全球形势，有人担忧家里是不是要赶紧囤粮了。胡冰川直言，没有必要大规模囤粮。
2: 从个人和家庭角度来说呢，没必要有风险预警就大量的囤粮。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呢，无论是生产体系还是储备体系，都是非常稳固的。那么从生活的角度来说呢，保持一些必要的日常储备呢，是合理的。今年台风预警的时候，有很多家庭呢就多备了一些米面油，这些都是比较合理的，应对这个短期的天气和物流突发变化。但是呢，不存在大规模囤粮这样一个决策。
4: 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这一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处暑节气即将到来，国家卫健委发布哪些健康提示，
0: 蒿草花粉来袭，如何科学防范过敏保健康呢？
1: 一案说法，一对一私教离职，消费者主张退款，得到法院支持，判决理由是什么？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时段我们首先来聚焦节气健康话题。本周日呢，我们将迎来处暑节气，这也代表着暑气将去，全国大部分地区呢将逐渐出现气温下降、昼夜温差增大的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季节交替时期如何守护健康呢？接下来我们请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西蒙，首先呢和我们说一说啊，很多朋友可能会有秋日进补的想法，比如说贴秋膘、秋冻等做法，那这种做法怎样做才科学呢？
3: 您在网上呢确实会流行很多秋季的养生方法，那么在立秋到处暑节气之间，一般还会有这种余热尚存、燥湿交织的一个感觉。那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主任医师樊茂荣就建议呢，中医它讲究的是辨证施治，因人而异，也就是不同体质的人呢养生的侧重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健康身体体质较为平和的人群呢，是不用特意去进补，只要保持规律作息，营养足够就可以了。那么有一些阳虚或者阴虚的症状呢，可以根据可以在这个明确自己体质之后呢，在医生建议下进行一些科学的养生手段。那慢性病的人群在调养的同时，也要兼顾自己的病情，做好健康监测。对于秋季养生的这些方法呢，他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录音。
4: 我们传统习俗当中的一到秋天、冬天的时候，大鱼大肉来切秋膘。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比较适合于我们在物质比较匮乏的年代。现在呢，我们要想调养的话，有一些优质的蛋白，再加上一些膳食纤维就可以了。立秋以后到处暑的时候，湿热寒在，燥邪就起来了。出太多汗的话，其实是耗气伤津，不利于人体身体的健康的。如果是想要除湿的话呢，健脾祛湿就可以了。比方说清淡的饮食，那适量的再加一些茯苓啊、山药啊等等。秋冻呢，对于一些健康的人可以也是适当的秋冻，不要太过。那对于那些有慢性心脑血管病人或者是一些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病人呢，反而是建议要防寒保暖，气温变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加减衣物，避免引起病情的波动。
0: 还有一个话题大家特别关注，就是呼吸道传染性疾病会逐渐进入秋冬的高发季节，那在流感流行季到来之前，重点人群应该做好哪些防护的措施呢？
3: 好的，黎明。那么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那么当前流行的季节性流感病毒呢，主要有三个亚型，人群也是普遍易感的。秋冬季呢是高发流行期，但在南方一些省份呢也会有夏季的流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富珍在今年发布会上介绍呢，今年七月份以来呢，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流感是出现了共同流行，那占比总体是相当的。近期呢，甲型 H3N2 亚型的略有上升，提示大家需要提前做好防护。那他提到呢，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尤其是在减少重症死亡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他建议呢，六月龄及以上的人群，特别是一老一小、慢性疾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季节流行一到达之前呢，就要提前来接种流感疫苗。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建议。
5: 九月份起，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当前流感疫苗接种服务是越来越便捷，许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医院都提供周末预约接种、延时接种等，请大家及时关注了解，积极主动，就近就便选择接种单位进行接种。同时，秋冬季也是水痘、鼻病毒感染、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等传染病高发季节，学校是传染病防控的重点场所。开学后需要加强学生健康监测，做到多病同防，家长需要指导孩子加强个人防护，配合学校做好晨午检等工作，降低将传染病带入校园的风险。
0: 再来关注大家的心理健康啊。古语有说伤春悲秋啊，秋天呢容易情绪波动，那么哪些人群更需要留意自己的心理状态呢？
3: 好的，黎明，那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可能先需要了解为什么会有这种悲秋的情绪。那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的主任医师张庆娥对此解释呢，夏秋的季节之交呢，气温、光照等自然因素都会逐渐变化，那这些变化会直接影响人体神经递质的分泌以及生物钟的这个变化，容易引起情绪、睡眠、精神状况的波动。尤其是光照减少会导致大脑血清素的分泌下降，褪黑素的节律紊乱，再加上昼夜温差大，会带来一些身体的应激。普通人也可能会出现莫名疲乏、情绪低落、烦躁、不愿意交流、食欲和睡眠增多的情况。对于可能存在一些这个精神疾病的患者呢，他由于这个神经节律的调节能力相对较弱，更容易受到这种换季的因素影响。他也给出了一些应对的手段，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录音。
0: 嗯，
6: 有抑郁症的患者往往会更容易出现情绪低啊、早醒啊、这个食欲紊乱，而双向情感障碍的患者往往更容易出现情绪的起伏、躁动不安。应该及时详细的记录睡眠情绪的变化，及时和医生进行沟通，调整我们的治疗方案。那同时呢，也可以配合比如说多晒太阳啊、心理治疗啊、神经调控等治疗，来帮助我们稳定情绪。总体而言，夏秋换季的时候，我们普通人要规律作息、合理的膳食、适度的运动，而精神疾病患者应该规律的去坚持规范的治疗，及时识别我们的预警症状，家属要注意陪伴看护，帮助家人平稳的度过季节交替。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蒿草广泛分布于山西、内蒙古、河北等地，是一种常见的野生杂草。蒿草的花粉颗粒小，产量大，一刮风就能传播到数百公里之外，是我国北方最常见的花粉过敏源之一。
0: 嗯，每年呢，八月到十月，部分地区的蒿草花粉浓度就进入了高峰期，大量肉眼看不见的花粉会随风飘散，成为秋天呀最主要的致敏元凶。最近呢，不少朋友正被过敏性鼻炎困扰，近期前往医院就诊的患者也明显增多。那么我们该如何科学防范，平稳度过过敏的高发季呢？来听总台记者宋云逸、石峰宇、张玉阶的报道。
7: 随着蒿草过敏高发期到来，这几天来太原市人民医院耳鼻喉科就诊的患者明显增多，其中不少还是未成年患者。市民刘夏带着孩子前来就诊，他说从前一直把孩子的症状当感冒治，后来才发现药不对症。
8: 一开始就不知道他是过敏，然后就以为是感冒了，然后就以感冒的形式去治疗，但是也不管用。今年就说是先提前带他看一看吧，然后就确诊的就非常明确了，这就是相当于是对症治疗了。
7: 太原市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王海燕介绍，蒿草引发的过敏主要表现为过敏性鼻炎和结膜炎，而感冒常常伴有咽痛等更多症状，两者区别明显，建议患者不要自行买药。
9: 过敏性鼻炎呢，它仅仅是表现在头面部的一个过敏，感冒呢就不一样。感冒呢，因为它是病毒和细菌感染，那么大多数的患者在上述的症状的同时，还会出现咽痛、咳嗽、咳痰、全身发热、关节酸痛等等，食欲不振等等的症状。其实

0: 是呢，不建议大家去自行的或者是口口相传的去购买药物治疗，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症状不同。
1: 近年来，随着化学合成类产品广泛应用，处于致敏性状态的人群越来越多。同时，北方地区大面积分布着蒿草、豚草等，它们的花粉正是秋季最主要的致敏源。秋风一起，这些花粉飘散在空气中，就容易诱发过敏性鼻炎。为精准做好防护，太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示，近期公众外出应尽量避开草丛密集的野路、未整治荒地等地带，外出佩戴口罩，做好口鼻防护，归家后及时清洁面部、手部及外露皮肤，同时注意保持室内和周围环境的空气清新，避免接触过敏源。出现反复喷嚏、流清涕、鼻眼瘙痒等过敏症状，要及时规范就医干预，避免病情加重。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现在网络直播营销是越来越普遍了，一部手机一位主播正成为越来越多店家和景区的营销标配。但是随处架设的直播设备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困扰，可能有一些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直接成为了直播镜头里的背景板了。
4: 是在不知情的前提下被拍了，非自愿入镜，那极有可能是暴露肖像甚至隐私。在公共场所直播的边界到底在哪儿？当自己被直播的时候又该如何维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的报道。
5: 我们前台去验卷，验完卷之后，哎，找个桌坐就行了。我们拍的就是这一股烟火气，宝贝们啊！我们要拍我们的门店。
6: 在各个网络平台上，常能看到一些餐饮商家的直播。主播有时将手机架在柜台旁推销团购优惠券，有时拿着手机走动着讲解食材和就餐环境。直播画面中陆续有顾客被拍摄进来，甚至有些顾客的脸部清晰可见。一家餐厅的工作人员就店里的直播营销解释，
7: 有不小心拍到别人的话也不会很高清，只是说你刚好认识就有可能一眼就认出来，我们是没有怼着客人脸拍的。
6: 消费者侯女士就曾被这样的直播误伤过，她在一家餐厅消费时意外发现商家将直播设备架在大厅一处隐蔽的角落，自己的就餐过程近乎全程被偷拍。
8: 我们作为消费者去店内消费，却对我们进行直播，而且并没有提前告知我们，也没有得到我们的允许，就这样子进行拍摄，我觉得很不尊重消费者，而且也很侵犯我们的肖像权。
6: 躲不开又关不掉的直播间几乎覆盖了各类店家。在网络视频平台，还有一些小摊摊主将镜头挂在自己身上，以第一视角拍摄顾客买餐、自己制餐的过程，还会将直播切片剪辑成短视频二次传播，吸引流量。这其中不乏在学校周边流动、以学生群体为主要客流的摊位，被出镜的顾客很多是未成年人。记者还在网络视频平台发现，有不少商家或景区还会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多身穿泳衣，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直播间里的网友实时围观。中国行为法学会网络与数据法学研究部主任王春辉明确，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则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
9: 即使是商家没有对客户进行特写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啊，对个人信息的这个认定的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的有关的各种信息。
6: 王春辉进一步解释，
9: 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这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6: 不过，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并非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有一道明确边界。王春辉强调，
9: 商家直播的时候呢，他进行的张贴的提示，而且这个镜头呢主要聚焦的是商品啊，没有刻意的聚焦顾客，仅仅是偶尔呢

0: 到一些模糊的路人，也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个都属于一种合规的。
1: 那么一旦遭遇明确侵权的非自愿入境，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表示，
2: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如果能够明确这样的一个主播账号，那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如果选择民事诉讼的话，就需要对直播内容对肖像权侵害的这些事实进行必要的证据留存。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如今健身房、美容院、教育培训等行业普遍采用的是预付式消费模式，商家用多买多送限时优惠吸引消费者一次性充值大额费用。
5: 蒋女士在健身中心呢买了私教课，课没上完，私教离职了。蒋女士就想将未上的课呢退课退费，与健身中心协商不成，起诉到法院。私教离职，消费者退课到底是谁违约呢？健身中心是否应该将未上的课全额退费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披露，蒋女士终审胜诉。详细的案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6: 2024年11月16日，蒋女士从被告健身中心购买了价值5000元的健身私教课程，其中包含8节每节250元的康复私教课，还有15节每节200元的常规私教课，共计23节课。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乔宇介绍，
7: 由王教练负责他的康复私教课，由李教练负责他的常规私教课，但是在上第一节常规课的时候，蒋女士就受伤了。所以蒋女士与健身中心约定，由王教练负责她的全部私教。
6: 截至2024年12月28日，蒋女士共上了7节课，包括6节康复课和1节常规课，剩余16节课未上，对应课程费为3300元。
7: 在2025年2月，王教练突然从健身中心离职，无法继续为蒋女士提供服务，所以蒋女士向健身中心申请退费。
6: 健身中心店长不否认剩余课程费用是3300元左右，但提出退费要扣除20%违约金及教练提成费，算下来只能退1840元。如果转课给他人，也要扣10%提成费。双方协商未果，蒋女士认为健身中心无法继续按约定提供私教服务，诉至法院，要求退还剩余课程费3300元。王乔宇说，
7: 健身中心则认为私教课存在有效期，每节课的有效期为7天。蒋女士的课程已经全部过期，因此不同意退费。
6: 法院经审理认为，蒋女士与健身中心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双方已形成事实上的服务合同关系。独任审理此案的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石磊新说，此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指定的教练离职没有办法提供服务的情况下，健身中心是否应当退还蒋女士未完成消费的预付款。
8: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3条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要求退回预付款。
6: 法官指出，蒋女士受伤后已经与健身中心约定，由王教练担任其后续课程的私人教练，这个约定是判断合同能否继续履行的关键。
8: 双方达成了以特定教练为履行条件的合议，但服务中途王教练离职，健身中心已经没有办法按照约定履行合同，而私教服务合同是具有较强人身属性的合同，更加注重消费者的个人体验和双方的信任基础，不适宜强制履行。在指定的教练无法继续提供服务的情况下，蒋女士有权自主选择是否继续接受服务。
6: 对于健身中心提出的课程已过期的答辩，法院不予认可。石磊新说，
8: 首先健身中心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课程存在有效期限的约定，而且蒋女士购买的是按次收费的健身课程，并不是在一定期限内无限次消费的期限性预付卡，健身中心以此为理由拒绝退费缺乏依据， 最终法院判决健身中心退还蒋女士剩余课程费3300元。
6: 健身中心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此案已生效。预付式消费是指消费者预先付费后续享受服务的模式。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李小明提示经营者，在经营中既要用好预付式消费吸引顾客，也要合规经营，完善合同与告知义务，防控风险，避免纠纷。
9: 首先，明确书面约定，拒绝霸王条款，与消费者订立预付消费协议，要写清充值金额、有效期、服务内容、消费规则、扣款标准、退款条件、转让规则和违约责任，不得设置一经充值概不退款、过期余额作废等无效格式条款。
6: 经营者如何充分履行提示说明义务？李小明说，
9: 办卡时主动向消费者重点提示有效期、限制条件、改退规则，对关键内容加粗标红，不隐瞒限制，不口头虚假承诺，留存已向消费者履行告知义务的凭证。
6: 法官还提示经营者严格遵守限额规定，按照要求控制单张预付卡的充值上限，不发行超限额预付费卡，更要规范营销宣传，
9: 杜绝虚假宣传诱导消费，宣传的优惠、服务时长、项目数量不得夸大，不虚构福利，不承诺无法兑现的服务。
6: 李小明提示消费者，在选择预付式消费模式时，应当注意理性充值，量力而行，留存证据，有备无患，购买服务时务必保留好付款凭证、转账记录、消费合同等书面材料，一旦出现纠纷，遇事不慌，依法维权。
9: 当商家无法按照约定提供服务又拒绝退款时，消费者可采取协商，向行政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比如拨打12315热线电话，以及向法院提起诉讼等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奔现油的热度升腾了，身边朋友的聊天当中呢，奔现油也是一个高频的话题。曾经只把县城当作中转站的游客，如今呢，为什么愿意专程前往？怎样的消费场景和体验会让游客住下来、慢下来并玩进去呢？我们首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0: 在江西抚州金溪县邮电古村，900米生态栈道蜿蜒穿梭，青砖黛瓦的明代古民居静谧雅致。不远处的地心补丁景点内，湖水碧波荡漾，游客正在湖中悠闲地划着皮划艇。
11: 我觉得这里的山水风光挺治愈的，有古村古韵，也有矿坑湖的独特风景。
10: 这里曾是20世纪80年代石料开采留下的30多米深巨型矿坑。金溪县摒弃一田了之的传统思路，依托矿坑地貌与古村文化底蕴，创新探索地心补丁修复模式，打造矿坑咖啡馆、水下书屋等特色消费场景，以文旅消费反哺生态治理。邮电古村地心补丁景点运营负责人李峰告诉记者，
12: 我们摒弃粗放式改造，用最小干预实现价值最大化，把废旧矿坑、古村文脉、休闲文旅有机融合，让当地变景区，旧貌换新颜。
10: 如今景区运营、餐饮服务、特色农产品展销等岗位相继落地，越来越多本地村民共享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村民彭凤珍深有感触。
13: 像我就是在家门口上班，环境也很好，能赚到钱，还能顾得上孩子和老人。
10: 如果说江西的实践是变废为宝，那么福建、黑龙江等地则做足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文章，探索把独特的自然禀赋转化为不可替代的文旅体验。在福建宁德州宁县，海拔带来的清凉正成为核心竞争力。当地深耕24摄氏度康养品牌，暑期避暑游客超108万人次。周宁县文体和旅游局局长黄川明表示，
14: 我们将持续深挖高海拔气候的生态价值，加快九龙记5A的创建，先锋山省级度假区的建设，丰富四季康养产品，完善避暑的配套服务。
10: 在黑龙江抚远市黑瞎子岛景区，依托原生态、湿地风光、独具特色的东极人文地标以及丰富多样的亲子休闲项目，吸引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抚远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毕文超介绍，去年当地接待游客282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突破30亿元。
15: 打造华夏东极 IP， 依靠晨起追华夏第一缕阳光，登黑瞎子岛深度游玩两大核心亮点，实现双线出圈。我们将黑瞎子岛定为全域旅游核心，同时串联冬季鱼市品江鲜、麦梅基地研学、冬季村民宿旅居，打磨形成登岛观江、追光迎日、进村。

0: 鲜精品路线，一改游客短途打卡的模式，吸引大家留下来深度体验休闲游玩。
1: 中国旅游协会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旅游市场洞察报告显示，上半年县域异地消费同比增长 14.1%。 县域文旅靠什么接住这波流量？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2: 这次夜游体验特别新颖，带着孩子参观遗址博物馆、沉浸式研学。
3: 在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林家滩遗址博物馆，暑期推出夜游专场、亲子研学手工体验营和专家公益讲座，以可感可触的方式让游客探寻5000多年前的历史奥秘。安徽林家滩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鞠娟娟说，暑期以来游客量及平均过夜率较往年同期提升超 30%， 文创收入同比增幅超4倍，综合消费带动明显提升。
4: 我们推出暑期夜游场馆延时开放，引导游客错峰出行，优化游览体验，同时深挖林家滩史前日文化与本土非遗资源，活化历史文物与文化遗产，将传统观展升级为全天候的文化消费场景。
3: 在陕西宝鸡金台区西府老街，则依托城区流量优势，串联起农产品、乡土美食、手工民俗等消费链条，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壮大村集体经济。截至目前，西府老街今年累计吸引游客245.86万人次，带动消费近4200万元。宝鸡市金台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王敏表示，
5: 现在全区已经形成了以市区文艺演出、乡村营地休闲、园区景区特色活动为载体的三大旅游板块。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深挖咱们本地的红色历史、非遗民俗这些特色资源，把惠民的夜间活动长期办下去。
3: 奔县游、乡村游成为下沉市场消费新热点。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分析，随着基建补齐与交通微循环完善，民俗游、非遗游、古建游、骑行、徒步、研学等新消费场景在县城不断涌现。
6: 数据显示，暑期热门县城相关搜索量增长非常迅速，相关产品的搜索热度同比增长了226%，县城成为承载新消费的重要新场景。一方面来自于旅游观念的升级，越来越多家庭呢愿意去一个轻松安全、不挤不急的地方，真正放松身心，亲子对话。另一方面呢，县城里的高品质住宿质价比依然高于一线城市，能直接住在风景里的稀缺性也让消费者觉得值。
3: 商务部、文旅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负责人辜科伟表示，将聚焦产品业态供给、消费场景等方面，推动县域文旅经济提质升级。
7: 我们指导113个县开展了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实施了乡村旅游提质升级行动，引导各地挖掘自身特点文旅资源，丰富民宿、农耕研学、自驾露营、民俗体验等小而美的乡村文旅业态，打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引导夜间文旅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打造特色鲜明的夜间文旅消费场景，引导各地依托演出、赛事等活动因地制宜发展票根经济，通过县域旅游串联起农产品、乡土美食等消费链条，方便大家在旅途中赏美景、品美食、买好物。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雨华、刘佳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最近您买过榴莲吗？这可能是一次大饱口福的好机会，因为榴莲价格降了，部分榴莲售价降至每斤19.9元啊，批发价呢更是跌破了15元。一时间榴莲价格彻底崩了的话题也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此前榴莲的价格普遍比较高的原因是主要在于需要长途运输，在全铁冷链班列落地之前，榴莲主要依靠海运和跨境公路运输，从东南亚运到我国国内往往要花上5到7天，中转环节也比较繁杂，果品损耗率最高能达到30%。那如此一来，高昂的物流和损耗成本层层叠加，最终就推高了售价。那么近期榴莲为什么降价了呢？有分析指出，一是货源更充足了，进口来源持续拓宽；二是跨境物流迭代升级，像是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已经实现了常态化运行，东南亚鲜果最快3天就可以直达我们国家的市场。此外呢，一系列冷链技术的应用也更好地保证鲜果的品质。那么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榴莲更喜欢什么样的保存环境？随着物流和保鲜技术的发展，我们能够吃上所谓的树上熟的榴莲吗？树上熟真的更美味吗？捏刺儿挑榴莲的方法是在测试什么呢？不同品种之间的价格差到底是区别又在哪里？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近期价格被打下来了的榴莲。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
1: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2: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3: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4: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5: 这个不能等。
6: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7: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8: 胜出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7: 内容贴近生活。
9: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7: 话题紧跟热点，
10: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您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7: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1: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2: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3: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7: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史军博士，你好。
14: 大家好，我是史军。
0: 哎，榴莲的价格下降了哈，刚才说到这个产量增加、来源扩大是一方面的基础，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呢，就离不开供应链的这个提速，包括提质哈。然后刚才也说到，在没有这个全铁冷链班列的时候，说这个损耗率还是挺高的。

0: 在长时间的像这种海运啊，包括公路运输的过程当中，这个榴莲它就这么容易坏吗？
1: 啊，是的，是的，因为榴莲它有自己的这种特性，我们讲榴莲是一个典型的呼吸越变型水果啊，
0: 呼吸越变型啊，
1: 哦，这听起来很陌生
0: 啊，对对，
1: 就是我们简单理解就是。它一旦启动这个呼吸程序，一旦启动这个成熟的程序，然后它就会大口大口的喘气，就会迅速的达到成熟的顶峰，并且就进入到了一个腐坏程序了，你看典型的一个类似的这个水果还有什么呢？还有荔枝，你看荔枝也是这样的啊，你采下来以后，其实它也很快就进入到一个呼吸作用的顶峰，然后很快它的那个。可食用部位的这种品质就会劣化，这个跟榴莲其实如出一辙
0: 啊，
1: 而且这两者他们之间还是有非常紧密的联系的。从植物学的结构上来讲，我们的吃的荔枝的食用部位和榴莲的食用部位实际上都是属于这些植物的假种皮
0: 啊，
1: 所谓的假种皮就是套在这个种子外面的一层肉乎乎的这个东西啊，就是像荔枝啊、龙眼啊、榴莲啊，包括说我们吃的很多成熟的苦瓜的这个种子外面那层红色的，这都是假种皮。
0: 所以这个是他们长时间如果你放着不吃它的话，就很容易变质的一个原因哈。其实说白了就是它熟的太快了，然后坏的也太快了，是不是？
1: 对。
0: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在超市里面看这个榴莲啊，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错觉或者是什么偏差哈，总觉得这超市里面榴莲它也放挺长时间的呀，也没这个什么一日色变二日什么香变三日味变之类的，没这种情况呀，这为什么呢？
1: 这有一个小细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观察过啊？你会发现，这个超市里面很多时候，它那个集中堆放的榴莲上面都有这个铁丝儿箍着，或者说橡皮筋儿箍着，或者也甚至有一些是拿那个就是那种自封的那种塑料绳箍着。啊，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0: 不是为好看吗？
1: 啊，不，他不是为好看，他如果不箍着，这个榴莲就炸开了。
0: 哦，明白了，
1: 就整个果子就炸开了，炸开了以后，这个
0: 坏的就更快了，
1: 这下坏的就非常快了。不是说它没变化啊，它一样是有变化。所以大部分的榴莲其实为了延长它的货架期啊，只是在采摘的时候没有那么成熟啊，这是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啊。所以我们在超市买榴莲，特别是在冬季的时候，有些时候买到榴莲拿回家打开以后，发现那果肉吃起来跟萝卜似的啊，那其实就是没熟啊，正常成熟的榴莲不会是那个样子啊。当然有的朋友会能说，那还能不能成熟？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啊，之前确实啊，很长一段时间，就如刚才我们所谈到的说，那个冷链还不是那么发达的时候，确实有大部分的果子啊，别说七八成熟了啊，那可能六成熟的时候就被采摘了啊，因为这个时候采摘，你通过长时间的运输来到咱们国内，然后在货架上摆那么三五天被买走，然后它才能维持就是这个状态啊，就是没有发生这个果肉的裂变啊。那当然了，这也是有代价的，就是很有可能这个果子就成浆果了，
0: 就还没熟透，所以就不好吃，是不是？
1: 对，它所谓的浆，不是我们那个小浆果啊，这个浆是那个僵硬的浆
0: 啊。
1: 对，就浆了，它不会再成熟了。实际上有很多的果实，都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采摘的时间过早，就容易形成浆果啊。就比如说。这段时间也开始集中上市的猕猴桃，大家也应该会碰到过这样的事情，就是那猕猴桃你买回家，你不管你放几个苹果，这个
0: 对，给它放一块儿，
1: 你怎么误？

0: 常温下能保存多长时间，这个是不是跟它成熟度不一样会有不同呢？
1: 对对，如果说完全成熟的榴莲，其实它的黄金赏味期非常非常短。那我们如果是去马来西亚的话，当地的朋友会跟你说，哎呀，你们吃榴莲这都不叫那个真正的榴莲，我们吃榴莲都是那个凌晨4点钟从树上掉下来的，然后呢12点钟送到这个市场，刚刚好啊，这你看4点钟到12点钟就经过了这8个小时的时间，
0: 是
1: 就正好是这个里面的这种果肉微微发酵，达到它最佳的这个赏味时间啊，就是吃起来这个质感呀、包括它的口味啊、甜度啊、什么啊、香气啊，都是最好的时候。那过了这段时间以后，那个、这个榴莲其实就只能说啊，降价甩卖了。当然，我说的这是在
0: 人家产地是吧？
1: 榴莲产地
0: 是是是，人家有这个条件啊。
1: 对对对对，
0: 明白了。
1: 对，你看，真正黄金去品尝它滋味的时间并不是非常长啊。就是我们如果把这个时间放宽到说，我们吃起来它仍然是榴莲味儿，口感也仍然是榴莲的口感。那大概其完全成熟的，能够存放那么1-2天，就在常温下啊，正常的话也就是1-2天，
0: 也就到头了。
1: 那如果说我们80%熟的给它就摘了啊，就不是从树上直接掉下来，而是树上采摘的，那采常温条件下大概能存放个3到5天，可能能保证它没出什么问题啊。那基本上如果我们都已经把这个果子剥开了，都炸口了，那基本上已经就进入这个榴莲的品尝的倒计时了。你可能有1天的时间，如果你不吃，那肯定就腐坏了。
0: 是是是，您刚才说这个榴莲算是呼吸越变形的果实，就是说它因为喘气儿喘的比较大口嘛，所以它可能这个熟啊，包括这个腐坏的这个速度可能相对比较快。那我这儿就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我们不让它喘气儿不行吗？对吧？比如说、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给它捂上，不让它喘气儿？哎，这是不是也是一种保鲜的方式呢？
1: 理论上是这么样的啊，就是我们对待绝大多数水果啊，我们都是这样来处理的啊。就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控制温度，在低温条件下，果实它的呼吸强度肯定是会减弱的啊。另外一个就是调控二氧化碳和氧气的比例，那这样的话也可以让果实进入到一个呼吸强度相对弱的一个状态下啊。但是呢，榴莲又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是一个典型的热带果实。热带果实呢，你如果一味的去降低温度，那碰到的问题就是会它碰到低温冷害啊。所谓的低温冷害，不是说它冻伤了啊，冻伤是在这个植物的细胞内部已经产生冰晶了，
0: 对对对，
1: 冰晶把这个细胞已经刺破了，这叫冻害啊。冻害这是一个结冰以后才会出现的伤害，但是冷害呢，是当这个植物的一些果实，包括其他的植物体啊，特别是热带植物，那它们碰到一些相对比较低的温度的时候，细胞膜的通透性会发生一些变化啊，就是本来应该是特别坚实的，像城墙一样，细胞膜现在就乱套了啊，
0: 对对对对，
1: 这里面什么东西它都往出涌啊，外面的东西也不受控的往进跑，那这样的话，很快它里面的这种成分就会发生大的一些变化啊，这从外观上看就是。比如说颜色发生变化了，另外一个从质感上看，就是它变得不像正常的这个果实或者正常的果肉那么样的一个坚挺坚实啊，就变得软乎乎的啊。那味道上呢，那可能就是会因为这个物质的这种流失啊，或者说一些细胞结构的破坏啊，产生了一些内部的发酵啊，就是一些酶啊，对里面的一些化学成分啊做了一些工作啊，本来不应该出现的什么味道不好的。

0: 酸呀、什么醛呀，再给它弄出来了啊。那这样的话就整果子就没办法吃了啊，就是这么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在处理榴莲的时候就很麻烦啊。那你看，你又想让它呼吸强度降低，但是你又不能让它这个处于一个温度很低的状态，
1: 对，
0: 处于一个两
1: 难
0: 的境地，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就比如说像什么冷链过程当中这个温度啊、湿度啊、什么氧气浓度啊，得好好的去调控这个比例，才能够让榴莲达到一个很好的休眠的状态，才能让它更新鲜的到我们的面前。所以这也不是那么特别容易哈，不是说就给它放一冰柜里面就完事儿这种，是不是？
0: 哦，没错，没错啊。那除非说啊。就是走另外一个极端的做法，就是我们直接等它完全成熟以后，用这个急冻的办法啊，比较高级一点的话，就是用这个液氮急冻的办法，把它整个这个成熟的果实完全迅速的、快速的冻起来，啊，那这个基本上能够维持鲜果的啊至少八成的风味儿，啊，其实还是值得选择的一个方式吧，就是品尝榴莲的方式啊。如果实在是没有办法获取榴莲鲜果了，
1: 是
0: 这也是一个备用方。
1: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要保持它的新鲜这个事儿还是挺难的哈，尤其是什么什么控制温度啊之类的这个事儿会有技术含量的。但我在想，你比如说像海运啊、陆运啊，包括铁路运输啊，这个不同运输方式当中它会有震动嘛，对吧？那榴莲我觉得这一点它是不是应该比较厉害，就抗震性能比较好，毕竟这么厚的壳，这么坚硬的壳，是不是这个机械损伤方面它能够有比较好的抗性呢？
0: 其实一点都不好
1: 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啊，
0: 其实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说榴莲啊，它是可食用部位啊，是甲种皮。其实这个甲种皮，其实我们去剥榴莲的时候啊，就是剥开榴莲的时候，开榴莲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体会。你会发现那个榴莲，我们吃的这个部分，它跟这个外面的这层皮不是严丝合缝的。这跟那个我们吃桃子的时候那完全不一样，是吧？但桃子呢，我们吃的是它的果皮，那是严丝合缝的。你再怎么扒那桃子，它跟那个核都是紧紧的扒在一起的啊。你看那榴莲就不一样，榴莲啪打开以后，有的果肉嘣就自己掉出来。
1: 对
0: 啊，是吧？甚至有一些这个运气不太好，买到了榴莲花，那里面呢，那个房间挺大啊，房客
1: 挺小，
0: 个头不大，
1: 是
0: 啊，这也有这种情况啊，所以他们在这个运输的过程中肯定是会晃动的啊，而且吧，这个榴莲有一个挑它成熟不成熟的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你去摇一摇它啊，如果这个果就是里面的这个肉啊有晃动了，那说明那才是成熟的标志。如果没晃动，那基本上就是一生果。那你看，那如果它已经完全成熟了，你运输的过程中肯定也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晃动。当然了，对于榴莲产地的朋友，他们又有一个妙招，说，我们吃榴莲的时候一定是要使劲的摇晃摇晃这个榴莲。说为什么要摇晃摇晃这个榴莲呢？就是说摇晃摇晃这个榴莲啊，可以让他们的这个果肉发生一些碰撞，这样的话就会出现我们刚才说的那种内部发酵的这种情况，就是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做茶叶的时候，我们不是做红茶的时候要去揉那个茶叶，把它那个汁揉出来，它才会那个氧化发酵嘛，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说这种晃动，会让这个榴莲的果肉产生一些特殊的风味。当然了，这么一晃动，产生风味是产生风味了，但是你得马上吃掉，你不吃掉这就麻烦了，这就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了。
1: 是，所以这个也是我挺好奇的一点哈。你看，有一些果实呢，它是很容易，比如说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可以通过它的颜色， 或者是拿手摸一摸它的软硬程度，我们就可以判断出它的成熟度。榴莲不行啊，对吧？我碰都不想碰它，挺扎手的，对吧？所以这个有两个判断，一个就是说果农是怎么判断这个榴莲采摘的黄金窗口期的，另外呢就是我们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当然您刚才说这个晃动是一种方式哈，但是我在想，这你有时候在超市里面你拿起一个个榴莲在那晃，是不是也不太合适，对吧？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能够判断榴莲成熟的方法呢？
0: 嗯，好的
1: 啊，
0: 那我们先说果农判断的这个办法吧。
1: 嗯嗯，
0: 其实果农判断这个榴莲成熟的办法特别的简单粗暴，我记得那个树是从哪天那个果长出来的就行了，它长多少天基本上我就知道它成熟不成熟。
1: 哦，这么精准啊。
0: 对，这基本上是定数的，这就、
1: 哦、
0: 其实在咱们身边有很多的果实都是这样来判断的。最有代表性是实际上是西瓜。
1: 嗯
0: 啊，所以我之前很多朋友问我说，哎，你这西瓜怎么挑
1: 啊？对对对，
0: 有什么小妙招？我说你就问摊主，其实他最明白。
1: 是，
0: 这瓜是哪天摘的，他最清楚啊。这个，只要够时间，它一定是成熟的、
1: 嗯、
0: 啊。对，不用那个什么拍呀、啊，什么什么什么挑啊，
1: 看花纹之类的。
0: 对对对，这其实都不是很精确啊、
1: 嗯。
0: 同样的，在榴莲身上也是这样子啊，它从坐果开始、嗯，到它完全成熟，这个时间基本上是跑不了的。
1: 嗯
0: 啊，这只要到时间了。成熟度一定是可以保证的。
1: 嗯。
0: 当然了，我们作为一个一般消费者而言，你肯定不知道这些细节的一些事情啊，这内幕也不知道，那怎么办？那就是网上流传的一些办法确实是有效的啊，
1: 嗯、
0: 比如说看那两个刺儿啊，就是相邻的两个刺儿，你去掰它的时候，如果很容易把它们。就是两个尖儿啊捏在一起、
1: 啊、
0: 哎，这就是成熟的一个标志。这确实是、
1: 嗯、
0: 因为在榴莲成熟的过程中，它的这个果皮啊会逐渐的软化、
1: 嗯、
0: 啊，那这样的话这个把两个刺捏在一起就会变得更容易啊、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跟色泽实际上是会发生一些变化的，比如说在咱们国内购买的最多的这个金枕啊，就是金枕这个品种啊，金枕这个品种它在完全成熟的时候实际上是会朝着这个淡黄色的这个方向去转变化的，这个颜色一定是要转黄了啊，那基本上是哦这个果子是可以的啊。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尽量啊也不要去选择那个就是它那个果饼已经掉了啊，就是有些那个时候那个榴莲在货架上我们看一碰那个果饼掉了，那通常就意味着这东西已经过熟了，
1: 或者
0: 说放的时间过长了。另外呢，关于炸口这件事儿啊，就是很多朋友说，哎，这榴莲炸口了。就是这个过熟了，其实品质下降了。我同意这种说法，但是呢，在咱们国内去选择这个榴莲的时候，其实有一个特殊情况啊，就是所谓的特殊情况，就是我们刚才说了，那种提前采摘的，比如说六七成熟的这种果子，它确实不炸口，但是。这你买回去也没办法吃啊，
1: 对，
0: 它是生的呀，
1: 对，不好吃。
0: 虽然说这个，对，虽然说这个炸口的，可能吃起来确实也过熟了，但是至少它是熟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至少相对还挺好吃的，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明白。
0: 你看，你这就是一个。是吧？就是自己得权衡的一个选择了。
1: 对，
0: 一般来说，在榴莲产地，如果这榴莲已经炸口了，那这榴莲基本上是卖不掉了，只能剥榴莲肉卖了。对，这个确实是，但是这不是咱们，特别是在北方吃榴莲，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地理限制嘛？那所以，在我看来，与其你就去赌那个。可能熟也可能不熟的这个盲盒，那还不如找一个 有点过熟的这个
1: 买名盒，对吧？我相当于是
0: 对，
1: 这个确实是个好办法。对，是是。我们来看看这个影响价格的另外一个因素哈，就是产量。水果我们好像老能听过这个大小年的现象，比如说像荔枝，好像就有，咱们之前也说过，大小年哈。那从产地的产量来看，今年为什么是榴莲的一个相对来说的一个大年？就比如说这个榴莲，它的我现在要想这个种榴莲，那

0: 这个种下一颗苗也好，或者种种子也好，多长时间以后我才能够收获榴莲呢？
1: 榴莲的挂果时间大概在8到10年这个样子。
0: 哇、哦、天啊！
1: 苗种下去以后、
0: 嗯、
1: 啊，就是在正常的管护的状态下，大概需要这么长的一个
0: 时间。那周期还挺长的，是不是？
1: 这周期还挺长的，
0: 嗯
1: 啊，这确实挺长的，
0: 嗯
1: 嗯，所以我们看到的很多榴莲园其实都是经营了很多很多年的榴莲园、
0: 嗯、
1: 啊。当然，今年为什么说这个榴莲的价格突然就降下来了、
0: 嗯、
1: 啊？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种。运输的这个途径啊，已经完全的成熟了、
0: 嗯、
1: 啊。另外一个就是榴莲产地今年其实整体的气候还是蛮不错的，
0: 嗯
1: 啊，就是没有什么非常非常让人挠头的极端天气的出现，
0: 嗯
1: 啊，就是特别是在榴莲的花果期。嗯，就没有出现这种大的这种狂风骤雨啊，这种啊它包括台风啊什么之类的这种极端天气的影响啊，所以主要的榴莲产区的榴莲挂果包括成熟果实供应啊都非常好啊，所以还是总量大了啊，到现在其实这个时间已经是很多榴莲产区的一个。产季的末尾了，但是这个末尾我们会发现还是会有很多的不错的榴莲在供应啊，就说明还是跟气候的关系这个比较大。
0: 嗯，说到榴莲的喜欢的这个气候哈、啊、它是一个典型的热带水果对吧，所以我猜想它应该是喜欢比如说温度比较高啊，或者是降水比较充沛的这种地方，所以就在这些方面这些这个环境地区它是可能是盛产的。那可能会影响榴莲产量的因素是不是其实也是这种啊，就是温度和湿度。
1: 没错、
0: 嗯、
1: 没错。因为我们讲榴莲这个物种实际上是典型的热带雨林物种。
0: 哦，热带雨林物种、哦、
1: 对对，它是一种雨林物种啊、
0: 哦、
1: 这个物种它就是喜欢高温高湿啊、
0: 嗯、
1: 就是什么个概念呢，我们去马来西亚，你就是那种感受，就是你看那个天气预报的那个温度的那条线基本上是平的，
0: 嗯，
1: 就是每天都在30度左右，
0: 嗯
1: 但它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波动啊，
0: 嗯、
1: 就是榴莲它就喜欢这样的一个温度、
0: 嗯，
1: 而且它对于低温的耐受能力非常非常的差，
0: 嗯
1: 啊，如果说这个温度降到20度以下的话，其实对它的生长就有极明显的影响，如果降到10度左右的话，那基本上就会产生大量的冷害，可能这树都不在了，
0: 哎呦
1: 啊，对，所以你看。咱们国家到目前为止能够栽种榴莲的地方也只有在海南有大面积的榴莲现在开始种植和发展啊，那其他地方还没有办法啊来生产。
0: 就大面积的这种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那核心的一个原因就是榴莲它本身的一个物种特性是如此。当然了、在未来的话你是不是能够培养出一些能够比较耐寒耐干旱一些的品种，这是有可能的啊，因为我们讲在人类发展农业的历史上有很多的农作物都是这样一步一步被驯化出来的啊，它不是说一蹴而就的啊，基本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包括说像以前我们讲像橡胶树啊，就是生产这个橡胶轮胎用的这种橡胶树啊，它们也是典型的热带雨林植物，只能在那种湿热的环境下才能种啊。以前是，在比如说在云南西双版纳，包括在海南，那可能只能生长在海拔1000米以下的地方。但是现在基本上它的这个种植的海拔就是逐渐攀升啊、有些地方可能极限的攀升都能攀升到1500米海拔的地方了。
0: 嗯、
1: 这也是一个驯化的过程。我相信在未来，榴莲。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被驯化挑选的过程，也许在未来的几十年的时间里面，大家可能会在广西、广东甚至在福建可能看到榴莲园出现，我觉得 是有可能的，完全是有可能的。
0: 不会意外的。之所以看到这个榴莲价格下降了，然后这个热搜大家特别关注呢，是有一些朋友真的特别的喜欢榴莲啊。哎呦，尤其是过去榴莲价格又挺高的，然后咱们刚才也说到，你买到一个很好吃的榴莲，有时候还得开开盲盒，对吧？现在呢，整个这个产量，一个是供应上来了，还有呢就是冷链物流更发达了，那我们吃到好吃的榴莲的概率就更高了，何况现在还很便宜。但是呢，也有一些对这个也有一些朋友对这个新闻就不太有感，就你便宜就便宜吧，反正我不爱吃榴莲，它那个味儿，哎呦，就很多朋友就说这个榴莲这味儿啊，又香又臭的，所以它怎么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气味啊？就这种味道，为什么有的朋友很喜欢，有的朋友不太喜欢这个事儿呢？我们一小段广告过后接着聊。在节目的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榴莲降价引发了关注，有的朋友觉得这是大饱口福的好机会，那有的朋友呢对榴莲就喜欢不起来，你再便宜我也不卖不吃啊。榴莲爱好者觉得榴莲吃起来果肉绵密，非常有满足感，但是不喜欢的人呢，通常是因为接受不了榴莲那股近乎臭味的气味。所以榴莲到底是怎么做到又臭又香的？我们怎样才能挑选到一个非常好的榴莲？如果呢这个榴莲它不长成这个样子，它为什么就能够比如说吸引到这么多的动物或者是怎样为它去传粉，然后呢为它去进行远程的播种，它到底靠的又是什么样的技能？接下来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博士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史军。
0: 哎，刚才呢我们说到了榴莲生长的环境哈，这榴莲树据说挺高的，然后几十米高，当然现在可能为了农业的这个比如说采摘方便，我们希望它矮一点哈。然后呢这个这么高的这种果树，然后我在想它那个榴莲的果实有的个儿挺大的，那跟篮球差不多大。然后呢有的那还挺重，然后可能沉的一个得5-6公斤左右吧差不多。你想象一下几十米高，那么高的一个树上掉下来这么大个一果实，我要是野生动物，我觉得我得把这个事儿刻在基因里，我不在这种树底下待着，对吧？容易被砸出个好歹来。所以这个榴莲咱们先说它的这个授粉吧。传粉可能不受这个果实的影响，是在它之前嘛。榴莲说它这个传粉很有特色，它不是靠什么我们传统认知当中的蝴蝶呀、蜜蜂啊，不是靠它们来传粉的是吗？
1: 对，榴莲的主要传粉动物实际上是蝙蝠。
0: 啊，
1: 对，这跟大家想象的可能有一些出入啊。
0: 是，
1: 我们平常以为的蝙蝠，就大家都觉得啊，它是晚上出来的，是吃虫子的，特别是吃蚊子的，
0: 对，
1: 这不是啊，大部分的蝙蝠。即便他们是吃虫子的，也对蚊子没有太大的兴趣，因为蚊子太小了。对于这些需要大量能量的动物来言啊，这不是什么好的食物啊。那是大部分吃虫子的蝙蝠，其实他们吃的是一些蛾子。至于说为这个榴莲授粉的蝙蝠，他们是一类特殊的蝙蝠，叫果蝠。那他们的主要的食物实际上就是各种植物的这种果实，包括说有些特定的一些果蝠，它的这个食物可能更精确化一点，就是花蜜。 就是他们的舌头比较长，然后可以在这个花上啊去探到这个花蜜，然后把这个花蜜当做自己的这个主要的这种能量来源啊。那在这个吃花蜜的这个过程中啊，实际上就沾满了花粉啊。那他们在不同的花朵之间去移动的时候啊，就完成这个给榴莲传粉这个工作。
0: 可是蝙蝠一般不都是晚上出来吗？那他这开花也晚上开？
1: 对，其实榴莲开花，它主要的特别是释放它的这个花朵气味的时候，就是在晚上。你白天去闻可能都没什么气味，但是晚上的话，还是会有比较明显的气味的啊。其实蝙蝠传播花粉的花很多啊，再说一个就是。跟蝙蝠紧密相关的另外一个，我们现在日常经常吃的水果啊，就是火龙果。其实，在自然条件下的，它也是要依靠蝙蝠给它传播花粉的。
0: 哦，
1: 所以火龙果的花都是晚上开，而且呢，跟那个昙花一样的，半夜开最好，到天亮的时候，它的花就合上了。你看这位适应都是这个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这种关系。
0: 是，你看在热带雨林这样的一个地区，专门吸引这个蝙蝠这样的传粉者哈，这个是他的一个策略。但是他这个果实传播种子这个事儿，我就刚才说我就不太理解了。这东西那皮这么硬，然后上面还有刺儿，咱且不说这个动物会不会被它砸着这个事儿哈，这东西就算它熟了，咣掉到地上了。什么动物愿意去就撬这个东西来吃啊？我就实在不能理解
1: 啊。哦，那太多了
0: 啊，
1: 那太多了。像什么呢？像果子狸这样的动物，肯定是对此事真的是趋之若鹜啊，这肯定是喜欢的不得了啊，因为。你不管怎么样来说，这榴莲的它的这个果肉，我们讲加重皮里面，它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糖又高，脂肪又多。
0: 是的，
1: 这对于动物来说，这是极端美味啊！更不用说还有更聪明一些的动物，像红毛猩猩啊，专门守在那个树旁边，就等着它熟呢。
0: 这果子下来，反正躲一下就行了，对吧？但是下来之后，这就是一顿大餐了，是不是？
1: 对，甚至说有些这个榴莲，他们可能在树上的时候已经炸开的这个状态下，他们都会把这个果肉就会弄出来剥出来，剥出来以后这个红毛猩猩很聪明啊，剥出来这个果肉，它会把这个果肉尽快的带离这个地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这块有吃的，那食肉动物基本上也能知道这儿可能有来吃这个
0: 果子的
1: 啊。对啊，那最佳的一个方案是什么？赶紧带着食物赶紧跑，
0: 是
1: 你跑到一个更安全一点的地方，你再慢慢吃。吃完了把这个种子一丢，哎，你看这不就是很好的一个传播过程吗？
0: 是，而且可能有的时候不能从人类的视角上来看这个果子哈，我们可能细皮嫩肉的，我们觉得这东西扎得慌，野生动物不怕这个，对吧？人家可能有一些办法就能把这个果子从里面给掏出来。然后呢，我们再来说这个榴莲的这个味道。它这个味道实在是太特殊了，对吧？然后大部分朋友说，有不喜欢榴莲的朋友形容榴莲说什么味儿呢？臭袜子味儿，臭抹布味儿，又实在是太难闻了。就这种味道对于野生动物来说也是一种，也是某种吸引吗？然后为什么在这个雨林，这要说起来是一个挺竞争还挺激烈的这么一个环境当中，为什么榴莲选择这么一种味道，然后当做它的果子的这个味道呢？
1: 因为大多数朋友的嗅觉里面啊，就是说我们先不说动物，我们说我们人啊，我们对于含硫的这个物质的敏感性是极高的。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那个在天然气管道里面添加的就是这种含硫的这种成分，
0: 是的，
1: 是吧？你一旦发生泄漏，你在
0: 马上
1: 就
0: 能闻到，对，
1: 你就知道哇，这个泄漏了啊，那赶紧做处置啊，这就反应很快，是吧？你不能添加点花香，添加点花香也能闻着，但是基本上闻着的时候，那已经是极端危险了，是吧？这不行啊，所以你看， 榴莲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办法，就是告诉动物，赶紧来，你来晚了就没得吃了。
0: 手慢无，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就是它是一个极具穿透性的一个气味啊，就是这种气味对于。

0: 那它在有限的时间里面能更有效的把自己的种子传播出去，
1: 嗯，
0: 实际上是最有利的，
1: 嗯
0: 啊，但是我们如果近距离的再去闻榴莲啊，就是等它这个味儿散掉，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嗅觉适应了这种气味以后，你会发现榴莲它的基本的那个香气仍然是花香和果香的，
1: 那些错，
0: 它的基底还是花香和果香，只不过说在花香和果香上面啊加了一个有这个怎么说呢？
1: 嗯，
0: 有吸引力的，或者说可长距离扩散的一种特殊的气味啊，作为一个特殊的诱饵啊，这是对它是最有利的一个选择。
1: 对，在雨林里面，这就相当于拿了个高音喇叭呀，对吧？在这喊我在这儿。你如果这个香气比较内敛的话，那就吸引不了很远的这种野生动物过来帮助自己传播种子了哈。所以这也是榴莲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魅力所在哈，也是很多朋友会喜欢榴莲的一个原因。刚一吃的时候或者刚一闻到的时候确实不喜欢，但是只要哎，你吃过了它，尝过了它，你就会被它深深的吸引。然后这个也是榴莲深受大家喜欢的一个原因。我们也谢谢史军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哎，谢谢大家。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高温持续，很多人以为只要足不出户就不会中暑，可事实并非如此，居家也可能出现隐性中暑，尤其是通风不良、湿度较高的密闭室内，温度会迅速攀升，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环境，身体散热困难，中暑风险极高，特别是老人、婴幼儿及慢性病患者。应急管理部提醒您，高温天里要合理使用空调、电风扇降温，避免长时间待在闷热不通风的空间，空调温度不宜过低，建议26摄氏度左右。空调出风口避免直吹身体，尤其是头部、颈部和关节处，可加装挡风板改变风向。长时间开空调时，每3到4小时开窗通风一次，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对于不适合长时间开空调的人群，可采用空调加风扇组合模式，空调设定28摄氏度，风扇摇头送风，既节能又能避免局部过冷。在瓷砖地面撒少量清水，利用水分蒸发吸热降温。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正在进行中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近日，雪龙号顺利完成12个冰站作业任务，雪龙二号正接棒开展7个冰站调查作业。这些冰站将共同织就一张观测网。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和船载观测不一样，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作为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设备，获取长期连续的观测数据，弥补船基考察的不足。那么如何依托冰站解码北冰洋气候的变化趋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驾驶台，右舷第一个冰洞是1.73米。
6: 多少啊？
5: 1.73米。
3: 冰站作业怎么做？首先是要寻找合适的冰。探冰小组是冰站作业的先遣队，一般是2个人组成，一前一后。前面的人拿着探冰杖去探路，后面的人负责瞭望周围冰情，利用冰尺测量冰洞位置的冰厚。如果冰太薄，无法支撑无人观测设备撑过夏季融冰期，所以就要找到相对平整、有一定厚度的海冰，方便立起三脚架，开展仪器设备布放作业。同时，选点附近不能有过多溶池和冰裂隙，这样设备的持续运行时间才能尽量长。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7: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基的海洋铺面浮标，有10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

0: 观监测。
1: 如区盟所说，常规北冰洋考察单船一般布设大约6个作业冰站，采集基础环境数据和样品，布放冰基浮标。而雪龙号本航次共完成12个冰站的作业任务，并实现多点组网观测，有助于更好地掌握北极的快速变化特征与机理，提升气候预测的准确度。由于任务重，为了抢出充足的作业时间，雪龙号比往年提前近1周出发。然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大洋队队长秦川说，他们却遇上了更为复杂的冰情。
2: 海冰问题，因为今年我们来的这个时间要比往年要早很多，所以说海冰现在其实非常不适合进行大洋队，因为它的覆盖率太高了。
1: 此外，北极天气也变幻莫测。雪龙号实验室主任谢海翔说，能见度突然变得很差就是北极的日常。
3: 就它这种短期的团雾，像我们这种能见度只有几公里的情况，对于北极作业来说，它其实风险是很高的。
1: 考察队队员安宝宝介绍，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让科学家能更好地了解北极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
4: 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另外就是他们联合起来之后对数据结果的处理，这是我们想要去获得的一些数据参数。
1: 布设现场，考察队员指着一旁的冰基浮标向记者介绍，这类浮标可以同步采集冰下水文和冰上气象数据，为极地气候变化提供数据支撑。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说，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基潜水剖面浮标、冰基深水剖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能达到90%以上。
5: 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做一些就是扩大化的一些长周期无人自主的装备，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这些漂移的浮标，然后是陆制冰空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生态无人冰站，我们的这个国产的装备怎么也越来越全。
1: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6: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7: 围绕着一颗行星轨道运行的天体被叫做卫星，月球对于地球来说就是一颗天然卫星，而人类为了各种用途制造出来的卫星就是人造卫星了。人造卫星在通信、导航、遥感、科学探测等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今，中国科学家正在尝试让卫星多一颗大脑，把算力也送上太空。那么，为什么一定要把算力打上天呢？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我们一起跟随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研究员郑文，去听一听如何让卫星更聪明，从看见地球到看懂地球。
8: 我们能不能让卫星像机器人一样，它自己的去做一些探索，自主的去做一些任务呢？怎么样让卫星使用起来更智能？就是我们希望把人工智能直接送上太空。我们在2025年的5月份，中国呢把第一个计算卫星打上天了。那计算卫星是个什么概念啊？就相当于把大家手上用到的这个笔记本电脑，然后打到天上去了，然后使得这个我们原来在地上处理的这些数据的话，然后它在天上可以做一个及时的处理。中国在全球发了首个计算星座，这个计算星座的话呢，它是由12颗星组成的。未来的话呢，我们就会真正的在太空中间建立起一个计算的基础设施，给我们每一个人提供算力这样的一个服务。未来的情况下，我们还可能有一个新处或者新群，然后通过群组网的一种形式，然后来提供统一的一个算力。未来的话啊，我们会希望在太空中间直接建一个超大型的这样。

个算力中心，我们可能会在太空中间建一个4000米乘4000米这么大一个边长的这样一个航天器，然后呢它就可以给我们提供无限的这样的一个算力。为什么我们要把算力中心建到太空呢？因为太空中间首先它的这个能源，太阳是一直在的，然后第二一个的话呢，太空中间背日面它的温度比较低，在散热呀或者热管理这一块它其实相对来说会有一定的这个优势的。为什么现在没有实现啊？其实也是因为太空中间这个极端环境它有好的一面，但是呢也会有它恶劣的一面。比如说它没有空气，我们现在热的情况下，因为我们生活的旁边有空气，所以我们热的时候的话呢，我们用手这么散散风，这时候的话呢我是能感受到我们有风吹过我们的脸庞，然后呢它是能够把我们的热给带走的。但是太空中间它现在没有空气了，那我现在再去做这个散风的动作的时候，我的脸是感受不到风的。那它的散热的话呢，纯靠辐射散热。辐射散热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你平时在家里面烤那个电烤炉烤火的时候，然后你是能感受到那个红彤彤的那个电烤炉的那个烤箱，它会给你传递热量出来。这个高温的物体的话呢，它向低温的这个地方的话呢，它就会辐射出它的这个能量。所以这时候的话呢，我们就需要有很大面积的辐射面积，然后才能把这么多的这个热量给散出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太空中间的这个算力中心，它其实最大的这个体积面积，可能它的这个散热板也需要非常非常大，才能把同等的这个算力给送下来。那么第二一个的话呢，其实就是现在太空中间是有辐射的。这个辐射是个什么概念？它其实是个高能粒子。计算机的基础它其实是电子，我们现在写的每一句程序然后写的一个代码，它在计算机的语言里面的话呢就是0101，它其实就是处在一个开关开关的状态。那这个开关开关的话呢，就取决于电子是在正啊还是在负。那这时候的话呢，电子它是一个粒子，这个粒子的话呢它是在电的驱动下，然后会保持这样的一个计算模式。但是到了太空中间的话呢，因为有高能粒子这样的一个辐射效应，它可能一下子打过来，它穿透之后的话呢，就把这个电子给打得翻转了。那原本是零的地方可能就变成一了，那原来的开就变成了关。那这时候的话呢，它输出的这个信息其实就会变成乱码。也就是说，太空中间有两个比较极端的这个条件，使得我们现在当前为什么在太空中间还没有计算中心，为什么现在在太空中间暂时还没有我们大规模的这样一个计算星座和人工智能。也就是说我们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话呢，其实就是没有空气的情况下到底怎么散热呀。第二一个的话呢，就是现在粒子来了之后，我们怎么保护我们的卫星，保护我们的芯片，然后电子不翻转呀。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整个算力卫星它并没有大规模上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人工智能打上天呢？他们不是目标，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只有我们把算力打上天之后，我们才能实现在空间的一些自主操作。比如说现在我们的天宫空间站里面，它上面其实是带了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机械臂的，这个机械臂的话呢，其实就能代替我们的航天员，然后去做一些宇宙的这个外面的这些操作。但是呢，它首先它里面一定有一颗心，这颗心的话呢就是它的大脑，它会做计算，然后会做算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人工智能，一定要把算力然后送上天，因为它是我们走向第二步，就是自主智能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步。当然啊，除了我们希望它在天上能做一些自主的操作以外，我们还希望它能更智能的然后去做一些任务。我们中科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然后做的一个未来的航天器，我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啊，叫哪吒。也就是说它有3头6臂，然后呢它能变形，就是它能在太空中间能自主的飞行。同时的话呢，它跟其他卫星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除了有眼睛之外，它还多了两个手臂，然后它这两个手臂的话呢，能去自主的做一些操作，然后呢能做一些工作任务。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卫星坏了，或者是卫星在天上没有能源了，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小卫星，把我们的小哪吒然后派出去，它能去对这些卫星然后做一些维修，然后做一些修复。那么未来如果我们有小哪吒以后，那肯定就会有大的哪吒，然后呢有更大的飞行器，然后能在外太空，然后在月球上，然后能去自主的建一些基地，然后自主的然后去做一些工作。也就是说只有把人工智能然后把算力然后跟着卫星结合起来一起送上太空，我们未来才能真正的寻找到第二个地球，然后才能真正的在我们太空建造属于我们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来听一段音乐。是不是听得有些耳熟呢？游戏迷啊，这两天开心了，爆款游戏《黑神话：悟空》上线两周年之际，全球玩家等来了《黑神话：钟馗》的最新进展。游戏科学公司正式放出了首支15分钟的实际演示，展示主角战斗和部分剧情片段。视频上线10分钟便冲上了热搜，三个小时播放量就突破300万。这部新作呢，从刚建好文件夹到交出这段实际演示，不到一年的开发进度，让不少玩家感慨啊，这个研发效率的提升。更难得的是呢，创作团队没有躺在悟空的流量舒适区吃老本，而是跳出了西游的恢宏叙事，转向阴郁诡谲的中式志怪风格，告别熟悉的棍法战斗，换成剑术和符箓搭配，异鬼协同的全新玩法。阴雨荒村的氛围感，古建民族的细节感，让很多人直呼痛快，也让钟馗这个铁面求变、刚正不阿的传统形象有了现代化的全新表达。你看，从电影哪吒到暑期黑马八仙，从爆火全球的游戏《黑神话：悟空》到如今亮相的钟馗啊，这些年脱胎于中国神话的文艺作品是屡屡出圈，印证了一个道理啊，中国文化本身就是我们最顶级的 IP 宝库，水墨工笔的审美，惩恶扬善的底色，直面宿命的勇气，这些刻在民族记忆里的内容，换一种现代的表达就能够精准激动当代人的情感共鸣。那这份魅力呢，其实早已经跨越国界了。要知道黑神话悟空近半的销量是来自海外的，不少外国玩家捧着西游记原著在钻研剧情。那这次钟馗的实际演示放出，外网的主播集体惊叹了， TGA 游戏大奖的创始人也主动的转发。隔着语言与文化差异，真正打通这个壁垒的呢，不只是精美的画面，而是故事里共通的精神内核。有人说中国神话翻来覆去就只有那几个顶流人物，什么哪吒呀、悟空啊，但是钟馗的亮相给出了最有力的回答，中国神话从来不止一个孙悟空。当创作者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神话谱系，那些同样有风骨有故事的形象终会走到台前，这份敢于创新、深挖文化宝藏的耐心与匠心，正是中国文化内容走向更远未来的底气。那最后呢，希望制作组别让玩家等太久了。

0: 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哈。提到人形机器人，你脑海里浮现的可能会是科幻电影当中那些上天入地的超级战士，但现在他们正在从银幕走进我们的生活。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发的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首次以编队的形式公开亮相。这款人形机器人呢，不仅能够在复杂环境当中摸爬滚打，还能成为操作者的身外化身，远程复制真人动作，更能够多台协同构建起一套全新的城市安防体系。伏羲实现了哪些技术突破？当机器人开始组团上岗，未来的城市安防会被怎样重新定义呢？一起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了解一下。
1: 2026世界机械人大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携旗下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杭州智源研究院、自动化所公司、五八智能等18家单位的68款产品重磅亮相。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以编队形式首次跟公众零距离接触。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是一款我国自主研发、面向特种应用场景研发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体重85公斤，是一款很能打的肌肉男。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机器人产业部副部长梁振杰：
2: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主要以场景应用需求为牵引，整机集成了高防护的躯干结构、高性能的直线关节、整机级的散热系统以及车规级的整机中控布线。那同时呢，也支持电池快拆换电和组件的模块化替换，已经具备了高可靠、稳态机动和长时间作业的能力，能够适应在复杂的任务环境中摸爬滚打的多模态机动需求，也是专门为武警巡逻、边防值守、防恐防暴等特种任务场景打造的一款人形机器人。
1: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也是国内首个90公斤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身外化身功能应用成果。那么何为身外化身？
2: 身外化身技术呢，其实是指采用动作捕捉的方式来采集人体的运动数据，并把数据能够实时映射到我们的机器人本体上，来实现人体动作在机器人上的一个复现。那这款技术呢，具备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那尤其是面向高危复杂的场景，可以全面支撑远程侦察、应急处置等作业任务，来建立起一种人员远程操控、机器人现场作业的人机协同的任务模式。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通过亥时夜巡首安城市安全标杆解决方案，全方位展示规模化、实战化落地能力。梁振杰说，
2: 本次展会上我们其实展示了一个完整的任务场景，那这个场景呢，主要是聚焦城市安防智能化升级的迫切需求，构建多机器人协同的管控、智能研判、闭环处置的一种新型的安防范式，依托城市安防保障多机器人中心管控系统，可以实现我们多台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同时的在线监控、统一调度和态势联动，那能够实时接入机器人的现场信息，支持多视角的视频流的切换和设备的这个数据的实时更新，那实现从目标识别到智能决策到精准控制到任务闭环处置的全流程的这个任务闭环。
1: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的全天候智能值守处置能力也是一大亮点。
2: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可自主完成岗亭值守、红外探测、人员识别、强生驱离等功能，那同时也是搭载了非致命安防的载荷，采用语音警告加绿光眩晕拒止等渐进式的这种分级处置的策略，来适配关键重要区域的安防需求。通过后台的中心管控系统，全流程呢展现整个的处置流程，来提升人机互信和安防的透明度。
1: 在现场通过人形机器人原地列队、协同行进、编队协同处置等实景演示，充分验证多机器人集群协同作业能力，创新重塑未来城市安防人形机器人工作范式，为智慧城市、平安城市建设提供全新技术支撑与落地路径。
0: 伏羲的亮相值得关注哈，不在乎它有多像人，而在于它开始成团上岗，背后是城市安防体系的重塑。更值得称道的是身外化身的思路，人在远端操纵，那么机器人呢是在现场作业，把危险留给机器，把安全留给人，这种人机协同而非机器换人的路径非常的务实。从单机炫技到编队实战，中国机器人产业正在迈出扎实的一步。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高盛、摩根大通等国际金融机构接连发出预警，称全球粮食危机可能在明年爆发。 A 股种植业板块暴涨，粮食 ETF 全线走高，而不少人呢，第一反应是要不要赶紧囤两袋米呢？可转念一想，超市里米面油供应充足，价格也没见大涨，这场被机构郑重其事提出来的危机究竟在哪儿？它离我们的餐桌到底有多远？中国的粮食体系是否会受到影响？个人真的有必要囤粮吗？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观点。
4: 最近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出预警，多重风险叠加或将催生新一轮粮食通胀。摩根大通的报告直言，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频频受阻，直接牵动全球约三分之一的尿素运输以及能源贸易，再加上俄罗斯天然气出口受限，氮肥生产关键原料供应趋紧，能源与化肥价格攀升，通过层层传导最终推高粮食生产成本。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超强厄尔尼诺即将来临。

0: 危机到底危机在哪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表示，从全球粮食库存来说，总量依然是充足的，短期内并不存在全球性粮食绝收、食物供给枯竭的局面。
1: 整体来说呢，当前全球粮食安全的基础呢是相对比较稳固的。我们能够看到最新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在2026年呢，全球粮食的产量呢大约是30亿吨，库存呢也接近10亿吨，具备比较强的应急调控和缓冲能力。所以摩根大通的报告呢，它更多的是具有一个风险提示意义。但是呢，从未来事实发生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要进一步的留意观测。尽管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呢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它毕竟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所以呢，我们需要持续的跟踪天气的变化、地缘政治的变化、产区产量的变化以及全球农业供应链的变化，尽量呢把整个风险和可能的影响控制在一个有限的水平。
0: 不过总量充足也不代表危机不存在。胡冰川强调，一方面全球粮食供给不均衡的问题依然存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如何填饱肚子仍然是尚未解决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当代粮食危机的形态已经不单指粮食不够吃。
1: 实际上我们看到最近这些年整个粮食危机，它更多的呢变成一种经济行为，就是当粮价暴涨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缺乏足够的外汇，使得呢就是无法通过国际市场有效的购买到粮食。但实际上国际粮食市场呢供给是比较充足的，所以我们讲现代的粮食危机呢，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包括这种经济概念，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经济低收入人群无法有效的获得可靠的粮食的来源，使得呢陷入一种饥荒。
0: 摩根大通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从2026年上半年的2.8%上升至2027年上半年的5%。这一轮食品通胀上行，更多是供给扰动叠加成本推升带来的成本危机，也就是有粮却不一定吃得起。总体来说，我国主粮供给自给率维持在较高水平，连年丰收，储备充足，筑牢了抵御外部冲击的基本盘，这是我们最大的安全感来源。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到目前为止，今年的粮食产量稳稳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还给出一个数据，让我们的底气更足。
1: 目前呢，中国的粮食产量呢超过7亿吨，全球粮食库存当中有一半的库存将近在中国，所以呢，中国的粮食安全实际上是为全球的粮食安全和农产品市场供应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保障。
0: 在动荡的全球粮食市场中，中国用自己的方式注入了一份珍贵的确定性。作为世界人口大国，中国人牢牢将饭碗端在自己手中，就是给全球粮食安全做贡献。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粮食结构没有矛盾或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在大豆等部分重要农产品上，我国对外依存度较高。全球供应链但凡出现风吹草动，都会顺着贸易价格链条层层传导，最终投射到国内市场，带来连锁的成本压力。
2: 我们进口每年差不多在1.1亿吨大豆的水平。当然，在国际口径上，大豆不属于粮食这个范畴，但是它也需要能源，它也需要化肥。如果说这些东西借着推高大豆价格的上涨，可能会传导到我们国内，对我们的豆粕饲料，对我们的畜禽的各个产业链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0: 那么如何应对呢？钟玉表示，对外我们要稳定进口渠道，对内要提高饲料蛋白使用率。
2: 未来一方面我们可能利用现代的金融市场工具啊，比如说提前预判价格，这样把价格锁定。另一方面就是扩大我们的朋友圈，稳定我们的进口渠道。还有一个就是还得要做好我们自己。最近这些年来啊，农业农村部一直在从饲料的精细化配养，提高我们的饲养效率，减少饲料蛋白的浪费，同时呢还在不断的开发我们新的蛋白品种，能够尽可能一定程度上替代豆粕蛋白。
0: 面对这样的全球形势，有人担忧家里是不是要赶紧囤粮了。胡冰川直言没有必要大规模囤粮。
1: 从个人和家庭角度来说呢，没必要有风险预警就大量的囤粮。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呢，无论是生产体系还是储备体系，都

0: 是非常稳固的。那么从生活的角度来说呢，保持一些必要的日常储备呢是合理的。今年台风预警的时候，有很多家庭呢就多备了一些米面油，这些都是比较合理的，应对这个短期的天气和物流突发变化。但是呢，不存在大规模囤粮这样一个决策。
1: 所以说呢，囤粮没有必要。对于个人和家庭而言，按照正常的节奏购粮，同时厉行节约、爱惜粮食，就是守护粮食安全最朴素也最实在的行动。您要是储存过多粮食的话呢，反而会导致品质下降，那吃的时候口感不佳。要相信我们国家粮食的温产保供能力。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现在网络直播呢，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一部手机，一位主播，成为越来越多店家和景区招揽生意的标配。商场里、餐厅中、泳池边，镜头几乎是无处不在。直播在给商家带来流量的同时呢，也给普通人的生活出了一道新的难题。那您或许有过类似的经历哈，出门吃顿饭、逛个街呢，却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成为别人直播间里的背景板，甚至被刻意拉近镜头，任由素不相识的网友评头论足。那更让人不安的是呢，在游泳馆、水上乐园这样的场所，一些身着泳衣的游客，还在水中玩耍的孩子，一举一动都可能被实时直播围观。流量时代，商家要获客做生意，普通人呢，想安心保有自己的肖像和隐私，这两者之间究竟该怎么平衡？公共场所的直播，法律边界又在哪儿呢？当您发现自己非自愿入境了，又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的调查。
3: 我们前台去验卷，验完卷之后，哎，找个桌坐就行了。我们拍的就是这一股烟火气，宝贝们啊！我们要拍我们的门店。
4: 在各个网络平台上，常能看到一些餐饮商家的直播。主播有时将手机架在柜台旁推销团购优惠券，有时拿着手机走动着讲解食材和就餐环境。直播画面中陆续有顾客被拍摄进来，甚至有些顾客的脸部清晰可见。一家餐厅的工作人员就店里的直播营销解释，难免会拍到顾客一点点，
5: 有不小心拍到别人的话也不会很高清，只是说你刚好认识，就有可能一眼就认出来。我们是没有怼着客人脸拍的。
4: 消费者侯女士就曾被这样的直播误伤过。她在一家餐厅消费时，意外发现商家将直播设备架在大厅一处隐蔽的角落，自己的就餐过程近乎全程被偷拍，这让她感到非常不适。而更多被拍的顾客则对成为直播间里的背景板毫不知情。
6: 后来就发现手机画面就是整个餐厅的大厅，路过的每一个人都被拍摄的清清楚楚。我们作为消费者去店内消费，却对我们进行直播，而且并没有提前告知我们，也没有得到我们的允许，就这样子进行拍摄，我觉得很不尊重消费者，而且也很侵犯我们的肖像权。
4: 躲不开又关不掉的直播间几乎覆盖了各类店家。一位店主坦言，直播是很多小店获客做生意的重要手段。
7: 现在的话就是一个流量的时代，如果说你不拍视频，那人家不知道你店里是卖什么的，人家也不知道你的店还在不在。像我一样的话，我是从装修就开始拍，如果说你不拍视频，你的同行有在拍，那人家就会被别人吸引过去。
4: 在网络视频平台，还有一些小摊摊主将镜头挂在自己身上，以第一视角拍摄顾客买餐、自己制餐的过程，还会将直播切片剪辑成短视频二次传播，吸引流量。这其中不乏在学校周边流动、以学生群体为主要客流的摊位，被出镜的顾客很多是未成年人。有摊主甚至将自己购买的专用拍摄设备推荐给网友，告诉大家这样直播不容易被平台监测到。
8: 你不能用手机，手机就不行啊！手不，只要是小朋友一出镜啊，他立马就关到小黑屋了，你咋行嘛？这样就不一样。如果说我们用人生第一视角，又有画面，又有操作，又有人，这样子的话，咱们的直播人，咱们的流量一下子都会起来很多啊。
4: 记者还在网络视频平台发现，有不少商家或景区还会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多身穿泳衣，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直播间里的网友实时围观。有游客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质疑，这些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能否想播就播？也有商家或博主反驳，公开泳池属于公共区域，并不是温泉私汤。 那么对于这些场景中的非自愿入境，直播是否构成侵权？中国行为法学会网络与数据法学研究部主任王春辉明确，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则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
9: 即使是商家没有对客户进行特写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个人信息的这个认定的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的有关的各种信息。
4: 如果说在一些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容易构成侵权，那么在一些不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比如在地铁、公园等地直播拍到路过的人，这种情况算不算侵权呢？王春辉进一步解释，
9: 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这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4: 也就是说，公众在开放场景中依然享有合法的肖像权和隐私权。不过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并非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有一道明确边界。那么在哪些情况下进行直播是合理合法的？如何判断公共场所的直播行为是否属于侵权？王春辉强调，核心的判断标准是当事人身份是否可识别，以及拍摄行为是否超出合理范围。
9: 商家直播的时候呢，他进行的张贴的提示，而且这个镜头呢主要聚焦的是商品啊，没有刻意的聚焦顾客，仅仅是偶尔呢拍到一些模糊的路人，也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个都属于一种合规的。
4: 值得一提的是，并非所有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擅自制作、使用、公开他人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正规媒体的直播、新闻报道或是维护公共利益的直播属于法定免责的直播，而拍摄仅用于个人学习、家庭留念、未公开传播、未影响他人权益，也不构成侵权。公共场所是供不特定人群出入和活动的地方，承载着多样的社会功能，因此在公共场所进行直播或拍摄时，需要特别注意是否触碰侵权边界。那么一旦遭遇明确侵权的非自愿入境，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表示，
10: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如果能够明确这样的一个主播账号，那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如果选择民事诉讼的话，就需要对直播内容对肖像权侵害的这些事实进行必要的证据留存。
1: 直播的镜头可以对准生意，但普通人走进一家餐厅、一处泳池，不等于默认把自己的脸和身影交给全网围观。其实分寸并不难拿捏，镜头多对准菜品、环境，少对准顾客。真要拍到人呢、提前告知、征得同意，这是最起码的尊重。平台呢也该把好关，别让小聪明钻了空子，让直播成为生意的帮手，而不是路人的烦恼。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如今呢，健身房、美容院各类的培训机构预付式消费有很多，可是钱交了，服务还没享受完呢。比如私教突然离职了，想要退掉剩下的课，商家却拿出了一堆说辞，一分钱都不退。预付卡上的余额谁说了算？指定的教练走人了，当初的约定还算不算数呢？商家单方定的过期不退，法律究竟认不认？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近期披露了一起相关案件，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看看法院是怎么判的。
4: 2024年11月16日，蒋女士从被告健身中心购买了价值5000元的健身私教课程，其中包含8节每节250元的康复私教课，还有15节每节200元的常规私教课，共计23节课。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乔宇介绍，
11: 由王教练负责他的康复私教课，由李教练负责他的常规私教课。但是在上第一节常规课的时候，蒋女士就受伤了。所以蒋女士与健身中心约定，由王教练负责她的全部私教。
4: 截至2024年12月28日，蒋女士共上了7节课，包括6节康复课和1节常规课，剩余16节课未上，对应课程费为3300元。
11: 在2025年的2月，王教练突然从健身中心离职，无法继续为蒋女士提供服务，所以蒋女士向健身中心申请退费。
4: 健身中心店长不否认剩余课程费用是3300元左右，但提出退费要扣除20%违约金及教练提成费，算下来只能退1840元。如果转课给他人，也要扣10%提成费。双方协商未果，蒋女士认为健身中心无法继续按约定提供私教服务，诉至法院，要求退还剩余课程费3300元。王乔宇说，
11: 健身中心则认为私教课存在有效期，每节课的有效期为7天。蒋女士的课程已经全部过期，因此不同意退费。
4: 法院经审理认为，蒋女士与健身中心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双方已形成事实上的服务合同关系。独任审理此案的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石磊新说，此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指定的教练离职没有办法提供服务的情况下，健身中心是否应当退还蒋女士未完成消费的预付款。
1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3条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要求退回预付款。
4: 法官指出，蒋女士受伤后已经与健身中心约定，由王教练担任其后续课程的私人教练，这个约定是判断合同能否继续履行的关键。
11: 双方达成了以特定教练为履行条件的合议，但服务中途王教练离职，健身中心已经没有办法按照约定履行合同，而私教服务合同是具有较强人身属性的合同，更加注重消费者的个人体验和双方的信任基础，不适宜强制履行。在指定的教练无法继续提供服务的情况下，蒋女士有权自主选择是否继续接受服务。
4: 对于健身中心提出的课程已过期的答辩，法院不予认可。石磊新说，
11: 首先，健身中心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课程存在有效期限的约定，而且蒋女士购买的是按次收费的健身课程，并不是在一定期限内无限次消费的期限性预付卡，健身中心以此为理由拒绝退费缺乏依据。最终法院判决健身中心退还蒋女士剩余课程费3300元。
4: 健身中心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此案已生效。预付式消费是指消费者预先付费后续享受服务的模式。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李晓明提示经营者，在经营中既要用好预付式消费吸引顾客，也要合规经营，完善合同与告知义务，防控风险，避免纠纷。
12: 首先，明确书面约定，拒绝霸王条款，与消费者订立预付消费协议，要写清充值金额、有效期、服务内容、消费规则、扣款标准、退款条件、转让规则和违约责任，不得设置一经充值概不退款、过期、余额作废等无效格式条款。办卡时主动向消费者重点提示有效期、限制条件、改退规则，对关键内容加粗标红，不隐瞒限制，不口头虚假承诺，留存已向消费者履行告知义务的凭证。
4: 李晓明提示消费者，在选择预付式消费模式时，应当注意理性充值，量力而行，留存证据，有备无患。购买服务时务必保留好付款凭证、转账记录、消费合同等书面材料，一旦出现纠纷，遇事不慌，依法维权。
1: 说到底啊，这个预付式消费呢，不是一锤子买卖，商家靠它锁定客户，更该靠诚信去留住客户，把合同写明白，把规则讲清楚。对消费者来说呢，充值前多一份理性，付款时多留一份证据，遇到纠纷也别慌，法律就是最硬的底气。
2: 昨日新闻重现，
13: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4: 三棵树马上住，
13: 更健康的中国区。
1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0: 片，疏风清热解独立烟，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由设有驻日美军基地的地方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向日本中央政府递交15个都道府县联名请愿书，要求根本性修订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这也是日本地方政府有史以来规模最大、诉求最系统的一次修约呼吁。从此前日本冲绳县议会长期要求彻底修改日美地位协定，到如今呢，全国15都县集体发声，不满情绪长期积压，暴露日本央地治理哪些裂痕，又折射美日同盟怎样的底层逻辑。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观点。
6: 此次15个都道府县联名请愿，将央地矛盾从个案维权推向了制度层面的正面博弈。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直言，如果不对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指出，此次大规模请愿鲜明地暴露出日本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显著裂痕。
7: 中央和地方政府所造成的裂痕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第一，就是关于日美地位协定里边的个司法管辖权的问题。地方政府呢，对于美军的一些犯罪、一些行为呢，没有司法处置权。中央政府受这个日美地位协定约束了，将美国的优先司法管辖权呢置于地方民众的安全之上，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问题所在。地方政府呢，那么就只能通过这种集体请愿的形式了，倒逼中央政府来回应这个关于日美地位协定的修改的。第二呢，就是涉及到一个地方的民生治理以及环境污染的问题啊。因为驻日美军基地呢有排放的有害物质的状况，那么还有就是军机的起降问题造成的污染问题呢，直接损害到地方的民众的生活甚至健康。那么中央政府无法强制美军遵守着日本的相关法律，地方呢它是承担着地方治理这样一个责任，但是又没有对这个驻日美军没有执法权，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两个层面的裂痕吧。
6: 地方请愿的核心诉求是用国内法约束美军，这等于要求修改美日同盟最核心的制度设计，在吕耀东看来，这是非常难以实现的。日美地位协定本质上是一笔交易，日本以基地和部分司法主权换取美国的安全保护。吕耀东指出，日本政府若认真谈判，势必在安全议题上付出代价。因此，日本中央政府长期选择运用改善而非条约修改。
7: 本身日美同盟呢，就是一个依附关系了，美国来保护日本，日本的依附于美国，当然也与这个日美同盟设定日本作为战败国这样一个历史条件所定位的。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日美同盟的安保条约，也就是日美地位协定呢，它从法理上确定的驻日美军的这个特权呢，本身就是同盟成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尤其是协定啊，规定美方呢对驻日美军的享有优先的司法管辖权。那么美军在对这个驻日美军基地的用营呢，都是由美方来进行决定的，不受到日本的国内法的约束。驻日美军呢，他的一些这个作战的部署呢，还有日常的用营呢，都是由美军来进行控制。日本政府无权通过国内法对美方的行动予以的约束。第二个就是利益交换的问题。日美同盟的设定的时候，开始就是美国来保护日本的安全，日本的提供相应的基地，这样的一个战后的安全体系完全建立在美国对日本的防卫的承诺之上。那么现在如果要是说日本通过国内法来约束美军的话，那么就有可能引发着美国对于同盟体系的义务的一个重新评估了，甚至动摇美国对日本的安全的承诺，这是日本中央政府所不能够接受的哈。
4: 昨日新闻重现，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

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临近开学，杭州的王先生遇到一件闹心事儿。孩子呢即将远赴西安读大学，那他原本计划是每个月给2500元生活费，考虑到孩子名下攒了将近10万元的压岁钱，便商量呢自己承担1500元，那剩下的1000元啊从压岁钱里支取。没想到当场被女儿拒绝了。父亲感叹，自己的钱是自己的，我们的钱也是他的。这一句话呀戳中了很多家庭的痛点啊，这个话题也登上了热搜。评论区里的观点啊泾渭分明，有网友站在父母这边，认为压岁钱的本质是家庭人情往来的互换，父母呢已经包揽了手机电脑等开学的开支了，这孩子拿出部分压岁钱来分摊一下生活费，这是体谅家庭的分内之事啊，一味守着自己的钱未免有点自私了。那也有不少网友力挺女儿，说压岁钱是长辈对孩子的赠与，法律上是属于个人财产的，父母当初说好帮你存着，如今呢又要拿来抵扣本该承担的生活费，这是不尊重孩子的财产边界，守住自己的积蓄没错。你看，一场关于生活费的争执呢，展现了两代人在金钱观念、在财产边界和家庭责任上的认知差距。压岁钱的权属到底该怎么界定？家庭财商教育该怎么补？大学生活费到底该怎么给，才能够保障生活又培养独立意识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
9: 昨日新闻重现。
8: 首先想请问一下，你能够理解这位父亲的安排吗？那你会怎么做呢？换作是你。
10: 我是能理解这位父亲的初衷的，不过呢感觉啊过于直接的去采取抵扣的方式，我觉得还是显得少了点温情的表达在里边。其实站在父亲的角度吧，我觉得他逻辑也挺现实的。因为压岁钱本质上呢应该是家庭之间啊人情往来的一种互换吧。长辈呢给孩子压岁钱，那其实父母也要给对方的孩子还回去啊。这个钱呢从孩子角度来看是进了孩子口袋了。实际上呢是长辈们在承担这部分成本啊。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吧，上大学的这个生活费啊本身其实也是一笔不小的这个家庭开支。父亲呢觉得用孩子手里边的闲钱呢抵扣一部分来给家里边减轻点负担，顺便呢让孩子学会对自己的钱负责。这个初衷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本质上也是不想扣孩子的。

0: 钱，是想把这个家庭供养和孩子的这个自主支配权呀，能够做一个衔接。可是问题呢就来了啊，站在孩子的角度呢，其实包括主持人和我在内哈，咱们曾经的理解，这个压岁钱应该都是单向的，变成了咱们的私人财产，对吧？也没人跟咱们讲过，未来这个钱啊，家长们还有其他的用途啊。所以呢，从孩子角度来讲，他拒绝这个抵扣肯定是在理的。所以这个私人财产如果直接被抵扣生活费，他自己也会有一种莫名的被侵占、被剥夺感哈。如果换成我来处理的话呢？我肯定不会用抵扣这种特别直接很生硬的方式，我觉得需要先确权，然后呢再做约定吧。其实引导规划才是最重要的。首先呢应该还是告诉孩子，压岁钱的所有钱呢肯定是你的，父母呢不会直接的去动用。然后呢我们跟孩子商量商量，生活费啊是生活费啊，肯定是要按月正常给的。但是压岁钱的用途呢其实也有它的重要性，比如说啊，你出现了一些这种额外的或者计划外的这种消费，突然想跟同学们去旅行啊，增加了一些新的爱好，你要买一些消费型的电子产品，包括想要去学一些技能，报一些兴趣班，我觉得这些超过计划啊，属于计划外消费的部分呢，其实是可以自己从压岁钱里边去进行支出的，那父母只是代为保管而已。最后呢我觉得很关键的一点啊，也是需要引导孩子把一部分压岁钱呢一定还是要存起来，有这个应急备用金的概念在里边，因为要通过这个概念呢去学会规划，尤其是中长期的这个花钱的一个计划。这样来讲呢，我觉得既可以尊重孩子的这个财产边界，同时呢你也得让他知道钱是需要管理的啊，包括家庭开支也是需要用到钱的啊，只不过可能不会那样使用你的钱，最终是不能激起对立的情绪的。
1: 我们看到事件当中呢，这位女儿表现出非常强烈的一种边界感啊，被不少网友说她自私，说她不懂感恩。那我们该怎么样去理性看待这位女儿的表现呢？
0: 把这个边界感呢说成自私，这样来讲其实是会把亲情和我们这个财产权利就给对立起来了，这样首先不太公平啊，而且也不符合我们这种社会现实。首先呢，从底层的法律逻辑来说啊，这个是很严谨很严肃的。压岁钱本质上是长辈对孩子的赠与啊，这所有权本身就应该归孩子所有，父母呢只是有代管的义务啊，并不能随意支配啊，所以没有这样一个权利。所以女儿呢拒绝直接抵扣呢，其实就是在维护自己的合法财产权益，这并不是自私啊，胡搅蛮缠。往深了说吧，我倒觉得啊，年轻人的这种清晰的财产边界感其实是文明的进步的体现。我们上一代人老一代人习惯了哈，一家人不分你我，所以呢经常会出现一些财产边界在早期很模糊，往后需要清晰的时候又开始打架啊，这种情况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呢这代年轻人呢从小就有非常好的财商教育啊，包括他们的个体的成熟时间也比较早。天然呢也会基于这种社会价值下的认同，理解为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这种边界感是非常清晰的。即便是亲人之间哈，我们看到这代年轻人也有非常清晰的权力边界，我觉得这倒不算是一种冷漠吧，反而是能够减少很多因为早期没确权而后来产生的家庭矛盾啊。当然我们也要说几句，这个边界感呢可不等同于直接的这种亲情割裂哈，肯定不能这样讲。我们谈边界呢不代表啊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去啃老啊，不体谅父母的这种供养压力啊，这个价值也是不能倡导的哈。孩子呢肯定是需要守住自己的财产权利的，但是也要理解父母的付出，也得在自己能力允许的范围内主动承担一部分自己能负担的开支。我们都知道啊，最终权利和责任其实是对等的。网友们会觉得这个自私哈，我们看网上有很多人说，那本质上呢我觉得他们还是用这种传统的亲情道德直接绑架个体权利，这样是不好的。但反过来讲呢，孩子呢确实是也不能只讲权利不讲感恩。我们刚才也说了，毕竟压岁钱是赠与的，家长可给也可不给啊，既然给了，孩子还是要感恩和报答的。最好的状态呢，我们都希望是亲情归亲情，账目归账目吧，边界清晰。

0: 且互相体谅，我相信这个状态最终是可以实现的。
1: 作为老师，您和大学生的群体接触比较密切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大学生有不少非理性消费的现象，或者是过度借贷啊，校园贷这样的这种现象是时有发生的。而且呢，很多大学生缺乏基本的财务风险判断能力，很容易踩中消费陷阱，甚至啊，在不经意之间呢，卷入到帮信、刷单、诈骗等刑事法律风险的情况也是有的。那么，成熟的财富观念或者是财务的规划能力，对于青年的职业发展和社会适应会产生怎样的长期价值呢？
0: 这种能力的价值，我觉得非常宝贵啊，远远不止能省钱。其实呢，它本质上我觉得还是能够做到给人生，在财富的概念上进行一个托底，甚至啊，做好了以后是能够创造选择自由的能力的。这应该是年轻人步入社会以后非常核心的底层能力之一了。首先啊，成熟的一个财富观念是可以给你抗风险的底气的啊，这个避免上来就走错，甚至一错再错全盘皆输的情况出现。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大学生刚毕业就陷入到了这种过度消费啊被引导消费的这种状态，有的背上了消费贷啊，有的参与这种刷单，被动的参与了这种诈骗，其实很可惜。这本质上啊，都是缺乏最基本的我们说的财务判断能力啊，也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成熟的财富观念不足啊，甚至不知道天上掉的馅饼是有成本的，也没有这种应急储蓄的习惯，往往没有想过可能一点点小的诱惑和不断支付的利息啊，就能够把人生拖进泥潭。当然，有成熟财富观的人正好相反，首先他能够守住底线吧，不会因为贪小便宜掉到大坑里边。也不会因为一次失业呀，一场生病啊，就带来巨大的财务压力就崩盘掉了啊。所以抗风险能力是所有职业发展的一个基础。第二点，我觉得它会给你一个职业选择的自由度啊，不用为了生存被迫内卷。其实我见过很多年轻人啊，就是包括我带的学生，毕业之后呢，很多年也不敢换工作，不敢试错，不敢选自己喜欢的真正热爱的那个职业和赛道。我觉得并不是没有能力啊，而是我看到的是手里没钱，甚至很早啊就背上了负债了，导致这个工作呢不敢停，也会出现像月光啊超前消费，所以导致大家呢必须得稳稳的抓住一份薪水，哪怕内耗啊，哪怕不能成长也不敢轻易的动。而有财务规划包括有储蓄习惯的人呢，有底气是可以为长期发展，甚至选择放弃短期的高薪，跳槽啊，创业呀，转行啊，反而来讲职业路径呢是会越走越宽的。因此我觉得成熟的财富观念其实可以给你职业选择的自由度的。第三点啊，就是它一定会倒逼一个自我管理的能力，就形成一个比较正向的理性的人生节奏吧。能管好钱的人通常其实也能管好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啊，这是一定的。财务规划呢，我觉得本质上我们都知道它其实是一个延迟满足啊，目标管理。而这个超前消费啊，它就是提前满足，缺乏目标管理啊，这个正好相反。财务规划本身其实是可以让我们知道哪些钱该花，哪些钱需要存啊，对应到职业里边呢，其实逻辑是通的。比如说你也应该知道哪些事情该做啊，先做哪些事情啊，哪些事情不该做，哪些精力是要节省下来不要浪费。这是相通的道理啊，这种自律性呢其实会天然的迁移到工作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就能够形成一个我们叫正向的循环的人生节奏吧。第四点呢，是我觉得它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的这种尽早的适应能力。一个有清晰财富观念的人吧，不会因为钱和朋友啊家人去闹矛盾啊，这个事实上是很多朋友之间和家人之间避免不了的，这种事情也比较多。也不会说因为名牌啊虚荣啊去陷入到一种攀比式的消费主义内耗。这样来讲，步入社会以后的话，不管和同事相处啊和家人啊和伴侣啊规划生活，还是处理家庭所必须面对的财务，一个清晰的金钱观至少都能减少无谓的纠纷，从而呢对整个社会的适应度呢也会提高很多。
1: 好，前面我们说到的这种成熟的财富观念、财务规划能力，这样的能力该怎么获得？能不能给我们的年轻朋友一些建议？
0: 这个建议啊，也只是一些个人的观点，供大家参考一下。首先，我觉得最核心的呀，就是安全， 这个安全边界是非常重要的，先建立一个安全的底线，得先避坑。我们都知道这个年轻朋友走上社会呢，经验是很缺乏的，我们先不能着急啊，去学赚钱的方法，学理财的方法，其实先要避坑啊。首先呢，要知道哪些事情不能碰啊，像我们经常接到的一些刷单返利啊、校园贷啊、套路贷啊，帮别人走账啊，这个甚至是高回报的这种理财投资，这些多数都是陷阱啊，千万要能够甄别出来，守好钱袋子，其实比赚多少钱优先级是要更高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还是要养成一个记账和存钱的好习惯，哪怕它小，哪怕它少哈，我们也不用搞太复杂的这种财务表格啊，很专业式的，像公司一样，我们个人就可以采用最简单的方法，比如说每个月你要把开支分成这种必要开支和可选开支，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基本啊和计划外的，对吧？比如说什么是必要开支呢？像吃饭啊、通勤啊、日用品啊，这些属于我们的必要开支。这个计划外或者说可选开支呢，比如说我们的娱乐消费啊，我们的买的一些手办啊、玩具啊、快消品啊，包括奶茶呀，这些就是基于我们情绪价值服务的这些可选开支，可以分开啊。首先呢，其实还是要优先选择强制存钱，哪怕存少一些，5%、10%，把剩下的可以做一个支出式的这样一个计划。目前其实我也看到有好多支付软件已经有了这种花一笔存一点的这种功能，其实是可以开通的。以及我看到很多品牌的手机，它自身也绑定了我们支付的这些软件的数据，它边花就边帮你计算这个花费和每月的账务，到月底就给你把整个账单就拉出来了。这些功能其实都在很好的帮我们去形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认知，也是要不断的去建立和强化的，就是钱是赚出来的啊，要体会赚钱的分量。什么意思呢？就我们可以都上大学了哈，事实上是可以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去做一些实习啊、兼职啊，也不用去奔着像职场老人那样去挣那么多的钱，主要要先去体会一下，赚100块钱也好，赚1000块钱也好，你要付出多少时间和精力。我觉得很多年轻人花钱大手大脚，核心原因啊，是因为钱是父母给的，对，他自己没有经历过赚钱的这种困难啊，没有经历过赚钱的痛苦哈，自己挣过钱以后呢，自然我觉得他就会权衡花钱的消费观了。第四点啊，其实是一种人生状态啊，就是还是要不断的去练习一种延迟满足的心态。一定能够不断的越来越理性的去区分想要和真正需要之间的区别。如果遇到特别想买的这种非必需品啊，可能我们现在无法判断，但是也有一个方法，就给自己设一个冷静期啊。我看这个有很多人说7天啊是一个冷静期，确实电商平台好像就是用7天来作为一个冷静期的哈，7天无理由什么的，可能都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心理学上也好啊，还是我们行为经济学上的这种理论设定的。如果7天以后你觉得还是非买不可，那就再下手也行。我们也都知道很多习惯的养成最小的周期也是7天啊，所以不如拿7天可以做一下尝试。很多时候啊，没准就过了那股冲动劲儿了，你会发现根本不需要。一次两次多次以后啊，你一定会分清楚哪些是生存必需品，哪些是我们的欲望消费啊，甚至是过度消费，也能够识别出来各种品牌啊营销的这种套路，不会被这种过度消费的观念和概念呢就牵着鼻子走了。最后啊，其实我也想说，这成熟的财富观其实并不是让年轻人抠门了啊，这不花钱了啊，甚至唯利是图。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让年轻人在金钱面前有真正主动选择的权利和意识，不能被这个消费主义绑架，也别被生存压力裹挟的畏手畏脚。一定要建立一种状态，能够有底气去选择自己想走的路。我觉得这个是财商教育真正的意义。
1: 是的，对于每一个走向独立的青年呢，对于他们来说，不是说家里给的钱越多越好，而是要尽早的去学会体面的谈钱，理性的担责，越早做到就越能够独当一面，家长和子女共勉啊。希望每个年龄段的这个亲子之间能够多一些共鸣，也希望我们希望有观点深一度的话题也能够引发您的共鸣。一首《人间共鸣》送给你。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泥土滋养五谷，也孕育文学。近年来，随着新大众文艺的蓬勃兴起，农民诗人这一群体日益受到关注。他们终日躬身田亩，与土地朝夕相伴，锄头耕耘庄稼，生活淬炼文字，广袤田野便是他们无边的稿纸。他们没有身居书斋，却把四季风物、人间悲欢写进诗句，把劳作的汗水、生活的感悟化作质朴真挚的篇章。这些文字深深扎根乡土大地，不是雕琢，却真实动人，在短视频和社交平台上也引来了越来越多陌生人的共鸣。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去寻访一群一手握锄头、一手执笔墨的乡土创作者，细细品读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真诚文字，见证文学之花如何在辽阔田野上静静绽放。今天我们要拜访的第一位诗人，是凭借一首《春》走红网络的沂蒙二姐吕玉霞。她的本职工作呢是一名果农，平常打理着家里的十几亩桃树，而在打理果园之余，她的爱好便是写诗。在吕玉霞年轻的时候，她就爱读诗，爱抄诗，读得多了，她便开始尝试创作。带有泥土气息的乡村生活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往往灵感一来，他就将它们随手记在本子上，有时也用树枝画在地上，写在墙上。他的文字朴实直白，却记下沂蒙山间一年四季的农家光景。在他的笔下，田野的春是年轮循环的波纹，大地睡醒的动人，藤蔓下的瓜是日月轮回的星辰，晨起暮落的成果。而对人生庸长的不甘，则是想与天斗，争光阴半寸，想与命斗，不甘心随波逐流。后来随着网络的普及，吕玉霞开始将诗歌记录在手机上，并拍成视频分享到网络平台。用她的话说，最初只是想作为一种保存方式，没想到发到网上后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和鼓励。那么一位果农的诗句为何能在网络上引发如此广泛的共鸣？从桃林间的随手涂写到网络上的千万次浏览，吕玉霞又走过了怎样的一条创作之路？下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田间诗人吕玉霞的创作故事。
2: 齐鲁山间秋日晚，国香四溢惹人馋。秋分时节金色沂蒙，烟暑风雨色泽艳，板栗脱壳珍珠现。
3: 这位正在下笔创作的山东大姐，虽然从随性的韵律不难看出来她似乎不是专业的诗人，但她的作品却又能押韵传情，
2: 朴实无华的果，像极了农人在诉说。
4: 百里桃源看万朵争艳，田园私房闻五湖墨香。
3: 实际上，吕玉霞是山东临沂的一位普通果农，在成为网络新农人前，她的身份只有女儿、妻子、母亲、工人和农民。现如今，他还成为网络平台拥有40万粉丝的三农创作者。之所以吸引了这么多观众，便是源于这些似诗非诗的作品。吕玉霞写下乡村生活的故事，也把自己的感悟融进朴实的词句中。虽然接触网络并不久，但写作已经是他保持多年的习惯。
2: 也曾满腔抱负，怎奈少读诗书。
5: 现在想的话，唯一的遗憾就是没好好上学，因为那个时候我就很喜欢语文。我的父亲吧，他曾经做过7-8年的这个乡村教师， 他吧，从我很小的时候，他就一边跺着脚杆子，一边干着农活，他就给你讲历史故事呀，讲这些故事词呀，可能受他的影响比较大。我也从小就喜欢，随性想写了可能就写写，写了好多日记本，可能写的东西吧也不成文，也不成行，咱也不懂的，也不懂的什么诗行，咱也不懂的格律，就是想表达了，我可能就写。
2: 你喜欢的乡村怎么吃最好吃呢？
3: 一年多前的早晨，吕玉霞顶着倒春寒上山帮邻居采香椿时，被眼前的田园风景打动，兴之所至，她用手机录下一段视频发布在网络上，没想到仅几日后，这条视频获得了几百万次的浏览。
2: 青枝绿叶蟠桃香，
3: 在儿子的鼓励下，吕玉霞正式开始了互联网冲浪之旅，开始分享起生活点滴。起初她只发一些个人感受和田园场景，但好奇自己热爱的写作能否也一并分享出去时，她渐渐尝试，没想到视频的关注度成倍增长。自此，吕玉霞不光下得了地，去得了厨房，照顾好家人，还能写作几行。
2: 你看到的是绿意盎然的田野，波澜。
3: 就在录制的视频中，她常常读错字音，这时常有网友来指出错误。起初她觉得不好意思，但随时纠正学习，她错的字越来越少。而灵感从一开始的现实生活以及自己有限的知识储备，也渐渐被网友扩宽。
5: 我经常在拍视频的时候也说，我喜欢嘛，我想抒发抒发，不就多了一份快乐嘛。而且呢，你们职业路业不就多了学习的机会嘛。
2: 自在诗中觅圣贤。
5: 打比方说，我说个板栗吧，我就只会说板栗。啊，粉面，人家的网友说小小刺猬挂枝头，我一下子就想接个下句。
6: 小小刺猬爬树梢，风吹日晒雨露浇，一朝长大要逃跑，跳下树来摔破袍。
5: 哎呀，人家写的可有水平了，一看就是我特别喜欢，我甚至于都就是读的时候我都忘了吃饭，就是去评论区里去读呀，老是去读，我就觉得多了一个免费的学堂。然后从那开始我就想我得写，而且我得坚持写，后来也很多出了自己的原创。
3: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吕玉霞将更加忙碌，务农、家务、直播三样都不能落下。吕玉霞强调，自己虽然并不是真正的诗人，但学习和写作本身就带给她快乐，因此再苦再累她都能接受。
2: 诗与远方在想象中眺望，不再年轻还在路上。
5: 我比较喜欢豪放派的。伟人曾经很年轻的时候就有一句，我现在不年轻了吧，我就老想那一句，说怎么说来说，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我老觉得哈，就是有一股劲儿在激励着自己，丰收了咱收获了，咱累着咱也开心。农民就是盼着能有个丰收的季节嘛，春天种下去一年就等这一次收获，哎呀，秋收了就好，能风调雨顺的收了就好。
1: 今天我们要拜访的这第二位诗人啊，是来自江苏徐州贾汪区塔山镇沟上村的农民姚刚。他今年51岁，家里种着30亩地，养着猪和鸡鸭，每天从鸡叫忙到狗叫。劳作之余，他的爱好便是写诗。和吕玉霞一样，姚刚与诗歌的缘分也是从年少时埋下的种子。上高中的时候，他痴迷读者辽宁青年上的诗歌，将汪国真、席慕容的诗集读了一遍又一遍，读得多了他便忍不住动笔模仿。1998年，他的诗作首次在报纸上发表，此后无论白天干活多累，他总要挤出时间读书写诗。用他的话说，这就像别人回家喝点小酒一样，特别解乏。2024年，姚刚创作的《风从故乡来》获得中国农民诗会优秀奖。2025年10月，他作为全国农民诗人代表，受邀参加在延安举办的中国文明乡风大会，登台朗诵了这首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由姚刚亲自朗诵的这首描写自己家乡的《风 从故乡来。
7: 我叫姚刚，来自江苏省徐州市贾王区塔山镇沟场村。我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家里面种有二三十亩水稻小麦，平时在打点零工，劳累的时候写诗能给我带来一些快乐，我就爱上了诗歌。我从20岁左右就开始创作，迄今为止大概有30来年了。我创作有6-7辈首诗，主要是以乡村风光还有乡村文明为主。我的一篇《风从故乡来》

0: 倦意的目光中一头扎进我的字里行间，游来浮去。谢谢大家，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家乡江苏来，到我们的家乡徐州来，到我们的家乡大明贾王来。谢谢。
1: 接下来让我们一路向西抵达西南四川，认识一位特别的货郎诗人周英德。今年54岁的他家住内江资中县，常年开货车奔走各村，靠走街串巷收废品、售卖日用杂货维持生计。奔波赶路的间隙，田埂树荫、乡间路旁都能成为他的临时书桌。30多年风雨无阻坚持写诗，把漂泊谋生、思念故土的万千心绪尽数写进篇章。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4小时栏目，一同品读这位货郎诗人的人生故事吧。
2: 今年54岁的周英德是四川内江资中县人。16年前，为了照顾老母亲，在外打工多年的他回到家乡，用20000多元积蓄买了这辆二手车，干起了乡村货郎。如今每天早上7点多，他都会来到附近乡间走村串户，收购废旧物品，也卖些简单的日用品。
3: 今天斤多少回去了？
4: 四十斤吧，40斤。
5: 环境我们又没技术，没收入，我们一天反正出去要走30-40公里，40-50公里嘛。
6: 这一袋子这个纸壳大概能卖到多少钱？
5: 这个纸壳是赚1毛一斤，铁还是赚两三九。
6: 两毛。
5: 那平均1个月嘛，1000嘛2000嘛。
2: 每次歇脚或是等生意的间隙，周英德总会找一处安静的地方，琢磨心里的文字诗句。对他来说，稻田边、树荫下都是寻找创作灵感的地方。心在，诗就在。

0: 这是我的老家。
1: 您到这儿来，一般来说是放什么东西呢？
0: 放在这里。
2: 周英德的家就在资中乡下，房子的一楼摆放着他收购的二手家具和旧物，二楼的卧室里有一个小书柜，里面有不少文学刊物，他二三十年前的诗歌创作手稿也存放在这里。翻开这些泛黄的纸，周英德回忆起了1991年，当时在攀枝花读中专的发小给他带回一本校园诗集，那是19岁的他第一次走进诗歌。
0: 他们说是校园诗刊，当时我被里面那种优美的词语所吸引，后来慢慢的就开始模仿，开始向他们学习。当时写出来的东西很有声音，但是呢也算是一种收获，觉得还自己还可以慢慢的写。
2: 诗歌让周英德看到了生活的另一面，他仿佛找到了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他一边阅读一边努力自己写，心中的文学梦想也被缓缓点燃。然而生活是实实在在的，为了赚钱养家，19岁的周英德到绵阳、重庆等地打工。他扛过水泥，搬过砖，做过电站的临时工，谋生占据了他几乎所有的时间。然而他始终没有忘记诗歌，他用诗句记录下自己的奔波。
0: 那一年我一头挑着故乡，一头挑着自己，在喧嚣的都市里行走，钢管、扣件、锤子掏空我的记忆，家只能藏在梦里。
2: 在外地打工的周英德很想念家人，他给母亲写了一首诗《春日阳光》。
0: 这阳光有好薄哦，如蝉翼一样，我透过它看见母亲一个人进入黄昏。标题就是很美好的，但是我的结尾有时候有点伤悲。我现在很阳春日阳光很美好的，但是想到母亲，想到母亲那种年龄那种处境了，我透过它看见母亲一个人走进黄昏。母亲岁数大了，而我们并不在身边。
2: 周英德用这样委婉而温柔的方式表达着对母亲的思念，其中他最喜欢的

0: 一首诗歌，名为《离回家的日子很近了》，他这样写道：
1: 母亲的等待穿过我心上，那一头连着故乡，行囊压弯了岁月的痕迹，那一刻我两眼噙满泪花。日子总是翻来覆去在时光中揉搓，不幸眼望的叮咛刺痛我身上，回家的票根在口袋的哀伤，弯曲的路让我的思念漫长。
0: 在异乡奔波的日子给了周英德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和灵感，对故乡的牵挂，对亲人的思念，路上的所见所感都被他写进诗里，刻进心里。周英德创作的诗歌里一大半都与家乡和亲人有关。2010年回到老家后，乡村小路、田间风景、身边的村里人都成了他笔下新的诗意源泉。
2: 土地滋养生活，文字留住乡愁，每个提笔写字的人笔下都藏着独一份的朴素温柔。一首歌曲《风吹麦浪》和一段广告过后，咱们继续聊聊乡土写作者的故事。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8: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9: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慧。挥别西南山野，我们继续向西挺进甘肃大漠，认识一位与众不同的乡土创作者裴爱民。裴爱民啊，常被人称作田鼠大婶，因为他曾写自己每天像一只田鼠一样在田野间忙忙碌碌收集粮食，由此便有了田鼠大婶这么个笔名。旁人耕耘沃土书写日常，他半生扎根风沙戈壁，一边栽苏索压沙治荒开垦良田，一边坚持30年写日记手绘大漠风光，用笔墨完整见证荒漠一步步蜕变为绿洲的壮阔变迁。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多情的土地栏目，走进田鼠大婶裴爱民的故事。
10: 就失败开出新鲜的字，怎么生疼伤情包存，走在大块的镇里，一上有风通风，身上有劲盖劲，来吧，翻这个工还能算个通体吗？大家好，我是田鼠大婶裴爱民。起床啊，他就感觉特别勤快哦，又还是粮食啊，我就想着，我说我也要做个田鼠大婶。我种了30年的庄稼，而且我还写了30年的日志。现在我又开始了画画哦，我就把我们的这种栽梭梭啦，我们种庄稼啦，打棚子没盖活啦，我就把它们画出来哦。到沙湾的来吧，栽子棵树，写子首诗，让我们和植物握手一伙，让我们和大自然同修就好。这些压沙的栽梭梭的，这些就是属于清晨的劳动，基本上就是由同志们来完成。在这个高铁阔子的环境呢，人的心胸都一下子就打开了一样啊。在沙漠的呢，我们就是大声的说话吃饭啊，就是那种心情啊，就是特别愉快的啊。就是像20年前的话，我们村庄的话，看沙子吹来了啊，把我们的麦苗长得这么高的时候，新发了芽的时候特别娇嫩，沙子一过就打死了。到后来的话，你看就是慢慢种的农作物越来越多了。我就是经常感觉到，我说的是，好像是老天爷都感动了一样，这个鸟都好像听到了，说的哎呀，民情好像是。 三十年的时光匆匆而过，人生能有多少个三十年？我们在一起，我们在春天的大风的波中，我们在夏天的阳光下收获，秋天到了，我们摘下甜蜜的果实，冬天来临，大雪纷飞，你却走了。我把炉火烧得通红，你住在我的心里。我写下人世间的美好，总是能大自云从。
11: 在我的脑海呢，还存着我们三十年的回忆啊，我和他共同生活三十年啊，哪怕有争吵，但是更多的时候还是家庭我们两人互相帮助的那种温暖啊。我就感觉这是老天爷已经对我够好了啊，所以我就特别珍惜现在，我把日子要好好的过好。好多人问我那的诗是怎么写出来的，我说我几个三十年，我不光耕种着庄稼啊，其实我也在种着诗。大圣只要把庄稼种好了，诗就自然而然长出来了。
10: 一棵树，忧国无国，问心无愧，春荣秋凋，自然生长。一个人，或贫或富，光明磊落，保持初心，积极向上。
9: 下一站，让我们来到位于北京房山区南教乡的水峪村，来拜访这里的石板诗人杨守安。杨守安自小就生活在水峪村，与高山为伴，遵循着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农耕规律，跟这方山水打了一辈子交道。他在村子里经营着一家手工面馆，借着村庄转型发展生态旅游的劲头，日子过得平淡而充实。十多岁开始，杨守安逐渐养成了写诗的习惯。在他看来呢，青石板就是他的笔记本，他用自己的心看世间百态，写水峪村的百年变迁。据不完全统计，他已经在石板上写下了近千首诗。他的诗作内容丰富，既有山水田园、乡土人情，也有感世抒怀、红色篇章。他写西山四季的生机，潺潺西山雨，黄叶落满地，昨夜春雨开杏花，今日清晨游桥头。他写日常生活中的意趣，小蛇偷鸡蛋，一碰它就转，相持到黄昏，如何把它咽。他写豁达淡泊的人生态度，喜鸟鸣，喜花红，更爱露珠草青青，高楼大厦我没有，莽莽西山眼前横。他写农民年老，有了生活补贴后的知足与喜悦。人说七十老，事事都看小，每月600元，幸福一只鸟。他说，我是一名农民，我热爱我的土地，热爱生我养我的村庄。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石板爷爷杨守安的故事。
12: 喂，哦，那边的铃碎你了。
13: 我在这个山生活一辈子，我已经75了。不管野菜也好，不管玉米豆子也好，都是靠地种出来的。不是机器生产出来的，是吧？一个跟电鸟，这粮食就都出来了，都得从地里头长出来。所以这个地啊，跟咱们这人，应该说是，把土地当成生命一样可爱。
14: 杨守安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但在山区，这里更多的是成片的石头。
13: 咱们的耕地面积啊，非常，可怜。甚至啊，可以说就说这个最大的土地啊是5亩，有的就是1分，有的甚至连1分都不到，它没有土。这老百姓呢、啊，跟别的地方啊，使筐子端点土倒在这里，垒成使石头垒成墙，然后也在上头是种地，有的种谷子、豆子，如果土地肥沃呢，就种玉米。人们。这里的人呢，是就靠这点地呢， 也就是生活了四百多年。这些野菜呢，你别看，就是帮。

0: 助了山区，也丰富了山区人民的生活，也帮助山区人民在自然灾害面前度过那苦难的岁月。那阵也可以说很大了，我还没有吃过橘子，初中了，要说现在初中了还没吃过橘子呢。说那供销社来橘子了，老些学生就跑上去看橘子什么样了，是不是跟咱们这核桃似的呀。
1: 虽然贫瘠，但杨守安却从深厚的乡土文化中窥见了历史的发展脉络。
0: 知道以前这个农村这山区四月份三四月份要借粮的，现在再也不用了，是吧？为什么我说那个袁隆平我写诗赞扬他呀，就是因为他解决了我们中国人吃饭的问题，甚至老百姓老年人从来没吃过大米，他吃上了。你能说这个社会不好？生活，你要爱生活，你才能够把生活表现出来。
1: 在日常劳作中，杨守安把对生活的热爱融入到了诗词创作当中。
0: 在家发现了，发现那个鸡窝里面有一条小蛇，他拱那个鸡蛋，但是他吞不下去，就解除了。小蛇偷鸡蛋，一碰它就转。僵持到黄昏，如何把它咽？因为原来我中的骨头真是一手一摸非常薄，就感到非常亲切。猫的骨头沉甸甸的，哎，有粮食了，一猫沉甸甸的，可爱可亲，就说对，特喜悦。另外那个黄豆也是，你猫着那个豆荚，哎，硬了，行，这个有粮食了。哎，就感到非常喜悦，因为你爱这个世界，爱你的生活，爱你周围的人和事，所以你才能够说把它写出来，抒发出来。哎，我喜欢读李白的诗。哎呀，和那个苏轼的词，苏轼、辛弃疾，还有李清照，他们写的词就充满了爱国情怀，有豪迈气概。普希金的，他们，莱蒙托夫的。我记得我不知道是谁写的飘，美国独立战争时候的，哎，他的文字写得好，而且还挺长。
1: 虽然是农民，以农耕为主，但杨守安始终保持着对知识的渴望。
0: 因为我们家不识字，所以一到我上了小学呢，就是对学习比较重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我在小学时候。我就发现了那本书，太写的太可爱了。当时，还有那个《平原枪声》，就中国这描写抗战的这些小说，《暴风斗雨》，哎，都觉得谁要有一发现这么一本书，我是想方设法都央求人家借给我看看。书里头自有乐趣，如果你沉入到书里边，你就会忘掉一切世间之忧。他跟那个看这个手机不一样，手机一看就过去了，手机看老些新鲜事儿，但是真的说给你留下深深的印象的太少了，增长知识的地方太少了。我一个刘老师都很长时间了，我有一次上学校去，在他那办公室见他给他鞠了个躬，特高兴，就说我虽然是岁数大的，但是见着老师还有鞠一个躬，他看那样，就是说咱们对那个先生啊，对老师相尊重，从父母来这儿就是尊重人家有文化的人。相对多就是我弟那个庄稼长得怎么样？那本书我没看完，我别忘了哪个。哪首诗我没有写完，我还写的不好，还想把它写好。有时候放音乐，黄昏的时候，有时候把音乐放起来，就在那里想这个，有那么一种感觉。刀郎唱的那个是怎么的，唱的是非常好，他那个沙哑的声音啊，我特爱听。我上小学的时候就这人就唱，一送离歌红军。盖这个下了山，山上的个包谷， 该织个金蝉。

0: 看。
1: 如果说文字是杨守安安顿心灵的归宿，那么身处宁夏西海固的农民作家马慧娟则在阅读与写作中完成了自我的蜕变与重塑。马慧娟16岁因为贫困辍学回乡，却因靠手机写作成名，她有个外号拇指作家。自写作以来的10多年间，她按坏了13部手机，敲出数百万字，出版了8本书，从一名农村妇女成长为远近闻名的农民作家。她的文字也从一开始的个人抒怀逐渐沉入脚下这片土地沸腾的生活。她写搬迁移民的欣喜与彷徨，写新家园的奋斗与成长，写乡亲们脸上逐渐绽放的笑容。写作成了她记录时代理解生活的方式。除了是一名农民作家，马慧娟还是一位从黄土地里走出的全国人大代表。她用一部部按坏的手机在黄土地上见证亲历并记录着变迁的故事，走出了一条连接田间地头与国家议事厅的独特履职路。文字对她来说早已不只是记录日常的纸笔，更是冲破生活桎梏奔赴广阔天地的阶梯。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马慧娟的故事。
2: 我觉得向日葵在它开花的这个过程中呢，它的每一天都在跟着太阳转。我觉得我也是这样，就是尽管在很多年里我不是一个性格非常阳光自信的人，我也不是一个擅长表达的人，我有很多这个成长过程中的一些缺点，一些自己要去面对解决的这样的一些困境。在这些之下，我始终呢，就是我觉得我要去向上，向太阳去追求光明，去追求内心的这样的一些豁达宁静。其实可能从一开始我们对文学是没有概念的，只是呢，就是时代发展的这个过程中呢，给了我们可以去表达的这样的机会的时候，我们只是想把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告诉别人，想给自己呢，就是留一点这个人生的印记。一开始确实仅仅就是这样，但是到最后呢，就是我们阴差阳错的走上了这条路，就是去表达去写作，到后来就说把它被赋予了一个时代发展的这样的意义，甚至呢成为了一个地域的标签，或者说呢成为了一个时代。在早些年的宣传中也好，在其他人对农村的这个生活的固有的这样的认知里面也好，而大家对宁夏这片土地的定义，对西海固的定义就是贫穷落后。后来呢，就是在我整个这么一个文学表达的这么一个过程中呢，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这片土地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它非常特殊，它呢既不是这个原有的就是大家认知里面的西海固，但是呢它又不是呢就是搬迁之后的这样一片附属之地，它是趋于一个中间地带，它是具有一个生命力的蓬勃的生命力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地方。就是当9县的移民甚至就说外省的一些人到达这个地方，大家融合到一起的时候所呈现出来的独有的这种文化的气息，然后呢独有的就是属于这片土地上人的气息。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我要去写它，我生长在这片土地上，我也可以就是我来写我的土地，我来写我的感受，我来写我的乡亲，我的庄稼，我的牛羊，包括我自己，甚至呢就说独属于这片土地上的这种广袤。就像它在春天的时候呢，会有大片的野鸽子，就是一大群的野鸽子在一片天空上朝过飞的时候，太阳都会被遮挡住的这种壮观。那么它也会呈现出那种就是在春天的时候大风之中，一只鹰呢就是翱翔在9天之外，迎着风呢站立在天空的这种场景。那么它也有呢，就是比如说那个一只喜欢卖弄的小喜鹊，它在那个刚发芽的那个杨树上的杨树枝上，它轻飘飘地站在那上下晃悠。所以我也喜欢就是把它去变成我笔下的文字，在人的眼前呢用简单的文笔去画出一幅独属于这片土地上的这样的画面。包括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就是我的这些打工的姐妹们，他们的那种淡然，他们对生活的那种美好生活的这种渴望，还有呢就是他们的这种用双手呢奋斗美好生活的这个过程，其实呢一直都在感染着我，就是让我觉得，哎， 我太过于就是这个顾影自怜了，太过于注重个人的感受了，而没有就是说像他们一样活得这么豁达，活得这么有精气神。我这几年其实是很谨慎的去讲这个话题，就是我不想对大家造成一个误解，特别是在这几年我一直在强调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是大家可以活成自己，而不是要活成马慧娟。就是马慧娟呢成为一个标签化的时候，就是成为一个可以去谈论梦想，然后呢可以就是去谈人生逆袭这些话题的时候，我觉得我更要去谨慎，贸然的去打破一个人现有的他的生活现状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不负责任的。所以就是我这几年要去做的事情呢，就是我去讲什么，我给他们讲三句话。第一句话呢，就是共产党好，黄河水填。因为红四堡这片土地的存在，它跟党中央的这个大的富民政策是脱不了关系的，这是我们的大前提，有国家才有个人。那这第二句话我给他们讲什么呢，就是讲妇女能顶半边天，讲他们自己的重要性。我说不是说谁都能成为我，那么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这个作用，不是说我们在这个生活中呢就是要支撑起什么，而是呢就是我们能把小家过好，那就已经是我们这个发挥最大作用的最基础的东西了。那么第三句就是讲一切为了孩子，为了一切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那我们可以去培养孩子，去让孩子呢去过跟我们不一样的生活，去让他们去见更大的世面。有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去过跟我们不一样的生活，去见更大世面的同时呢，怎么样去带我们见更大的世面。就是我觉得这三句话它是一定是相互的，就是有关联的，也是相辅相成的。我讲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大家就觉得哎呦，原来我们这样也是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1: 除了马慧娟，在西海固这片土地上还有更多的农民写作者，西吉县便是其中一个缩影。这样一个人口不足50万的小县城，还有1600多人从事文学创作，其中300多人是农民。这个山区小县也因此被称为中国首个文学之乡。西海固的农民作家为何如此之多？文学又如何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作家白夜给出的答案。
0: 我过去从银川去固原，一路上开着车，到处看着都是黄土，很干，没有什么绿。结果你人你要是从那儿下来到了固原之后，就以后也就是浑身是灰尘。这次去完全变了，就是整个就到处都是绿色，就是那种绿化，表面上一看就是那是巨大的变化，是过去没有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你比如过去有些地方过去是没有的，现在就是完全就是平地，就你比如闽宁镇，你十几年去是没有的。还有这个叫红四堡，叫或者当地人叫红四浦，红四浦那个地方原来就是很小的地方，现在变成个很大的，就是几乎相当于我们一个县城这样一个地方，很大。这都是过去没有的，我觉得就是能看得见表面上的变化很明显。还有一个就是实际上跟很多作者接触了之后，感觉到那种你弄不清谁是作者，因为一个家庭妇女包着白头巾突然给你送一本诗集或者拿一本散文，有时候你到一个书屋去一看，那个人说他出了2本书3本书，就是他这种突然冒出了一个作者，拿出他的作品，让你感觉到就很意外也很惊喜。我就觉得西海固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就是他不是一个作家群，经常会谈到很多省都有作家群，这儿不是。我非常意外的是我在同心县碰见一位写作者，就是刚才另外一位发言者提到，就是这个人原来是个混混，后来最后他看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世界里头说一个人在人生中最关键的就是那几步，那几步走好了，你这一生的路就走废了。这样他突然有此醒悟，那个时候他骑个三轮车就到处就是你比如说偷啊抢啊，就是搞这种事。他后来讲他有此爱好文学之后，走上文学道路，走上正轨，没有搞文学的两个人，一个被判了7年，一个被判了8年。他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就是他是个非常接地气的，就是写作直接跟我有关，或者让我愉快，或者让我生活丰富，或者是让我精神得到满足，或者改变命运。另外就是其他地方的作者吧，一般是这样的，写出一点名气之后吧，就想脱离开这个地方，然后呢去成为一个职业的或者是半专业的这个作家。西海固他没有这想法，这些作者，因为他们说根本不想当作家，干嘛当作家呀？我就是为了提高我的写作能力，更好地表达自己，写我的家乡， 就是能有所进步，能写好作品，表达好自己，我就可以了。我们就是一句话叫吃完五谷享六谷，他说的五谷就是物质食粮，六谷是精神食粮，它就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一种非常质朴的表达。我觉着事实上他们也在转型。我首先觉着对西海固人而言，描写苦难是必然的，因为他们的苦难这真是我们其他地方少见的苦难。我们到那儿去了之后才发现，那个地方几十年来就是因为一个水的问题，你说为吃一口水要跑几十里，就是水构成了对生存最大挑战。过去人讲就是这个地方不适合生存，这种苦难是我们别人体会不到的。我觉得西海固的苦难是独特的，而且是长期的，这种苦难我觉得也不要遗忘。所以他们书写这种苦难我完全表示理解，我觉得书写这种苦难是对过去的，恰恰是对过去的一种回忆，实际上是对今天的一种歌颂。今天这个问题完全解决了，他今天就是通过黄河提灌工程把水的问题全部解决了。那么我觉得今天看吧，就是还有一些作者他主要是写移民搬迁啊，搬迁之后生活怎么样变化啊，就是你能看出来他就是从苦到甜这种变化过程他写出来了，就这种变化他还是有的。从今后看，随着生活的变化，包括他们写作水平的提高，他们今后可能会有更多的作品会写这一方面的。就是西海固作家肯定有个特点是不写别人，他们就是这个，就是我一个感受非常深，就是他受本地作家影响，翻回来写本土的，写自己的感受，写自己家园，写家乡变化，这是西海固文学一个跟别的地方文学区别开的一个最大标志。
1: 今天我们走过南北乡野，看见无数普通人把生活写成温柔文字。大地承载岁月变迁，文字守住心底光亮，这份生于泥土的赤诚会长久地治愈人心。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节目的最后啊，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海桑的作品《这世界如此喧闹》，由姚科为您朗读。
1: 这世界如此喧闹，你和我不如将声音放得更低些，或者干脆用眼睛来说话。但这可不是什么伤心的事儿，因为他们是欲望，我们是爱。他们花样翻新，我们胆小笨拙，所以更多的时候失败的将是我们。直到我们两手空空，只剩下善良和纯洁，那么好的和坏的我们都收下吧，然后一声不响继续生活。如此我们才能活得干净自在，几乎接近幸福。如此我们才敢面对那些美好的事物，说我爱着。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杨潇，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27集。

0: 临时躺在床上。刚才在课堂间他喝了一大口酒，然后对大家说有些不舒服，便回楼上病房休息了。出狱后，秦川安替他重新处理了伤口，子弹没有伤及腿骨，休息了一段时间能够慢慢行走。他并没有完全说谎，虽然腿伤没有旁人以为的那么严重，但是这会儿他身上又有点发冷。他隐约觉得崔文泰有问题，有些直觉很难说清楚，别扭的表情，一两个过分夸张的手势，说话时用的词句。他有些懊恼，真不应该暴露银行的事情，五根金条，这些经费来之不易，也许是其他战线上的同志用生命换来的，他这样冒失，怎么对得起那些人？万一出了问题，中央交给他的重要任务就难以顺利实施。最难的，并不是在敌人面前咬紧牙关，他早就想好了，他可以为行动计划付出自己的一切，但现在的情况是，他必须对自己的同志和战友也保持沉默，不管他们对自己表现出热情或者怀疑，他都不能将秘密告诉任何人，也不能随便和人商量。易军年在特务冲进会场时，为了保护他，把头子放进了自己的口袋，这一切他都看在眼里，却既不能说什么，也不能做什么。他知道易军年同志的用意，但他只能保持沉默，只能暂时让自己的同志顶在前面。在看守所里，易军年用那样的眼神看着他，他觉得对方几乎要猜到他就是特派员，但他不能有丝毫表露，他哼哼唧唧，装得伤很重，装得意志软弱，装得对眼前的局面毫无思想准备。他甚至对易军年编造了一些过往经历，先是把自己说成一个参加过广州起义的老革命，却又在一些细节上故意说的牛头不对马嘴，让易军年做出错误的判断，认为自己是在说大话。这样一来，易军年就渐渐放松了对他的探查。有些秘密使命注定要孤独地完成，而那必要的忠诚也注定要用怀疑来掩护。这些天来，他看出易军年和凌问两位同志关系密切，革命同志常常在工作中产生情谊，这不足为奇。他知道凌问以为他的丈夫隆冬已经牺牲了，可是根据他了解，隆冬很可能还活着。凌问听说广州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军队在广州城内大肆搜捕，只要不是广东口音，当场就有可能被枪杀，他们甚至冲进苏联领事馆。当时隆冬正在领事馆内与苏联同志商议撤退工作，被国民党抓去后与苏联同志一起被杀害了。但临时知道，至少在广州起义后的一年里，隆冬同志仍在为党工作，在敌人的残酷镇压中，他组建了一个精干的地下工作小组。隆冬才智过人，甚至能从国民党广州市公安局里获得秘密情报，只用了短短几个月时间，他就能说一口流利的广东话，简直就是个天生的地下工作者。而临时自己终究因为学不会广东话被调离了广州，他还不能把这个消息告诉凌问，他也不能告诉大家他就是老开。他坚持着不让自己睡着，之前陈千元悄悄地跟他说陈千里要来见他。
1: 马路边忽然围了一群人，鞭炮声噼啪响起，见货还有几只高升窜到半空炸开，震耳欲聋。沿街二楼的人家纷纷打开窗户，点燃竹竿上挂的鞭炮。弄堂里吃完年夜饭的人像得到什么号令一般，大人孩子都开门出来了。 一个人影挤在人群后面，从过街楼下进了弄堂。陈千里找到诊所后门，轻轻敲了两下，门后陈千元正等着他。
0: 我想找一副宋画，那可不好找，受人之托，找不到也得找。那您说说看，是哪一幅？千里江山图。你打开窗，朝外面看，说的是，这些人就是江山。
1: 青岛船上的访客告诉陈千里，接头时说出这段暗语，就能取得老开的完全信任。这条暗语是邵山同志亲自设计的，到目前为止，知道的人不会超过五个。
0: 你见到邵山同志了？
1: 临时兴奋地握着陈千里那有力温暖的双手。
0: 邵山同志在瑞金，他可能不知道你现在的情况。中央交通局的一位同志得知上海行动小组出了问题，赶到青岛，在船上找到我，让我到上海配合你的工作。在青岛，那位同志告诉我，上海的情况十分危急，从表现出来的迹象看，地下党组织已经被严重渗透。他说，转达任务的会议还没有召开，敌人就提前得到了消息。从租界巡捕房和侦缉队联手抓捕来看，形势确实是非常严峻。但是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上海临时行动小组是计划中关键的一环，所以组织上临时决定把我调来上海，要求我迅速肃清内奸，保证计划顺利实施。银行保险箱里有五根金条，是组织上交给上海小组的任务经费，现在保管箱暴露了，必须尽快转移。
1: 临时马上提醒道，
0: 你也要马上转移。
1: 陈千里说，
0: 敌人现在可能知道了你的身份，一旦我们查清内奸，他们可能会抓人。你是这里唯一了解千里江山图计划的人，身负重任，必须马上转移。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老方同志牺牲了，听说了？
1: 临时想到刚才易君年的话，
0: 当时老方正在与我接头，在他儿子的剃头铺里，为了掩护我，他拿起特务的手枪冲了出去，他儿子也被捕了。与易君年同志接头时，他对我说，从内线情报那里得知老方牺牲了。你让我先转移，那其他同志呢？
1: 临时点点头，又问陈千里，
0: 只要你不在敌人手上，其他同志暂时仍然是安全的，特务不会轻易去动他们，他们更想了解我们背后的计划。
2: 那也要预先有一个撤退方案，以防敌人想不出别的办法实施大逮捕。
1: 陈千里看了临时一眼，他知道临时觉得自己说得太轻率了，他仔细审视自己的内心，真的太轻率了吗？他有没有忽视了大家的安全？在完成任务和同志们的生命之间，他有没有对前者过于专注，而对后者明显疏忽了？他知道此刻的情势逼着他不得不去走一条钢丝，竭尽他所有的能力去保持一种危险的平衡。同志们不得不在敌人的注视下完成任务，每个人都要装得像对身后的特务浑然不觉，同时保持高度敏锐，看准时机，在敌人神经松懈的瞬间迅速采取行动，同时也要时刻警惕敌人狗急跳墙。他自己是擅长这些事情的，训练时的行动心理测试他一向成绩优异，可是楼下的同志们，他们未必能像他那样冷静。他是不是因为自己有能力做到，就以为别人也能做到？
2: 千元氏，
1: 陈千里轻声说，

0: 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明天我们到哪里去呢？这个问题也同样困扰着鄂豫皖省委。经过研究，省委决定派人去寻找共产党中央当面请示工作，并要求中央支援一些军事干部。被派出寻找中央的人是鄂豫皖省委宣传部部长程仿吾。程仿吾从天台山一个名叫高山岗的村庄出发，一个持有40把盒子枪的红军便衣队负责护送。由于国民党军封锁严密，省委特派员程仿吾跟着便衣队打了一个多月的游击，才从湖北北部的广水火车站上了火车。到达上海后，程仿吾找了一个多月也没找到共产党中央，于是他找到与鲁迅有联系的内山书店。通过书店经理的安排，程仿吾在上海外滩的一间咖啡馆里见到鲁迅。从鲁迅口中，程仿吾得知

中央已经去了中央苏区，目前留在上海的只有一个中央局。程仿吾通过鲁迅和中央局接上关系，中央局安排他和几个苏区去参加五中全会的代表一起去瑞金。程仿吾到达瑞金时，正是中央苏区军事形势异常紧张的时刻。程仿吾向中央汇报了工作，中央决定派正在红军大学学习的独立第22师师长程子华到第25军去。程子华临行前，周恩来亲自向他交代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率领红25军到更有利于发展的地方去创建新的根据地。到达鄂豫皖苏区的地域后，在一个名叫卡房的地方，程子华见到了中共鄂东北地委书记兼游击总指挥郑卫三。那时红25军和鄂豫皖省委都在皖西北。关于红25军到底去哪里的问题，程子华建议要走就走得远一点，比如去河南西部的伏牛山地区。1934年11月4日，在皖西北的大山里，与国民党军周旋的红25军和鄂豫皖省委收到郑卫三的来信，信上只有一句话：中央派来程子华同志送来了重要指示，已到我处，请你们接信后火速率领红25军到鄂东来。信是9月份写的，并不漫长的路，送信的陈锦绣同志竟然走了两个多月，可见沿途国民党军队封锁之严。尽管如此，这封信的到来还是令鄂豫皖省委书记徐宝山和红25军领导吴焕先、徐海东等人兴奋异常。红25军刚与国民党军上官云相的第47师打了一仗，激战进行了两夜一天，撤出战斗后的军领导正在为下一步怎么办冥思苦想。现在党中央不但派人来了，还带来了重要的指示，顿时大家都觉得革命的前景定会如同这位送信人的名字一样美好起来。

1934年11月6日，红25军开始西进。这时，张学良东北军的第107、第109、第110、第117、第129师共五个整师，已经在红25军西进的路上设置了数道封锁线。红25军出发后的第二天，突袭了东北军第109师一个工兵营，然后由于企图阻截的第107师的两个团发生了战斗。当晚，红25军强行军130里拂晓时分逼近敌人第四道封锁线。为了摆脱追击，避免陷入包围，体力消耗已到极限的红军官兵急速的且战且行。8日上午，他们到达河南南部光山县福山寨地区，红军停下突进的脚步，准备稍事休息。然而，追击而来的东北军第107师和第117师各一部共四个团，以及国民党军刘振华部第64、第65师共六个团，从东西两面开始了夹击。红25军再次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国民党军从地面发起猛烈冲击的时候，四架战机在空中盘旋，轰炸红军阵地。红25师指挥员认为，在如此强大的敌人面前，如果撤退，不但退不出去，很可能彻底覆灭，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坚决地打，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身处绝境的红军官兵爆发出的战斗勇气惊天动地，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地发起冲锋，红军一次又一次地顽强阻击，战斗从上午一直打到黄昏，红军的阵地始终屹立不倒。就在国民党军的攻击锐气被残酷的战斗逐渐消磨之时，一声军号在残阳的余晖中嘹亮地响起，红25军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击。年轻的红军官兵从各自的阵地上跃起，向当面的敌人猛扑过去。在红军官兵视死如归的气势面前，国民党军立即慌乱起来，接着就是兵败如山倒的大撤退。而且一旦撤退，速度飞快，即刻就脱离了战场。红军抓获近4000俘虏，打扫战场时仅捡回的机枪就有100多挺，俘虏无法处置，全部就地释放。红军对他们的要求很简单，不要在国民党军队里当兵了，回家老老实实种地去吧。被释放的国民党军士兵坐在地上直发愣，因为他们的长官多次对他们说，红军是一群土匪，只要被抓住，就要被扒皮抽筋，砍头活埋。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庄子的日常生活是安静恬淡的，他常常闲庭信步，悠游于自然之间，思考着人生。有一天，庄子到凋零的荔园去游玩。凋零是一个地名，荔园呢就是一个种植栗树的大园子。庄子到荔园去玩，看见一只巨大的大鸟，庄子称为翼雀的，从南方飞过来。这翼雀有多大呢？它翼展七尺，就翅膀展开呢有七尺之宽，眼大一寸。这个翼雀的翅膀扫了庄子的额头一下，然后啊就停在栗子的树上休息。庄子感到很奇怪，哎，这是什么鸟啊？翅膀很长却飞得不高，眼睛很大却视力不佳。他就提着一脚快步地跟过去，手持弹弓瞄准了翼雀，留意其举动。这时庄子突然看见一只蝉正躲在树叶下面，边纳凉边唱歌，非常忘我。而一只螳螂在树叶遮蔽下正伺机捕蝉，由于将要有所得，也非常的忘我。那只翼雀呢，正准备捕杀螳螂，也因为啊将要捕猎获食而非常的忘我。庄子《山木》一篇之中记载的这个2000多年前的场景，在庄子的描绘下，瞬间之际鲜活在我们面前。当庄子发现自己与翼雀、翼雀与螳螂、螳螂与蝉之间构成了一连串利害相生的生物链的时候，他猝然道曰：哎，世间万物原本互相牵累，每一个物类都有它的克性。庄子猝然四个字真是惊心动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个成语就是出自于此。当庄子幡然醒悟，扔掉手上的弹弓准备离开的时候，守候栗园的守园人发现了他，以为庄子是要偷栗子呢，于是呢对他好一阵追赶与斥骂。庄子回到家里几天都心情不好，弟子蔺且问道：夫子为何这几天心情不好呢？庄子说：我只知守护肉身，反而忘了真身。我习惯了在浊水中认识肉身，在清泉中看到真身，反而迷惑。况且我早已经听老师说过，沉溺俗世之中就要合于俗世的法令，如今我在凋零的栗园之中游玩，就忘了真身。那是翼雀的翅膀扫过我的额头的时候令我惊醒，栗园的守园人怀疑我偷窃而侮辱了我，因此啊我有点心情不好。一个玩弹弓的庄子，一个被人追赶斥责了一下就几天委屈不舒服的哲学家庄子，是多么的可爱啊。庄子就是这样一个奇思妙想的人。庄子奇物论记载了一个奇妙的梦蝶故事，说有一天庄子打盹睡着了，他梦见自己的肩膀上竟然长出了一对的翅膀，变成了蝴蝶， 一只翩翩起舞的蝴蝶。它尽情地飞呀飞呀，觉得自己非常的快乐，悠然自得，不知道自己是庄周。一会儿梦醒了，却发现自己原来呢，怎么还是那个躺在床上的庄周呢？那只美丽蝴蝶的影子还在他的脑海里萦回，于是呢，他就开始怀疑，到底是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呢，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呢？这位质朴到纯真的哲学家提出的问题也成了千古之谜。弗洛伊德在梦的解释中说，梦是人的潜意识中被压抑欲望的折射，蝴蝶象征着人性无拘无束、天真烂漫的本质。庄子所处的时代，战国末期，应该说是罪恶之花、苦难之果遍布人间，财富、权势、野心、贪欲已成为挡不住的诱惑，恰似打开的潘多拉的魔盒，侵蚀着人类羸弱的身心。现实的庄子是异化的、扭曲的、痛苦的，梦境中化蝶的那个庄子才是快乐的、幸福的、自由的。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在尘世之中争名夺利的人不会为梦到自己变成蝴蝶而开心，功名利禄才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梦蝶所昭示的人与自然的和谐，正是为庄子所津津乐道的。庄子的蝴蝶梦中充满着欢快，憧憬着光明，人生宛如蝴蝶翩翩起舞，烂漫在芳菲丛中。

0: 李白的《古风》一诗曾经这样写道：“庄周梦蝴蝶，蝴蝶为庄周，一体更变异，万事凉悠悠。”把庄周的蝴蝶梦演绎得十分到位。万物生而平等，没有贵贱美丑之分，只是形态不同罢了。有的时候，庄周就是蝴蝶，蝴蝶也会变成庄周。蝴蝶能够享受飞翔的自由与快乐，无忧无虑地流连在花草树木之间，能变成蝴蝶是幸福的。心无外物的庄周，想化作一只快乐的蝴蝶，飘飘然于世间。那一份飘然，是醉心于尘世的人所不能体会的。是庄周化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化成了庄周？这疑问本身是智慧，更是一颗悠闲之心才能够生发出的思考。在紧张与功利中，灵魂是僵硬的，断然做不出这样轻盈的梦。唯有当精神松弛下来，摆脱了小我的固执，才能与另一重生命浑然交融，悟得大道。这悟不是苦思的结果，恰是悠闲的馈赠。其实，在生活中，很多时候，我们都如同蝴蝶，被束缚于那小小的茧，常常的陷于一种生存的窒息状态，或是处于绝望的境地。如果我们能用心去咬破自己给自己构筑的这一层外壳，尽管这过程会很痛苦，但于生命的重生来说，它实在是一种必须的。所以，破茧成蝶是人生的一种境界。能够破茧成蝶，就会获得生命的欢愉与快慰，像庄子一样。庄子快要死的时候，他的弟子们想要厚葬他，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庄子却对弟子说：“我死了以后，不要埋葬我，扔在野地里就行了。”弟子找了一个非常好的理由，想要说服他，说：“如果把您扔在外面的话，是没关系。”但是您的尸体可能会被老鹰和乌鸦吃掉啊，庄子说，扔到外面会被老鹰和乌鸦吃掉，但是埋到土里，最后也会被蝼蚁吃掉。那你们现在是要从老鹰和乌鸦的嘴里抢东西给蝼蚁吃吗？我把天地当棺椁，日月当玉璧，星辰当珠玑，万物都是我的随葬品，一切随葬的器具都齐全了。还需要什么呢？据说庄子是在宋国灭亡那一年去世的，死后呢，蒙城就归为楚地，因此后世有一种说法，误传庄子是楚国人。庄子一生著述，据司马迁所言，有十余万言，他的创作标志着在战国时代，我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学语言已经发展到了非常玄远高深的水平，连《红楼梦》中的妙玉都说："文章是庄子的好。"庄子死后又过了大约60年，秦国统一了天下，焚书坑儒的时候，庄子这本书因为散淡飘逸，竟然呢不再被焚毁之列，保存了下来。这恐怕也是庄周为人的无为之功吧。他的思想恰如一只奇异美丽的蝴蝶，在中国文化史上翩翩起舞，引起无数后人的惊艳。我们今天的人总是在奔忙，将每一寸光阴都填得满满当当，似乎一闲下来，感觉生命就是有了亏空。我们收获了很多事物，却独独失落了那种与天地精神独往来的悠闲。回望在浦水边上庄子垂钓的身影，我们或许该自问：我们可还有那片刻的悠闲，容得下一只蝴蝶入梦呢？容得下一段与游鱼之间的对话呢？就是这个被当时人称作脖子瘦瘦、脸黄黄、搞像黄旭的七元孝吏，这个悠游于天地之间的随性散淡的人， 却开创了一种生活方式，成为儒家精神的重要补充，让中国人的灵魂在刚健有为的进取和社会责任心的重压之下，还能适度的调节与平衡。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荷叶真的可以减肥吗？
3: 当骄阳似火，暑气蒸腾，我们总在寻觅能带来清凉与健康的良方。荷塘里亭亭玉立的莲花与窗台边清香袭人的薄荷，正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夏日双宝。我们先来看莲这种植物，周敦颐在《爱莲说》就曾写道：与独爱莲，出淤泥而不染。莲不仅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君子象征，更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莲全身都是宝，有着诸多养生功效。中医认为，莲花清热解暑，莲叶清热降脂，莲子养心安神，它们都是药食两用的养生宝贝，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做成各种美味佳肴。今天我们邀请的嘉宾将为我们分享他们用莲叶和莲子烹制的美食，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陕西中医药大学的张景明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解锁莲的养生妙用。
4: 莲全身都是宝，从上到下，莲花它也可以入药。雄花的花蕊我们把它叫莲须，叶儿叫荷叶，它的叶柄和花柄叫荷梗，上面的花托叫莲房，莲房里边有莲子，莲子里边有莲心儿，它下边的根茎又叫藕或者莲菜，它的节儿叫藕节儿。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么多东西完全都可以入药，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药食同源的植物。
5: 嗯，
4: 因为和它的清洁高雅正直之性，所以我们也把它叫做君子之性。
5: 嗯，
4: 和的品德本身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本有的那种内心当中的性格，所以和当然也就和我们的日常生活融为了一体。谈到和，它的历史实在是太悠久太悠久了。在20世纪70年代，禅达木盆地考古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了荷花的化石，距今已经有了1000多万年的历史。
5: 哇，1000多万年。
4: 是呀，啊，在这个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的遗址当中，也发现了荷花花粉的化石，距今是7000多年的历史。河南郑州仰韶文化遗址当中发现的两例碳化的莲子化石，距今也有50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在《诗经》的《正风》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山有扶苏，西有荷花。”那就是说，只要是有山的地方，就有桑树的生长。只要是低洼有水的地方，就可以长出莲，长出荷花来。所以由此可见，它的种植范围或者它的生长范围有多么的广袤。大江南北 到处都可以见到。
5: 嗯，那河呢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它入菜呢其实也有很久远的历史了。今天我们的现场呢就有美食家，他呢要给大家带来怎样的有关于河的料理呢？我们来看一段视频。
6: 包荷叶饭呢用的主要食材就是糯米，而且这个糯米呢您要提前的浸泡一宿。今天呢我还在荷叶饭里加入了三种食材，一种是广味香肠，一种是香菇丁，还有一种就是玉米丁。这样的话不仅做出来饭会更香，而且它的口感也会更丰富，我觉得营养也更均衡。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包好了这个荷叶饭了，那我们就上锅给它蒸30分钟就可以吃了。
5: 嗯，连续想不到你还有这个手艺啊，确实给我们带来了惊喜，而且看着就好吃。哎，家里是不是经常会做这样的料理呢？
7: 其实啊，家里不是经常做这种的料理，因为呢毕竟还是比较费事儿，备材料啊，然后又费火费时。其实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做法，就是我们把这个荷叶先煮水，然后用那个电饭锅，咱们不是家里蒸米饭吗，把那个最后蒸饭那点水换成那个荷叶水。
5: 哦，明白了。
7: 蒸出来之后呢，它就单独的就那种米香和清香了。哎，平时也能达到一些，就是比如荷叶可以去火呀，包括它是应景的这个咱们叫野菜也好，叫大自然的馈赠也好，哎，就能有这个功效了。要比我这个其实还简单。当然除此之外，您看现在家里头我们做点什么米粉肉啊，什么荷叶鸡啊，甚至于你说跟家里蒸点包子，蒸点花卷儿，
5: 咱们什么都能拿这个荷叶来蒸当屉布。
7: 对了，就都可以用啊，包括蒸点排骨，愿意怎么吃都行。
8: 这个其实北方啊没有那么方便，我们小时候在湖南嘛，随处屋前屋后全是池塘，随手都能摘到荷叶。我要找一张纸来包这个食品反倒是费劲的，我摘一片荷叶是顺手的。
5: 哎，你那碗里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
8: 这个其实大家也都非常的熟悉，就是这个银耳，然后莲子羹，可以适当的加一点这个红枣，或者是加一点枸杞都没有问题。我们在湖南嘛，就荷叶包东西这个就真的是司空见惯了。但是呢用莲子来做这种甜品啊，小时候外婆说了，说是可以健脾的。那我们小时候脾胃比较弱，莲子粥是很常见的，但是这个莲子银耳特别难炖，
9: 对，
8: 所以现在就哎呀很怀念。
5: 哎，我说是把这个银耳给剪碎，然后泡一泡，跟这个莲子放在一块儿。这个莲子可以煮很多，莲子红豆沙，莲子绿豆粥，莲子百合粥，
8: 莲子板栗粥。
5: 莲子板栗粥，
9: 对，
5: 不仅
8: 银耳粥，莲子红枣粥，
5: 莲子和他的朋友们，对，
4: 这个莲子和荷叶呀，确实大家平常都在用，在家里边呢熬粥，不论你熬什么样的粥，放莲子好像都没问题。荷叶到底有什么样的功效？它是熟天是最碧绿的。应激而生，一定在这个季节有着它的作用。熟甜而生的就是为熟甜准备的，所以它首先具有的是清熟化湿的作用。它是向上长，质地非常清清，所以它有着生发清阳的作用。长在水里边，出身比较寒，寒的，所以它具有着凉血止血的作用。哦，所以整个荷叶它的味儿是略微带点苦味儿，它的药性很平和，那它的作用就是清暑化湿，生发阳气，凉血止血。就像王姨所说的，对于江南水乡的人，信手摘来一片荷叶，那真的比找到其他的东西来包裹更方便。这是一个无心插柳的过程，可能一开始就是为了把这个东西包起来，但是在食用的过程当中呢，哎，它那种清香气让我们有了食欲，再进一步呢让这个食物更好吃，还可能达到一种食养的结果，无意地发现了荷叶的这么一个功效。 所以在汉代的时候呀，荷叶就已经进入到膳食当中了。唐朝的时候，唐朝有个伟大的医学家叫孙思邈，对吧？孙思邈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医学家，他还是一个伟大的养生学家。所以你看，孙思邈在他的千金方当中，他就用荷叶泡的喝水，
5: 起到什么作用呢？
4: 解暑。哎，就是这个天气很热，我们泡点荷叶，它可以达到清暑解热、止烦、止渴的作用。很心烦，我口很渴，泡点荷叶水喝，非常好。
5: 那荷叶有这么个功效哈，那这个莲子消暑的作用会更好一点呢？
4: 哎，中药，尤其是草本的中药，它的部位的不同，功效一定不相同。荷叶质地轻，生长在了暑天，它可以清暑。莲子它是在房里边住着的，莲房里边住着，它的质地很重，质地重的一定不是清洁暑热的。
5: 哦，那它有什么样的作用？
4: 你去尝它，淡淡的，
5: 苦苦的，
4: 哎，略微有那么一点甜味儿，后味呢好像还有那么点苦味儿，那个苦味是你没有去莲子心儿。如果把芯儿去了，它就是淡淡的，哎，略微有点涩涩的感觉。所以它味儿淡，可以健脾，它是健脾的药物。它涩味儿能够收敛，所以莲子最常用的一个地方，脾胃虚弱导致的泄泻和女同志所引起的这种带下病，这是它最常用的。而且莲子入药历史很悠久，参苓白术散大家听说过？这是千古名方，它出自于太平惠民合剂局方，在参苓白术散这个方子当中，它就用到了莲子，就用的莲子的健脾止泻的作用。
5: 好，那么莲子呢，可以说是我们厨房经常用到的食材，也是大家非常受欢迎的食材。那么这个莲子啊，据说挑选的时候可有讲究了啊，我们应当如何来选择好的莲子呢？
4: 在低洼有水的地方就有莲，有莲就有莲方，就产莲子，对吧？但是呢，主要的莲子还是产自于江南水乡啊，比较地道一点的莲子呢，比如说福建的莲把它做尖莲啊，江西呀、湖南呀把它们叫盖莲、象莲，那么山东也有莲子叫做山东的莲子啊。整体上来讲它们都是比较道地的，但是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福建的莲子，它的莲子呢是比较白，外观比较大，颗粒也比较饱满啊，大家可能认为这个饱满的大的就是好的，但是还有另外一句话说，小的里边可能就是精华。哎，所以这个响莲呐，它有个小白胖，这个可能王姨比较熟悉，长得个儿不大，胖胖的，浓缩全是精华，所以一般的选莲子这种小白胖的还是比较好。
9: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 陆军某旅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大力传承和弘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教育引导官兵牢记初心使命，锤炼过硬作风，奋力锻造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基层。
11: 重点关注，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将提请二次审议，考虑增加推进先进技术应用、发展新兴领域国防动员力量等规定。
10: 新闻聚焦，中国与阿联酋将举行猎鹰盾牌2026空军联合训练。
11: 实际现场，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组织全流程全要素破障演练，锤炼官兵们的应急处置能力。
10: 环球军情，美国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抵达中东地区，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已经没有航母存在。
11: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为您安排的是散文《可可托海的夏天》。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4: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11: 习主席指出，要大力传承和弘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推进新时代强军文化建设，加强先进典型培养和激励，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让新风正气更加充盈。陆军某旅在深化政治整训中，依托丰厚红色资源，以英模联队为标杆，把传统传承融入基层建设各环节和练兵备战全过程，教育引导官兵牢记初心使命，锤炼过硬作风，奋力锻造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基层。请听特约记者秦然、于文琪、吴志祥的报道。
10: 一场演训硝烟刚刚散去，陆军某旅青州连的官兵们征尘未洗就整齐列队，在演训场上临时搭建的授勋台前，郑重接过建连81年来的第15个集体二等功。陆军某旅姚国兴告诉记者，这个从抗日烽火中走出的英雄连队，历经260多次战役战斗，一代代官兵传承着敢打硬仗、善打恶仗、永不言苦、永不言败的精神，在新时代不断夯实着全员过硬的战斗根基，为战旗再添荣光。
12: 能拿到这份荣誉，靠的不是个人，而是连队代代相传的血性。政治整训让我们思想更统一，作风更过硬，我们一定要把优良传统练到骨子里，落在行动中，人人都当好英雄传人。
10: 除了青州连，这个旅还先后涌现出夜袭杨明堡战斗模范连、祝陵山阻击模范连、强军精武红四连等多个英模连队。在新时代，传承和弘扬优良传统，就是要牢记我们从哪里出发，为什么出发。前不久，这个部队邀请99岁的老兵简兆增回到老部队，在满墙的英模画像前，在英烈的光辉事迹中，在老英雄的深情讲述中，官兵们切身感悟先辈们的初心使命和家国情怀。陆军某旅赵维超，
13: 这次跟着老英雄走一遍、看一遍、听一遍，才真正懂得什么是忠诚、什么是担当，是像老英雄那样把使命扛在肩膀上，把优良传统放在站位上。
10: 这个旅的强军精武红四连是诞生于黄麻起义中的英雄连队，这些年连队党支部始终传承听党话、跟党走、攻必克、战必胜的优良传统，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紧盯未来战场，持续提升打赢本领。新装备列装不到100天，连队就实现了实弹射击全员合格。官兵们还依托智能专修室，加强无人装备的探索运用，多项新战法、新训法被上级推广，助推部队从传统步兵向智能型作战力量的转型升级。陆军某旅戴延杰，
14: 我们始终用红色传统铸魂一人，用政治整训纯正风气，用实战实训锤炼打赢本领，努力当好新时代红色传人，争当强军精武排头兵。
10: 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陆军某旅还通过组织学连史、汲取精神滋养等教育实践活动， 积极引导官兵把红色基因注入练兵备战。前不久，在装甲专业组织的步兵班进攻战斗演练中，党员骨干个个带头冲锋，灵活运用无人侦察、精准打击等战法，仅用20分钟就突破多道防线，圆满完成任务，以实战实际交出了政治整训的合格答卷。陆军某旅张进禄：
13: 我们始终把弘扬优良传统、根续红色血脉作为铸魂育人的根本任务，持续深化政治整训、纯正政治生态，强化练兵备战导向，努力锻造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
11: 继续关注新闻。
10: 本台消息，8月21号，国防部长董军在雅加达出席中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期间，会见印尼国防部长沙夫里。双方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军关系面临良好发展契机，合作前景广阔。双方应持续巩固军事互信，密切两军各层级交往，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携手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见前，沙夫里为董军举行欢迎仪式。
1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将于8月25号至28号在北京举行。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将提请二次审议。昨天，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举行记者会，发言人黄海华介绍立法工作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发言人黄海华介绍，
15: 高热忱察觉到韩教育之所以这么激动，肯定是蓝妈妈触碰到了她内心的隐伤，于是问韩教育，是不是她的故事勾起了你的某段回忆呢？韩教育也流下了眼泪，说自己刚出生就被抱到外婆家，他的妈妈因为工作忙没时间带他，然而在他的心里就认为是母亲不要自己了。在蓝妈妈和韩教育的交流中，不难发现两个人在彼此的故事中找到了困惑多年的问题答案。蓝妈妈体会到了儿子心中的缺失，而韩教育看到了当年自己的母亲狠心离开的影子，情绪也得到了释放。经过一周的消化，大家都有了不同的收获。蓝妈妈说，经历了上司的讨论，回家的路上身心疲惫，但在看到儿子的那一刻，似乎没有了焦灼的感觉。韩教育回想起当时的情绪失控后有些后怕，不过他这一周的睡眠质量却得到了改善。高热忱通过小组成员叙述的经历，察觉到自己身上有强烈的拯救欲，但这种拯救欲会给对方带来无形的压力，因为在他看来，别人像受害者，自己给出的建议都是对的，对方应该无条件接受。这样一来，满足了自己的拯救欲，却没有考虑对方的感受。高热忱的自我反思让许不知眼前一亮，他认为很多人说话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并不是想跟对方真正的交流，就像他不走心的恋爱一样。在小组成员的追问下，许不知道出了自己藏在内心的秘密。多年前，他爱上了一个女孩，两个人可谓是灵魂伴侣，相处十分融洽。不料有一天，许不知无意中发现了女孩的秘密，原来她同时在和不同的人交往，曾经自以为的性情相投，原来都是假的。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让许不知将伤心的感受埋藏在了心里，经年累月形成了潜意识左右着他，而他唯一没有被救赎的心灵，只能让自己在人际关系的迷宫里失去方向。人类的潜意识是一座山峰，可以被忽略，可是山就在那儿，想要跨过这座山，需要依靠的永远是自己。通过察觉、分析、改善，才能到达救赎自己的彼岸，因为指南针就在自己手中。一部生机勃勃、丰富多彩的存在主义心理小

那见面，这意味着他俩破坏了规则。这一次，全灵感和韩教育坐在了一起，大家似乎看出了端倪，便追问他俩到底是怎么回事。韩教育率先解释道，上周小组讨论结束后的第二天，他碰巧遇到了全灵感，两人一起喝咖啡聊了会儿天。许不知继续追问，是不是还一起吃饭喝酒了？全灵感涨红脸承认了，但他说私下里他俩并没有讨论与小组有关的任何人任何事，但是其他小组成员认为即便是偶遇也是在私下见了面，这是违反协议规定的行为。那么如何处理这件事呢？大家把这个难题抛给了李老师。李老师分析说，当天私下见面的应该是三个人，除了全灵感和韩教育，许不知是旁观者。虽然许不知只是路过，但他也以另一种形式私下见了面，这在客观上形成了小组中的小组，很容易让大家的谈话变得不够自由。这时高热忱反思到自己在得知这一情况后，确实有一些不敢说出来的想法。他觉得对全灵感的印象变了，之前觉得他是个正人君子，在组里有耐心接地气，但感觉在组外是个滥情的渣男。随后张孤单单刀直入地问全灵感，他请韩教育吃饭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全灵感说，在组内他很欣赏韩教育，听了他的成长经历感到有些不幸，和自己某段不为人知的经历也很相似。曾有一个女作者十分吸引作为编辑的全灵感，这个女孩也是在童年时代缺少父母的爱，所以每次聊天她都要做最后说结束语的人，因为她受不了别人在她之前说再见。这让全灵感觉得这个女孩很特别。后来有一次两人喝多了，全灵感在当时有女朋友的情况下和这位女作者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情，事后全灵感十分愧疚，他觉得对不住女朋友。就这样他每天背着重重的心理负担，不敢和女朋友提结婚的事。这时历史老师曹仁泪说，他可能是一时糊涂才出轨了女作者。其他女成员却反驳说，那全灵感私下约韩教育吃饭又怎么解释？大家的质疑让全灵感反思良久，他清楚自己请韩教育吃饭只是出于怜香惜玉，并无非分之想，但鉴于之前与女作者发生的事情，让他对自己的分寸感有些模糊。为什么自己总是陷入类似的怪圈呢？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把握不好与女性之间的距离，可能与家庭有关。原来在全灵感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因病去世了，由于父爱的缺失，他不知道作为一个男人应该是什么样，该和女人保持怎样的距离，直到发生了有违道德的事情后，他才开始追悔莫及。全灵感因为心存内疚不敢走进婚姻，而张孤单却因为舍不得孩子和舆论压力不敢和出轨的老公提出离婚。张孤单有一次看到老公和别人的开房记录，这让他坐立不安。原来老公在同学聚会上遇到了前任，一来二去两个人旧情复燃。得知原因后的张孤单一度以泪洗面，并产生了离婚的念头，但碍于小女儿才两岁，再加上害怕离婚后的流言蜚语，到现在他还没有想好到底要不要说。曹仁泪听完对张孤单的顾虑有所感慨，他认为一个人首先要为自己而活，如果没有了自己，那么再也不会被别人瞧得起。随后董英才提出张孤单在生活中没有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所谓社会角色就是一个人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和身份，比如老师、医生、警察等等。董英才指出张孤单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而且在婚姻问题上摇摆不定，关键在于他经济不能独立，在社会上没有自己的地位，从而导致面对离婚时难以抉择。张孤单觉得大家说的很有道理，内心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意识到只有在社会上站住脚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而对于流言蜚语，当内心足够强大时，别人不堪的言论
自然影响不到自己了。

0: 通过心理咨询师李伦的团体咨询小组，小组成员的人生困惑都得到了各自的救赎。无论生活给我们带来什么，我们依然要选择热爱它。人际关系、亲密关系、社会角色，是我们终其一生需要面对的。《忘忧十二夜：存在主义团体小组的故事》这本书的启示，希望能够滋养您的身心，塑造健康自我。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忘忧十二夜：存在主义团体小组的故事》，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小川叔说，这本书我从晚上十点看到凌晨一点，作者用趋近于真实的文笔，把一系列矛盾冲突、世界观、价值观，甚至是哲学话题都贯穿到了这十二个晚，写得真是太好了。读者皮特卡说，读了三分之二才发现这本书是虚构的，我以为是真实案例，原来交流的信息还可以这样被解读，情感还可以这样流动。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高足，原来指驿传制度中的骏马，最优秀的弟子和学生被称为高足，这一称谓到今天还在使用。但何为高足？为何高足用来指代优秀学生？人们就不太了解了。古诗十九首之四有一句，何不测高足，先具要路金。这里的高足指骏马。高足一语源于汉代的驿传制度，驿传是历代政府供官员往来和递送公文用的交通机构，用马传送称驿，用车传送称船，步行传送称游。据汉书《高帝纪》记载，汉高祖刘邦一统天下之后，占据齐地的田横不肯称臣，逃往海上，刘邦派使者召他入朝，田横乘船前往洛阳，在途中自杀。什么叫乘船？就是用四匹下等马所拉的驿车。在汉代最着急的事情也仅仅使用四乘船，也就是四辆驿车，但是大大超出常规的规格仍然存在。汉朝一代竟然出了两例六乘船和一例七乘船的案例。当年吕后死后，以周勃为首的大臣们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拥立代王刘恒做皇帝。刘恒从代地赶往长安，乘坐的就是六乘船。汉景帝时，吴楚七国之乱，汉景帝命周亚夫出兵平叛，周亚夫乘坐的也是六乘船。汉昭帝刘弗陵驾崩后无子，在霍光的主持下选立了昌邑王刘贺为帝，宣召刘贺进京，竟然使用了七乘船，这可从未有过先例。由此可见朝中事态紧急，所以驿传制度的破格往往是朝廷发生权斗的晴雨表。

0: 读书小百科。著作权包括哪些权利？著作权划分为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著作人身权包含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四项权利，具有人身专属性，不能被继承或转让。著作财产权包含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改编权等，可以被继承、转让、授权。
1: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小丽，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放肆在重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安全教育学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出事咱可伤不起，兄弟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1: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15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6: 任务执行，请注意。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7: 我们的0-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1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 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8: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3: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9: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

0: 对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3: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2: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 15、57，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3: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4: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0%和0.2%。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下降4.0%和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5: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4: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比上年减少4.4亿斤，下降0.8%。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5: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股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6: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圈舍、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70%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7: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8: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7: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
8: 快了，你看。
7: 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9: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它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7: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 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10: 稻原来就六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7: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脱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脱牛生意。
11: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溜圈。
7: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脱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2: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7: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1: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13: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昨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14: 过去海外商家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橡胶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13: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15: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的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0: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邮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六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 110.77 亿元。
0: 中央气象台今天六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

0: 疫情，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2: 乌克兰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0: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2: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 7.25 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 7.25 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 20%。
0: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 1.25 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议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2: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 32.1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三名阿根廷队球员和一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体育方面，

0: 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浙江好像从来就不缺让人惊喜的小县城，像开化这样藏了一个小布达拉宫的深山小城，像台州这样被宁波舟山遮挡了光芒的海滨小城，又或者是像浦江这样因为一个色彩斑斓的小村庄而走进大众视野却没有被真正了解的这种小城。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趁着油菜花还没有卸去，今天小麦想带你走进这个金华的小县城。在这条不是穿行在一片又一片油菜花田之间，就是跌进绿色森林之中的路上，发现一个不一样的浦江。浦江它没有江南古镇的婉约唯美，但是一个色彩斑斓的罗园村就让它成了中国的唯一。浦江它没有婺源油菜花的震撼，但是一个花海荡漾的民生村就成就了它浙江最小众油菜花梯田的地位。 浦江它没有海的辽阔，但是一江雾气萦绕的通济湖就写尽了他的诗情画意。喜欢浦江，一根面长达几百米，晒在杆子上就成了一片活生生的面海。喜欢浦江，一向延续了1200多年历史的美食工艺，将匠人的心思发挥到了最高的境界。这个自驾只要一个半小时的线程，从彩色村子到无敌花海，一条路便串联了浦江最美的风景线。从古朴村落到文艺串客，几个村子便涵盖了浦江的旅行生态。从300米长的面到1200年历史的豆腐皮儿，两项绝活便浓缩了浦江的饮食文化。与其说去这里是旅行，还不如说在寻觅一个逝去的家乡。一条马路把彩色螺园村和油菜花梯田民生村串联在一起。小麦觉得最好是从山脚的螺园村开始向上走，一小块一小块的油菜花田从村口便开始装饰着整个山坳。喜欢这条小小的乡道，弯弯曲曲却又收纳了浦江最丰富的色彩。2014年以前，螺园村还和浦江的大多数小村落一样，在三座大山的包围中平凡的无人知晓。直到这年底中国美院设计师的到来，螺园才仿佛一下子从百岁的沧桑返老还童，成了一个十几岁的童颜。五颜六色的涂料让整个村子瞬间就华丽转身成了时尚的小镇，它甚至因此作为中国彩色第一村而名声在外。2015年，这个小村子又增加了 3D 艺术化的趣味性，一派田园风光之间又多了动物世界或者爱丽丝梦境的错觉，拍照的时候很是穿越。相比于马路边经过涂改的房子，小麦更喜欢那些隐藏在色彩背后的原始老房子。斑斑驳驳的墙面记载着生活的年轮，老人们在墙前屋后或发呆或农忙，既不欢迎你的到来，也不介意你的闯入，他们都过着自己寻常的小日子。民生村的油菜花既没有回山江南布达拉宫这样的名号，也比不上婺源之名，但是1000多亩顺着高海拔山势铺展开来的油菜花，也让人不自觉地张嘴惊叹。即使在它开得最茂盛的时候，也不会出现人满为患的不堪。一条盘山的马路将花田划分为上下两块，不多的游客倒是成了花海的不错点缀。有时候在花海的一端看着三五行人从田埂穿过，仿佛是目睹了田园的一首诗篇，让小麦真的有那种自己变成别人眼中风景的感觉。偶尔从花季隐约瞥见一对父子或者是姐弟穿过，让人不由地怀念起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其实整个浦江在春季的时候，田地里到处都能看到油菜花，虽然规模不大，却是原汁原味的田园风光。另外还有一处种得比较密集的是潭溪八宝饭的油菜花，相比于民生村的梯海花田景观，这里平铺开来的油菜花更有一番海洋的感觉，尤其是风一吹的时候，花丛此起彼伏。松溪虽不是一个知名的村子，却颇受摄影爱好者的青睐。没来之前，你或许会听说松溪是一个已经有800多年历史的古村，宋明清的建筑，民国的墙画，文革的雨露，在泥石墙上，在瓦楞上，在房板上，在小巷石板上，在宗祠的香火缭绕中，无处不在。穿行在窄窄的巷子里，明溪暗溪流动的声音就像是轻音乐一样好听，大概正是因为如此，他才有了一个小杭州的称号吧。来过松溪，才越发觉得这样的村子最搅人心弦的应该是生活在这里的老人们。 他们的生活简单又厚重，男人烧灰，女人织布，一到清明，大家都打起了青色的麻糍。走在幽深的巷子里，看到他们消失在转角，看到他们在大院独自发呆，看到他们在午饭时间步履蹒跚地集体赶往老年协会。乡下的老人，他们的生活好像都有着这样相似的孤独。在这里也有这样不经意的瞬间，看到一个趴在门口写作业的小女生，或者撞上一只兀自高傲的小猫。宁静的时光也会让人想起某年某月这样长大的自己。四方的天井，古老的门墩，高高的码头墙，俯瞰之下并无太大亮点的古村，其实是一个江南的乔家大院，始建于1738年的灵岩古庄园，现在还保存了16栋160多间古建筑。残缺的地方流淌着浙商300年的传奇经历和故事。遗骨堂里偶有游客穿过，附近的居民已经习惯了在这里晒太阳、聊天、打发漫长的时光。不管是空荡的大院、宁静的小巷，还是古时候制灯的圆孔，都成了拍摄大片最好的取景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由小麦带给大家的梦想旅行日志。接下来小麦继续带您一起感受小村落里最唯美的气息。相比于松溪村的原始，已经开发过的星光村因为念九间里的存在而多了几分商业气和人气。村口的念九间里被打造成了一个文创小店的聚集区，一群年轻人聚集在这里，经营着朴素的花店，创办了自己的手工作坊，开启了理想中的咖啡馆。或许这里有些跳脱于村子宁静的喧嚣，却也是装载了一批人的创业梦。绕过村子外一圈的老房子，里面的民居安静的仿若隔世，几乎没有游人会深入星光村的深处走走，看看这个家家户户爱花的村子都过着怎样的生活。

2014年，潘周家村的一根面橘活登上了中国梦想秀的舞台，两斤面粉拉出了200多米长的面条，而截下来的面竟然还可以用来跳绳，这样的场面让不少人都大跌眼镜。但是如果你能赶在每年的11月到次年4月的开面节来一次潘州家村，这里成片成片面条海洋的画面更是会震撼的让你直接叫出声。500多户人家，1600多人，家家都会做面，天气晴朗时，每家每户都在晒场上支起面架，千万条白色的面线飞泻而下，线条感十足。除了晒面，村子本身明清时的古老风貌就是一道摄影的风景线。而豆腐皮儿之于浦江，不仅是1200多年的历史那么简单，它是浦江人的家常小菜，更是贺喜的家礼。但对于像小麦这样的人来说，豆腐皮儿的制作过程可能比它本身的口感更让我觉得有味道。在灶火加热下，豆浆凝结成一张张薄薄的豆腐皮儿，工人娴熟地从一个锅里挑出一张豆腐皮儿，挂在竹竿上晾干，再接着从下一锅里挑出豆腐皮儿，很快灶台上方就挂满了一张张色泽晶莹光洁薄如蝉翼的豆腐皮儿。从浸泡黄豆打浆到最后出成品豆腐皮儿，要经过10道工序，而一张豆腐皮儿捞出来后，等待第二张豆腐皮儿结膜一般要20分钟。为了保证厚度和重量，50公斤黄豆只能捞出20公斤左右豆腐皮儿。从诗画浦江到田园浦江，一晚上的住宿便领略了浦江的诗意生活。民宿大兴改造的这些年，浦江也被渐渐转入了这股风潮中。仅有的几家可能品质不比莫干山，却自有几分安详假期的宁静感。通济湖既是一个湖，也是一个饮用水水库，据说就是这片并不是很大的湖，却是当地摄影师的心头爱。它最美的时候莫过于早上在湖面的晨雾，日出时打着微薄的红光，有点像仙境，美得不太真实。或者伴着晚霞，一叶扁舟伴着将至的夜色从远处缓缓归来的画面，这个湖让很多摄影师得起早贪黑才能记录下它的美色。如果你住在湖边的七水民宿的话，只要躺在床上睁着眼睛就能欣赏到。一栋3层的湖景别墅只有4间房，每一间都是不同的风格，有中式的复古，也有北欧的简约。除了一楼的大厅，2、3层分别还有自己的小客厅，每一层不是有阳台就是有超大露台。小麦就想，如果是一群朋友来个派对，肯定不会失望。田后棚民宿是一个古旧的四合院，石磨竹帘长条木椅都被一一保留，地面的青砖散发着很旧很凉的气息，味道久远。幽暗的走廊，过道上的木墙见证着时光的蜕变。这个院子好像是浓缩了一整个村子的生活风尚。虽然村子里只有30多户人家，从村口走到村尾5分钟绰绰有余。清一色的黄泥房围着两座120多年历史的四合院。这个叫做田后棚的村子真的不大，如果不是因为这里有一家民宿，或许很多人都不会驻足。小麦来到这里，坐在民宿的客房中，推开窗便可以看见最原始的小桥流水，穿过了数百年的光阴扑面而来。在这里可以喝茶、看书、写诗，看暮色中的夕阳遥想当年。这就是浦江，这就是浦江里面让人惊讶的小村庄。去到这里，换回的是生活的朴素和宁静。
如果你和小麦一样希望做个安静的女子，那不妨背上你的行囊去浦江看看，她一定会给你最朴素的惊喜。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明天依然相约结伴同行。我是小麦，我们下期再见。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气温25到31度。天气趋势，23号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5到31度。24号多云，有时阴，东南风4级，气温26到32度。今天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连云港市工会第18次代表大会开幕，全市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培训班开班，高效低碳燃气轮机试验装置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在连云港完成工艺验收，正式进入试运行，省运会青少年部中国人寿杯羽毛球比赛开赛，连岛景区品牌传播力跻身全国5A级景区百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太庆报道。8月20号，连云港市工会第18次代表大会在海州开幕，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邢正军、省总工会副主席、党组成员吴雄刚出席开幕会并讲话，周进、黄远征、石勇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
3: 邢正军代表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向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市广大职工和工会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连云港发展的省总工会和社会各界表示衷心感谢。在充分肯定过去5年全市工会工作取得的成绩后，邢正军指出，奋进15五新征程，各级工会组织和广大职工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江苏、对连云港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真抓实干，锐意进取，持续唱响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时代强音，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连云港新实践中再立新功。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加强职工思想政治引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做党的创新理论的忠实践行者。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积极投身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民生服务、乡村振兴等主战场，做港城建设发展的有力推动者。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积极参与技术培训、岗位练兵、技能比武，踊跃开展技术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持续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做堪当时代重任的不懈奋斗者。要自觉维护职工队伍的团结统一，共同营

0: 造人人尊重劳动、人人热爱劳动的良好风尚，做社会和谐稳定的示范引领者。全市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加强和改进对工会工作的领导，加大支持保障力度，推动工会事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各级工会组织要深化改革创新，加强自身建设，真正成为更加温暖、更富活力、更可信赖的职工之家。吴雄刚代表省总工会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他指出，连云港各级工会要以本次大会为新起点，围绕全市中心大局，不断增强引领力、组织力、服务力，始终保持工会工作正确政治方向，组织动员广大职工立足岗位建功立业，认真履行维权服务主责主业，与时俱进加强工会自身建设，团结带领港城职工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实干争先，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连云港新实践汇聚磅礴力量。开幕会上，团市委代表群团组织致贺词。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连云港市总工会第十七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选举产生市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
1: 张大庆报道，8月21号，全市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培训班开班，市委书记行政军出席开班式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和对江苏、对连云港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扛牢职责使命，积极创新进取，勇于担当作为，以实干实际筑牢全市高质量发展的基层根基。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春菊主持开班式。
2: 行政军充分肯定全市镇域发展取得的成效。他指出，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身处推动落实服务群众的第一线，必须认清岗位之重，牢记基层之责，准确把握发展形势，直面差距不足，切实增强做好基层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以工程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坚决扛牢促一方发展、富一方百姓、保一方平安、正一方风气的使命任务，奋力推动镇域发展实现新跨越，基层治理取得新突破，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行政军强调，当好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过硬，要善学习、重实践，持续深学细悟党的创新理论，吃透上级政策文件精神，学习吸收成熟有效的操作路径，主动拥抱新技术、新应用，做到学用结合、知行合一，更好用以指导实践、破解难题。要抓发展新产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科学谋划长远发展，全力抓好项目招引和卫企服务，走好特色化、差异化发展之路。要善治理、护稳定，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强化网格化加信息化管理和服务，突出源头预防、综合施策，努力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要惠民生、聚民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把准群众脉搏，摸清群众需求，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织密织细社会保障网，坚决守牢安全稳定底线。要抓党建强保障，严格落实基层党建第一责任人责任，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行政军强调，乡镇街道一线是干事创业的大舞台，镇街书记肩负沉甸甸的使命与责任，市委寄予厚望，群众满怀期待。要对党忠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要胸怀大局，自觉把镇街工作放到全市发展大局中谋划推进，主动服务中心，主动配合大局，做到政令畅通，同向发力。要敢于担当，直面矛盾困难，敢啃硬骨头，敢接烫手山芋。要勤勉务实，坚持脚踏实地，久久为功，不图虚名，不做虚功。要公道正派，坚持原则，秉公用权，以一身正气凝聚人心，造福一方。
1: 记者陶静、傅友鹏报道。作为国家重点规划建设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同时也是化石能源领域首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效低碳燃气轮机试验装置，8月19号在我市正式通过工艺验收进入试运行，填补了我国高参数大功率燃气轮机试验装置空白，为我国燃气轮机自主跨越式发展打开了全新的试验创新空间。
3: 这里是位于连云港的国家

0: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效低碳燃气轮机试验装置的试验台现场。历经近六年的建设，这套服务国家燃气轮机科技和产业自主发展的国之重器正式通过工艺验收，进入了试运行阶段。未来这里将向产学研用全行业开放共享，破解长期以来我国大功率燃气轮机缺少高水平试验创新平台的困局。
1: 高效低碳燃气轮机试验装置包含了压气机、燃烧室、透屏等部件试验台、高效新型循环试验台、低碳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试验台和多燃料燃气轮机性能试验台，以及计量校准、测试测控和燃料公制等系统。2021年3月，燃烧室试验平台首次点火成功，自主验证迈出第一步。装置实现了边建设边运行边产出，完成了国内首次自主 F 级燃气轮机单桶全尺寸燃烧室全温全压餐清纯清性能试验、透屏第一级动静液全温全压冷效试验，充分体现出装置的高参数、多燃料、高精度、体系化等优势。今年8月19号，装置整体通过工艺验收，正式进入试运行。
2: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能源动力研究中心主任、江苏中科能源动力研究中心主任徐翔。
3: 验收专家组一致认为，项目单位全面高质量完成了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的相关建设内容和任务，经过多轮性能工艺测试，全部达到部分优于批复的各项验收指标要求，装置总体技术水平和研究支撑能力位居世界前列，部分核心能力达到国际同类装置领先水平，填补了我国高功高参数大功率燃气轮机实验装置空白。
1: 项目团队先后攻克了大流量高精度流量管设计校准、高精度燃料动态调配、热端部件近辅翼环境试验等一批关键技术，自主研制了高精度流量管、2000K 高温背压调节装置、系统化燃料室等核心设备。装置可实现天然气、氢气、合成气、液体燃料、多燃料全温全压试验。装置已保障了多个两机专项基础研究、关键技术和基础科学中心等重大项目研究需求。至今已为国内多个自主燃气轮机型号提供了技术和试验服务。
3: 当前全球燃气轮机市场供不应求，机翼、西门子、三菱等国际巨头产能饱和，订单交付周期延长，国产燃气轮机发展迎来黄金时期。团队下一步重点任务是尽快完成剩余专项验收工作，并向国家发展改革委申请国家验收，同时将不断提升设施能力，联合高水平科研力量和用户单位开展建制化研究，支撑我国燃气轮机科技创新和产品研制，成为我国燃气轮机科技创新高地、人才集聚地和技术策源地。
1: 工艺验收标志着这套国之重器正式开启服务我国燃气轮机自主创新的崭新阶段，面向全国全行业敞开合作大门，把燃气轮机科技创新和关键技术验证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燃气轮机自主跨越式发展筑牢坚实的科学和试验底座。
2: 本台记者王维宇、吕伟报道。8月21号，机遇中国相当给力网络主题活动暨连云港向海而心全媒体调研行在连云港港正式启动。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单小敏、江苏省委网信办副主任邮件、连云港市委常委秘书长、宣传部部长胡竹、江苏省交通运输厅二级巡视员周体光、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经理、现代快报社社长涂法出席仪式。
1: 仪式现场开展了沙画表演、思路交流、推荐官分享、好物通全球模拟装箱等环节，集中展现智慧港口建设成果与中外经贸合作活力。启动后，由央广网、新华日报、现代快报等国家省级主流媒体组成的全媒体采访团将深入连云港港智能化集装箱码头控制中心、纯电动拖轮示范基地、赣榆农发海洋三文鱼陆基育苗中心、盐沼湿地蓝碳示范区、徐围新区绿色港口等点位调研，多维度记录港城双向开放、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实践。作为新亚欧陆海联运通道东端起点、一带一路交汇点、强支点城市，一直以来我市立足向海而心，打造了通达全球的新通道，培育了多元海洋新产业，厚植了生态优先的绿色新底色。 我市也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通过媒体讲好一乡练全球的开放故事的同时，持续做强海洋经济，提升枢纽能级，扩大高水平双向开放，为海洋强省建设贡献港城力量。
2: 本台记者刘从元报道。8月20号下午，我市召开慈善一日捐暨网络捐赠动员会，对2026年全市慈善一日捐和网络捐赠活动进行全面安排部署。副市长杜波出席会议并发言。
1: 会议指出，我市慈善一日捐活动已连续开展16年，参与全省统一网络募捐已满6年。2025年，全市共募集善款2669.8万元，参与人次达22.6万。善款总量与参与人数均位居全省第10位。根据部署，今年慈善一日捐的重点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时间集中在8月底到9月上中旬。各地各部门要主动对标跟进，积极示范参与，坚持线上线下双向发力，一体推进。广大党员干部要持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既主动参与奉献爱心，又积极宣传广泛带动，以关键少数引领绝大多数，最大限度激发全民向善、人人行善的内生动力。全市上下要主动顺应趋势变化，把做强网络慈善、做优线上募捐作为今年工作重点，推动慈善参与更加便捷，慈善氛围更加浓厚，慈善力量更好融入全市高质量发展大局。
2: 本台记者郑雪扶正报道。8月20号，市开发区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连云港片区长三角经贸合作交流会在杭州举行。会议现场签约9个重点项目，总投资超36亿元，并达成年贸易额20亿元的大宗贸易合作，涵盖生物医药、新材料、高端装备、智能制造等领域。
1: 本次交流会成果丰硕，签约项目包括高性能复合材料方轮纤维项目、可降解植物纤维制品生产项目、智能服务机器人研发生产项目等，有力推动了连云港开发区与长三角地区的产业协同。此次赴杭州举办交流会，既是深化与长三角地区产业协同的具体行动，更是主动承接长三角创新资源、共享发展机遇的战略选择。市开发区将拿出含金量最高的扶持政策，提供高效便捷的全流程服务，配齐完善完备的产业生活配套，与各方携手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一带一路建设双重战略机遇。交流会上专题推介了市开发区1+3+N主导产业发展情况与投资发展优势。近年来，市开发区始终坚持工业力区、产业强区发展导向，立足打造苏北地区投资优选地，持续深化与长三角城市产业联动，依托港口枢纽、开放平台与特色产业集群叠加优势，精准承接长三角创新型、制造型优质项目转移。下一步，市开发区将常态化开展长三角产业链精准对接，全力推动签约项目加快落地、开工建设、投产达效，持续强化链长、链主、链创、链配四链融合，不断擦亮苏北地区投资优选地品牌。
4: 这样的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本台记者陶静、傅有朋报道。8月20号下午，全省侨法宣传行动启动仪式暨侨法宣传主题活动在海珠区举办。本次活动由省市区统战部门联动推进，立足连云港侨情实际，衔接地方涉侨政策体系，打通侨法宣传、法律服务、政策落地基层通道。
1: 活动现场，侨务社区负责人代表结合一线社区侨务工作实践，分享基层联系服务侨胞侨眷的经验做法。统战部门向海联社区、万润社区等重点侨务社区赠送涉侨法律政策指南，把权威涉侨法律读本输送到基层一线，向侨法宣传志愿服务队授旗，向为侨法律服务团授牌，吸引法官、检察官、职业律师、基层侨务工作者共同参与。活动还围绕华侨投资、财产继承、跨境公证、侨眷权益保障等现实高频问题开展专题授课。
2: 我是侨务社区负责人代表李肖娜。
5: 今天全省侨务宣传行动在我们社区启动，这不仅是对社区侨务工作的肯定，更是莫大的鼓舞。侨法宣传正在落地最后一米，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把普法和暖心服务结合起来，做实做细社桥便民服务，让大家在社区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归属感。
2: 桥眷志愿者何燕，
6: 从2020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开了11期公益舞蹈课，总共培训了200多人，目的是为了丰富侨眷们的文化生活，既锻炼了身体，又陶冶了情操，增加了凝聚力。有了这个活动平台，大家很开心。
1: 此次全省侨法宣传行动在我市海州区启动，是省侨务系统下沉基层以法治赋能侨务事业的生动实践。近年来，我市持续织密依法护侨制度网络，出台连云港市华侨归侨侨眷权益保护办法，配套落实社侨公正服务、海燕计划、海归人才引进等一系列政策举措，构建起政策加法律服务加基层阵地三位一体为侨服务体系。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依托侨务社区阵地，摸清侨情侨需，持续营造尊侨、护侨、安侨、兴侨的社会氛围，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归侨侨眷深度参与地方发展，为连云港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侨界动能。
2: 省运时间赛事直击。本台记者丁明轩、通讯员赵薇娜、杨思野报道。8月21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羽毛球比赛在海州体育馆鸣哨开赛，来自全省13个社区市的600多名青少年羽毛球选手汇聚港城，将在为期8天的赛程中角逐26个项目奖牌，集中检阅全省青少年羽毛球后备人才梯队建设成果。
1: 开赛首日，9至12岁组男女团体小组赛率先打响。球场上，少年选手们脚步腾挪，进腿如风，后场大力扣杀，势沉力猛，往前轻吊巧取落点，多拍拉锯对抗，扣人心弦，不时出现逾越救球的精彩瞬间。场内掌声与加油呐喊声交织在一起，处处涌动着青春竞技的火热气息。本次赛事设置9岁至14岁共6个年龄组别，赛事项目覆盖男女团体、单打、双打，精准匹配不同年龄段青少年运动员竞技水平。
2: 连云港队参赛队员程家树：
7: 一开始这边打得很凶，我11分以前都是很紧张的，我也祝以后我马上能打个好成绩，然后也谢谢我的教练们给我的支持与陪伴。
2: 本台记者卫星报道，8月20号，中国电信连云港分公司与海州区共同举行海州区人工智能加装备制造专题路演暨智云海州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1: 活动分为平台发布、签约仪式、主题沙龙3个环节。与会人员共同观看悟空熙壤公共服务平台宣传视频后，正式启动悟空熙壤公共服务平台。该平台由江苏悟空数字产业集团与中国电信连云港分公司联合建设运营，统筹全市算力资源，为企业提供普惠算力与一站式 AI 服务。连云港电信发布惠企3项服务，开通智云 Store 连云港站点，汇聚6800匹算力、200余款 AI 模型与400余项应用，推出专属 Token 套餐，接入 DeepSeek 等主流大模型，提供免费培训、诊断、体验服务，开放产品试用和千亿 Token 额度。签约仪式上，海州区人民政府与中国电信连云港分公司签署智云海州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领域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天明机械、齐天铁塔、如年实业、天邦科技、黄海勘探5家本地制造企业与悟空数字集团、中国电信连云港分公司签署3方合作协议，成为海州区人工智能加装备制造首批先行示范企业。
2: 中国电信连云港分公司行业总监朱华华：
8: 悟空熙壤公共服务平台由连云港电信与悟空自算联合建设运营，打造涵盖算力超市、模型广场、token 商城、APC 社区及算力券专区等全场景服务，企业可像逛超市一样选购 AI 能力。
2: 连云港黄海勘探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许彬彬：
9: 这次借助电信的悟空智算熙壤平台 AR 诊断走访，我们看到了钻机设备智能化升级的新路径， 未来希望在钻机参数、智能优化、设备预测性维护、生产数据实时分析等环节引入 AI 能力，让传统钻探装备实现真正智能化，为行业客户提供更高效、更可靠的钻探解决方案。
1: 此次活动的成功举办，标志着智云海洲行动正式启航。下一步，海珠区将依托悟空熙壤平台和电信汇企服务，持续深化政企合作，加速 AI 技术在装备制造领域的场景化应用，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数字新动能。
2: 美丽连云。
1: 2026年7月，全国5A 级景区品牌传播力百强名单出炉，连岛景区位列全国第35名，江苏省第3名，同时获全国海岛类景区第2名。从资源出圈到品牌扎根，持续的精细化运营与年轻化传播，让连岛景区的辨识度和美誉度稳步提升。近年来，连岛景区聚焦业态升级与 IP 深耕，全方位打磨海岛文旅品牌，持续打造连岛音乐节、海岛铁人三项、滨海半程马拉松等特色文体 IP。景区迭代升级滨海休闲咖啡、日落观景打卡点、海岛主题住宿等配套设施，推动传统滨海观光游向沉浸式度假体验转型。同时，联动本地文旅资源推出联游惠民活动，持续扩大品牌辐射力和市场影响力。本次榜单排名也直观印证了连岛景区的公众口碑与市场传播实力。
2: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
1: 近日，市交通运输局印发《连云港市港口公用基础设施维护技术指南》《连云港市港口经营性基础设施维护技术指南》，两个指南作为全国首次发布的市级层面贯彻落实相关技术规范的指引性文件，标志着我市在港口基础设施维护管理领域达到新的高度。近日，我市印发实施连云港市关于将城乡居民纳入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保障范围的通知，明确城乡居民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于2027年1月1号起全面落地。这标志着我市长护险制度完成从职工试点向全民普惠的跨越升级。
2: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4: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10: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 85889999。
1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你也许听到过这样的事儿：身体健康的老人摔了一跤，没过多久就去世了。数据显示，在我国跌倒是65岁以上老年人因为伤害死亡的首位原因。老人的骨骼特点让他们容易产生后髋部和脊柱骨折，而骨折后的长期卧床更可能诱发肺炎、血栓等致命性的疾病，增加风险。人老骨头脆，鞋子要选对。今天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主打防范跌倒的各类产品当中，病毒式营销的老人鞋是最为瞩目的，公交地铁无处不在，甚至在 B 站老人鞋广告都是热门视频，群众恶搞让老人鞋鬼畜宇宙火速膨胀，人人皆知。中老年明星用春晚式的笑容吹开了老年粉丝的心，就像是为爱豆花钱不顾一切的年轻人，爷爷奶奶也在用真金白银为老人鞋买单，不要288，只要88，什么什么老人鞋带回家。但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社交媒体表达对于老人鞋的困惑，节约一辈子的奶